0: 我一定告诉他，大先生，国军的冯志勇少将现在在外面等你，他说有事要告诉你。
1: 冯志勇。

0: 文将兄弟，别来无恙啊！现在是冯将军，那只是个称呼。以你我的感情，叫什么无所谓。
1: 怎么又回来了？
0: 上次离开上海仓促，实在是军命在身，迫不得已。听说民防兵损失惨重，我也是。 万分心痛，我知道我欠你的，一定会还的，还望兄弟见谅。冯上校客气了，我把兄弟武朝言托付给你，承蒙您栽培，他现在彻底脱胎换骨了。文秀兄弟，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你没有做过任何出卖国家利益的事情。你做警察署署长，是三井胁迫你的。你的动机是为了营救民防兵，而且你还放过了一个锄奸团派来杀你的人。文秀兄弟，我们知道你是爱国的。
1: 在国家利益面前，相信你我都会顾全大局。我是个军人，也希望你能够体谅。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件事儿。
0: 感谢你帮我们抓回了钟楚俊。
1: 我是在帮我兄弟，举手之劳。只是有件事情，我不清楚。
0: 你说，法租界的报纸上说，有不明身份的人炸毁了5000万钟楚郡，而日战区的报纸却说，有2000万钟楚郡被炸毁，3000万下落不明。你是配合朝鲜行动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当时的局面很混乱。 看到的是5000万钟楚郡都被炸了，
0: 但愿如此。专程
1: 来这就是查这件事儿。
0: 文秀，咱们俩是有交情的，我就开门见山了。相信你也听说了。 今早中央银行发生爆炸的事情，其实是汪伪政府因为我们炸毁了印钞车，采取的报复行动。汪伪政府为了讨好日本人，罔顾百姓和国家的利益，为了上海的安定，国军决定和日本人和汪伪政府举行三方会谈。可我们缺少一个既熟悉日战区的情况，又熟悉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的谈判代表。
1: 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你是什么意思？让我去谈判？
0: 我知道你和共产党接触的比较多，而且你妹妹冷美君就是共产党，目前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在对日的态度上是一致的。你去做这种事情。

不会影响你和共产党的关系。文秀兄弟，我是多么希望咱们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在此，我想表示一下我对你的诚意。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

0: 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1: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3: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天津小精灵，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6: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 自从啊我免

0: 配领着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1: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2: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视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

0: 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3: 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食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食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

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塔尖对决。

连生命之书的力量都无法操控的人，算什么守护者？啊！

0: 你竟然醒了，
1: 让你失望了。
2: 大勇。

0: 爸爸，快起来！
1: 莉莉，你听我说，你已经长大了，要有独立面对困难的勇气和能力。
0: 爸爸，
1: 莉莉，你要听从自己的内心，顺应自然的力量。你一定可以完成守护者的使命。
0: 可是我……
1: 爸爸相信你能做到。
2: 你俩的苦情戏
3: 演完了吗？
2: 加油！美琪，你真够顽强的，回来吧，我原谅你。
0: 不，少林，你振作起来，不要让大家白白牺牲。
4: 树傲姐姐，谢谢你救了我，
5: 打起精神来。五宝现在肯定还在某个角落待着，咱们再去找找。
1: 莉莉，莉莉，注意安全。
0: 我又连累你们了。
6: 你没有连累谁。我们是彼此帮助，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加油。
5: 赵林，
7: 赵林姐姐，
8: 赵林，
1: 莉莉，
6: 听从自己的内心，顺应自然的力量，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生命的奥秘。
1: 原来如此。

0: 多谢你让我盗看生命之书，让我领悟到了生命之书的黑暗力量。生命之书是属于我的，
1: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0: 投降吧。
1: 绝不

害的是你们，自然会任我驱使。

爸爸、鹏飞、梦梦、鹏宇哥哥，我们终于赢了！生命之书，请救救大家，让万物恢复他们原本的模样。

0: 我变回人了。
1: 太好了，
2: 干得不错，都快赶上我了。
3: 琳琳，你们还好吗？
1: 我们都很好。
4: 糟了，快走，找他了。
5: 对了，有看到美琪他们吗？

0: 关系怎么变得这么好了？玲玲，快过来拿筷子。
1: 来啦！
0: 插播一条新闻：某集团涉嫌违法犯罪，相关负责人穆某已被警方控制。
1: 来来来，开饭了啊！快跟我说说你们的故事。
2: 这可要从一朵一落花说起。

0: 听着，流浪猫先生，如果你要留下来，虽然我并不支持你留下来，但你应该了解一下宠物旅店的运作方式。
1: 好的，小东西，放松点。首先，我叫奶奶，不叫流浪猫。不过，我喜欢先生这个称呼，奶奶先生，奶奶先生，奶奶先生，很高兴认识你。奶奶先生，一只非凡的猫。奶奶先生，乐意为您下狼。
2: 李狸猫姐，
3: 马上来，琪琪。
0: 听着，如果你要留下来，就得了解宠物旅店。
1: 明白，这里就是个旅店，宠物的旅店。
3: 没错，说的太对了，奶奶。
2: 李丽，把枕头拿来给我，这堂课要上很久。
3: 没问题，琪琪。来了。
2: 告诉他，布布。
0: 谢谢你，琪琪。罗宾是我们的知名赞助者，也是我最好的朋友。罗宾创办了宠物旅店，将其打造为宠物的避风港，欢迎所有的宠物来这里。他们会按照宠物主人的意思逗留一段时间，当然这离不开我的帮助，一切都是为了宠物们的安全和幸福。我对这里的一切再熟悉不过了，我是最早来到这儿的。罗宾专门为我建造了天花板上的小路和管道，你可别用手碰它们，也别用爪子，更不许用脚，总之别碰它们。罗宾需要我来打理这儿的事物，我说什么他都听，我会跟他说你要留下来。
4: 嘿嘿，布布，小心点儿。这个发明终于能用了。抱歉，你是我的宠物，不是食物。好了好了，我已经道歉了，去跟你的朋友们玩吧。
0: 瞧见没，罗宾把我的每句话都听进去了，他需要我来管理这个地方，这就是我的职责，你别想拦我的路，臭猫。
1: 好了好了，你说的都对，找个地方玩去吧。
4: 欢迎来到宠物旅店，我们就像你一样爱护你的宠物，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5: 希望你今晚能照顾我的鸟，我要让工人把我家的木制品都换成金属制品，这只鸟无法控制自己，如果我是你的话，绝对不会让它离开鸟笼的。
4: 好的，按您的意思，我们会小心的。
5: 我把指示留在鸟笼上了，谢谢。
4: 可怜的小家伙，抱歉喽，但是我得遵从。

0: 你主人的指示，大家来陪陪这只鸟吧。但是绝对不要让它离开鸟笼哦，我去给它买些合适的食物。
1: 好了，你们都听到罗宾的话了，我们不能让这只鸟离开鸟笼。
2: 出来吧。
0: 你不识字吗？这张纸上写着罗宾说过的话，不能让它出来。
1: 哦，我看见了。
0: 哎呀，我不会遵守规则，我可是流浪猫先生，还记得吧？我更讨厌的是笼子，你说对不对？
3: 是啊，笼子一点都不好玩。可是
1: 没有可是，只有傻瓜才待在笼子里。
0: 我就喜欢住在我的笼子里。
1: 这就对了，你不喜欢待在笼子里，
0: 确实不喜欢。我有点难过。
1: 那就冲向自由。
0: 不行，
1: 我们应该打开鸟笼。
0: 我们必须关上鸟笼。
1: 打开鸟笼，关上鸟笼，打开鸟笼，关上鸟笼，打开鸟笼，关上鸟笼，打开鸟笼，关上鸟笼，打开鸟笼，关上鸟笼，打开鸟笼，关上鸟笼，打开鸟笼，关上鸟笼，打开鸟笼，关上鸟笼，打开鸟笼，关上鸟笼，好吧，我不会再打开鸟笼了。
3: 那就好，因为你根本就没把门关上，你自由了。爸，我自由了，回来！离开鸟笼的感觉真是太好了。<笑>
1: 你看，没什么好担心的。这是木头，
3: 感觉像是木头，闻起来像是木头。 这就是木头，不，局面急转直下。
0: 哎呀，不能碰那个黑重的古董木雕，我比花了大价钱买那个木雕。
1: 这不是木制品，这是塑料做的。还真是塑料做的，你这小鸟很懂行啊！哎，啄木鸟，看看这个，你还没啄这个呢。
0: 很抱歉，又把你关进笼子里，但你实在失控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控制不了自己，我一看到木头就跟疯了似的。
1: 我不能让那只可怜的小鸟待在笼子里，我不能这么做。
0: 木头，洞离这么近了，这么近。

0: 是什么？
1: 嗨，朋友，很抱歉，我又把你关进笼子里，我感觉很内疚。嗯，
2: 我知道，但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
1: 听着，如果你保证不再摧毁木头，我会放你出去的。谁都不应该住在笼子里，明白吗？
0: 不行，你不能放他出去。
1: 他不能住在笼子里，这样不对，他需要自由。
0: 不要自由。
1: 要自由。
0: 不要自由。
1: 要自由。
0: 不要自由。
1: 要自由。
0: 不要自由。不要自由。不要自由。不要自由。不要自由。
1: 如果情况不对，我们随时可以把他关回笼子里的。这下关不上了。

0: 你可以控制自己的。
1: 你说的对，我可以停下来，我能做到，我可以停下来。问题是我根本停不下来。
2: 我别这么做。

0: 对不起。
1: 你是怎么逃出鸟笼的？
2: 罗宾这要把你赶出去，让你流浪街头了，那才是你的地方。
1: 没事的，奶奶，我也不喜欢笼子，啄木鸟必须被关在笼子里，这件事也让我很难过。反正我本来就打算改造天花板，我可以做得更好。我知道该怎么帮助你了，没关系的，小啄木鸟。

0: 这真是太棒了，瞧你们配合得多好，他现在真高兴。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用，有时候你只需要找到用武之地。
2: 在我看来，你唯一的作用就是给我带来痛苦。
3: 我对此毫无异议。

0: 饭。
1: 这也能叫食物？太难命啊！
0: 啊，这大餐，
1: 大我来了！
2: 你好，这里是宠物旅店，我是罗宾。哦，我们这里足够大，随时欢迎您带宠物过来。当然，我也可以上门服务。
1: 哎呀，真好吃，这撑死我了，我需要三步消食啊，这还一个。
2: 好的，期待您的光临。你好，小家伙，你这是怎么了？喵喵。可怜的小家伙，坚持住。小家伙，你可真有分量。走吧，你会没事的。我叫罗宾，你有名字吗？这是我的宠物旅店，欢迎你的到来。这台按摩机会让你舒服一点，刚开始会有些痒哦。感觉好点吗，小家伙？这台机器可好用了，对突发心脏病有奇效哦。多么漂亮的一只奶牛猫啊！那以后我就叫你奶奶吧。不不不，叫奶奶。有客人来了，我去接待一下。
3: 你好，
4: 什么突发心脏病？明明就是吃饱了撑的。
3: 好舒服啊！对对，耳朵后面，对对对。哎呀，
4: 哎，怎么停了这？哎呀，你们是谁？
5: 你又是谁呀？
4: 嘿，小东西，你能把插头放回去吗？
6: 他不叫小东西，他叫布布。我是黎黎。这个美丽的女孩，她叫琪琪。
0: 奶奶你好。
5: 喵。

0: 美女你好，我叫奶奶。
1: 讨厌，
2: 她是我的姐妹，
0: 我看出来了，你们很像，
2: 我们全都是被收养的。
3: 我不是，这是我的房子，在我看来，你们都是客人而已。客人，话说回来，这位新客人，你也该离开了。再见。
0: 给加个菜。
3: 哎呦，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哎呦！
0: 这个地方还挺不错的。
2: 当然了，这里是宠物旅店，这里可棒了，可棒了！所有的宠物都可以来这里。
3: 我们不需要新伙伴，有我就够了。再见。
0: 明明可以说你好，为什么要说再见呢？这个地方真不错，我想留下来。
3: 想得美，这个臭毛病。哎呦！
0: 好了好了，我说这位小拳头先生，冷静一点。我只打算在这里舒服几天，然后就不再烦你们了。这里真凉快，又安静，还有按摩机，还有鸟。太好了。我喜欢这里。
3: 喂，宠物可以留下，流浪猫不行，请你马上离开。
0: 嗨，美女琪琪，你笑起来真好看，知道吗？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猫
3: 吗？流浪猫，我不允许。终于赶走了。我爷爷就是被流浪猫吃掉的。
0: 嗨，小东西。
3: 拜拜。
0: 今天晚上我睡哪儿？
3: 想得美，你个臭猫。
0: 嗨，啦啦啦啦啦啦。
3: 我可算解决他了。别开门。
2: 有人敲门，看看谁来了。
3: 莉莉，大人没教过你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吗？
4: 原来你们已经认识了呀。波波就知道你会喜欢新朋友的，你做得很棒哦。还有你，看样子已经没事了。好了好了，我去忙了，照顾好我们的新朋友哦。
3: 你说说，到底要怎样你才肯离开？
0: 行啦，我本来也不喜欢待在屋里，我更喜欢自由自在的日子。既然是朋友啦，总得招待我吃顿好的再走吧。
2: 我带你去吃饭吧，我们的厨房很不错。
0: 别别别，还是你个哥们
3: 儿。哎，我有说过现在开饭吗？我才是老大。
5: 布布，你不来吗？
0: 我头一次见到没有苍蝇的厨房。呼，奶奶咪呀，
2: 我们的厨房太酷了，是不是？这边来，这是我的碗，看见了吗？你瞧。
0: 哇，琪琪，你的蛋糕是没有发霉的。
5: 我可从来不吃隔夜的点心。
3: 这是我的，都是我的，你不能吃。哎
0: 呀，放心吧，小东西，我对鼠粮没什么兴趣。哎呀呵，悠着点儿，别把自己弄伤了。乌龟、蜥蜴、蜘蛛、鸵鸟，
2: 奶奶，坐到这边来。
0: 干嘛？
2: 请你吃饭，都是好吃的。宠物旅店可以给所有的客人提供食物，包括蜥蜴、鱼、鸟，当然还有你。不过没有你的碗。

0: 就这么点儿，不够我吃的呀。
1: 就这么多，这台机器会根据客人的特点自动分配食物。
2: 以你的体重来说已经很多了，保持身材很重要。
0: 这么多好吃的，看得见吃不着，受不了。
1: 你会把机器搞坏的。你看，你看，果然被你搞坏了。
0: 宝宝吃一顿真舒服啊。
1: 我说你个流浪的，怎么吃的这么胖的？
0: 我有独门绝技，想知道吗？
2: 快说说，
1: 说说。
0: 一个字，有饭就要尽量吃。今天我都足足吃了两顿了。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0: 上海的局势每天都在变化，文孝兄弟一路奔波，想必感受挺深吧。如果你接受我们的委任，你的一切活动经费我们都将保证，而且你身后将有百万计的国军同仁在支持你。我知道我之前亏欠过你，这次我绝不强人所难，你可以提我任何力所能及的条件，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1: 冯将军，既然你这么看重我，我就开诚布公了。我只是一介草民，对高官厚禄没什么奢望，我要的东西特别简单，就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其实日本人打进来之前，我就想过要从龙邦抽身出来，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日本人打进来，坦率地说，你当时来找我帮忙，我也想借助你的力量赶走日本人。为了配合你们抗日，龙邦几乎倾囊而出了，结果呢，你们撤退了。那段时间我们过得像丧家犬一样，后来到了警察署当署长，每天坐如针毡。我组织了所有我能组织的力量，杀了三姐之后，我也想明白了，上海滩和我们没关系了，我想离开日战区。可是我的妹妹龙美君加入了共产党，死心塌地地跟他们抗日，我弟弟胡双南又被逼进入了76号，我因此走不了。不瞒你说，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带着他们离开日战区。至于谈判的事情，我不想再被卷进去了，你找其他人吧。
0: 留在日战区就是想把他们带出去吗？
1: 我是当大哥呢，不把他们带出日战区，我没法对自己交代。
0: 文孝兄弟的仁义，我是发自肺腑的敬佩。朝元在我中统内部工作，我自然会照顾他。龙美君是共产党，哎妈，这与胡双南早已在我们铲除名单之列，只是金融事件发生的突然，我们措不及防，还没有腾出功夫。你倒是提醒了我，也许我可以帮你把妹妹带出日战区。
1: 你怎么帮我？
0: 日本进来以后，军统在上海开展了工作，得到了上海各类人员的帮助。无论之前他们做过什么，只要在这次金融事件中对我们有所帮助，我们就可以不计前嫌。文秀兄弟，

0: 将军，我去谈判是代表你个人还是国民政府？
1: 当然是代表国民政府。
0: 好，我可以去，但是有个条件。
1: 你说。
0: 金融事件过去以后，我要带龙美军胡双南离开日战区。胡双南以前所做的一切过往不绝。
1: 龙美军没有问题，至于胡双南，我得向上面请示。
0: 这是我的条件。
2: 胡双南，干得漂亮，果然没让我失望。
3: 您过奖了。
2: 喏，给你的，是对你们这次完成任务的奖励。
3: 多谢。
2: 喂，
4: 我是侯部长。
2: 侯部长啊，
4: 你们做得很好，这次施压已经奏效。

0: 军统方面马上就有了反应，已经提出愿意坐下来谈判。接下来的事，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侯部长，请放心，我们76号不会让你失望的。

0: 是你，达哥现在是国民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达先生，没想到我们在这种场合见面。
1: 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0: 说得好。过去我们是各为其主，今天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还希望达先生可以不计前嫌。 我早也说过，你达文秀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
2: 承您贵言，季小军，一会儿谈判桌上把嘴闭上，话说多了，你丢了的东西就更想不起来在哪儿。

0: 侯部长，这位是达文秀，他现在的身份是重庆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达先生，这位是汪政府总参谋部部长侯文轩先生。侯部长好，
1: 你好，达先生，欢迎你。大家落座吧。
2: 部长，就你们发行中主券的事情，咱们讨论一下吧。我也正想听听达先生有何高论呢。我想知道，你们发行中主券凭的是什么呀？
1: 达先生，你们重庆方面是国民党，我们汪政府也是国民党。既然你们有发钞的权利，那我们当然也有共享权。
2: 说的有道理，但是你们在要求权利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尽相应的义务？发行中主券应该向中央银行存进等同价值的贵金属。堂堂的汪政府，不应该不了解货币发行必须依照货币发行法的原则。达先生，现在是战乱时期，应该有一个变通的办法。
1: 至于你说的义务，我们当然会遵照国际原则，把等同价值的贵金属存进中央银行。但这中间有个过程，我们需要时间。在中央银行放炸弹，炸伤这么多的百姓和职员，这就是你们的过程啊。侯部长，你们今天可以用中储券，明天是不是也可以用美元、法郎？
2: 英镑等等其他国家的货币呢？我们最好是就事论事，不要把话扯远了。
1: 我就在就事论事，侯部长。如果让你们的中储券发行下去，一定会影响上海滩的金融秩序。很快。

0: 就会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而且这种不遵守国际惯例的做法，会让中国的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丧失信誉。侯部长，退一万步说，就算有一天汪政府在上海滩站稳脚跟，也会波及到你们的，这一点你们不会不考虑吧？
1: 这样的结果我们当然有考虑，现在的做法只是权宜之计，所以需要中央银行配合我们，协助我们发行中储券。
0: 你觉得这种过分的要求国民政府会答应吗？
1: 这是你们的最后决定吗？
0: 是。
1: 好，本次谈判到此结束。
2: 好，做得好。
3: 汪伪政府是因为有日本人撑腰才敢胡来，
2: 你们一定要坚持原则，绝不能让汪伪政府这帮人得逞。
4: 多谢部长夸奖，请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尽最大能力完成任务。
5: 嗯，金先生在等我吗？
0: 坐。今天我们和军统谈判，你猜猜他们的谈判代表是谁？
5: 谁？我认识。
0: 他是你的好兄弟达文秀。
5: 达文秀？怎么是他？
0: 现在是谁都无关紧要了，反正这种谈判谈的也是空谈，拖延时间而已。我们要抓住这个时间做好准备。这一次我们炸了中央银行，军统

0: 吧，没问题。
1: 保证。
2: 放心吧，李行长。行。
3: 好。

0: 这个目标进来太狠一点了。
1: 太好了，记住，给我把那个姓李的盯紧了，别让他跑了。我马上到，明白。
2: 怎么样，还满意吗？
3: 不错不错。
2: 这段期间，你要待在这儿。放心，家人都帮你安排好了。等我们谈判有了结果，银行重新开业，我会立即通知你。
3: 好，好，好，谢谢你们。
2: 那我就先走了。
3: 好，慢走慢走。

0: 窗帘要换厚的。我白天睡觉最怕光。
1: 是。
0: 这个被子我换一下，换一个蚕丝被的，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上海这天气潮气重，换别的被子容易潮。这水果也太少了嘛。回头再给我准备几瓶意大利洋酒，再拿几根古巴雪茄嘛。记下来了吗？
1: 记好了。宇航长，还有别的需要吗？
0: 暂时没有了，等我想好了再找你。

0: 知道那个吕行长对汪政府有多么重要吗？现在看好，让军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给杀了。汪先生知道此事之后，心里十分悲痛。你们76号的脸还往哪搁呀？一切，我只要求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让军统乖乖的听话。如果再有什么纰漏发生，你的位置。
1: 自己考虑吧。
2: 日战区中储银行行长李兆明于昨日傍晚在太和医院病房被不明身份的人枪击，李兆明行长身中数枪后经抢救无效于今晨死亡。
3: 估计是军统干的。
4: 他们双方的这种报复行为，肯定会导致上海金融系统的腐烂。看来，事态的发展是越来越严重。
5: 李主任，八路军办事处有什么打算？
4: 现在最危险的就是银行职员，我觉得应该设法保护他们。
5: 对，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日战区里国民政府银行里的工作人员的安全，部队和警察署都是日本人控制的。 没有人。

0: 以保护他们的安全。
1: 对，一旦局势恶化，汪伪政府一定会再次采取报复行动，一定会比上次炸中央银行来得更加激烈，这样他们的处境会非常危险。
2: 事不宜迟，防患于未然吧。你们通知下去，日战区、法租界还有公共租界所有银行的职员，告诉他们一定要尽快离开银行以及和银行有关的场所，但是要注意你们通知的方式，千万不要惊动了汪伪政府。
1: 我去日战区吧，那里的情况我比较熟悉。
2: 好啊。
3: 哥，要不我陪他去吧。
4: 美君啊，让杨照陪你一块去。
1: 不用了，你们的任务更重要，万一谈判失败了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还是让他陪着你吧。
4: 李主任，事态这么发展下去，完全不受我们的控制，很有可能会波及到公共租界。你们还打算在这儿驻扎多久？
2: 我们有任务在身，况且现在公共租界相对比较安全。我倒是担心你们啊，一旦谈判破裂，你们就将处在风口浪尖上，那将会更加的危险。
5: 今天我过来是要告诉大家，这次的金融风暴事件非常的恐怖，两方政府各不相让，已经采取了各种的报复行动，情况是越演越烈，直接受害的就是我们职员。所以从今天开始，不要工作，不要上班，离开跟银行有关的一切场所，明白吗？
6: 明白。

放出去！出去！出去！

0: 喂，
1: 孔部长吗？
0: 是我，
2: 我正和你们中央银行的员工在一起。
1: 我希望你能准备3个亿做一交换，
2: 否则的话，这40多条人命你就等着收尸吧。
0: 有话好好说嘛。
3: 归于西。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

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

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酶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

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

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
马上拿起您的手。

0: 及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2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4: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肠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呼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说嘛，兄弟，钱是有的，可是
1: 你得让我有个筹备吧。
0: 3亿不是个小数目，你让我一时半会儿的，
1: 我也变不出来啊。
0: 再说了，

0: 太不像话了，董部长，你记住，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原则，不能有丝毫的让步。这次要是答应了他们，会后患无穷的。不过，人质方面通知军统，命令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力争将伤亡。
1: 降到最低，
2: 怎么样？钱准备好了吗？
3: 别急，别急，我正在准备。
2: 你还让我等？好，幸好呢，我现在告诉你，你想任何主意都是没有用的。
1: 我看是你狠还是我狠，我再给你30分钟时间。
2: 如果你还没有把钱准备好，我就会过10分钟杀一个人。 这40多条人命，你能拖多久？
1: 自己照样办。如果你希望他们全部死光，
2: 我是无所谓的。

0: 喂，
1: 大哥吗？我是美军啊。
0: 胡双男现在带着人绑架了银行的员工。
1: 你在哪儿？
0: 就是76号附近的中央银行宿舍。
1: 藏好，别让他们发现你。保护好自己，我会去救你的啊。
0: 好，我知道，你快点行动啊。
2: 发生了什么事？76号绑架了中央银行的员工，
3: 这帮王八蛋！
2: 马上跟他们的侯部长联系，召开紧急会议。

1: 你让我非常不高兴。从现在开始，我会每过10分钟杀3个人。如果你不相信，你听着。王菲，别杀我！别杀我！我不想死啊！别杀我！ 别杀我！求你了，别杀我！怎么样？
0: 你满意了吗？

0: 谈判时间还没到，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吗？中央银行40多名职员被七十六号绑架，这件事情侯部长应该清楚吧？
1: 我只负责谈判。
0: 汪伪政府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2: 洗耳恭听，国民政府也会采取同样的手段。这样下去，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在这谈判呢？5000万中储券被炸，中储银行行长被杀，想必大先生也是清楚的。首先发难的是你们，我方只不过是以牙还牙罢了。 你们采取任何非正常的手段，我方都会奉陪到底。现在还没到谈判。

我希望你们能够调整谈判思路。我要休息一会儿，就不奉陪了。早晨8点，我们将进行第2轮谈判。

0: 钥匙在里面。
1: 何止是一串钥匙，一堆金条，瑞士护照，60万瑞士法郎的本票，还有你们76号和日本特高科的分部名单。
0: 你想要多少？
1: 给绑架现场打电话，让他们马上停止杀人行为。

0: 喂，
1: 我是金养居。
0: 大哥，是金养居。
1: 你们立即停止行动。
2: 这不可能。这次行动是直接面对侯部长。
3: 我在按计划行。
2: 我相信他很快就会答应我的条件。我不相信他们不顾自己员工的死活。
1: 这是汪先生的命令，你们暂停半小时，等着我过来。
2: 好，我就给你半个小时。要是因为你
3: 耽误时间而导致行动失败，
2: 这与我无关。但是你之前答应我的条件，你必须要履行。
1: 我知道了。我们得过去一趟。
4: 刚才接电话的是谁？
1: 胡双兰。

0: 我现在要去趟银行宿舍，尽最大的可能说服胡尚南，看看能不能把人质引救出来。
1: 需要人帮忙吗？
0: 不用，人多了反而麻烦。
1: 我们在这儿等你，
0: 好。

0: 这是你干的？我干的。
1: 大文秀，我认为你们兄弟之间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别忘了你对我的承诺。

0: 美金人在哪？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我为什么不能杀人？杀人是我的工作。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我想做人上人，我想出人头地。我一直在努力，可是渐渐事与愿违。既然老天不帮我，我只有自己帮自己。 唐文秀，这件事和你没关系，请你不要干涉。少南，如果我挡了你的路，你是不是也会杀我？你以为我没想过吗？唐文秀，你心里很清楚，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两兄弟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不要以为你很聪明。
1: 继续说，我是怎么当上龙帮帮主的？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当了龙帮帮主以后，你又是怎么架空我的？因为你不想去美军，所以把帮主推给了我。你又利用我和武则之间的矛盾，树立你在龙帮的威信。日本人打进来之后，你把商会所有的股东全部转移到了南京。我还剩什么？ 我只剩下了一个名存实亡的龙帮，和一个帮主的空头衔。小五子一回来，你马上就拉他做生意。王一秀，你可是名利双收啊！
0: 少南。
1: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怎么了？触到你的痛处了？嗯。碍于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我不想和你争吵。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你走吧。
0: 我不会走。
1: 来这的目的是让你放了所有的人质。我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的人质，一个一个的杀，一直杀到国民政府向我妥协为止。因为他们答应过我，让我当上副部长。唐文秀，你不愿意吧？我知道，你就是见不得胡双南当上部长会比你强，
2: 比你强。
0: 一直想带着你离开这战区。
1: 你给我闭嘴！
0: 我不能看着你越走越远，再杀人。
1: 我不需要你再来干涉我的生活。
0: 我是你哥，
1: 你不要再挡我的路，你马上滚！
0: 放了人质！
2: 不放！放了人质！不放！滚！

0: 这个擦得干净，还不擦这袜子，真的！
1: 大哥，我给你擦，你看看我的技术，
0: 能擦擦不干净，我一脚踹死你！
1: 上海滩不相信眼泪，大哥。
2: 我的梦想就是做上海滩的王。我将以生命做担保。如果以后做了对不起龙帮，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兄弟的事，我将不得善终。
3: 当兄，我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办到了。
4: 我的东西呢？把我东西还给我！

可以，我有个请求，请你放了所有的人质。 我有个亲戚叫龙伟军，请你的人放了他。

0: 儿。好吧，你的那个亲戚龙美军，
1: 他在什么地方？
2: 在阁楼。
0: 把阁楼上的龙美军给放了。
2: 是。你答应了？
1: 是。

0: 杨委员长密令查此次敌伪摧残我方沪市金融，将来会更加严重。由于沪市银行界平素毫无组织，而且主持者亦乏应付得力所致，应暂取缓和方针， 以策安全。
1: 可能要出事儿，国军都撤了。
2: 国军撤了？

0: 美云呢？
1: 美云在楼上等你，我把她调出来，咱们撤吧。
0: 汪伟政府的人撤了吗？
1: 侯部长还在等你，他说有事找你单独谈谈。
0: 你把钥匙保存好，先走。
1: 我不走。
0: 你听我说，只要钥匙在你手上，我不敢动。你去找美云打听，万一有什么事和解。

0: 王先生，我一直在等你，因为我看中你是一个懂得审时度势的人。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那句话吗？做事情要看得远一点，不要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你身后的国民政府已经妥协了，你的谈判团队也已经离开了。今后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可以走了。
1: 他走不了了。
2: 归于
3: 不排真痛哭，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4: 每天一袋异常通，
5: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6: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7: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8: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9: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8: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7: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8: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9: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8: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

0: 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2: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不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的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3: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6: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5: 吃个饭怕啥？
6: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5: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6: 那你是咋好的？
5: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一百。

0: 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易长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2: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2: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0: 每天一袋异常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益肠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4: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6: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6: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

0: 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痛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异常痛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常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6: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7: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三。

0: 五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绿色产品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杨文秀打死了侯部长，来人，给我抓起来！文秀，快走！
1: 一定要抓活的。

0: 文秀，救救我！我要死了，我害怕。别害怕，别害怕，你死不了。金阳君，给我止血药。我朋友要是死了，我引放毒气室。做梦，杨文秀，我就不相信你会为一个日本女人不惜性命。
1: 你别忘了，你的东西在我手里，整个七十六号的命全在我手里，日产局的命也在我手里，快打止血药，快！
2: 杨秀，
0: 我已经派人去取药了，你不要胡来。
2: 谢谢你。
0: 相信我，我不会让你死的。我相信你，你是个诡异的人，能改变很多事情。
2: 别说话，别说话。谢谢你救我，以前的我只是为了理想活着，现在我才明白。 很多事比理想更重要。
0: 好了，求求你别说话，没事了啊。
2: 是关我。

0: 要起飞了，你出来拿吧。捂住。
1: 让敌人走开。

0: 张秀，你的要求我都做到了。我希望你现在自己走出来，交出我的东西，我保证不杀你。
1: 文秀。

我已经派人去备车了，你得信守诺言。

0: 就能引爆毒气室，他们就不敢动你。
1: 听我说，坚持住，别说话，别说话，我不会让你死的，不会，死不了。坚持住，听我说，你只是流了很多血，死不了的。
0: 不是为了你自己，外面。

0: 直在跟踪你。
1: 楚风，
0: 你快走吧。撑不下去。

0: 达文秀，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变节。你以为你把你的女人藏在了舟山，我就不知道吗？你看看我把谁带过来了。
1: 放开我，放开我。
0: 达文秀，你就不想听听他的声音吗？
1: 文秀，文秀。
0: 达文秀，是我的东西重要还是你心爱的女人重要？你自己掂量掂量吧。

0: 要还我，去做你该做的事情，知道吗？
1: 让他们撤，让他们撤。
2: 大文秀，我知道你不会让你心爱的女人和你一起去死。
1: 撒个泪。

0: 经伤害你了吗？
1: 没有。
0: 小青，我欠你的太多了，这辈子还不了你，下辈子吧，下辈子我好好还给你。
1: 我不要下辈子。

0: 是我把他带进来的，他为了救我死了。小青，我想求你帮我最后一个忙。
1: 你说，
0: 你帮我把他的骨灰带到他老家中山安葬，他要落叶归根，
2: 然后
0: 你去香港，到了香港以后给我打个电话报个平安，我知道你是平安的，我心里就踏实。
1: 那你呢？
0: 我没事，我会好好活下去。
3: 金养君，你听着，让我的女人走，她到了安全的地方往这儿打个电话，我保证我一定会把你要的东西交给你。
4: 这是你最后一个要求了。

0: 喂，
1: 小青，
0: 文秀，
1: 你在哪儿？
0: 我到香港了。你放心，我很好。
1: 你身边有收音机吗？
0: 有。
1: 打开，让我听。

0: 美云的事情你安排好了吗？你放心，我已经办好了。美云的遗体，我已经将那火化送到了广东中山。 大文秀，你给我听着，无论发生什么事，你一定要好好活着，好好的活着，听到了吗？
1: 我明白，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再见。

0: 大文秀，提篮桥监狱的酷刑，我想你应该是清楚的。在这里，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守口如瓶的人。我不想如此对待你啊，因为你是个聪明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说不开的事儿。作为朋友，我特别的想知道，你所做的这一切，到底想得到什么？
1: 我想把你们这些日本瘪三儿赶出中国。
0: 我们都是普通的人，我来到中国只不过是为了履行我一个军人的职责，我可没亏待过你啊。我们都改变不了历史，因为你我都不是救世主。还是谈谈咱们俩的事吧。
2: 好，
0: 你告诉我，我的东西除了你还有谁知道？
1: 你的东西在我朋友那儿，你把我放了，我就把东西还给你。至于76号的相关文件和你们特高科的资料，没人知道是你写的。
0: 好，这也正是我想要的。我现在秘密地带着你去找你的朋友，咱们一手交东西，一手放人，你看如何？
1: 我凭什么相信你不会伤害我的朋友？
0: 大文秀，你应该清楚现在的主动权在我的手里。我可是听说达文秀的这只右手是单手上膛，大步虚发，神奇啊。如果现在我从你这只手一根手指一根手指的剁起，三天一只，三天一只，一直延伸到你那只神奇的右手，你还不能告诉我吗？
1: 试试吧。

0: 我就不明白你们还计划什么？要是在我手里把达哥的命换回来，不就完了吗？
1: 你别急，金养居的东西在我们手里，他拿不到东西是不会伤害我行。
2: 达哥拿了他什么东西？
3: 七十六号在上海的组织机构文件，还有七十六号和英机关绝密的文件，以及金养居境外的存折和财产。
1: 那东西呢？
0: 李主任亲自带着文件上交党组织了，我们正等他们回来呢。
1: 那上交了还怎么救人呢？
0: 李主任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
0: 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吗？

0: 喊什么喊？他是我跟我爹你着急。秦武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拿的是76号的命脉，他见不到东西不会伤害大哥的。你老是这么嚷嚷，怎么商量计划？
1: 普拿东西救人，还在这耽误时间。我自己组织人去干，没有你们，一样可以把大哥救回来。杨胜，
2: 文秀看到你这样草率行动。 他也会不让你去的。你好好想想，国军已经撤退，他还让你回来，他自己一个人去见侯部长，这说明什么？他只是在争取，哪怕还有一线希望，也要把谈判进行到底。这样就是为了不让日本鬼子的计划得逞。我相信，他一定能做到。所以，我们要计划救人，要是鲁莽行事，倒适得其反，害了文秀。

0: 站住！刚才拿拐杖那个人呢？那个人给我钱，他说让我拉着他的拐杖跑一圈，他说他在那儿等我呢。
1: 追！
2: 让我进去！
3: 你不能进去，
1: 让我进去！美军，
3: 美军，
1: 程远，
3: 出事了，美军。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松花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6: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就按照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4: 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 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是零。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

0: 健康炒过，每人我感觉都有点套，
1: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0: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

0: 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拍戏，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拍完戏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独立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

0: 康，疾病好过。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空了来一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

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出事了，伟军。达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正在商量营救计划了。我也正想找你。冯将军对达哥被抓的事情是有责任的，他难道就这样袖手旁观吗？啊，对，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达哥的事情，为了达哥，我已经和他闹翻了。
1: 巴不得达哥死了，他们才开心呢。为什么？达哥配合我们炸毁政府卷的任务，就是他姓冯的一手安排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国军现在变得如此的腐败了。其实，他们只炸毁了2000万的政府卷，还有3000万的政府卷被他姓冯的个人给贪污了。我不在乎钱，但是我在乎达哥的命。我求他，我希望他能帮我把达哥救出来。 但是他不答应我，我没有办法，只能用我知道的事情来要挟他。他既然派人来杀我灭口，伟俊，我好不容易逃出来，他们现在应该已经追到这儿了。小五哥的命就交给你了。我来这之前，还去了我们曾经商量杀三井的地下室，但是那个门已经被封了。
2: 这么说，他们很快就会找到这儿。
3: 我要见李主任，
4: 我要进去，
3: 让我进去。
0: 伟军，
5: 小凡，
3: 进去。

0: 李主任在吗？这就是冯将军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吗？你是王美军吧？我听达文秀提起过你，你哥哥很关心你，他拜托我照顾你。你还有脸听我哥？
1: 这件事过些天我再向你解释。对于汪伪政府的妥协，实在是无奈之举。达文秀为上海做出的贡献。
0: 我们会铭记在心，但我抓的是一名国民党要犯。我亲眼看见他跑到了这里，我希望龙小姐以国共合作为重，把人交出来。
1: 我没有看见你所说的要犯。
0: 龙小姐，我知道他曾经是你们龙帮的人，达文秀把他送到我这里，我也一直在用心栽培他，但他做了很多难以想象的事。我也知道你们是一家人。
1: 但我要提醒你，武朝元已经今非昔比了。做难以想象事情的人是谁，我心里清楚。自从建民防兵还有争取权谈判，我们龙家对抗日是竭尽全力，问心无愧。冯将军，你可以走了，否则我情绪激动的话，怕说出一些让你难堪的话。
0: 龙小姐，告辞吧。
1: 不送。
0: 别忘了我的。

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美君，我到现在才明白，只有你们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党。我想加入你们，加入你们共产党。

0: 将军，你来了。
1: 武朝元，你私吞赃款，军统人员的身份杀人夺款，出卖军统局的情报，你以为你投靠了共产党，我们就抓不到你了吗？
0: 我，将军，我想您肯定是对我有误会。去炸运钞车的行动是你让我干的呀，你应该清楚整个行动的过程，对吗？之所以能成功，那是因为有达文秀的配合。将军，但是您不知道，达文秀他是有交换条件的，他要我把5000万的中储局解下来，3000万分给他。您是了解我的，像这种对不起国家的事情，打死我都不会干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呀，我为了完成任务，我想这3000万的中储券和我们的行动相比，肯定是完成任务更加有意义，对吗？所以我没有来得及跟您汇报，我就自己决定了。将军，但是我没想到，后来达文秀他竟然拿枪逼着我收下这500万，您知道他是为什么吗？因为他怕我把他供出来，他要封我的口。将军，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1: 那你杀了那么多从76号逃出来的商人，又该怎么解释？
0: 将军，那不是我杀的，我一直都在暗中保护他们，那些人都是胡双南干的。您知道吗？那天我们的人跟胡双南打起来了，我们在日战区人手不够，火力不够，怎么可能会打得过他呢？我没有办法，我只能逃。后面我跳到了水里面，幸亏胡双南没有发现我，但是我亲眼看到胡双南他一个一个的把那些商人全部都杀掉了。那跟我没关系啊，将军。您干嘛那样看着我？不相信我吗？

0: 将军，我是你一手带出来的呀，您不能不相信我呀。是你把我带去了南京，带到了重庆，是你一手把我培养起来的，才有我武朝元的今天。将军，
1: 你还认识他吗？
2: 我只能给你500万。
3: 那你拿2500万，我才500万。
2: 你有什么条件跟我谈判？
1: 我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所犯的这一切，你死以100回都无法补偿。你现在有2条路可走：一，跟我回重庆接受军事审判；二，就是把你领子下面那颗毒药给我吞了，自行了断。
0: 这个人的话你不能相信啊！是他，是他害我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是他带我走了这样不归路啊！他背叛了党国，中储券也是他让我拿的，一个王八蛋！
1: 武朝元，我看在你师父的份上，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舍不得什么，哥也特别舍不得，但是必须这样。
1: 既然结拜了，就是自己，是一家人，一辈子都是兄
0: 弟。为什么一定要走别人眼睛里的不长远呢？你的报社的笔杆子不好吗？还能回来吗？跟哥说还能回来。

0: 再等一等，再等人就死了。
1: 要等你自己等，你有组织有领导，我只有大哥。让开！
0: 让开！
2: 杨正，
0: 让开！听见了没有？
2: 你不能一个人去。
0: 杨正，
2: 杨正，
0: 让开！
2: 不能这么撸！
0: 让开！
3: 同志们，同志们，
4: 先不要着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级首长已经同意了我们营救达文秀同志的计划，同时我们还要把提兰监狱里的其他同志也要全部营救出来。我们在监狱里的同志呢，已经把里面的兵力情况、换岗时间，还有一些具体的情况，都写了一份详细的资料给我们递出来了，希望我们能尽快的制定出一个营救方案来。

是，告诉大力。

去。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

0: 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

0: 调，从最松到最严，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啊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

0: 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

0: 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是小火车第一任列车长，那时候小朋友把吃冰棍的钱都攒起来，就是为了坐一次小火车。
1: 我是小火车第70任列车长，现在好玩的地方虽然很多，但是小火车还是小朋友们快乐的打卡地。
2: 哎，我俩去坐过小火车了，奶奶。
3: 我小时候就乐意来，现在我快80了，坐上小火车，还跟我小时候一样一样的心情。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哎呦！

社長。自ら怒りを買うとは、向こう水な豚野郎どもめが。

0: 社長、我々の次の目標は誰ですか？ご指示を。
1: 上海で一番の洋服店はどこだ？
0: 評判から実力合わせ、上海で一番の影響力を持っているのはやはりドン・シャオジー経営のツーローラ
1: ー。必要なのはツーローランだ。
0: はい。
1: お前は表に立つな。このことは斉藤君に任せればいい。
0: はい。
2: 学生啊，
3: 哎，
2: 快带李公子到后面去挑选布料。
3: 好嘞，两位这边请。
4: 好，来来，放这边。
5: 师傅，
6: 董老板，
2: 怎么样？还满意吧？
5: 满意，非常合适。
2: 装进我看看。
5: 那好，董老板您先去忙。
2: 好好好好好。
4: 啊，现在请您转过来，您看看这肩合不合适？
2: 赤诚啊。
4: 哎，师傅，
2: 我跟你说。林老板这套西装我已经答应他了，两天之内来取，你抓紧时间。
4: 好，师傅，您放心吧，我一定可以赶出来。
2: 好。
7: 哎，红玉，等等，等等等等。
8: 哎，伙计，拿这块布我看看，
2: 你那画的对吗？
7: 对啊，师傅，
2: 你好好看看。嗯，肩宽。
7: 师傅，我错了。
2: 我说红运啊，你上点心好不好？这么一个好布料，差点毁在你手里。
3: 哎，好嘞。
4: 红运，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7: 我
3: 先生，
2: 好了好了，我来吧。
8: 就按这个，就按你。
2: 做一个好裁缝，首先要有个好眼力。
3: 过几天来拿啊，放心吧。
2: 俗话说得好，手到心到。一个好裁缝就是一把好剪刀。看看这个弯一定要是这么拐，看清楚了吗？
7: 看清楚了，师傅。
2: 这个地方一定要留有余地，看吧。

0: 线的时候不要犹豫，往前推，推推。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师傅。
0: 哎呀，鸿运呐，我希望你啊，在这方面用点心。你看看你大师兄，啊，春生现在都能带徒弟了，可你呢？春生啊，
2: 哎，
0: 有时间下去，让他们多练一练。
2: 是。

0: 我想找董老板，有笔生意上的事情想和他洽谈，拜托了。
1: 好，这边请。
2: 请。
1: 请。
3: 这边请。来，这边这边。您看我们这衣服啊，这做工，这领子，哎，您看这衬，哎，都是好。
1: 师傅，
4: 怎么样？啊，
1: 师傅，
4: 一定要是这样来的，懂吗？
5: 这儿。
4: 哦。
1: 啊。您过来，我帮您看。
2: 有人请师傅
1: 合身的地方。
0: 想必这位就是董少吉，董老板吧？
6: 正是。
0: 哎呀，久仰大名，今日得见，不胜荣幸，荣幸之至啊！
4: 春生，这位是啊，
6: 请问您？
0: 鄙人斋藤永夫，近日不请自来，打扰了。
7: 对，
0: 打扰了。
7: 这么改。
6: 斋藤永夫，您是
0: 日啊？对，日本人。准确的说，是客居上海的日本商人。啊，对。
1: 您看这，
0: 这是我的名片。
5: 可以，
0: 请。鄙人在中村商贸株式会社供职，任商社副理。咱们一会儿生，二会儿熟，以后就是朋友了。请董老板多多关照。
4: 好，好，好，里边谈吧。
0: 请。
8: 春生啊，倒茶。
1: 哎，
8: 中村先生，请坐。
0: 哦，对不起，刚才给您的名片是我们中村社长的。今天我奉社长之托前来和董老板商量一下关于收购贵店的相关事宜。
6: 收购紫罗兰？
0: 是。
6: 斋藤先生，您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0: 不，这个动议是我们中村商社董事会研究决定的，绝对不是玩笑。至于价钱嘛，好商量，只要谈判成功，我们马上就可以签合约。这是相关的事宜，请您过目。
6: 斋藤先生，请恕我直言，您就是出多么高的价钱，我也不会把紫罗兰卖给你。紫罗兰能有今天，那是我怀揣小剪刀，挑着箩筐走街串巷，拼了二十几年打下的基业，我还留给我子孙后代安身立命呢。松客，
1: 嗯，请。
0: 董老板，我们中村商社真心诚意的想跟您合作，难道就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1: 斋藤先生，我师父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走吧。
0: 董老板，我非常的遗憾，告辞。

0: 家族は？
1: 妻一人、息子一人です。
0: 息子？なんて名前だ？何をしてる？
1: ドン・フーパーです。何をしてるかは分かりません。
0: すぐに奴の内情を調べて機械に乗じろ。
1: はい。
2: 阿英啊，别乱动。我跟你讲啊，一会儿太太会陪老爷下来吃早饭。哎呀，别动。我跟太太介绍你的时候啊，你要规规矩矩的，千万不要乱说话，知道不？
3: 哎呀，舅妈，我晓得了。
2: 少爷，早饭都弄好了。
4: 不吃了。
2: 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4: 哎，你帮我看看，别正了。
2: 哎呦，有点歪。
4: 哎哎，你拿着。

1: 少爷，你一边走一边吃不好的。阿英啊，我看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人家董少爷连正眼都没看你一下，像没你这个人一样。
2: 我不管，我就是喜欢他。
1: 你就跟你那个死鬼舅舅一样。

0: 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这边啊，啊，文杰啊，我给你介绍两位贵宾啊，这位是上海警察局孟汉彪孟副局长，
1: 孟局长您好，
2: 一点小意思。
1: 谢谢谢谢，你孟伯伯可是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大人物，
0: 哎，过奖过奖。这位是我们金大陆银行的大财神，上海滩有名的大阔佬，富生赌场的大老板。一点小意思，
3: 谢谢周铁山，朱老板。
0: 有，
3: 柳公子认识我，
0: 朱老板恐怕不知道，我可是你们富生雷打不动的常客哟。哦，
1: 柳公子也有此好啊，酒赌成瘾可是要破财伤身的。前辈过虑了，小侄不过是小赌怡情，解解闷，寻寻开心罢了。
0: 张姐，长辈的劝告还是要听的。啊，哪个做赌场生意的还劝你戒赌啊？啊，夫君，那就请二位先去那边就坐。
3: 行，
0: 好，
3: 来里边请。
0: 待会儿
3: 一定多喝两杯。
0: 一定一定，走。
1: 阿宝，你来了，新娘子真漂亮，啊！早就听说市府马秘书长的千金貌若天仙，今天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呀！
4: 过奖过奖，
1: 来，这婚礼的场面也不小，上海滩所有的名流富商基本上全到了。
4: 哎，这就是撑撑台面嘛！啊，
1: 哎，你这是礼物啊？
3: 想要礼物，不成敬意，
5: 给我买礼物！
1: 哎。今天晚上啊，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再看。什么呀？法国最新款的内衣，真的，特别漂亮。
5: 行行行，你先到那边坐会儿去，我还得招待几位贵宾。
1: 行，你先忙，待会儿见啊。
5: 好。邓姐，你这个同学还蛮有风度的哦。 你要是不说他是个小裁缝家的，还真看不出来。我还以为他是哪个阔佬的儿子呢。哼，
1: 兜里铜板不趁几个，穷讲究倒不少。小裁缝就是小裁缝，哼，走。

0: 先生你好，请您去别的地方就坐。
1: 为什么？
0: 这里是为日本贵宾专门预留的区域，请您去别的地方就坐。
1: 日本贵宾？
2: 中村先生，
3: 什么意思？你们这儿中国人日本人还分的？
0: 没有先生，
3: 日本人比中国人高贵是吗？
2: 福宝，你也来了。
3: 伯伯，
2: 你还是很重同窗之意的嘛。
3: 登阶大喜的日子我肯定得来呀。伯伯，哎，我不怕你不高兴啊，这今天只要来这儿的都是给登阶道喜的，对吧？都是客人，怎么还分什么日本贵宾中国贵宾呀？
4: 哎爸，怎么还不让中村先生就坐呀？
3: 中间什么意思啊？怎么还分个三六九等啊？你把中国人和日本人？
4: 哎呀，你阿宝，你哪来这么大火气啊？
3: 我就是问问怎么回事啊。
5: 先生，算了算了算了，这位先生，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闹不愉快，岂不太上风景了？啊，再说这里有好多位置，我们可以和这位先生一起坐下聊聊。先生，请坐。
4: 阿宝，你。
2: 中村先生，都说安排不周啊，实在抱歉了。
5: 算了算了，一件小事，刘先生不必放在心上。
2: 好好好，那中村先生入座，请请请。都是你干的好事，找那些阿狗阿猫那些小瘪三来添晦气，败兴。哎呀，中村先生，今天的事情都有得罪了。
5: 你放心，你们进大陆银行与日本京都银行合作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就等你亲赴日本签订正式合约。
2: 好。
5: 哎，刘少爷。
2: 哎，中村先生，
5: 刚才那个年轻人是哪家的公子啊？哎，
6: 他哪算什么公子啊，他就是一个小裁缝。他爸叫董少基，在上海滩呢开了一家服装店，叫紫罗兰，倒还算是小有名气。
5: 他是你的朋友？
6: 他是我的同学，我们当年啊一起在圣约翰大学还是一个班的。他这个人呢，生性慵懒，整天游手好闲，刚才多有得罪，您可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5: 哎，不不不不不，我很喜欢这个年轻人，他很有性格。
7: 今天生意不错，我和太太啊商议过，除了像往年每人发了一份红包之外，今年每人再发一份烟茶，再加五尺包米。
8: 大家辛苦一年了，是该得个奖赏了。
9: 谢谢太太。老爷，嗯，今年咱们店里刚刚买了几间大房子做工作坊，这款子啊还没还清，年初又给大伙加了工资，前不久又替少爷还了一大笔赌债，这银根呢一下子紧了，要不烟茶和布料就免了吧。
7: 银根虽然紧，但是这是我的一番心意。紫罗兰能到今天靠什么？靠的是这帮师傅和这帮伙计没白没黑干出来的。
8: 是啊，
7: 只要阿宝信守诺言，不再赌，不再挥霍钱，我相信紫罗兰钱这问题上就不会再愁了。
8: 自从阿宝毕了业，这半年来啊他是没进过一次赌场，看来是铁了心戒毒瘾了。
10: 说起来啊，也怪阿丽这姑娘命薄，年轻轻的就死了，咱们阿宝是一时心里烦闷去赌钱的。
7: 屁话，这能怪到旁人吗？都怪这小子混，没听说过心情不好就赌钱，真是笑话。等他把我的家业都赌光了，我让这小子当瘪三儿睡在马路上，那日子可就好过了。如果阿宝再不成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亲戚，再不戒毒，我告诉你们，紫罗兰我就传给春生，我也不会传给搭档。
1: 师傅，师傅，有人寄来一张银行汇票。
0: 汇票？哪儿寄来的？
1: 啊，没有姓名和地址。
2: 春生啊，把这个送回去。哎，会哪儿啊？还是
0: 老地方。这个人呢，每年都派人给我送大洋，他是怕我送回去，所以今年改成银票了。
2: 又是那位先生啊？哎，那肯定是他，送回去吧。哎，春生，我看这次就收下吧。 那位先生啊，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些年，每到岁末年关，他必定会送来一万大洋。你看，每年都给送回去，太不给人家面子了。再说，这位先生现在是很有名气的人了。
0: 不，听我的，送回去。是我过去救过他一条人命，可是日后。
3: 我并没有让他知恩图报。再说了，这种人的钱来路不清，他的钱我是分文不要送回去。啊，是师傅。ズローラの息子はなかなか面白いやつじゃないか。いや、遊んでばかりのお坊ちゃんです。お世話になりません。
4: しかし決して油断はならん。絶対無理はしてはならん。では社長のおっしゃる意味は？斉藤にもう一度ズーローランに行かせろ。高難療法をうまく使い警告するんだ。はい。
0: 先生，我上次跟你说的是非常之清楚了，您就别再难为老朽了。
5: 懂了吧？别误会。 我此次前来呢，不一定是谈生意，我就是想顺便拜会您一下，主要是想和您这位服装界的前辈交个朋友。啊，董老板，您知道我们市长中村健郎先生吗？
0: 哎呦，真是抱歉。
6: 哎呀，老朽只知道低头做自家的生意，对外面人和事一概不知啊，真是孤陋寡闻。见笑了，见笑。不知道中村健男没关系，中村幸雄这个名字啊，董老板肯定听说过吧？中村幸雄，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五脏健康疾病曝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壮，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9: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6: 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A4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

感，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原体。

0: 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

0: 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

0: 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7楼，这拎上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

0: 中村幸雄？你是说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那个中村幸雄？
1: 你这个徒弟很有见识啊。中村幸雄先生是我大日本海军陆战队少将旅团长，驻沪屯兵，专门保护驻沪日本侨民的利益安全。董老板有所不知啊，中村健男先生正是中村幸雄少将的胞弟。
2: 是这样。
1: 我们中村县长喜欢结交上海各界的朋友，上社在上海创立以来，我们收购了几十家知名的商行，这些商行的老板都很配合，当然也有不识时务的。黄埔大药房的林老板林百万，您认识吗？
2: 林老板我认识，他是我们紫罗兰的老顾客了。
3: 哎，对了，上个月还在我这做了一套西装，到现在还没派下人来取呢。
1: 哎呀，很可惜呀、啊，他以后再也享受不到紫罗兰精美的手艺了。董老板有所不知啊，林老板前几天遭遇车祸，横尸街头啊！哎，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啊！
0: 斋藤先生，你是在威胁我们吧？
1: 不，千万别误会。时间不早了，我先告辞了。
3: 先生送客？
1: 不用，请留步。
0: 师父，看来日本人是盯上紫罗兰了，我们应该早做准备。
4: 收购咱们的紫罗兰，谁呀？
2: 是一家日本商社，看样子早就盯上咱们家了。嗯，来者不善了、
5: 阿宝，听你爸说呀，那家日本商社来头不小，势力很大呀。
4: 势力大怕什么呀？咱们就咬准了，死活不卖。怎么着，他们还能明抢啊？
2: 事情没那么简单。听说你林伯伯不愿意把他那黄埔大药房卖给他们，结果没几天叫汽车给撞死了。
4: 是那家日本商社的人干的吗？
2: 不是他们干，你说谁能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
4: 哎，那他们也太嚣张了吧。
2: 这个社长叫中村健男，听说他的胞兄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什么少将旅团长，否则能这么嚣张吗？
4: 是团长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哎，我就不相信他那个胞兄还能就因为咱们家这紫罗兰不卖给他，他们还能对上海动兵啊？我就不相信小日本有那么大的本事。
2: 哎，行了行了，快吃吧。
4: 哦，
5: 吃饭吧，吃饭。

0: 请问你们这是？大师兄他们？
1: 什么事？
2: 这位师傅，这些是我从日本国请的服装设计师，今天特意来与你们切磋。
0: 切磋？
1: 刀总，
0: 嘿，哎，
1: 你们在干什么？
0: 什么事啊？怎么回事？什么事啊？哎，
1: 你们干嘛？ 这位师傅，请听我解释。我们这么做，完全是为了紫楼兰的兴旺与发达。我们可以共同携手，一起壮大紫楼兰。
0: 你们这是什么行为？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是强盗行为！哎，住手！
3: 师傅，师傅，不好了，店里出事了。
0: 什么事儿？
3: 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大帮子日本裁缝。

0: 这帮日本人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在这做起衣服来了。哎，我说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1: 对不起，还没有来得及告诉董老板和董少爷，就把服装设计师给找来，实在是抱歉。我知道董老板是不会出让紫罗兰的，所以我们就换一种方式合作。
0: 换一种方式？
2: 不，
1: 请听我把话讲完。为了使紫罗兰的西装有国际水准。 我们特意从日本请来了一流的服装设计师，二位请看，他们各个技术精湛，都算是从欧洲大师，深得西洋服装制作的精髓，远胜于你这些江湖小裁缝。另外，我也希望紫罗兰能生产出我们大和民族的优秀服装和服，供给我们的日本友人。
3: 哎，我想问问，如果你这种经营方式，我们不同意。 那就必须交出紫罗兰，你说什么？那你这是想明抢是吧？
0: 董少爷，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
3: 我说，请问您贵姓？
0: 鄙人斋藤永福。
3: 哎，来，我跟你说说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0: 过来吧。
4: 千万别闹出事儿来！好了，回去干活。颜色看，
5: 快点回去，散了。
6: 走走走，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就大了呀？凡事都得忍一忍，懂吗？
0: 忍一忍，忍一忍，您就知道忍一忍。那日本人有多气人，他们怎么不怕把咱们给惹恼了啊？来了那么多的日本裁缝，说呢要跟咱们家合作，那咱家以后甭做洋装了，直接做和服不就完了吗？再挂一日本国旗。
1: 你真是匹夫之勇，你也不想想看，这细胳膊能拧过粗大腿吗？
0: 那您什么意思啊？那以后咱家还真变成日本店了？
1: 这么和你说吧，阿宝，现在上海滩快成了外国人的天下了。我刚刚去过同业商会的于会长那儿，我想让他呀在这件事情帮咱们通融通融，可是这于会长，哼，愣是躲着不见我，这人心真是难测呀。
0: 这也不知道怎么了，现在所有的人吧，一见这日本人都跟见了祖宗似的，都害怕。所以说呀，您求谁都没用，咱家的事儿啊还是咱家自己想办法。
1: 我说阿宝啊，你这些年的洋墨水白喝了是不是？中村健男他有日本人撑腰，他手里有枪有炮啊。
0: 我总觉得您想的太多了，那小日本敢对上海动兵啊，他没那么大的胆儿。
1: 可是他，哎呦，
0: 我跟您说，我在登基的婚礼上啊见过这个中村健男，没您说的那么可怕。我是觉得呀，现在所有的人一见着小日本都点头哈腰了，咱们给他点横的，他可能就知难而退了。
1: 没有像你想那么简单，

0: 师父，嘉玲啊，哎，你是本帮的小老大，我走之后，你一定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沉稳，切不可轻举妄动。知道了，师父，有事儿我一定会派人去宁波向您禀告的。
1: 先生，时候不早了，我们启程吧。
2: 对了，嘉玲啊，哎，新赌场的事情要抓紧筹办，千万不可走漏风声，惊动了孟汉彪、竹铁山。等我料理完老太太的后事，一回来就选个黄道吉日，马上开张。
0: 知道了，师父。
2: 还有，与中村商社的烟土生意也要格外小心，货一到黄埔码头，立即通知中村先生。
0: 明白了，师父，你就放心走吧。

0: 姓高啊。
1: 哎，师傅，
0: 你是老堂口了，又是大师兄，遇事要多帮衬你师弟，明白吗？
1: 我明白了，师傅，你放心吧。嗯，
0: 走吧。
2: 你说师父亲娘的死是不是洪门干的呀？
3: 除了洪门还能有谁啊？前阵子我去乡下，老太太还好好的呢，眼下说没就没了。
4: 孟汉彪和朱铁山这两个杂碎竟然对一个老太太下手，简直太可恶了。

0: 的心思你们老板娘都跟你说了吧？小宝贝儿，可别错过良机哦。
1: 朱老板，你真是太抬举我了，你经常来为我花钱捧场，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还哪敢高攀做你的姨太太呀。
2: 老板，
0: 什么事儿？
2: 大哥找你。
0: 这个月的月俸没送过去？
2: 送去了，我亲手交给那个俄国女人的。
0: 那还有什么事情这么着急？
2: 不知道。
0: 真够败兴的。来。
3: 哎，阿英，朱老板怎么没跳起许就走了？
1: 他被他手下叫走了。
3: 放屁！准是你惹他不高兴。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得罪了朱老板，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他明明是让人给叫走的。
3: 哎呀，你这个小贱货居然学会听嘴了。你心里打的什么小算盘？别以为老娘我拎不清。不识相的东西。
0: 大哥，
4: 朱铁山你就是个饭桶，整天就他妈知道泡舞厅，让那个小骚货勾得你魂不守舍的。
0: 大哥，出什么事了？
4: 你还有脸问我？顾炳生把偌大个赌场都开到你的眼皮子底下了，你竟然一无所知，简直是个蠢猪。
0: 大哥，这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搞错了？
5: 朱老板，您每天从富生进进出出，就一点都没有察觉吗？
0: 大哥，您说的是富生对面新装修的那家吗？大哥您放心，我派人查探过了，那是一个东北老客准备开张的皮货商行，跟赌场啊不搭界的。
4: 你就是个猪脑子，青帮一贯喜欢偷梁换柱，难道你不清楚？要不是租界内线偷偷的给刘书记长通风报信，恐怕等到他们开张大吉了，我他妈还蒙在鼓里当老鳖呢。
6: 走。
0: 那大哥，那您说怎么办呢？
4: 我早就跟你说过。

0: 顾炳生一直盯着赌场这块肥肉呢，挖空心思想挤垮我们。为了富生能在法租界站稳脚跟，清空两帮砍砍杀杀多少回了。如今要是让这个昔日的青帮赌王重操旧业，死灰复燃，富生往后还有好日子过？
1: 那大哥您的意思是
2: 先给他看看？
3: 朱老板，这是局座以上海警局的名义给租界当局拟的一份公函。
1: 公函？这有用吗？
0: 仔细读一读。
1: 法租界公董局，据悉上海青帮恶名累累，顾炳生是本府重大犯罪团伙头目，本经书已令各警县机关四旗离开租界进入华界，立即缉捕归案。据悉该犯近日竟公然意欲在租界内开设赌场赌博，为祸害社会之一大毒症，向为本局严令禁止。静西租界当局已敦睦中外邦交之大局，速派巡捕加以取缔，以正视听，避免损及友邦之声誉。
0: 明白了吧？
1: 高大哥，先礼后兵，软硬兼施，借法国佬的刀除掉顾炳生。
0: 也不能完全指望着洋鬼子，我们必须多备两手应对。
1: 那
0: 顾炳生回宁波给他老娘奔丧去了，这是一个绝好的时机。你马上召集弟兄，哪怕喝住几条人命去，也要彻底捣毁他的场子，永绝后患。
4: 紫龙兰要电报，加急电报。
2: 哎，来了。好，谢谢啊。师傅，师傅，加急电报。
5: 谁的？我，邵掌柜的。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哈。这个邵掌柜拿一文钱能掰开两半花，竟然用大洋给我拍电报。讲什么内容？哎呀，这个老东西终于肯降价了。我上次到他店里去买布料，他说什么不肯降价，而这一次不但一口降价，还邀请我和阿宝马上去杭州去签订长期合同。嚯，好事啊。
2: 师傅，这邵掌柜一向是精明过人，怎么会突然降价？会不会
5: 这个邵掌柜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也是不想失去我们紫罗兰。哦，对了，我现在走不开，你马上通知阿宝，下午就动身去一趟杭州，去吧。
2: 哎，好的。
6: 妈，我走了啊。
7: 阿宝，
8: 嗯，
7: 带着。
6: 我身上有钱了，不用带那么多啊。
7: 多带一点。
6: 哦。
7: 路上千万要小心。
6: 嗯。
7: 遇事不要逞强。
6: 哦。
7: 啊，要多忍让。
6: 嗯。
7: 这钱家呀，要放在贴身的衣兜里啊。
6: 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7: 事情办完了，早点回来。
6: 啊，我走了。

0: 再紧一点。
1: 自己打。我打。
2: 你好，先生，请问找谁？
3: 我们找东老板。
2: 哦，这边请。师傅，有人找您。
3: 董老板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4: 你们是？
1: 董老板
4: 不认识我了。今年春天你还亲手给我做了一套洋装呢。
1: 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松井先生是吧？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3: 董老板，我们下个月要参加婚礼，我家先生今天特意定做一套洋装，拜托了。

0: 啊，好好好，陈生啊，赶紧给松井先生量身。
1: 好的，吧，先生这边请。
2: 红月，
3: 哎，来了。
1: 先生，把西装脱一下。啊，转一下。肩宽14，
2: 1.4，
1: 袖长1.7，
2: 1.7，
1: 胸围27，
2: 2.7。
4: 两位小师傅手脚马力，董老板，你真是名输出狗兔啊！
0: 哪里哪里，
1: 腰围24。好的，红云，
3: 哎，
1: 带先生去付一下定金。
3: 哦，好的。先生，您的衣服，这边请。
1: 这位先生身材有点偏瘦，我觉得用这种款式比较好。
5: どうしたの？早く払って。
6: 財布、財布なくなった。
5: 財布、出かける前にちゃんと持って頼おみだよ。
6: 是你，一定是你偷了我的钱包。
3: 不是我，不是我，哎，我没有偷你钱包，先生。
6: 就是你，刚才我的衣服是你拿的，你趁机偷了我的钱包。
1: 先生，
3: 我，
1: 你是不是搞错了？你再好好找找。
6: 还有你，是你给我量的身，也有心。
1: 先生，你一定是搞错了。
0: 松井先生，你再好好想一想，你是不是落到别的地方了？我可以这么告诉你，紫罗兰绝对不会有偷盗之事
6: 啊！罗豆豆，肯定就是他们两个。
3: 不是我，
6: 没想到紫罗兰都是贼，
5: 嗨，
6: 是木贼。
3: 哎，你住手！
7: 住手！住手！你们这是
5: 不
3: 好好说
0: 干什么？
3: 先生，
0: 你听我跟你说，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你不要血口喷人啊！
6: 老东西，竟敢说我血口喷人！
0: 我说这是
6: 白卡！哎，
3: 你怎么打人了？
7: 打我什么？
3: 我说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动手打人了？
1: 太过分了！
5: 揍
3: 他！
1: 你居然敢动手打人！我今天饶不了你！
6: 你打人！ 我说这是
1: 装死狗，
6: 都怪你！
3: 哎，把他拖出去！
6: 谁也别动，谁也别动，别动！
5: 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ケシショウですか？三月一日の白蘭洋服店に時間かか、負傷者持ってた。早く来てください。は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春生，这可怎么办呢？
5: もしもし、もしもし。你进过去病院ですか？ここになくされて負傷した日本人がいます。命が危ないです。

0: 宋金生，人怎么样了？心跳停止，已经死亡。啊！宋金生，宋金生，请你，夫人，宋金生，不要，不要，你醒醒吧，宋金生，宋金生，宋金生，宋金生，不是，宋金生，不要，宋金生，请你指认一下，谁是殴打你丈夫的凶手？
1: 你胡说！我的丈夫是他们打死的。没有，我没有打。你的冤枉，冤枉！是日本人先动手打我师傅的。
2: 不，是你们先打我的先生的。
1: 冤枉！我抓起来！哎，
3: 哎，
1: 警察局长，哎，
4: 你们不管秦红皂白，就凭这个女人的一面之词，随便抓人，你们还有没有王法？王法？
3: 老子就是王法。
4: 现在人面目不正，拒载，都给我抓起来！
1: 别！过来！
4: 哎呦！

0: 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啊，
0: 污秽官员还有没有点王法了？放马走！

0: 松井夫人お疲れ様です。
1: お疲れ様です。
0: お疲れ様。松井さん、本当に私にあなたをレアンスに送らせるつもりですか？
2: 太太太太太太，不好了，出大事
1: 了。慢慢说，你慢慢说。
2: 这日本人到店里捣乱，被春生和红运给打死了。
1: 什么？
2: 春生又抢了警察的枪跑了。
1: 那老爷呢？
2: 老爷被警察给抓走了。啊！哎，太太，太太，太太，来人呐！姑妈，
1: 太太，
2: 来，太太，
1: 太太，你怎么了？
2: 太太，
1: 哎呦，快去把太太的药拿来。你保安心啊！

0: 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9: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9: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

0: 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的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现海的海参啊，叫呛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4: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4: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3: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4: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3: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4: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3: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4: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4: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疗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1: 疗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五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2: 我喝了一年的疗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这白头发也越来越黑了。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3: 自从我喝了这个疗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4: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疗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疗仙岛液体海参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5: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4: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疗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5: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6: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5: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6: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好消息，好消息！疗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 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高端滋补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

0: 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1: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2: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3: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4: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2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啊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儿来，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鲜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7: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鲜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安全又方便。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鲜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

0: 吸收。
1: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五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2: 我喝了一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这白头发也越来越黑了。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0: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喏，你看，气血充足了。

0: 来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我们家有5个姐妹，她有一个全世界最好的甜剧妈妈。
8: 明天呢？明天会有别的其他跟你愿意上的吗？
9: 对呀对呀，1点就出去，希望呢3点3点可以。
7: 我们在儿童村一起生活，婷婷妈妈是村里的专职妈妈，她是我们童年里最幸运、最温暖的礼物。
10: 他们的情绪波动随地成立，
8: 吃没吃啥呀？穿的怎么样啊？我们都是要管的。
7: 每年快到儿童节，小朋友都会收到礼物，我们也会。可我们心里清楚，我们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就是婷婷妈妈。
11: 我最喜欢妈妈做的饭，
12: 妈妈给我扎的小辫儿最好看了。
13: 有一次我生病了，妈妈陪着我一天一宿都没睡觉。
7: 有了她，我们敢大声笑，敢追着幸福跑，敢把每一天都过得闪闪发光。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已经等了两天了，身上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老爷和红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这阿宝去杭州，怎么还不回来啊？
1: 太太，你先不要着急，先把药吃了啊。

0: 回来了，
1: 妈！少爷，你可回来了，家里出大事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1: 春生和红运打死了日本人，这春生又抢了警察的枪跑了，现在下落不明啊！
3: 春生打死日本人了？
1: 是啊，
3: 老爷也被警察给抓走了。哎，
2: 我妈呢？
1: 太太急得病倒了，躺在床上呢，您赶紧去看看吧。
2: 我明白了，这件事情肯定是个圈套。
1: 圈套，对，我跟您说啊，我到杭州见着邵老板了。邵老板跟我说，根本就没往咱们家发什么电报，去谈什么丝绸生意。那么就是说，肯定是有人假冒邵老板的名义给咱家打的电报。我刚一走，咱们家就出事了，就打死人了，而且打死的还是日本人。这个圈套啊，也肯定是日本人设的。哎呦，
3: 那可怎么办呢？
2: 董少爷，那个叫斋藤的日本人来了，准备要见你。哎，
4: 妈，没事，我去看看。不过，我妈回来我看见。
3: 好。
4: 董少爷，我们又见面了。
2: 你来干什么？
4: 中村会长让我来告诉你，你们紫罗兰的人目无王法，打死了我们上社职员松井。松井的太太全城委托商社处理。中村会长派我来是想和董少爷商量一下，姐姐的方案。
3: 你回去找上野中村，让他死了这份心，紫罗兰我是不会让给他的。
4: 不谈紫罗兰也可以，我们中村会长呢？
2: 你来一份赔偿方案，请董少爷过目。30万大洋，凭什么呀？如果董少爷同意赔款的话，
4: 这桩人命案将一笔勾销。令尊和那个伙计将会很快的回家，否则的话，他们二人将以命抵命。你们是王法呀？啊！
3: 这事你们说了算呀，凭什么一条人命要30万大洋啊？再说了，这松井是我们打死的吗？董少爷，请尽快筹款，3天，3天之内筹不到款，紫罗兰就是我们的了。另外，我还要告诉您，到时候我们无法保障令尊和那个伙计的人身安全。董少爷，告辞。

0: ドンフーバーが帰ってきた。すぐに中村さんに報告だ。
1: 少爷回来了。

0: 太太，少爷，这饭热了好几回了，现在又凉了，再怎么着吧，你们还是得吃饭呢。五妈，我没有胃口。
1: 少爷，你得赶紧想个办法把老爷给救出来啊！这日本人是如狼似虎，晚了，怕是凶多吉少啊！
2: 对呀，说的对呀。
3: 我这不是想法子呢吗？
2: 哎，要是再没有办法，咱就干脆依了日本人了。
3: 依了他们？给他们30万大洋啊？跟他们签这个契约呀？啊？那一条人命值30万大洋吗？这不明摆的是敲诈吗？
2: 是啊是啊，明知道是敲诈，可又有什么法子呢？你别忘了，你爸爸和红云还在人家手里呢，咱胳膊拧不过大腿呀。
3: 我都不信了，他们就是王法了，还没地儿说理去了。您甭着急，我再想想法子，想想别的什么法子。
2: 如今这情势，日本人强得很，咱这小户人家能斗得过人家？

0: 我看明天呢，你就到商社去一趟，跟他们好好商量商量。咱们就是吃再大的亏，也要把你爸和红云给救出来。
1: 行，明天我去。
0: 好。

0: 社長、社長、豆腐バー帰ってきました。
1: 奴一人か。
0: はい、奴一人です。
1: 青2歳目が度胸があるじゃないか。行くぞ。
2: 社長、
3: 董少爷，我们又见面了。
4: 我父亲呢？
3: 董少爷，钱带来了吗？
4: 我要见我父亲。
3: 很抱歉，在董少爷交清赔款之前，我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4: 你们这是敲诈！你们这是敲诈，你们知道吗？
3: 既然如此，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何边俊，送客。
0: 董少爷，请吧。
3: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想必这个道理董少爷应该清楚。如果董少爷能在三天期间之内交清赔款，我可以保证董老板平安回家。
4: 行，我答应你，只要你把我父亲还有那个伙计放出来，我们给你钱。
3: 好。

0: 少爷，这满打满算，这账面上只有这八万现大洋。八万？啊，就这么少啊？要凑齐30万太难了。少爷，这是师傅伙计们凑来的500现大洋，平时呢，老爷对我们不薄，现在有难了。 就算我们一点心意吧。哎，
1: 您跟师傅们还有伙计们说，他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钱呀，我不能要。哎，
0: 少爷，你收下，眼下是啊，凑一点好一点。您呢，就别客气，收下吧。哎，
1: 算了，
0: 还给他们吧。这是大伙的一片心意，您呢，别客气，就收下吧。
1: 柳少爷在家吗？
2: 哦，董少爷，少爷不在家，他上班去了。
1: 他上班了？
2: 老爷去世了，少爷接替了老爷。

0: 哟，阿宝，哪阵风把你给吹过来了？啊，
1: 那个，我有点事儿，想请你帮帮忙。
2: 走走走，进屋说，走。
1: 哎，邓姐，你跟我说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伯父前两天还好好的呢，怎么？哎呀，别提了。我刚结完婚的第三天走的人，他就坐着船去日本了。可没想到，这半道上居然遇到强台风了，整个船都沉了。到现在连个尸首都找不着。这不，这两天我跟我太太就忙着办老爷子丧事呢。哎，不说这个，来，阿宝，
1: 坐。
0: 哎，阿宝啊，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总监，这你们家出这么大事儿，我都不好意思讲啊。
0: 没事儿，说啊。
2: 我们家呀，那个遇到点麻烦，想管你借点钱，
0: 怎么了？生意周转不灵了？
2: 不是，我们家呀遇到点麻烦，你能借我20万大洋吗？
0: 我还以为就是借个几万周转一下生意呢，哦，没想到是这么一大笔啊！
2: 你看，我现在情况你也知道，我爸刚走，我也是刚刚坐上总经理这个位子，其实就是空头支票一张。
0: 啊，你喝水。
2: 再说了，你看这么大的事情，这也必须得经过董事会那几个老头子同意才行啊，
3: 董监。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们家吃官司了，我爸爸坐大牢了。如果我到期不赔人家款的话，我爸爸生命都有危险，你能不能帮帮我啊？就借20万啊！
0: 哎，老同学，不是我不肯借给你，我现在也是无能为力，关键
3: 我实在是做不了这个主啊。
2: 邓健，看在同学的面子上，你帮帮我。
4: 我把自罗拉押给你行不行？要不这样，我把利息抬高一些，你说多少就是多少，算我求求你了，行吗？啊，这不是利息不利息的问题。邓健，虽说他只是个小裁缝家的，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你也应该帮他呀。20几万，对于咱们来说又不是什么大数目。
3: 更何况人家还说利息可以高一点呢。你懂什么？你知道他得罪了什么人吗？
4: 什么人呀？
3: 日本人。邓姐，我没事了，我自己再想办法吧。啊，我走了。
5: 哎，阿宝，
4: 董先生，慢走。
3: 实在对不住啊。 你常来玩，
4: 他到底得罪什么日本人了？中村健男，
3: 中村健男，不就是那个日本商社的社长吗？对啊，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知道中村健男在咱们上海滩实力有多大吗？你知道他哥谁吗？他哥就是日军驻沪少将旅团长中村幸雄。我跟你说啊，就连市长都得买他面子，而且这档口啊。 这中村商社正打算吞并他们紫罗兰呢，咱们要是掺和一下子，热火上身。
4: 那，你要是不跟日本人说，他们又怎么会知道？
3: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昨天中村还派他手下特意嘱咐我，如果我要敢管董福宝他们家这事儿，嘿，那就对我不客气。
4: 咱们金大陆啊，得亏经常跟日本人联系，要不然的话。
6: 说不定哪天把咱们都吃了。这都是我爸的功劳啊！
7: 喂，谁啊？
6: 哦，哎，渡边先生，哎，您好，您好，您好。啊，对对对，刚才董福宝已经来过我们家了。哎，你放心，哎，你放心，我已经把他打发走了。啊，没有没有没有，哎，放心放心放心。
7: 很好，刘少爷。

0: 你做得很好，再见。
1: 哎，好，好，好，好。
0: 社長ご賢明です。ドン・フーパーはジンダールで借り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すでに全ての大手銀行に手配をしてきました。奴は一銭も借り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すでに退路がありません。3日後には我々はズーローランを手に入れる障害がなくなります。
2: 眼下最要紧的是救人。阿宝，干脆把店铺抵给日本人算了。
3: 啊，这紫罗兰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抵给日本人，就算把我爸给救出来了，等爸出来一看紫罗兰没了，那还不当时就给气死了。
2: 可是要30万大洋呢，上哪儿去筹这么多钱呢？
3: 您甭管了，这事儿就交给我了。
2: 那要快啊！
3: 啊。
2: 晚了，你爸和红云的命可就保不住了。
3: 您就放心吧，您上楼休息吧，啊。给我妈扶楼上休息。
4: 啊，哎，太太。哎，
5: 得快想办法。
3: 放心吧，交我了。
6: 来来来，快点快点。
7: 哎哎
6: 哎，来，来过来啊。
7: 好，过来帮把手啊！
6: 哎，来，
7: 这边，
6: 好，
7: 好，好，好，把这绑上。
6: 哎，好嘞。
8: 新高啊，
7: 这样行吗？
8: 师傅交办的大事就要大功告成，往后咱们该财源滚滚了。
9: 小老大，我是真替你捏了一把汗呐，在红帮的眼皮子底下办赌场，这搞不好就是一场血战。
8: 新高，这说起来啊，这回你可是劳苦功高啊！等师傅回来，我一定在他老人家面前保举你来掌管赌场。
7: 小心点，小心点。
9: 小老大，你这是在考验兄弟。我新高能够为师傅和小老大鞍前马后，已经很知足了，绝对没有什么其他的非分之想。至于这个赌场总经理的位置，非小老大你莫属。
8: 放心，我亏待不了你的。

0: 少爷，少爷，少爷，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这款子我才凑了10万，还差20万呢。
1: 我知道了，我正在想办法呢，能凑齐，放心吧。喂，哎，李经理，那个，行，那对不起，打扰您了。哎，再想办法啊！你去上去看看我妈。
0: 哎，好嘞。
2: 少爷，我们应该也吃紧呐。
3: 哎呦，抱歉，实在抱歉，我们现在也帮不了您。
2: 哎呦，董少爷，实在抱歉。

0: 太太，您还是喝碗粥吧。
1: 五妈，爸爸我出去都一天了，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啊？
0: 你千万不要着急，你这样下去啊，身体会弄垮的。
1: 要是筹不到钱，爸爸老爷在日本人手里，那性命难保了。

0: 这边压两个，能不能靠边？还是要，这单位扶起来，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
1: 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

0: 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点，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4: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不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

0: 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异常通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啊、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啊、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常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的才轻松。
7: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5: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2: 每天一袋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啊、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

0: 的异常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块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常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块6，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宝。
2: 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块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异常通。
4: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块6，肠道润滑了，排的舒服，更顺溜。
5: 异常通只要6块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6: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 导致功过不合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1: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块6，现在买很划算。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
4: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宝。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7: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不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
6: 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嗯，哦，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6: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 这就是其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常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 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 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 恢复肠道

0: 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常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2: 每天一袋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
6: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7: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常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也金盆洗手了，我就不信了。喏，来了吧，来，咱们董少爷来了吧？
1: 来，
0: 等一下，哎，像董少爷的，哎，要不要？要不要的？要不要的？不要啊！不要开了啊！不要开了啊！
2: 等等。老大，
0: 哦，万事头的。说回大爷呢，你发了压财了，董少爷，劝压的。
2: 别那么多废话了，赶紧开。
0: 压好了。
2: 压好，老大，开。
0: 开了，
3: 就等你。
4: 开开开开开，大大。哟，
5: 哎呦，大。
0: 好啊，运气不要太好啊！
4: 好，
0: 有的赔了赔了啊，赔了！来，上个粉丝小旗，搬来附近难如意，赢了钞票哈哈叫，输掉身家回不去了。来，好的，
4: 小孩子，
0: 压了吧。
2: 还
0: 压的，
2: 压的，
0: 定好了，压大的，
2: 定好了，
0: 定好了，压大的，
5: 你开吧。
0: 小的了，好，给你的，哎，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来。
4: 压！
0: 董少爷，不玩
6: 了。压呀！
0: 要不压？不玩了。哎呦！董少爷牛的嘞！哎，不压开了啊！开了！
2: 我这欠你，
0: 还给你行吗？哎，欠你的小子，那筹码怎么？
4: 人说了，
6: 人家

0: 朱老板，朱老板，兄弟们，我跟你说呀，哎，你别碰我，哎，松开，朱老板，
1: 你是什么人呢？这是那个紫罗兰的少爷董福宝，经常来咱们这里。哦，原来是个小裁缝，我当是何方神圣的？怎么回事？
2: 老板，这小子输了钱还想闹事儿？
1: 没有，朱老板，我真的不来闹事儿的。我今天输了十万大洋。
2: 朱老板，
1: 我这些年没少刀夫生来。也没少输钱，只是今天这十万大洋是我父亲的救命钱。救命钱应该去救命啊，那你来赌什么？我跟您说实话，哎，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家紫罗兰出了点事情，我父亲被抓起来了，他们要三十万大洋才能把我父亲给赎回来，但是我整个紫罗兰只凑出十万块钱，所以我就想来福生来碰碰运气，万一要赢二十万的话，就能把我父亲给。给救出来了，可没想到连这十万大洋都给输进去了。
0: 我说董少爷呀，愿赌服输，这个道理你难道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哎不，别动，哎，朱老板，我愿赌服输，我这么想的，您能不能借给我三十万大洋？我可以给您写一个借条，等我父亲出来以后，我连本带息我一块还给您，行吗？
0: 借三十万大洋，可能吗？
1: 要不这么着行不行？您就借给我十万。
0: 我再想别的办法，行吗？我求求您了，我这几年没少到富生来，也没少输钱呀，你知道吗？打住吧，董少爷，我跟你说，前几天也有一个人来问我要钱，说输了钱把老婆卖到窑子里，拿钱来翻本，结果呢还是输，又问我来借钱，哼，你说我能借给你们吗？真的这样的话，我这个富生就不用开了，改成。
3: 救济所得了啊！
0: 朱老板，我跟他的情况真的是不一样，他也许是骗你的，但我这是真的。朱老板，
4: 好了，把他轰出去，
3: 出去，
0: 走，朱老板，给我放开，放开！我今天给你们拼了，我
3: 还下海，哎呀，
0: 反了你，我狠狠的打，
3: 打，
0: 狠狠的打，
3: 把他拖出去，
0: 给打死了。
3: 行了行了行了，拖出去，拖出去，起来吧，你给我走，走。

0: 少爷，阿宝吗？阿宝，你可回来了，怎么了？钱筹到了吗？啊，筹到了没有？哎，我也知道，现在是年关，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 儿子，别着急啊，实在没有办法，咱们就求求日本人，先给他10万，余下的20万，让他们宽限2天吧。
1: 啊，让他。
0: 儿子，
1: 啊，
0: 怎么了？谁打你了？
1: 我没有，我昨天。
0: 昨天晚上去福生赌场了，什么？你，哎呀，都快要家破人亡了！你还去赌钱？
1: 妈，我对不起你，我本来想从赌桌上把那30万块大洋给赢回来，可是没想到吧？你这个糊涂东西啊，你混着走了你！
0: 那个赌场是什么地方啊？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啊！你玩得过人家吗你？我老天哪！钱呢？那10万大洋呢？
1: 我给输了。
0: 妈，妈，你别叫我妈，我也没有你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1: 妈，
0: 太太，您那先别急，办法总会有的。那10万大洋可是救命钱呐，怎么能到头了？
1: 妈，
0: 东家到头了。
2: 妈，冻僵
3: 完了呀！太太，你别急呀，你别哭了，妈。妈，哎哎，
4: 你们干什么呀？啊，你们出去！你什么人呢？出去！
3: 你们干什么？
2: 你们等少爷在吗？
3: 少爷他不在。
4: 去把那天少爷请来。
3: 这……
2: 快去！啊！
1: 放心吧，妈，我会想办法的。妈，
3: 不好了，太太，日本人到店里来了，说是要封店。
1: 啊？
3: 你们赶紧去看看吧。
1: 妈，
3: 别
1: 去了，我去，你们家等我啊。
3: 知道，太太，
0: 姑妈，店里出大事了，你赶紧给我叫车，好歹去一趟啊。
1: 别动！哎，
2: 干什么？ 董少爷，打扰了。今天是最后的期限，我是来敦促阁下履行契约的。怎么，董少爷没有筹到钱？那就非常抱歉了。你正和那个伙计……
1: 等等，把我爸还有那个伙计给放出来。紫罗兰。
2: 是你们的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那咱们就按契约办。董少爷没有如期交清赔款，我们中村商社有权接受紫罗兰，用于抵押。电视接受公告，限你们3天之内撤离紫罗兰，全部物品由我们中村商社查验封存。
1: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把我爸还有伙计赶紧也放出来吧。

0: 好，各位。爸！爸！老爷！爸！老爷！爸！老爷！老爷！
1: 我爸怎么了？我爸这是怎么了？啊！老爷！爸！老爷！
2: 那个叫红晕的伙计，昨天晚上不知何故突然袭击董老板。 要不是我们大日本武士单骑就地正法，
3: 老爷，
2: 董老板恐怕就当场毙命了。不过很遗憾，董老板身受重伤，经过一夜的抢救，最终也没挽回他的生命，真的非常遗憾。
0: 老爷。

哇，这十块大洋是我们中村会长的一点小意思，请董少爷节哀。如果有什么难处，可以直接找我们。我们中村商社将鼎力相助。

0: 别走，
1: 老爷，老爷，
2: 老爷，

0: 来，快点，来过去。阿良，酒都倒。哎，把这个放桌上，来，整齐点啊，那东西。
1: 师傅，你回来了。师傅。
0: 师傅，师傅回来了，真的，
2: 快点，
0: 师傅。

0: 怎么回事啊，师傅？您老人家走后的第三天晚上，同帮的人就……
1: 闭嘴！你讲，给老子讲后来的事。
0: 师傅息怒，那后来那个第二天，法国共同局就派人来了，他警告咱们无条件放弃开设赌场，不听他们命令的话。他们就派那个巡捕强行取缔咱们。这是法国佬给咱们的通牒。
2: 先生，回屋再说吧。

0: 先生，依我看，这竹铁山只不过是个游泳无谋的笨蛋，断然翻不起什么大浪。这肯定是孟汉彪搞的鬼。他利用警察局副局长的便利身份，收买了法国人，想在老子头上拉屎撒尿，他还缺斤两。
1: 一山不容二虎。
2: 看来，青红两帮是该结结账了。
0: 杀一儆百，擒贼擒王。邢高，从今天起，你带几个弟兄盯住孟汉彪，把他每天的行踪都摸清楚。
3: 哎，不可打草惊蛇，
0: 更不能轻举妄动。明白了。等一下，师傅。
1: 再给老子办砸了，老子让你陪着小老大一起上路。
2: 师父放心，弟子这次就是肝脑涂地，也一定把孟汉彪那个老王八蛋的行踪给摸清楚了。
1: 下去吧。
2: 哎，
1: 一场血战，怎么就单单他？
4: 领着阿达成平安的回来了呢。阿英啊，朱老板又派人来催问你的事了，你可得想清楚啊。朱老板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知道，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哎，我就弄不明白了。 别人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儿，到你这里去推三阻四的，你脑子里进虫了？看着我，别像死了娘似的。朱老板可是下了最后通牒了啊！10天之内，你要是答应了，等着你的就是有钱有势、荣华富贵的姨太太。你要是不答应的话，也行，你得赔偿老娘8000大洋的赎身钱，卷铺盖走人。 我可告诉你啊，老娘我为了你的事可是费尽了心思，朱老板，我可得罪不起啊。

你怎么在这儿呀？阿姨，本家把你赶出来了。哎呀，来来来来，先别哭了啊，回房再说吧。来，快进屋吧。

0: 来，舅妈，你快坐啊！
1: 小日本真是丧尽天良啊！窦家这一次，怕是真的要完了。
0: 那董少爷呢？
1: 少爷把我们遣散后就一个人走了，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呢。
0: 太好了，这下我总算有希望了。
1: 阿英啊，你胡说什么呀？人家遭了大难，你还这么说，你还有没有良心呢？
0: 舅妈，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原先董少爷是在天上的，他自然是看不上我的。可现在他落到地上了，我们俩刚好扯平，这下我总算有希望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

0: 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 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

0: 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看，还行吧，就这里。这儿。啊。不是，这是给人住的。嘿嘿，没看出来哈，现在原来是个大阔佬啊！那你干脆去租高级的旅馆好了，跑到我们的石窟门来干什么呢？不是，这辈子能干吗？
1: 啊？
0: 我这啊要租的人多了，你爱租就租，不租走人。
1: 哎，等等，那个我租了。
0: 好啊，劳驾先生把房租交上。

0: 什么？你说少爷他纵火？警察正在到处找他呢。啊，舅妈，你晓得他藏在哪儿吗？我怎么晓得他藏在哪儿啊？不行，我得去找他。阿英啊，哎呀，你别傻了，这么大的一个上海，你到哪儿去找他呀？阿英啊，舅妈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舅妈，你就讲吧。
0: 以前呢，你想跟阿宝少爷好，舅妈懂你的意思。可是现在，
1: 舅妈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看中他们家的钱。
0: 那你图什么？
1: 我就是喜欢。

0: 的人。做舞女这么多年，什么男人我没有见过？这些男人见我漂亮，动不动就对我动手动脚的。可阿宝少爷就不一样了，他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我，可我就是喜欢他。他有学问，有教养，他喝过洋墨水，他比那些臭男人强多了。
1: 可是少爷人都不知道在哪里，就算你对他再有情有义，你也没法跟他说呀。
0: 所以舅妈，我想找到他，就算找遍整个上海滩，我也要找到他。

紫罗兰是我的了。

0: 哎，太太，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先生，三天的房钱用光了，该交租了。
0: 怎么，没钱啊？没钱，你明天就给我搬走。
1: 这样，我明天一定把钱给您。
0: 讲好了啊，明天你要是交不上，就别怪我不客气。
1: 我们一家子就指望着这个房钱呢。
0: 一定给您，放心吧。

0: 当东西。
1: 全当？
0: 对。
1: 可值不了多少钱呢。
0: 这洋装也当了。
1: 哦，西装。算上这个皮箱，一共15块大洋。
0: 15块？
1: 嗯。
0: 老板，你好好看看，我这些东西可都是西洋货，这一只也不止15块啊。
1: 你别说是中国货、西洋货，你就算是金砖银条，到了我这个当铺，它也就是个废铜烂铁。小老弟，我已经是额外关照你了。
0: 老板，我这些东西真的挺不错的，你再仔细看看，你给我加点儿。
1: 只能这个数。
0: 闹不到。
1: 哎，别别别，再给你加2块，一共17块，可以吗？哎，再多可就没有了。
0: 拿钱。
1: 来，大洋17块。
2: 哎，来了。
1: 17块，收好了。

0: 这就叫眼力。凡是落魄人家都留有一手，关键时刻用它救命。好好跟我学着吧。哎，
1: 哦，那个房钱我给你。
2: 哎，不用不用，已经有人替你付过了，是一个月的。
1: 谁呀？
2: 你刚走不久，来了一位蛮漂亮的小姐，说是你们家的亲戚。
1: 亲戚？
2: 啊。
1: 人呢？
2: 在楼上。
1: 啊，我上去看看。
2: 哎。

0: 董少爷，我是阿英啊，你不记得我了？
1: 阿英，我实在对不起，我想不起来了。
0: 我是王月英，吴妈的外甥女。
1: 哦，我想起来了，吴妈有个外甥女儿，在夜来香。
0: 啊，对对对，就是我。
1: 啊，坐吧，您坐。
0: 你也坐。
1: 哎。哎，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啊，
0: 我跟我舅妈说过的，就算找遍整个上海滩，我一定要找到你的。
1: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看看你。舅妈把你们家的事

0: 事儿都告诉我了，那些害你们家的日本人真的是坏透了。
1: 阿英，谢谢你给我买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把这个地方收拾这么干净，可我现在这个样子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0: 董少爷，不用谢了，现在警察正在到处找你，你千万不能出去啊，有什么事就跟我说，我替你去办。
1: 那行，谢谢。
0: 这些天你也累坏了，好好休息吧，我明天再来看你。这个给你，你留着用。
1: 阿英。

0: 老鹰，快点儿！你怎么还没想清楚啊？放着竹老板的姨太太不做，非要跟什么石库门里出来的小鳖丝儿厮守？石库门里能有什么好货色呀？这不是自讨苦头吃吗？
1: 话不是这么说的，人家以前也是个少爷，家里阔绰得很，后来是因为家里遭了难，才暂时住在石库门的。
2: 哎呦，那就更不牢靠嘞！他家遭了难，没法讨生活了，往后啊还得靠你养。阿英，咱们这帮姐妹里呀，属你最漂亮了，嫁个阔佬享受荣华富贵，多滋润呢！你可不要傻兮兮的犯糊涂，跟着一个落魄少爷，往后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呀？
0: 嫁给阔佬就有好日子过了。
2: 哼，要是被人家玩腻了，还不照样踢出门去啊？就算这样，也能过上几天好日子啊，总比一直吃苦头强啊。
0: 反正我是铁了心爱他的，跟他在一起真的是很开心，就算是一辈子开水泡饭，我也乐意。
3: 董少爷，我给你新买的西服，来试试看吧。哎，我不是，现在都这个样子了，还穿什么西服啊？
0: 说真的，董少爷，从来没见你穿的这么乐脱过的，还是穿上西服更像个少爷。来试试吧。
3: 哎，真的不是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现在，现在连家都没了，我也不是什么少爷了。
0: 对了。
3: 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咖啡呀。嗯，就知道你们洋学生爱喝咖啡，我特地去先是百货给你买的。哎，马上就冲一杯。阿英，你这真是太破费了。不过你放心吧，等以后我有了钱，一定把钱还给你。
0: 董少爷，你是不是嫌我是个舞女？
3: 觉得我的钱不干净，
0: 你这真的多心了，我没这意思，我就是觉得你挣钱也不容易，别这么破费。哎，
3: 对了，以后别再管我叫董少爷了，就叫我阿宝吧。
0: 阿宝，你让我叫你阿宝？
3: 我觉得可以叫阿宝啊。 阿宝，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你了。那个，我……
0: 阿宝，哎，你放心，只要有我阿英在，我不会让你受半点苦的。
3: 阿英，这……
0: 我会对你好的，我一辈子会照顾你的。
3: 这不是。

0: 小姑奶奶，你好了没有啊？好了。哎，阿英啊，你怎么还没化妆呢？主老板人都来了。哎呦，哎呀，你怎么了？我肚子疼。
1: 死丫头，你想骗我是不是？快点儿，别跟我装蒜。
0: 老板娘，我没有骗你，我真的肚子疼。
1: 哎呀，这可怎么好啊？哎呀，主老板还在等着你呢。
2: 这可怎么办呢？你看，朱老板来了。阿兰啊，阿英呢？朱老板真没良心，就光惦记着阿英，也不知道照顾一下我的生意。哎，哪里哪里，我一直记着你呢，阿兰嘛。
0: 朱老板，别看了，人家阿英病了。哦，病了，要不要紧呢？岂止要紧呢，怕是都病得茶饭不思、神魂颠倒了呢。
2: 什么意思？
0: 朱老板，您对阿英的一片情谊，我们姐妹都看在眼里，都替您叫屈呢。
2: 你就别拐弯抹角了，到底怎么回事？
0: 阿英喜欢上一落魄小刊，听说都让那个小白脸把魂给勾走了，说什么非他不嫁。你说的是真的？朱老板，我阿兰什么时候骗过您呢？
2: 阿英这个十三点，老子有心向明月，他就哭着喊着往阴沟里钻。
0: 哼，真他妈犯贱！行了行了，朱老板，您大人大量，犯不着为一对不知好歹的狗男女生气，干脆就由了他们，女人多的是。来，我陪朱老板您跳一曲。哎呦，哎呦，朱老板呐，真是不好意思，阿英她病了，让阿兰来陪你吧。
2: 病了。嗯。
3: 该不会是相思病吧？相思病？哎呦，朱老板呐，你放一百二十个心，阿英这丫头啊，我帮你看得紧紧的。净他妈下雪！哎，朱老板，哎，朱老板，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Pro 老人健身器。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三百九十八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 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 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呐，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 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撑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

0: 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的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啊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

0: 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呀、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

0: 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老娘干出这档子骚事来。
1: 老板娘，我求求你了，我们俩是真心的，你就成全我们吧，成全我们吧。
0: 躲开！老娘成全你，谁成全老娘啊？你跟我说实话，你跟那个校刺老是不是早就有关系了？
1: 老板娘，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之间没有关系的。老板娘，
0: 谢天谢地，你马上给我和他断了。
1: 老板娘，求求你成全我们吧，我会感谢你一辈子大恩大德的。老板娘，
0: 阿英啊，我丑话可说在前头了，成全你可以，你得赔偿老娘我8000大洋的赎身钱。3天之内你要是拿不出钱来，我绑也把你绑到朱老板的床上。

0: 师傅，怎么样？孟汉彪的行踪摸清楚了吗？都摸清楚了。讲。师傅，这个老狐狸有一个相好的，是白俄女人，叫加尔金娜，在杨树浦开了一间叫彼得堡的咖啡屋。孟汉彪每隔一天都会和这个女人私会，然后在午夜12点开着一辆奥斯汀轿车回到黄浦路的家里。今天晚上，他又该去找那个女的了。
1: 消息可靠吗？
0: 这段时间他一直都是这样的，绝对可靠。

0: 今天晚上就做了他。你先去准备吧。是。
1: 走，
2: 先生，我们一定要选个最好的位置好下手。从杨素浦到黄浦路。
0: 期间必须经过黄埔码头。我看那个地方蛮好嘛，咱们提前设下埋伏，等这一条疯狗一到，立刻做了它。
2: 就由我带弟兄们去吧。
0: 不，事关重大，我得亲自出马。老子要把这条疯狗扔到黄浦江里喂王八。

0: 哎，怎么了？欺负你了？到底怎么了？
1: 有个怕老的死缠着我，不要我做他的一个人。我
0: 那郭老是谁啊？
1: 你别问了，我们斗不过他们的。老板娘说了，除非我拿出八戒大洋赎身，否则的话就强行把我嫁给那个阔老。
0: 阿英，你别哭了，咱们想想法子，看看有什么办法把这事儿给解决了。
1: 这里面是我所有的家当，全部卖掉也只有两三千。

0: 如果紫罗兰还在的话，这8000块大洋不成问题。可是现在，怪我，怪我太没用了。不好，宝，你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
1: 能不能跟老板娘说说，让她宽限几天？你也别太着急了，我再想想法子。
0: 阿宝，你的心已我领了，没有用的。这命，它是我所有的家当。我想来想去，还是放在你这最安全。所以，我求你。 求你替我保管好了。
1: 行，你放心吧，我替你保管。
0: 阿宝，能帮帮我吗？

0: 咱们会有法子的，对吗？阿宝，
1: 你记住，不管我嫁给谁，不管我以后怎么样。

0: 老婆，我回来了。你这个死酒鬼，还知道回来呀？家里刚收了点房租，你就拿去灌猫尿。哎呀，
1: 老婆，我告诉你啊，咱们又发财了。
0: 我看你是黄汤灌多了，大白天说梦话，还发财呢，发你个头啊！
1: 来来来来，快快快！哎呀，快呀！
0: 警局真的能赏我们100个大洋？哎呀，
1: 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提供线索者赏大洋100，没骗你吧？
0: 发财了！
1: 瞧把你乐的！哎，你看着他点儿，我这就去警察局报案啊！好。

0: 先生。
1: 你干什么？
0: 我想帮你打扫打扫房间。
1: 不用了。
0: 哎，先生，你要到哪里去啊？
1: 我要去哪儿，必须要告诉你吗？莫名其妙。
2: 在哪儿啊？
3: 哎呀，就在我家。
2: 确定吗？
3: 哎呀，错不了。
2: 快点，快点。快快快！
3: 是陈
2: 山吗？快！
3: 哎，就是这儿。
2: 上。
4: 哎呀，他走了，他走了。走了呀！
3: 什么？
2: 这什么情况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4: 长官，你别着急，他刚走一会儿，说不定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3: 是是是，长官，你别急，先到屋外喝喝茶。
2: 你们要是敢谎报警情，我老子把你们统统抓起来，听明白没有？
3: 长官，不敢不敢。要不你守在这儿，一定会抓住他。
4: 对对对。
2: 走吧，走走。
3: 怎么搞的？
4: 他自己走掉的呀，我也没有办法。
3: 哎呦！哎，快快快，去找回家吧。
5: 哎，我告诉你说啊，我最多给你加5毛。
6: 哎，不行不行，太少了太少了。
5: 什么少？
6: 我最多啊，再给你减1毛钱啊。
5: 反正你是当来的东西。
7: 哎，先生，先生，您要这个吗？
1: 不要，
7: 您看看吧。
1: 不要不要不要啊！
7: 这样过来，我看看去。
1: 什么？
2: 喂？
8: 先生，一看你就是有钱的人。现在社会动荡，买把枪防身吧。
1: 那个。有炸药吗？我想买点炸药。
8: 有啊。
1: 哪儿呢？还有炸药。这样，
8: 把眼睛蒙起来，我带你去。
1: 啊？
8: 把眼睛蒙。

0: 行，
1: 追了。老大，你在这儿守着。好的，师兄。
2: 师父，
0: 怎么样？孟寒彪抓到了吗？
2: 咱们截错了，那不是孟寒彪的车，好像是日本人。
0: 日本人，
2: 深更半夜的，他们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3: 要是弟子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来种荷花的。咱们的人一出现，他们扔下苦主就跑了。
1: 那苦主是什么人呢？
3: 我还没来得及看呢，赶紧过来跟师父禀报。
1: 过去看看。
3: 师父，在那呢。
4: 师父
1: 在哪儿？
4: 在这儿。
1: 解开。

0: 我们还有口气。
1: 师父，这人怎么处置？把他带回去。
0: 带回去？可是咱们素不相识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把他抬回去。
1: 是，抬回去。

0: 怎么样啊，孙大夫？
1: 郭老板，此人没有大碍，受伤只不过是他昏迷的诱因罢了。长期的劳心和心思过重，才使他昏睡不醒，这是主因。只需调节心智和精心修养，便可以恢复。哦，
0: 大可放心。
1: 好，好，好，
0: 多谢了，孙大夫。
1: 不客气。拿好药箱，阿强啊。
2: 哎。
1: 替我送孙大夫，孙大夫，告辞啊！谢啊，
3: 请。
1: 周华，哎，新高啊，
4: 哎，
1: 你们在这儿要看好了啊！只要他一醒，马上告诉我。
5: 好的，师傅，
6: 是。

0: 师兄，你说这小子跟咱毫无瓜葛，师父咋这么关心他？
1: 师父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哪那么多问题啊？
0: 是是是，这小子今晚碰上咱们，算是他命大，要不然现在应该在黄浦江里喂鱼呢。
2: 哎，长官，
3: 回警局再说。闭嘴！
2: 长官，
3: 今天我非让你给我尝尝辣椒水的味道。
2: 长官，我们的事啊，我们也不知道。
3: 还耍老子，胆子倒不小，让老子白守了一宿，还说不关你们的事儿？
4: 是不关我们的事的呀，我们也不知道会是这样的呀。你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3: 饶了你们？老子现在怀疑你们谎报警情，骗取赏钱，给我带走！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0: 事关重大，先生可要三思啊！我思谋了整整一夜，该想的我都想到了，我心里有数。
1: 是，
2: 师傅，那个人醒了，要不要给他点钱打发他走？
0: 走，跟我去看看他。

0: 这是老夫的地盘，安全得很。哎呀，好险呐，小老弟！要不是上天有眼，让你撞到我的门上，你早就让人扔到黄浦江里去种荷花了。看来你我是有缘呐。
1: 先生，您贵姓？
0: 啊，有个绰号叫“翘脚秉生”的人。
1: 不知小阿弟听说过没有啊？
0: 您是青帮的帮主顾炳生啊？董少爷说的没错，正是老夫。
1: 哎，你怎么知道我姓董啊？
0: 老夫不仅知道你姓董，我还知道你叫董福宝。
1: 是紫罗兰洋装店的少爷，对吗？你怎么知道的？通缉你的告示贴的是满城都是啊，啊，上面有你的照片，很清楚，长个眼睛的人都能认出你来。
0: 这就是我。你要干什么？
1: 哎。
0: 董少爷不必多虑，董少爷不惧日本人的淫威，纵火怒烧紫罗兰，上海滩是尽人皆知。老夫我佩服你是条响当当的汉子，我理应出手相救，怎么能加害于你啊？<笑>
1: 那实在对不起我误会先生了。
0: 闲话一句，啊，对了，董少爷。 你受日本人一番折磨，想必你的腹中早已空空了吧？来呀，给董少爷备饭。
2: 是师父。

0: 少爷，你们紫罗兰的事，老夫也听说了一些。你如今是无依无靠啊，日后还有什么打算啊？
1: 报仇！我一定要杀了日本人，杀了斋藤景夫，还有那个中村健男，给我父母报仇。对了，还有福生那个竹铁山，我也一定饶不了他，不让他有好日子过。
2: 竹铁山，对，你找日本人报仇，老夫倒是可以理解。这竹铁山，你跟他还有什么过节啊？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 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
3: 授权营养190块，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骨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

0: 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 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

0: 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

0: 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 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

0: 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二三百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

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

0: 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一天相当于9.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让我们家出30万大洋去把我父亲给赎出来。可是我们家只有10万大洋，实在凑不出来了。我就想，我是不是去浮生碰碰运气？后来那天我运气不好，把10万大洋全都给输了。可是您知道吗？就这些年，我本来就没少去浮生赌，也没少输给他们钱。然后我就去找朱铁山，我就跟他说，这10万大洋就算是我借他的，这是救命的钱。
1: 能不能先给我？可是朱铁山非但没答应我，还把我给打出去了。你说他是人吗？我能让他有好日子过吗？哎呀，
2: 原来如此啊！要是这样，那也怪不得朱铁山呢。这事儿只能怪你自己赌技不精，经验不足。那你活该输得那么惨。
0: 我赌技挺好的，那天是我运气不好。
1: 运气
0: 啊！
3: 运气，董少爷，这几日你先好好休息，等你伤养好了，老夫陪你玩几把，是看你的运气不好呢，还是赌技不好呢？嗯，
4: 小兄弟，
0: 哎，
4: 这饭菜还可口吧？
0: 挺好的。哎，对了，你贵姓啊？
4: 叫我星高就行了。
0: 哦，
4: 有什么需要只管跟我说，我吩咐他们准备。
0: 哎，
4: 慢慢吃吧。
0: 哎。

0: 阿宝，阿宝，我是阿英啊。阿宝，我是阿英啊，阿宝。
1: 哎哎哎，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大清早的，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0: 不好意思，阿姨。那屋的人呢？
1: 那个人已经3-4天都不见他的人影了。
0: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我哪知道啊？那人整天板着脸，谁敢问他呀？

0: 既然你也懂得赌，今天老夫又高兴，就陪你玩一玩啊。你要是赢了，你输给主体山的那些钱老夫全给你补上。
1: 那我要是输了呢？我身上一文钱都没有啊。我要是输了，我拿什么赔给你啊？
0: 可以拿你自己做赌本呐。
1: 您什么意思啊？啊，
0: 你要是输了，你就得开香堂拜老夫为师，一生一世做我青帮的人。怎么，你是觉得不公平啊，还是胆怯呀？
1: 我是觉得
0: 我赌的是你的人，又不是你的命，还有什么好犹豫的？连这点胆子都没有，还是条汉子啊？
1: 行，就按您说的，咱们赌吧。
0: 好。

0: 猜吧，
1: 当然。哈哈哈哈哈！破了！哎，像你这种赌法，难怪要输得精光啊！
2: 我猜错了，
0: 破了，
1: 双
0: 是双，
1: 还没开中呢，你怎么着是双？
0: 老夫不仅知道它是双，还知道它的点数。
1: 几点啊？
0: 南天门上挂红灯，一掷二，一掷四，共六点。

0: 哎，别把牙给我割掉了，以后啃不了骨头了。把心放到肚子里去。老夫这骰子可是真正的极品象牙做的，可不是那种里面灌满了铅的冒牌货。
1: 哎，刚才是你摇的，
0: 不算。我要摇的话，你能猜出来吗？
1: 行，你别说你摇，你就是摇上100回。 老夫也不会猜错，
0: 几点你也能猜出来？
1: 摇吧，
0: 行。

0: 来吧。
1: 五谢丑旦，血泪两行，一只五，一只二，共七点。
2: 哎，神了！哎，
1: 你输了。你只要拜老夫为师，老夫就把这个绝技都传授给你，怎么样啊？行了，今天你也累了，先回去休息啊！啊，俊高啊！
3: 哎，师傅。
1: 啊，送董少爷回去休息。
3: 哎，董少爷，请吧。
2: 哎，

0: 我知道你的家里面，它是我所有的家当。我想来想去，还是放在你这最安全。所以，我求你，求你替我保管好。
1: 先生，咱们不惜得罪日本人，把他从虎口救下，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要是再收他做关门弟子，这恐怕收关门弟子，关系本帮大局，万望三思啊！
2: 你认为还有何不妥啊？
1: 自从家里运命，帮里好多弟兄。 对小老大这个位子都虎视眈眈，恨不得暗地里打个头破血流。如果先生收董福宝做了关门弟子，就等于扶他做了本帮小老大。他可是个外人呐！
2: 他拜我做了师傅，那不就是自己人了？
1: 他只不过是个落难少爷，既无帮派历练，又无过人本领，何以服众呢？ 那只能说明你们眼拙心盲，有眼不识金镶玉。我是看出来了，这小子绝对是个可造之才。要是经过老夫的手好好调教，将来肯定能成大器。
3: 先生，从古至今，咱们青帮一向就没这个规矩。
1: 万一下边说三道四，甚至人心涣散，可是与大局不利呀！哪个兔崽子敢乱讲话啊？让他来跟老子讲，想翻老子的眼皮子！小心老子我拿眼夹死他！嗯，什么也不用多讲了，这个关门弟子，我是收定了。
4: 顾先生，哎，顾先生。
5: 董少爷，想的怎么样了？顾先生，你救了我的命，我这辈子一定会想办法报答您的。但是我实在对不住，真的不能留在这儿，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办呢。
1: 你这是说话不算数，是反悔啊？
5: 我，顾先生，您就多包涵吧，我恕难从命了。
1: 站住！啊！ 想走，没那么容易。愿赌服输，今天你留也得留，不留也得留。您不能强人所难吧？啊，老子看你是如此可教，这才如此的提携你，你可千万别伤了老子的情面，啊！
5: 顾先生，
1: 来啊，把这小子关起来。
5: 是是，
6: 快！哎，顾先生，
7: 走！哎，顾先生，老子的话谁也听不出来。你听我说，顾先生，
5: 哎，进去，走吧。那个，麻烦你，你再跟顾先生说一声去，说我确实有急事儿，我出去把事儿办完了，我再回来都行啊。
7: 停停停停，你把我们这儿当什么地方啊？走城门呢？说来就来，说走就。我告诉你啊，在这儿给我乖乖的待着，门锁了锁。
5: 哎，等会儿，等会儿，哎哎哎，哦。

0: 阿姨。
1: 咦，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小子指定不会再回来的。
0: 七八天都不见人影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那谁知道啊，有你这样的十三点上赶着给他提钱，他不出去消消快活才怪呢。
0: 不可能，阿宝不是这样的人。
1: 我说你啊，十三点你就是十三点，那个小子贼头贼脑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要是真对你有情，怎么会这么长时间也不回来看你呢？你呀，就自认倒霉吧，要怪只能怪你自己脑子坏掉了，拎不清。

0: 怎么没钱了？哎呀，你之前不是说先拿一些首饰来做抵押的吗？怎么变卦了？
1: 老板娘，我真的身无分文了。
0: 哼，这你可就怪不得我了。我们事先都讲好的，你交不出赎金，就得乖乖的给我嫁给朱老板。
1: 老板娘，你就宽限我一段时间吧，我会努力挣钱给你的。
0: 哼，我对你已经够宽限的了，是你自己不争气。今晚啊，我就把你送到朱老板府上。
1: 老板娘，我求求你了，我不要嫁给朱老板，我不要嫁给
0: 你。求老母娘娘也没用，我告诉你，嫁不嫁由不得你。我现在就给朱老板打电话。哎，小贱货跑了，抓住他！
2: 别走，
1: 放开我，放开我！
2: 老实点，
1: 放开我，放开我！
0: 你个小贱货，我让你跑啊！啊，告诉你啊，你就算跑到天边，老娘我也有本事把你给抓回来，知道吗？啊，给我滚起来！
2: 住口！

0: 哎，开门呀！把门开开，放我出去啊！哎，开门呀！
1: 干什么？
0: 你们讲不讲理啊？开门！
1: 你有什么事儿？
0: 我要尿尿，我要出去尿尿。
1: 屋里有便盆，你就在屋里解决吧。兄弟啊，你就将就一下吧。

0: 好了，进去吧。阿英，你都一天没吃饭了，赶紧吃点啊，不然身子都搞坏了。
1: 我不想吃，
0: 我早就告诉你他靠不住，你还不信？结果怎么样？你一片真心，不但没换来他的真情，还恩将仇报。 把你攒了多年的血汗钱给骗了个精光，简直啊就是畜生王八蛋！
1: 这些首饰是我用来赎身用的，我赎身也是为了他，他竟然这样对我，
0: 他竟然是这样的人。阿英，犯不上为这种臭男人流眼泪。
1: 还是想想自己的后路重要。哎，既然那个竹老板又已娶你，不如嫁给他算了。阿英，你倔也是没有用的，老板娘也好，竹老板也罢，哪一个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呀？好的，我们做舞女的命真的是很苦的，吃的是念经饭。
0: 流的是血泪呢，等到人老珠黄了，没人要了，说不定那一天就饿死街头。哎，所以呀，我们得靠年轻，赶紧找个有钱人嫁了。阿英，你听我一句，那个竹老板有钱有势，你嫁给他呀，可是天大的好事，咱们姐妹们求还求不来呢。 别再幻想什么狗屁爱情了，你也看到了，天下男人啊都一个德行，咱们还能靠谁呀？还得靠我们自己呀！管他什么猪老板、狗老板的，谁有钱就嫁给谁，还是想想自己的后路重要。你说。

0: 我嫁给朱老板了，真的想明白了。是的，我想明白了。哎呦喂，哎呦，我的好妹妹呀，你终于想明白了，算姐姐我没有白疼你一场，你真是往我姐姐脸上贴金哟。哎呦，瞧瞧瞧瞧，这啊，快要做阔太太的人了，怎么可以蓬头垢面的？
1: 一定要好好打扮打扮，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讲，我去跟朱老板说。
0: 你去告诉他，我不做什么姨太太，我要他选个良辰吉日，明媒正娶。哎呀，没问题，朱老板的老婆很早就死了，你嫁过去啊，就是名正言顺的正房太太。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啊。哎呦。
2: 是黄露思啊！我跟你说啊，我为了你的事儿啊，跟阿英是好说歹说的，现在他终于同意了。哎，对对对对对，你呀，赶紧准备一下，挑个良辰吉日迎娶新娘吧！啊！哎呦，哎呀，这算什么呀？
3: 师傅，啊，那小子怎么样了？
4: 还在闹。
2: 闹得很凶，好，有血性，他越闹，老子越喜欢。哼，
5: 看来这小子是个犟种，想拉他入帮，怕是不容易啊。
2: 姓高啊，
3: 哎，
2: 你陪师傅走一趟。
3: 是，师傅。

1: 顾先生，请。中村先生，我这个糟老头子前来叨扰啊！哎，
2: 顾先生登门，定是下蓬荜生辉，怎么能说叨扰呢？哈哈哈哈哈！
1: 请坐。
2: 好，好，好，请。
1: 请坐。
2: 上次那批烟土生意，顾某没让中村先生失望吧？
1: 顾先生有意让出一部分利润，本人深表感谢。顾先生，此次登门，应该还有其他的事情吧？
2: 啊，实不相瞒，顾某确有要事啊。

0: 顾老板，这是什么意思？哎，
1: 当着名人不说暗话，眼下这个年轻人就在我的青帮设下。这么说，那天夜里在黄浦江设埋伏，偷袭我手下的是你顾老板？呵呵呵，中村先生误会了，那天晚上。 顾某设埋伏，确实是想灭掉一个仇家，结果呢，仇家没等来，却遭遇了贵商社的人，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顾某特来赔罪。另外呢，请中村先生无论如何给顾某一个薄面，放过这个董福宝。
0: 顾老板，你和这个董福宝是什么关系？ 竟然亲自上门替他求情，
2: 是这样的，中村先生，顾先生有意收这个年轻人做关门弟子，恳请中村先生一定给我青帮这个薄面。
1: 顾老板，贵帮不乏人才，
0: 顾先生为什么偏偏要收董福宝这样一个歪人做你的关门弟子呢？
1: 缘有天定啊。

0: 哎，你好，毛远英在吗？
1: 你找谁？
2: 我找叫毛远英。哦，
0: 阿英啊，阿英昨天已经搬走了。
2: 搬走了？搬哪儿去了？我也不太清楚，
0: 反正啊，来了一辆那个大洋车，一溜烟就给他拉走了。
1: 谢谢您啊，谢谢。
0: 没事儿。
2: 不像话，不是让你们看好他吗？怎么会让他跑了呢？
3: 他不在房间里接手，非要去厕所。我们哪晓得他那么鬼啊？趁我们不备，从厕所的小窗户溜走了。
4: 没用的东西。
3: 师傅，杨伯，要不我带弟兄们去找找看。
4: 小次郎，老子上赶着往他头上送好买卖，他却不领情，哼，不识相的货。

0: 找谁呀、
1: 我问一下，王月英在吗？
0: 哎，这谁呀？阿英、人家跳龙门去了，你不知道啊？
1: 跳龙门？
0: 人家现在可是竹太太。
1: 竹太太？
0: 富生赌场老板竹铁山的大名，你没听过吗？
1: 阿英嫁给竹铁山了。
0: 你是阿英什么人呢？问这么多干嘛？让开！
2: 哎，杜先生，
1: 顾先生，
2: 杜先生，
1: 顾先生，顾先生，当初您跟我说要传我赌技，找竹铁山报仇，这话还算数吗？
3: 你认为老夫是那种信口雌黄的人吗？
1: 顾先生，我想明白了，从今天开始，您就是我的师傅，我就是您的弟子。
3: 好，脑子终于开窍了啊！好，
4: 不准欺师灭祖，不准扰乱帮规，不准蔑视前人，不准江湖乱道，不准趴灰放龙。

0: 不准饮水带跳，不准奸盗邪淫，不准以卑为尊，不准开闸放水，不准欺软凌让。
1: 青帮第二十五代弟子董福宝，
0: 本帮十大帮规，你可遵否？
2: 弟子谨记。
0: 跪拜祖师。

起来吧！都听好了，从今天起，本帮主收董福宝为关门弟子。来啊，见过你们的小老大。

0: 所谓听音辨色，就是无需看色子的点数，只要听色子滚动落地的声音，你就能准确地辨别出它的点数来。这个绝技绝非是一日之功啊，需要从基本功练起，还得有相当的耐心。
1: 师父，那我到底应该怎么练啊？
0: 这样，把眼睛闭上，仔细听。

0: 听见了吗？
1: 。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了。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

0: 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 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

0: 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这喘气儿啊不憋的，还可以躺着睡觉。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曝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若要四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舌抵上颚，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食指相对，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

0: 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掌心前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内侧我们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关节。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连吃饭都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

0: 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 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

0: 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哎呦
8: 痛了，
9: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长期服用它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

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再来一次。注意听。有什么区别啊？
1: 这牙签的数量不同，落地的声音也不同。
0: 你初次练习可能不太章法，慢慢来。开始练习可以用眼睛看着练，用心体会。好好练。在这静下心来练。

0: 师傅。
1: 你不在屋里好好练功，跑过来做什么？
0: 我一直练着呢，我就是过来问问您什么时候教我耍那骰子呀。
1: 你那牙签练得怎么样了？
0: 练得挺好的。
1: 那我马上就考考你。几根啊？
0: 两根。
1: 你小子不是蒙的吧？听好了，再来。这是几根啊？
0: 五根。四根。
1: 到底几根？
0: 五根，五根。
1: 到底几根？
0: 哎呦，哎呦，
1: 脑子想什么呢？给我仔细听好了。听着，这又是几根啊？猜，
0: 九根。九根应该是
1: 九根吧？哎呦，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到底是多少根？
0: 师傅，不是你撒这么多根，我哪听得出来啊？
1: 这还多吗？老子就是撒一百根，
0: 哎呦，
1: 你过来！
0: 师傅，我错了。
1: 站住！老大，拖进来，把他摁这儿。哎，
0: 师傅，我错了。师傅，师傅错了。师傅，我错了。
1: 我叫你糊弄我！
0: 哎呦，
1: 糊弄我！
0: 哎呦，
1: 兔崽子！
0: 哎呦，
1: 笨蛋！
0: 哎呦，师傅！
1: 兔崽子！
0: 哎呦，师傅！
1: 财猫！你个没出息的东西！

0: 哎呦，
1: 江老大，你这要去哪儿啊？
0: 哦，那个，我出去透口气儿。
1: 别了，啊，师傅有请的，走吧。
2: 走吧。
1: 请吧。师傅，我把小老大给你请过来了。
3: 你们先下去吧。
1: 哎，

0: 怎么，吃不了苦，受不了屈？你这是要打退堂鼓吗？
1: 小老大，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世间的道理。
0: 别说了，他是个喝过洋墨水的人，这其中的道理他比谁都清楚，还用得着你我跟他说教？
2: 师父，我这人也不成器，我怕加入青帮之后，非但不能给您增光，反而给您脸上抹黑，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离开的好啊，省了以后惹您生气。
0: 你真想走啊？
2: 啊，我真想走。哼，
0: 算老子瞎了眼啊，收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徒弟。你张口闭口扬言要替父母报仇雪恨，就连这点小小的委屈和苦处都受不了，你简直是个软骨头懦夫。
2: 不是懦夫，
0: 不是懦夫，受了一点小小的挫折就畏缩不前，这不是懦夫是什么？如此不成器，你对得起你九泉之下的二老双亲吗？

0: 啊！不折不扣的懦夫！哼，过来，过来，来，把你脑子里那些不争气的想法通通跟他们讲，你告诉他们。
1: 你吃不了苦，你甘愿放弃为他们报仇雪恨？你还可以告诉他们，啊，你半途而废，你甘当一个懦夫，甘当一个软骨头？
2: 师傅，你们息怒，您怎么会有我父母的灵位在这儿啊？
0: 你个不争气的东西，你简直让我失望透顶！
1: 啊，师傅，师傅，哎，师傅，我，阎魔，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20多年前，先生只身一人从宁波乡下来到上海滩，想在这十里洋场捞一回世界。可他身无一技之长，找不到正经营生，只能靠小偷小摸搞些钱财去赌场碰碰运气，梦想有朝一日发点横财。有一天，先生。 果然赢了一笔钞票，本打算找个酒馆好好喝一顿，再谋划一下怎么用这笔钱做点正经营生。可谁料想，
3: 站住！站住！别跑！别跑！站住！抓住他！站住！站住！别跑！别跑！别跑！

0: 从此，先生的脚就成了这个样子。江湖中人送他一个绰号，翘脚秉生。
1: 那这么说，是我的父母救了他，对吗？
0: 你的父母不但救了他，还供他吃喝，给他疗伤。临走的时候，竟然还送了他一笔盘缠。据先生讲，当时你父亲还只是挑着担子串路当揽生意，他们自己的日子过得这么清苦，却对一个陌生人如此慷慨，如此仗义，难得呀。听先生说，他在你家养伤一月有余，你还给他端过药呢，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也难怪，你那时候还只是个小毛头，哪能记得这些事儿？
1: 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们家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有人给我们家寄钱，那一定是先生寄的，对吗？
0: 没有你父母的搭救，就没有先生的今天。先生对你父母的大恩大德，一直念念不忘。他没有别的报恩方式，只能在钱财上略表心意。可这么多年，你的父母居然一分钱都没收过。君子之风啊！
1: 难怪先生对我如此厚待。
0: 你们紫罗兰出事的时候，先生正好回宁波奔丧，否则你们家也不至落到这种地步。
2: 得知你被通缉追杀，先生是坐卧不宁，茶饭不思啊，派出本帮弟子多方打探你的消息。那天晚上，终于从日本人手中把你救了下来。夏老大，先生是重情重义之人，他之所以不顾本帮元老的反对，不惜一切收你做关门弟子，扶你为本帮小老大，就是为了报答你父母的救命之恩呢。他铁了心要把自己的恩人之子栽培。

0: 师傅，别叫我师傅，我可从来没收过你这样的徒弟。
1: 哎哎，师傅师傅，弟子知道错了，弟子不应该不听师傅的教诲，半途而废，请师傅给弟子一次改过的机会吧。哎，师傅师傅，
2: 先生，小老大已经知错了，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1: 师傅，弟子这次真的知道错了，请师傅责罚。
0: 哼，你是个大少爷，我是个糟老头子，我哪有资格责罚你这个少爷的千金贵体哟。
2: 先生大人大量，何必跟自己的爱徒这么认真的，小心气大伤身。
3: 焦老大，快让先生施指新手杖啊。
1: 哦，师傅，这个是我精心为您挑选的，请师傅笑纳。
2: 小老大真是大手笔，这可是千金难买的印度紫檀手杖，而且造型和式样跟您原来的一模一样。小老大对先生的一片孝心，天地可见呐。
1: 师傅您就别生气了，您试试看看这拐杖合不合手。

0: 行，那我就试试。
1: 哎呦，哎呦，一个不争气的东西。快去呀！
0: 阿宝啊，你父亲和师父的那段渊源，严伯都跟你说了吧？
2: 说了。
0: 哎，师父本不想过早的把这些都告诉你，怕的是你知道了以后，就会仗着老夫替你撑腰，你就会贪图享乐，为所欲为，那就再也吃不了任何苦了。没想到你小子竟是个草包，刚吃了一点点苦就要撂挑子了。不得已，师父才把我的这两位恩人给搬出来。
2: 师父，弟子知道错了。
0: 真知道错了？
2: 真知道错了。

0: 罢了，哎，你能及早的知错悔改，也算是孺子可教啊。阿宝啊，你是师父的恩人之子，师父就不可等闲视之了。之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虽然是我对你严了一点，啊，狠了一点。 这都是希望你以后能成大气。唯有你将来成了大气，师父才能告慰你九泉之下的父母；也唯有如此，你的父母才能瞑目安心。
1: 师父，您就放心吧。弟子今天也自己的父母发誓，从今天开始，弟子一切都听师父的，师父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笑>
0: 好小子，啊，师父到底是没有看错人。<笑>

0: 这个是几啊？七点，一个两点，一个五点。
1: 错！
0: 师傅告诉你刚才为什么错了吗？
1: 不知道。
0: 这样摇的声音是和上下摇的声音那是有根本区别的。啊，再听一遍。

0: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金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前100名呢，还在赠送给您价值598元一盒的南京同仁堂人参五宝茶一周期。
2: 打个电话，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金九龙银杯了。
3: 你看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0: 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免费送，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台。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1: 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广大群众要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积极参与安全宣传活动，不断提高风险防范、安全应急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共同牢住生命安全、人民防线。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冷暖空气你来我往，阳光和雨水将轮番登场。31号夜间到1号白天，大兴安岭阴有小到中雨，大庆西部、哈尔滨西部、牡丹江东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号夜间到2号白天，哈尔滨、佳木斯西部、双鸭山西部阴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一下温度方面，白天气温是努力爬升，但早晚凉意依旧。明天随着雨水到来，各地最高气温会略有回落，体感上会有些湿凉。降雨间隙的3号到4号白天，气温将抓住机会向上窜一窜，南部和东部的最高气温将有望回升到26到29度，仿佛嗅到了初夏的气息。但是啊，也需要注意的是，这两天啊，昼夜温差比较大，尤其是北部林区，凌晨最低气温甚至会掉到个位数，可谓是一天过两季。提醒早出晚归的人们一定要注意做好保暖的工作，不要大意着凉感冒。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1: 哈尔滨明天多云，16到24度。哈尔滨后天小雨转中雨，15到23度。舒适度指数1级，风力较大，体感舒适。晨练指数2级，较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加格达奇小雨转多云，7到19度。黑河雷阵雨转小雨，11到19度。齐齐哈尔小雨转多云，13到24度。绥化雷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大庆多云，14到24度。伊春阵雨，13到20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19到25度。鹤岗阵雨转多云，15到22度。双鸭山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牡丹江多云转晴，18到27度。七台河阵雨，17到25度。鸡西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绥芬河多云转晴，15到25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16到25度。哈尔滨明天多云，16到24度。哈尔滨后天小雨转中雨，15到23度。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

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这里是中国丹顶鹤之乡，齐齐哈尔，新征程再出发，齐奋进，向未来。

0: 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北大仓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7: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六一到来之际，祝全省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希望全省少年儿童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班人。
1: 梁慧玲在佳木斯市和双鸭山市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
0: 智慧粮仓现代化项目在全省加速落地，龙江粮在高效流转中实现价值倍增。
1: 东北超第二场赛事打响，通辽草原骑兵与鸡西冷面军团燃动绿茵场。
0: 六一将近，黑龙江亲子游市场热度攀升，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省委书记许勤到幼儿园、小学、少儿活动场所看望少年儿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向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希望全省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班人。
2: 哈尔滨市有协第二小学校的逐梦艺术团登上了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闭幕式舞台，冰雪荣光逐梦启航团体操在2026年央视春晚的精彩表演给全国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许勤来到学校观看学生们的日常排练，希望他们保持团结协作，追求卓越精神，展现龙江少年良好风貌。许勤来到航空兴趣小组和艺术教室，勉励同学们培养科学精神，乐于探索创新，提升文艺素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许勤要求学校创新国防教育形式，让国防意识从小在孩子们心中扎根。在省直机关第五幼儿园，许勤与正在开展活动的孩子们交流，祝他们节日快乐，鼓励他们多参加体育活动，健康快乐成长。许勤走进教室与小朋友们互动，叮嘱幼儿园寓教于乐，多让孩子们接受传统文化浸润和科学素养启蒙，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培养好。许勤还来到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与孩子们一同体验夏日冰雕和冰壶滑冰运动，鼓励他们在活动中传承冰雪文化，爱上冰雪运动。要求有关部门发挥我省冰雪资源优势，打造冰雪体验平台，推出特色文体活动，为3亿人上冰雪打造良好环境，让孩子们在学习实践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陶冶情操。许勤强调，全省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爱党爱国。

0: 爱社会主义，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少年儿童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关爱少年儿童成长，为他们创造良好学习生活环境。省领导刘慧、于洪涛、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5月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佳木斯市、双鸭山市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以有力有效举措推进问题整改，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0: 梁惠玲先后来到佳木斯市桦川县、双鸭山市宝清县，了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现场督导检查耕地用途管制、表土剥离存储利用、临时用地到期复垦等工作。他指出，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黑土地是我省建好建强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重要举措。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黑土地保护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把黑土地保护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梁惠玲强调，要深入分析问题的症结和根源，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强化措施落实，确保整改工作改彻底、改到位、不反弹。要坚持同类问题同查同治，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一体整治，建立台账消耗管理，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发生。要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建章立制、标本兼治，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梁惠玲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压实落靠责任，建立健全全流程、全链条、各环节闭环管理机制，提升监管效能，全面加强黑土地保护与治理。要增强法治意识，依法依规做好黑土地保护利用，不断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要加强宣传引导，多渠道宣传耕地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好氛围。副省长于建、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佳木斯市、双鸭山市政府负责同志分别参加。
2: 30号，省政协在鸡西市举办第13期企业家委员优化营商环境建言资政沙龙，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张亚中主持，张连胜、张丽、杜学工、张义才、张宪军、谢林浩、孙燕芝、徐文浩、徐寒书、刘云飞等10位省市县三级政协企业家委员和在鸡西投资的上海普陀区政协委员李忠利，围绕发展石墨次五家产业、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更好发挥大型国有银行支持实体经济作用、畅通新能源电力外送等提出建议。鸡西市和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营商局、省林草局回应委员发言。蓝绍敏在充分肯定鸡西市优化营商环境取得的良好成效后指出，市级层面要按照省委建设一流营商环境的部署，坚持企业需求导向，针对企业反映的具体痛点一事一议推动解决，一起一策把政府服务转化为企业获得感。要建立常态化涉企问题会商机制，对涉及多部门多层级的问题，由牵头部门前置协调并联推进，提高效率。蓝绍敏强调，对于企业最好的政商关系是遇到问题有人管，碰到困难能协调，合法权益有保障。要防止亲而不亲和亲而不亲倾向，做到亲而有度，亲而有为。

0: 要恪守政府契约精神，坚决治理拖欠企业账款、违约毁约等行为，以政务诚信引领社会诚信，稳定经营主体长远预期。鸡西市委市政协负责同志参加。5月31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4件，来电30件，来信3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6件。64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8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齐齐哈尔市3件，牡丹江市4件，大庆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鸡西市1件，双鸭山市2件，伊春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七台河市1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14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24件，水类案件12件，生态类案件11件，噪声类案件9件，土壤类案件2件，固废类案件4件，其他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31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3批58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5件，阶段性办结22件，未办结1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为督察地方处理。
1: 黑龙江全方位提升粮食供应链韧性，推动传统粮库从储原粮向储能力跃升。一批集智能仓储、精神加工与公铁联运于一体的现代化项目加速落地，让龙江粮在高效流转中实现价值倍增。
2: 我现在是在海头集团北国粮港现代化粮食物流枢纽项目的施工现场，目前项目的25栋主体建筑已经全部封顶，预计6月底呢将完成所有库房的封闭施工。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啊，这里既不靠海也不临江，而且未来也不会存一粒原粮。那为什么这里会叫做粮港呢？我们现在就来寻找答案。
3: 所谓港，核心不在于水，而在于流。在过去，传统的粮库更像是一个存放原粮的大罐子，而北国粮港的布局是把静止的囤积点变成流动的能量场。这里流转的不再是待加工的稻谷小麦，而是直接面向消费端的成品粮油、生鲜肉类和预制菜肴。
4: 怎么流？简单说，这里是成品物资的中转快车道。大宗的成品粮油、生鲜食材进入园区后，通过我们的中央厨房和精深加工区，直接变成餐桌上的预制菜或净菜，让每一份食品在快速流转中实现价值翻倍。
2: 在这份园区布局图上，每一个库区都有自己的定位。1号库呢，主打的就是保鲜，在0度到-18度的温区里面守护海鲜与种子的安全。2号库呢，则是挑战极寒，-25度让肉类制品进入深度睡眠。4号自动化立体库啊，则拥有灵活的双温区，从鲜食玉米到高端酒水，都能够在这里找到最舒服的定制空间。
3: 这个项目还深度整合了仓储、交易、加工、金融、配送5大环节，30分钟就能把新鲜物资精准送到哈尔滨核心生活圈。项目预计今年4季度正式开园运营，目前已有超20家意向入驻。
5: 我们不只是建仓库，而是构建了一个集公铁联运、平级两用于一体的现代化枢纽，真正把国家货运枢纽的能级从图纸落实到运力上。
3: 随着智能化技术广泛应用，智慧粮仓正实现对传统粮储模式的全面升级。在大庆、彬县等地，中央及省级储备粮库的绿色仓储提升工程已进入招标建设阶段。在大豆核心产区北安，正在打造黑龙江北部重要粮豆集散加工中心，筑牢区域粮食安全与绿色食品产业根基。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黑河龙粮北安加工贸易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这个项目依托北安大豆主产区的资源优势，重点打造集大豆预处理、烘干仓储以及精深加工全产业链综合体。目前啊，项目1期、2期的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了，全线达标。

0: 投产之后，可实现年15万吨大豆预处理生产能力。
1: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地壮大粮食产业急需发展能力，主动地联动上下游配套企业，抱团协同发展，重点地带动农产品、社会化服务等关联产业急剧落地，助力地方的农业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2: 按照今年省委一号文件和“十五五”规划部署，全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将提高到80%，大豆加工产业要实现400亿规模倍增发展。从省会枢纽到产地集群，从公铁联运到精深加工，黑龙江正在通过智慧粮仓努力把一粒米的价值吃干榨净，把压仓时的底气转化为从田间到餐桌的流转效率与价值增量。
3: 昨晚东北超第二轮比赛火热进行，黑龙江鸡西队客场对决通辽队，一场火热的足球对决不仅点燃了赛场的热情，更让体育赛事成为促进两地交流、丰富群众生活的重要载体。
2: 昨晚在内蒙古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身穿蓝色助威服的30000球迷掀起连绵人浪，鸡西球迷同样诚意拉满，连坐7个小时高铁奔赴赛场。
4: 不管是鸡西的声音还是通辽的声音，都是东北的声音，对不对？要表现出优秀的精神面貌，表现出黑龙江的精神。
2: 比赛开始，鸡西队员全力拼抢，面对上赛季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亚军的强大实力压制，鸡西队无畏抵抗，上半场不断形成持续攻势，但在被判点球后，球队节奏被打乱，最终以0-4惜败通辽队。耿王队长孙元4-2的反向预测又一次应验，输球不能输人，对于接下来的比赛，鸡西队的新任队长放出了狠话。
5: 下一场是我们的主场了，我们会拿出200%的韧劲来去拼对这场主场，要给他拿下来。
2: 与赛场上的激烈比拼不同，看台上则是温情满满的画风。赛前全场合唱蒙语版《乌苏里船歌》，致敬从乌苏里江畔走来的鸡西队。在鸡西球迷所在的看台一侧下起了雪糕雨，2000个雪糕带着通辽人的热情飞到了鸡西球迷手中。
6: 我们给大家带了一些鸡西好物送给你们。
7: 欢迎黑龙江的朋友们来我们通辽顺天酒店，230开头的打5折。
2: 借助赛事热度，鸡西文旅东北超赛事通辽站专场推介活动也火热开启。鸡西把新凯湖的浪、乌苏里江的歌，连同那一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全都端到了通辽市民家门口。
8: 正经不错的，是一人一盒吗？这面更筋道。有机会溜达溜达，没看我这地图都拿来了吗？刚才我看一遍了都。
2: 东北超持续火热，昨晚的比赛在鸡西当地许多地方都设置了观赛第二现场，一些商场免费提供零食、水果、烧烤、饮料、啤酒，往来市民与专程前来的球迷围坐观赛，举杯共饮。在鸡西站前广场，高清大屏实时放送赛事，球迷从4面8方集结，擂鼓助威。
9: 我们鸡西所有的球迷整装在阵，为鸡西加油！
10: 不管输还是赢，你们都是最棒的。
2: 鸡西万达影城也开设了专属观赛影厅，超大高清巨幕与立体音效打造沉浸式观赛盛宴，球迷手持应援棒、打卡牌、助威条幅到场，现场气氛持续高涨，将东北超比赛日变成了节庆日。
11: 赛场上，鸡西以0-4惜败通辽，但赛场外，鸡西却收获了赛事的热度。无论是辣菜冷面、又菜又面的特产推介，还是球队队长反向预测比分的自嘲，都让全网记住了这个拼搏又可爱的东北小城。
2: 都说东北超梗比球多，踢的不是球是人情世故，球一场没赢，但是名却越叫越响。这届东北超最出圈的热点几乎都来自鸡西，全网刷屏的地名梗更是承包了大半赛事热度。
12: 鸡留在沈阳了是吧，这回我们也全力以赴，如果要是能把西留在通辽那就更好了。
2: 一句鸡留给沈阳，西留给通辽，让网友瞬间记住了鸡西。在网络上，鸡西夺西大战失败后，又一轮热梗新鲜出炉。有网友哀叹，打2场比赛家回不去了，变无名氏了。有网友指责沈阳和

通辽不讲究，礼收了咋还谢人家衣服呢？一个要鸡，另一个要西，让孩子回家叫啥？还有网友自我安慰说，咱们鸡西没了，还有鸡东，还有鸡冠山，别怕。更有网友支招，

0: 网友的调侃是一个比一个不客气，但连续输球的基西也的确没脾气。基西球迷留言，虽然有被冒犯，怎么一点气也生不起来呢？经此一役，足球是走不出东北了，但基西的冷面辣菜已经享誉全国。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基西队长孙元的神奇操作，连续两场比分反向预测，网友直言这位孙队长怕不是吉林派去的卧底。
1: 我要积极的鼓励我的队友，没想到最后比分对了还是反了， I'm sorry。
0: 玩笑玩梗的背后是对足球这项运动最执着的热爱。基西队是一支由普通上班族、学生、各行各业普通人组成的草根队伍，面对实力悬殊的对局依然拼尽全力对抗到底。中场哨响，遗憾落败的结果定格赛场，但基西队拼到最后一秒的精神感染了所有球迷。
2: 不管是输是赢，能不能拿分，我都会完美。
0: 场上认真竞技，场下皆是兄弟，这一刻比赛输赢早已无关紧要，痛失队名又能如何？这份赛场内外的纯粹热情已经让全国网友记住了基西的有菜有面，更读懂了东北人的热血与温柔。
3: 这个周末龙江体育赛事一浪接着一浪，不仅有出省作战的东北超，还有本土接力的马拉松。今天2026宝清马拉松明显开跑，这也是黑龙江省今年首场马拉松赛事。这项步入第三届的赛事悄然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三级跳，从中国田协 C 类认证跃升至 B 类认证，全程半程的参赛人数实现了三年翻三倍，带动消费额从300万元跃升至4500万元。一座东北边陲小城何以跑出如此加速度呢？
0: 随着发令枪响，2026宝清马拉松正式开跑，全程半程两个组别同步开赛，近6000名国内外选手如潮水般涌出起跑线，
4: 选手们一路向前奋力冲刺，终点就是浪漫的智英花海。整条赛道串联起田园风光以及城市街景，奔跑在开阔的北大荒的跑道上，一步一景，步步繁花。在赛道上也设置了79个氛围感十足的路演节点，近3000名的当地群众参与到展演当中，整个小城都在为选手们加油鼓劲儿。
5: We are very, very happy to be here.
6: 我跑过很多国家的马拉松，这里的体验独一无二，风景更迷人。
7: 第一届不需要抽签，到第三届、第二届都要抽签的。网友对大家宝清马拉松的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对于下一届的宝清马拉松，我肯定会第一时间的去抢名额。
0: 经过激烈角逐，山东选手李子成以2小时21分36秒的成绩夺得全程男子组冠军。
8: 以奔跑之名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广阔的黑土地。
0: 这份口碑源自整座城市的全力托举。今年宝清提前2个月启动住宿安心计划，公开全县酒店价格，整合民间闲置房源，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
9: 酒店坚持不涨价，各位跑友们来到我们宝清必须要服务到位。
10: 诚信经营就是为宝清打造这块品牌，就是为自己赚钱。
0: 交通接驳班次从每日4班加密至22班，志愿者从200人增至1200人，医疗保障点每2.5公里一个，急救车全程护航。赛道的用心换来了赛后的流量，凭参赛证件选手可免费游览全县景区。同步开市的宝马大吉设立120个展位，宝清富硒大米、杂粮、手工艺品应有尽有。当地文旅局给记者算了笔账，第一届马拉松带动旅游消费不足300万元，今年预计突破4500万元。31家企业参与赞助，马拉松产业链正在成型。
11: 我们3年磨一马，磨的是赛道、医疗、保障与服务。3年过去，我们现餐饮火了，住宿满了，景区的人更多了。比赛只有一天，但我们宝清人的热情天天在。
12: 第76个6.1国际儿童节来临，亲子旅游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同城旅行最新报告显示，黑龙江省凭借生态资源、文化体验与夏季凉爽气候，成为家庭出游新热点。6.1期间，亲子游预订热度环比大幅增长61%。
0: 今年6.1，哈尔滨跻身全国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前10。这里是伏尔加庄园，景区创新推出6.1攀新高、快乐向上冲主题活动。

0: 俄式文化体验、萌宠互动、手工制作等深度亲子项目受到众多家庭欢迎，成为节日热门打卡地。
1: 来到伏尔加庄园，一定要亲自感受一下40米超长大滑梯带来的快乐。为了让小朋友玩得开心，大朋友玩得尽兴，这个六一呢，景区全新推出了套娃大滑梯亲子闯关活动，整合攀爬、探险、极速滑道、障碍穿越、网红点打卡等多样趣味玩法，全方位解锁童趣时光。
2: 园区里新增了许多萌宠活动，还有手工制作，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以前更注重的是陪孩子玩，现在就是一边玩一边学，我感觉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挺有意义的。
0: 不仅是伏尔加庄园，哈尔滨极地公园、东北虎陵园等景区也迎来亲子游客流高峰，门票预订量显著上涨，热度环比增幅达57%。与此同时，很多家庭选择家庭游共度六一。
3: 小时候都是爸爸妈妈陪着我们一起过，现在我想让爸爸妈妈变成我一样的小公主，所以我们今天一家四口想拍一个全家福当作纪念，把这些美好的记忆都留下来。
0: 随着家庭游成为新风尚，亲子旅拍订单大幅增加，不少门店提前一个月就接到咨询预订，节日期间拍摄热度持续走高。
4: 家庭氛围感特别好，比往年的同期上涨30%左右。
0: 这种双向关爱的家庭旅行模式，让儿童节也成为表达感恩、增进亲情的温馨时刻。数据显示，哈尔滨地区由子女为父母定制的私家团家庭游产品热度同比上升31%。研学旅游也成为今年六一亮点，七台河市依托奥运冠军之城吸引俄罗斯研学团前来打卡，华南以怀旧蒸汽火车体验向孩子们展现森工历史，鹤岗推出工业风研学，带领学生参观物流产业园，铁力则开展小兴安岭森林探险活动，黑龙江以生态科技、异域文化、城市记忆为特色，打造多样化亲子研学场景，助推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5: 今天，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黑龙江赛区暨第9届黑龙江省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在哈尔滨石油学院开赛。本次赛事共吸引全省30所高校的784支团队，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场竞技。大赛设创新赛、应用赛、挑战赛三大类别，覆盖人工智能、文化创意、全地形协同机器人等多个前沿竞赛项目。获胜团队将有机会参加全国总决赛。近日，黑龙江新版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发布，4115种耗材纳入报销范畴。新版目录不仅包含骨科、心血管、神经外科等常用普通医用耗材，还纳入人工心脏、人工耳蜗、人工关节、心脏起搏器等费用较高的高值医用耗材。目录将于11月1号起在全省统一落地实行，参保群众在省内任何定点医院就医，使用目录内耗材都可以按规定享受医保报销政策。
0: 来自省农业农村厅的消息，即日起，全省正式进入2026年禁渔期，野生林蛙种群全年禁渔，各流域内的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禁渔期为55至83天。禁渔期内，除娱乐性垂钓外，严禁各类捕捞作业，渔船渔具要撤离作业场所滩地，同时禁止售卖野生水产品。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0: 小袋子大健康，科学选购食用食品接触用塑料袋，健康安全带回家。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喝君妃，
2: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5: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

0: 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2: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3: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2: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4: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借

0: 立更多的竞争优势。
1: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2: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1: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4: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恩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

0: 动能加快扩张。
1: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2: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3: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3: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0: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5: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6: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5: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7: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5: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

0: 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1: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十五五”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2: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3: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4: 我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你来看的话，我给你换一片儿领。
3: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4: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3: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
5: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3: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4: 都一下子溜出来30000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0000，顶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3: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5: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our house.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3: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4: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3: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3倍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0000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5: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时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3次外交背叛。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2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

0: 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

0: 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长堤海路。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不能再，火势太大了，不能再上山。听见了吗？

一群鼠辈。待到秋来，九月吧，我花开后，百花上，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Ha ha ha ha!

0: 殿锁烟霞，欲取吴城做地甲，欲袭不圆归日角，尽凡应试到天涯，欲今腐草无萤火，钟鼓垂杨有木鸦，地下若风尘后主，起一重问后庭花。这是程昭月的仪表，孤再问，这可是那贼子的仪表？
1: 大王明鉴，这是李商隐的诗。程昭月粗鄙不闻，不过是附庸风雅、吹死狂吠而已。大王不必挂怀。
0: 起一重问。

那话。这贼子是在马谷，他是在马谷，是陈叔宝，在马谷是杨广。

0: 青哥，方才一哥和一哥送的是谁的诗啊？是不知道，还是不能说？
1: 回先生的话，情心相引，是不能说。
0: 上前来。亲亲相引，乃圣人伦常大义。你这亲亲相引，用错了地方。
2: 是，看，
3: 大郎来了。
4: 啊，除我以外，小乙哥还邀了旁人吗？
2: 没有，找我何事啊？
4: 衙内在枢密掌管府中内务，此人最重规矩，不敢小人知道的，小人不敢问的。
5: 小乙哥，小乙哥，哎，小乙哥，找我何事啊？
2: 啊，算了，先不着急说事。
5: 哎呀，把几日前咱们饮剩下来的那半瓶老酒，你差人取来，我先解解渴。哎呀，
6: 我说从哪儿钻出来个大呼小叫的屠户？你当副帅的枢密府什么地方？啊，翻楼的酒肆吗？
5: 哎呀，我哪有那胆子？我是看枢密不在，想讨口好酒，舒活舒活筋骨。
6: 你如何知道副帅不在府中啊？
5: 我刚自晋中来，也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儿。管家与几位相公已经议了两个时辰了。
6: 那议的应该就是一件事儿了。
5: 什么事儿？
6: 九郎自杭州写来了信。
5: 他还知道来信啊？我还以为他在江南温润之地待久了，把你这位大哥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7: 先生，这诗是我要送的，青哥并不曾送，乙哥却是跟着我送的。先生要罚，只管罚我，乙哥的戒尺我也一并替他受了。
0: 你们送的是谁的诗啊？
7: 王朝。
0: 王朝是何人？
7: 反贼。
0: 一哥，回去坐吧。王朝是反贼吗？是，也不是。唐末之际，藩镇四起，党争不断，阉宦永世，举国上下无一人用心于治道，税捐严纳百年。苛政荼毒天下，人活不下去了，才会揭竿而起。你饿了要吃东西，这不是罪；你想法活下去，这也不是罪。皇王御君入长安，安民书所及之处，荆棘百姓，银两隐从，丹石湖江以迎之，兵败关中之前。这皇王之君实在称不上一个贼字。
8: 造反了如何不是贼？
0: 何为贼？残民以逞是为贼，荼毒百姓是为贼，苛政虐下

0: 视为贼，盗掠人才视为贼。
1: 商汤伐夏桀，文武除纣心，都是造反

0: 女人，不过文博先生刚刚新筑的这一出，樊楼市上的那些打卦仙儿们，估计又得重新编词了。
1: 大兄，
2: 对啊，一起安。
1: 既是
2: 开了门，就要跟着先生，多学些道，别成天跟着你三叔瞎胡闹。
1: 是，谢阿爹教诲。
2: 大兄。
3: 是弟弟的错，大兄不要责罚一哥。哎呦，呵呵，还真是一个小男子汉呐！啊，
2: 钱家今年要减贡，
3: 九郎在信中说的隐晦，其实就这么个意思。
2: 先是河南唐在福州大战了一场，兵马一动，事事都是钱粮。再加上夏秋两季，五六个州连降暴雨，十几个县都闹了水灾。光赈济这一项，吴越的府库怕是便要掏空了。而且，前王有意捐免今年全境的赋税，这么一来。
3: 法网朝廷的常例年贡便捉襟见肘，或许钱家九郎只是把话说得重了些。
4: 钱家老九，那可是敢在崇元殿上对张彦泽亮刀子的人。我不信，这样的人会为了少贡些钱货，便对朝廷扯谎。
2: 如此，
3: 事情怕是有些不好办了。
2: 确实不好办。
4: 不是我找你干什么？
5: 昨日富帅还说，年后三军的犒赏还有好大的扣子，而且三司杜支那边也已经把这二十万算进去了。吴相公，九郎君连夜调兵，未能及时恩赏，全仗着一顿板子立威，才压住了金星。
6: 如今祸乱已平，郑国政务各都上下皆是有功之臣，事前不赏，由自请有可原。这事后不赏，这是要激起大乱子的。嘉兴侯，程昭月谋逆，一夜之间，山岳社在国中60多家分号、铺子，有42家，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其余20多家。 只剩下一片片空房子、空院子，财货、银券、钱币、粮米却是半分皆无。朝廷兴大病，大王如今连给汴梁朝廷的年贡都凑不出来。以前的贡事是由程昭月的山岳社预先支应，在于户部和宫中报销。 如今程昭月已死，山岳社变成了个空壳子。这80000两匹银券，你只管与程昭月去要，老夫这里是分文没有。
7: 胡令公，你是大司马，军中诸将唯你所尊，郑国政务，各都不过是随着九郎在罗城外绕了个圈子。
8: 刀未沾血，剑未离弦，如此的功劳，当得起一个人十名大钱的赏赐吗？秦郎君，军中的那些娃娃们都是奖励的。张云，这小子年轻，说的不对，有赏无赏。 不是看事先事后，无功便不当赏，有功便不当不赏。九郎君，
9: 干什么？
8: 那一夜你是带兵的主帅，可否请郎君跟大王和当殿文武说说，平息程昭月之乱？ 你麾下的那些儿郎，是有功还是无功？是该赏还是不该赏？

0: 回胡令公的话，我是于上子不会带兵，只会胡闹。
1: 小兰，我得罪胡令公无礼。
0: 回禀大王，臣弟顽劣，没有大司马的本事，在军中是打过许多人的板子，却从未发过赏钱。
2: 混账！
1: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孤的朝堂，不是博弈物里的九四鱼场。 大司马在和诸位相公商议国事，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叫你去东南行营，那是为了让你跟诸位太尉将军学习安身立命的本事，不是叫你去胡闹的。军中最重的便是赏罚，赏罚不明，那是要败坏国事的。你。 自受顽劣，人家叫你是余帐子，那是什么好名声吗？孤原以为这么多年你长进了，能为国家做些事了。如今这么看来，是孤痴心妄想。完了，孤每日多少正是要做。 没喜似与你之妻，拔去你那牙，幼童军士之职，交还兵符。启郎，收了他的兵符。
0: 王兄，连你也要抗命！
1: 好，你有骨气，你硬气，收了他的兵符。
0: 成于大司马。

0: 大哥，还有大司马和诸位太尉将军，你既不会带兵，故也不难为你，滚去泰州，坐上一任知州，好好体味一番什么叫做世道艰难。臣弟谨奉王教。
1: 明日一早便启程出发，沿途不许耽搁，更不许生事滋扰地方。若再让孤知道你敢胡闹，断不轻饶。
2: 不必等明日，臣弟现在就回家收拾行囊，连夜动身，不在杭州。
0: 挨六哥眼，
3: 混账！
0: 扶不上墙的烂泥。
1: 令公，哎呀，令公，这赏赐，末将和弟兄们委实是不敢要了。九郎君乃大王的爱弟，却因此事贬至台州。纵然此时大王盛怒之下。 不及细思啊！日后回想起来，心中难免对末将和兄弟们心存怨恨。

0: 那不成了祸事了吗？那夜评判，九郎若影真是一个人去的，
1: 一个人啊，营中夜禁，不能开门。
0: 九郎君是坐着竹篮子上的寨楼，我亲自看见的，
1: 连一个碎石也没有，
0: 没有。身上带了病人器械吗？也没有，他的身上只带了大王的教命帛书和调兵的兵符。令公，这有何不妥？
1: 无妨，一个小孩子罢了。该领的赏还是要领。立了功便要受赏，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便是中原天子，也不能乱了这个道理。只是国家事多，国库空虚，便少要一些。
0: 哎，
1: 8万2匹确实多了些。要一半，每个族室也能落袋5-6千钱，也算体面，就不叫大王为难了。
0: 令公英明。令公，其实此事上，末将等虽明媒有功，只不过是辛苦了一夜。并未惊得厮杀，也未曾有斩首。别说是5-6千钱了，哪怕是7-800千，那弟兄们都不敢嫌少啊。
1: 这是规矩，你不懂。吴城那个相公也不懂。大王却不会不懂。
2: 大王。大王，药还是要喝的，趁热喝了吧。
3: 给我吧。
4: 王兄，趁药还温着，赶紧喝了吧。
5: 起了，
4: 臣弟在。

无妨。去吧。

0: 云阳，滕如烟，曹宁一道救命，武成，大丞相，拜威武军节度使，知福州市。
1: 王兄，这
0: 还不明白？萧山大营6000卫兵，一干将从，再加上一位当朝的大司马，一个九郎，分量够吗？
1: 王兄把九郎贬往台州，

0: 是为了安抚军中。
1: 一个当朝丞相，一个宗亲王帝，这分量应该是够了。平乱的犒赏硬是能少发些了。
0: 此事太过荒谬，
1: 我军中无小事。当年吴用督兵乱，根子也在钱上。父王在日，每每驱使士卒，也都是把赏赐摆在头里。如今这天下，便是这样的规矩。不要说咱们东南一域，便是那坐在汴梁崇渊殿里的刘知远，也不敢坏了这个规矩。吴成，他不是不明白，他是真没钱了。你去与他说，叫少顾知道，委屈他了。他是你我兄弟的姑父，自家人，顾知道，他能体谅。不过此番去福州，他却不能闲着。或请或绑，叫他把那个李仁达给姑送到王都来。
0: 是，臣弟这就去办。
1: 什么事？
2: 大王，九郎君来同大王请辞。
3: 七哥，
2: 九郎君，大王召郎君觐见。
3: 进去吧。不要再跟他生气了。
4: 放心，

0: 臣弟特来向大王辞行。都收拾好了？啊，收拾好了。
1: 带了几辆车？多少随扈？只带了一辆车，10名随扈。
0: 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
1: 穷家富路，这一辆车仅够了。再说了，臣弟也没想着要走陆路，出了城到了博弈坞便登船了。臣弟是个懒子，吃不得太大的苦头。坐船？臣弟若是恐这身子去台州，那也太对不起六哥当殿脑的这一场了吧？那自然不能白去啊。知道姑。
0: 为何叫你去台中？知道。这个担子太重，确实委屈你了。
1: 臣弟身量小，力气又不足，却总得试一试才知道啊。
0: 今日在殿上，你有些莽撞了，知道吗？
1: 老令公都90了，想必也不会跟我这个小晚辈计较。 有些话六哥不方便说。我却是个愚仗子呀，诸事皆不避讳，我想说便能说。
0: 开罪军中，那是闹着玩的。
1: 都是七哥今日在殿上的那番话不该说。老头子在军中待了一辈子，从阿翁到阿爹再到六哥，侍奉了咱们家三代人，有什么是他不明白的？他明显啊。 装傻充愣，逼着哥哥们去得罪人啊！七哥那番话要是传到军中，那些王八羔子不得恨死七哥！
0: 不要学军中那些糙话。<笑>

1: 你是王子，也是王帝，不是穷八。你是为了救七郎？是啊，我当殿这么一闹，六哥当殿这么一闹，想必七哥那番话就没几个人能记得了。 到时候犒赏的差事，六哥还是交给七哥做。一家兄弟嘛，总得有人做好人，也得有人做坏人啊。
2: 左右臣弟自幼便是个愚仗子，
1: 再说了，这一年坏人也做惯了，
2: 还是太冒险了。下次不许了。
3: 国父，大王也是权宜之计，军中都是些粗人，不明白什么大义道理，更不懂得国事艰难。国父，且去福州安置。大王说，李仁达此人在福州经营把持时候太久，需想个法子调回王都来缉你。季郎君，下次莫要再如此莽撞了。
2: 姑父，何出此言？
3: 季郎君还不明白吗？朝堂之上，有些话老夫说的，九郎君说的，你却说不得。
1: 这是何意？
3: 因为大王的长子今年只有5岁，因为当今乱世，无论是中原还是吴越，军力不得幼主的。 因为5年以来，先是领军内亚，而后参政相辅，如今更是你前世宗亲中唯一的宰相。大王对你寄予厚望。
1: 姑父，我断无此心。
3: 糊涂！朝局如此，明眼人都能看明白。若是大王欲替康健，事情尚有余地。可如今大王时少事烦。 每夜只睡2个时辰，一旦倒下，你这个前十宗亲之首若是不能撑起门户，国家将有不仁言之事。朱温、李斯远死后，诸子正位将京师做了战场，手足相残，人伦崩坏。文臣军将各乡衣服朝野上下杀了个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大好的江山，最后都便宜了外姓之人。无论你自家任于不任，此时此刻你就是吴越的储君。老夫这个首相可以开罪军中，九郎可以开罪军中，你却不能，因为你是储君。无论何时都不能失了军心。这是明摆着的事，大王明白，胡锦思明白，丞相府一乡三餐都明白。 就连九郎君也明白，所以今日殿上他才站出来闹上一场，所以大王才必须要将老夫及九郎贬往外郡，给军中主将一个交代。因为你是储君，要保住你，只挣出去一个年轻的九郎，分量不够。连九郎在殿上都看明白了。
1: 而我却才如梦方醒。九郎君闹上这一场，既是为了维护你，更是向大王及朝中公卿军将一个交代。他肆无忌惮开罪军中，是想告诉所有人，他无心储君之位。姑父。
3: 和九弟一片苦心，千红总惭愧无地。老夫出外，相府之内，袁德昭做了5年大餐，竟未丞相水到渠成。王都之内，只要宗室不乱，大王亦不生事，一时之间也不会有大乱。眼下台州的烂摊子，才是头等大事。

0: 此去台州，若是没有把握，便不要冒险。左右还有两个月，不再想其他法子。
1: 刘刚没时间了，若是错过了春耕的节气，怕是等不到秋收，抬手便乱。
0: 谁能想成昭越进如此烈性？本来还指望着从山岳上挖出一笔福财来。
1: 此人纵然心思险诈，背逆妄为，但做起事来却是比王都大多数的公卿臣僚都要用心。
2: 用心做事的人倒也不是没有，恐怕时移时未曾得用罢了。
1: 你是说沈吟吧？<笑>
2: 我就知道瞒不过六哥。
1: 说实话，这一遭去台州，若是没有此人，臣弟心里也少上几分底气。
2: 你先去，明日不误，便发明教。
1: 不，明儿发明教太显眼了，
2: 还是由相府签发札子为好，否则教命一出，那里里外外所有人都盯着。若是让台州那边有了提防，那事情便更不好了。

刘文武是，我说的不对。故事想起阿爹了，阿爹若是还在，看到你如今的样子，不知道有多欢喜。

0: 怎么那么久啊？等的我都乏了。再忍一忍，半个时辰便上船了。现在能与我说了吧？为何去台州前要先回黄龙岛？嗯，还不行。
1: 爱说不说，等回到岛上，我看你说不说。公乃王亲国戚朝堂老臣，备受王恩，当尽忠以报。福州战火甫息，民生凋敝，百业待兴。望治以文，堪以武，教化百姓，抚育地方，使福州生民。
2: 奉王教，知王恩，安分桑农，兴旺一方，霸城相，拜威武军节度使，知福州市主者施行。老臣谨遵王教。这边来住宿了，岂不是你的小兄弟？
3: 恭喜大餐！嗯，未有何夕啊？吾相公出外，大餐百象之日，指日可待呀！
4: 不是恭喜大餐，是恭喜相公。
3: 恭喜相公！诸君都是聪明人，我却一直不知，梁诸君在此处屈就，以刀笔利相待，看来是我误了诸君呐。 令使何在？
5: 大餐有何吩咐？
3: 你一份札子。

0: 送这两个聪明人回则能院待选。
1: 诺。
2: 事关事理，还请大参恕罪啊。
0: 不必多礼，下去吧。
3: 小人而已，宁愿何必与他们置气啊。
0: 世上的是非都是这等庸人俗吏生出来的。相府乃中书中地，此等人留不得呀。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长滨海路，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4: 若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1: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我的眼里只有球门，
1: 相信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2: 来吧，这里不光有足球。
3: 东北超
4: 加油。
5: 养成

0: 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1: 哇，

0: 小心钢筋。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来了一个惯会折腾生事的九郎君还不够，如今又来了个贝家之贼。
1: 沈虎子自家便是生事之，在睦州，在宁海，那是恶声远扬的酷吏。
2: 是啊，
3: 国家这是不要台州了吗？
4: 九郎君这几月来杀了两个知州，一个县令，参掉了几十个州县官。
5: 崔明府，魏司马，久闻明府曾随九郎君南征福州，欧阳宽之事是真的吗？
3: 是真的，当时下官亲眼所见。
5: 益州之州如此草率行杀，合乎法度吗？
3: 九郎君。

0: 因当时行的是军法。
1: 军法
2: 行的是啥军法？
1: 看看这，
3: 原来崔军追随九郎君日久，自是知晓郎君的脾气秉性，喜怒好恶，可有教于我等同僚吗？
1: 是啊，对对对，
0: 九郎君乃王室贵胄，虽然年轻，做事却不必烦难，亦不肯推卸责任，通下情，能决断，否则南征福州，那是两国生死攸关的大战，大王也不肯将4-5万大军的粮秣辎重诸事托付于郎君。
3: 唉，苦也苦也，果真是狠角色呀。
4: 通下情，这是不肯垂拱而治的。
5: 能决断，这是说他敢杀人吗？
1: 对知州行军法，这分明是那帮求八五夫的乱政之行啊。

0: 阿兄，你走太快了，我都跟不上了。阿兄，阿姐都回来了，你怎么还是新式重重的样子？哎，阿兄，这仨姐回来，是不是就是要嫁人了？
1: 杭州那边都没下聘礼，你阿姐如何嫁人啊？
0: 那这次姐夫回来，是不是就是来给我们下聘礼的？
2: 眼下还不能叫姐夫，小祥阿娘说你。
0: 啊，是了是了，等真正下定了聘子。
3: 那才真的算是姐夫了。
0: 世上哪有自己给自己下定的道理？
4: 阿姐，阿姐，
3: 阿兄，
0: 三哥，
3: 阿佑，你怎么长这么高了？
0: 那是阿姐有多久没见阿佑了？对了，阿姐，阿娘等了许久了，快去。
5: 我先去跟阿娘行礼。九郎，
6: 三哥，劳累了，哎，没事，带礼物了吗？带了。询问。
7: 中午。
6: 啊，这些是果子、腐干，王都冬季的时间水果，也就这些。
7: 三哥和岳母久居岛上，给你们拿来尝尝鲜。就这些。
6: 哦，
7: 你此番不是来下聘的？六郎如此行事，是要羞辱母亲吗？
6: 三哥，如今家里日子过得实在是紧，事情又多，私事只能往后拖一拖了。
8: 母亲吩咐，若你是来下聘的，纵然不合礼数，也请桃花院中叙话。若你不是来下聘的，看在两代人的交情上，允你上岛，他却不便见你了。
9: 三哥，我此番来实在是有事相求啊。
10: 官人，家中有客来访。

0: 沈兄，如何这身装束？郎君呢？郎君有事体要办，需晚上几日，我先微服过来看看情形。
1: 台州上下，如今已是风声鹤唳啊。官人，有客来拜，是判武县阙税地界兼真言田上司公事谢大使。
2: 借，听听他说些什么，看看他意欲何为。
0: 好，请谢大使偏听虚话，奉茶。
1: 诺。

0: 子谦，
1: 若有礼相送，只管收下便是。
2: 翠君追随九郎君最早，素为郎君信众。
3: 谢某有意独谒郎君，
2: 又恐唐突孟浪，还要劳烦翠君引荐一二。
4: 此事崔某不敢贸然应承大事，待得郎君到了州中，崔某待大事向郎君禀报，至于是否能见，却非崔某所知了。
2: 能得崔君在郎君面前一言，已是足感大德。
4: 这是上林湖的秘色药，一个瓶子的价钱便能在临海县买下300亩水田，这还是丰年，若遇上灾荒之年，1000亩也买得来。这东西国有名典，臣恕不得用，只有宫中和宗室用得。使者签约一条罪状，谢某这个大使便也当大头了。
1: 这有什么？谢家是800年的会稽望族，
5: 东汉时便做过荆州刺史，
1: 举荐的人是写汉书的班固。你方才说国有名典，那名典是对这等绵延13朝的豪门世家用的吗？
4: 礼崩乐坏，我吴越不是中原。
1: 300亩水田，便是300顷，也不过是他谢家一个房头的产业出息。
5: 大王和郎君穷得连宫室内的金箔都恨不得刮下来送去汴梁充作年贡，可他们却富得流油，一出手便是600亩水田的礼。
1: 吴越之地呀、啊，如中原的那般日子，只怕是不远了。
6: 穷到这个地步了，小弟所言绝非虚假，六哥和七哥是实在是没法子了。
7: 本来想着将那山月兽给抄了，拿得一笔横财，将眼下的关口给应付过去，可谁知道那程昭月一把大火将总社给烧了，连同各个分号铺面的账簿烧的是一干二净，
3: 倒是留下了一本礼金簿子，从尚书太尉到下面的主簿都头，零零总总记了几百个朝廷官员的名字和数目，
6: 又能不查吗？
7: 那礼金簿子上第一个名字就是当朝大司马胡令公，六哥如何查？再就是那些地方豪门近几年的走动来往金额数目，程昭月一笔一笔记得是清清楚楚，骇人听闻，不寒而栗。
6: 那你此番来是六郎的意思？
7: 不是，六哥太累了，旁人可以站在边上看他笑话，可我却不能，我是自己要来的，我想找三哥和岳母看能不能看在真娘的份上助小弟一把。
6: 程良知道吗？
8: 他没与你说。
9: 我问了很多遍，就是不肯与我说。他那个傻子，满肚子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了，以为自己不说，别人就猜不出来。
10: 你本来就没什么好猜的，既是被外放到台州做知州，那是明摆了，就是为了让他去填台州先征后粮捅出来的大窟窿。前些日子为了凑新年贡，连同府上那些瓶瓶罐罐丫鬟们婆子们头上戴的身上配的一股脑全送进宫里去了，可他又不是什么神仙，变不出那么多个金银两米，除了求安娘援手，他也想不出什么别的法子。
8: 你的也都送进去了？

0: 只有我的东西他一样没动。
1: 50万红粮米，母亲不会答应的。
2: 三哥，那可是10几万人一年的生计指望啊。
1: 道理没错，可道理又错了啊。你既然是来求母亲相助的，那自然应该先问问母亲的道理是什么。
2: 黄龙社行走海上，行的是商贾之事，做的是往来生意。哎呀，三哥，我此番来不是要岳母和三哥平白的帮我，我不是要啊，我是借呀。年礼太多，小弟不敢许，可三分力，小弟这个做知州的还是能做得了主的。
1: 那还是你的道理。你以为说生意买卖便是循着母亲道理行事了？生意买卖确实是母亲道理，只是要看是什么生意，要看是何样买卖。
2: 那依三哥所见，岳母大人他想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买卖？
3: 这小子倒是会想，居然将主意打到老娘头上来了。
4: 阿娘，
5: 阿娘，阿娘，你这回要是不帮他，他可能真的要跳海了。
3: 跳海也是他自家要跳，又不是老娘逼他跳的。再说他跳了，心疼的也不是我，跟我有什么关系？
5: 阿娘，
3: 要说自家人帮自家人啊，这到现在了，钉子聘礼都还没交，便不算是自家人啊。这个忙没有白帮的道理。
5: 他现在没有钱，
3: 要说是生意买卖，咱们黄龙社有黄龙社的规矩，没有10倍以上的利，这生意也罢，买卖也好，咱们家啊都不干这个事儿啊。
5: 阿娘，他这5个县10几万的百姓全陷在这个窟窿里了，阿娘即使有余力便不能帮一下吗？全当行行好事儿，为女儿和阿佑积点德行。
3: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件事。这些人若说是这个小子的亲族故旧，这生意做了也就做了，不赚钱倒也赚些情谊。可如今呢，这10几万人，他是吴越王的子民，他们种了地是给吴越王交税，咱们黄龙岛家业再大，要去向这些人施恩是什么意思啊？
6: 咱们家是要夺钱家的东南基业吗？九郎是个好孩子，知道心疼穷人，怜悯那些日子过不下去的人，说明这孩子心肠软，心思正，这些都是好事儿。但是有一条你得想明白了，他虽然姓钱，却并不是吴越之王。
3: 还是说吴越王的位子他想争一争？
5: 他这个性子如何当得了国王？再说了，他也没有这个心思。
4: 阿姐，若姐夫真成了吴越君王，那便不是当真如书上所说沐猴而冠了。
5: 你说谁是猴子呢？
3: 不管他是不是有这个心思，不管他是不是这个性子，哪怕他是只猴子，那又如何？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杭州城里那些老家伙怕是已经明白了，这只上蹿下跳的猴子已经有这个资格了。你想不想当吴越国的王？

0: 父亲，杨大回报，七郎君今日离开的子城，便进了袁大参的府上。看来袁大参拜相的事儿，大王已经想定了。
1: 湖州那边是谁在盯着？啊，
2: 是长吉屋。
0: 八郎君昨日抓了一个妖人，判了一个妖言惑众，逐出了湖州。让他不必盯着了，他没资格了。派他去台州，去盯着九郎君吧。
2: 诺。

0: 吾月日子不好过吧？蒙陛下垂问。去岁国中遭了飓风，暴雨连日，道路、田地、房屋悉数毁坏，百姓死伤数以千计。我望身体陛下宽仁爱民之志意。 不敢以共事之苟全而夺生民之休戚，故此有教于国中，请府库之财尽仓廪之机，广为赈济，并捐免全境钱粮一岁，使黎庶休养生息。然我王室大国之心，效天子之诚，不敢稍加减益，遂依故事，竟银绢各十万两匹。 为纯储有欠，建议杂色。臣代我王向陛下请罪。救援福州，也花了不少的钱吧？回奏陛下，越民皆为汉臣，本有福救之意。我王元敏。
1: 既为保境安民，更彰天子威德，不敢以资铢之力而弃臣守之职。你叫什么名字？在国中任何官职？
0: 回奏陛下，臣天下兵马都元帅府判官慎温琦。这是个。 专管出使贡事的官吧。之前所任何职，
1: 回奏陛下，入元帅府前，臣为知温州军府事，
0: 也是一方牧首。你且起来吧。
1: 谢陛下。
0: 你家大王安否？蒙陛下垂问，我王身体康健，朕的右卫大将军安否？回奏陛下，九郎君征战福州有功，斩首70级，我王加赏其功，已迁为台州刺史了。
1: 朕没听错吧？你家。
2: 那位小九郎斩首70级，想不到吴越连这位小九郎都派上战场看热闹。
3: 九郎君来了，非常人，非常事。
2: 如意公，如意公有礼，万辈孤荣。
4: 沈文琪见过大将军。 九郎在信中对先生多有赞誉，荣与九郎虽无骨肉之亲，却有同袍之谊。九郎之事，便是郭荣之事。今日晚间，荣在藩庐正殿。

0: 容等只能略备匪拙，已尽地主之谊了。先生有所不知，五日之前陛下亲自下诏请求。
1: 哦，今岁莫说果蔬不足，就连粮食都不够。
0: 如今不要说京中的宗室公卿在职是相符，就连宫中的酒都禁绝了，只能以茶代酒，实在是怠慢先生了。
2: 世道艰难，本应如此。请。
3: 先生，请啊。
0: 东南富庶，即便是遭了灾，一时困窘，可是在实用之事上，还是胜过中州百倍啊。若能增益往来，互通买卖，对于两地民生得以互济，这何尝不是一种美事啊。
2: 吴越偏僻之地，地狭民穷，物产不丰，恐无余欲以奉大国。
0: 如玉先生误会了，不是朝贡，是通商。
2: 奈何道路不通，中间又隔着一个南唐为拦路之虎，虽欲往来，实在是有心无力呀。
0: 陆路不通，海路却是通的。我在想，若能够在莱州设一榷场，以三司抵调之，专营吴越往来的货役，不知可行不可行？
2: 赋税几何？
0: 十税一。
4: 太高了，
2: 十分之一的税，还算高吗？如玉先生，朝廷财政艰难，
5: 所以说太高了。从莱州到京师，要穿越十几个州县，途经几十处里下，这还只是各州县地方所设的官吏，若是再加上那些未曾记在三司离册上的司兵哨卡，怕是百十处也不止啊。十成的货从莱州运抵京师，便已去了五成之多。
6: 如玉先生，末将有一事不明。小乙哥方才说要在莱州建榷场，那货物到了莱州地头，便应该在当地便转卖掉，为何要拉到京城？
0: 如今有能力做买卖，买得起这些大宗货物的，不是攀附权贵，便是自家就是权贵，而这些人大多都住在京师。
6: 请恕末将愚钝。
3: 来，如玉先生，
7: 历来宗室出镇州郡，皆加刺史衔，约某州刺史，唯独九郎君来台州，却不是刺史，而是知州。诸君，可知为何？
8: 知州
9: 怎么也不是刺史吗？
8: 怎么是知州？
9: 这是为何？
8: 这不是常理，
9: 是吗？
7: 此乃王都丞相府的郭大参给本官写的亲笔信，信中说的明白，九郎君在王都闯了祸，搅闹朝堂，连大王都气病了。他此番来台州，是被贬来的。
8: 是被贬来的？
7: 主君，可以放心了。一个获罪出之地方的宗子，若是敢要在台州治下，生是兴风，本官第一个不答应。郭大参也不会答应，大王更不会答应。
8: 这我等就高枕无忧了。
10: 我等保京安民有功，
8: 该送还是送，不能失礼吗？

0: 要你准备的东西，可备好了。
1: 启禀司马，都准备好了。郭大三不是说九郎君是获罪被贬来的吗？
0: 大三是说了，九郎君当殿开罪了郡主，故此大王震怒，将他贬来了台州。
1: 那为何又要？ 大参还说要我等小心侍奉，这位郎君连开罪郡主都不忌讳。程昭月之面，手持王教兵符孤身一人入孝山大营，连同将主和下面的几镇指挥使副军头，一口气打了十几位军将的板子，立威夺军。他此番来台州，是来替大王
2: 收拾之前沈重月高许他们留下的烂摊子的。那司马刚才为何？我为何只说前面一句，后面的这些话都不说？动动你的脑子！沈虎子这几年在宁海忍了多少分文委屈，如今他攀上了九郎君的高枝，亦费冲天。 以长史之子重返台州，连我都被压过一头。咱们手里若是没有些拿得出手的硬东西，日后如何在九郎君面前立足？那岂不是要看着沈虎子一个人得意了？方才此处这些人，
3: 便是咱们在九郎君面前的近身之见。司马英明，
4: 二位请，二位请。
5: 哎呀呀，那好，如此便多谢两位都头了。下官一定
4: 放肆，都头二字，咱们可应承不起。兄弟们都知道，忠顺都只有一个都头，就是九郎君他老人家。
5: 哦，哎呀！
6: 哎呀，您瞧下官这张嘴，那便是前世的冤孽，平地里都能犯到九郎君他老人家的讳。下官回去一定把他撕烂了，给郎君还有二位军头泄泄气。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树皮绳子拴的大钱儿常见，杂色绸子时不时也能有些迹象。
1: 这真金亮银没见过吧？
3: 他说什么了？
7: 说了很多。
4: 哦，说他当这个官不容易。
0: 啊，沈大夫在的时候不待见他，
4: 后来崔明府三天两头就得骂他一顿。
1: 还有，他现在这个官啊，是周里魏司马那儿求来的。
7: 谁知去年过年他瞅着羞涩，上的年礼薄了些，魏司马就挑了礼，一年都没让他近前说话。
1: 对对对，还有，他那个浑家是谢府的女史，
4: 也是个没用的，
1: 半句可信的话他也递不进去。
3: 说有用的，就为这些有的没的

0: 他会平白给咱送这许多金子银子？说话，说话，什么说话？
1: 这是每年说话。
0: 对，每年说几句话。
1: 每言几句。
0: 对。
1: 九郎君前美言几句。对，就是这个。他叫什么？说了吗？这我记得，县城。祝县城。临海县祝县城出缺，他是想由临海县尉进位县城。
0: 对。

0: 哪位是陆都头？
1: 副的，陆某是副都头。
0: 崔平府有请陆都头，随我来吧。

0: 提举，
1: 末将等请提举金安。
2: 起来吧，
0: 谢提举。
1: 郎君举荐，大王亲见，相府出闸，沈兄如今已是台州别驾。
3: 既然已经来到台州，何苦住在别家？
1: 对啊，要是崔明府这房子不够住，咱们寨子里空房子多呀，就是捡漏些，怕委屈了提举。
2: 是是是。

0: 谁？林海卫，葛江。
1: 这是送给你们的？
0: 啊，不是，送给九郎君的。
2: 陆都头，前厅歇息。
3: 副的，
4: 副的。
5: 葛强任林海卫已有五年，
0: 局主是台州司马魏伦，县城朱元成上个月迁为宁海令，此人便四处奔走门路，想要补上县城这个缺。此人是个尴尬人，出身不高，养父是个游郎，原本姓谭，做了官之后又执意说自己姓葛，是鲍普子的后人。生父身故得早，他的寡母和他被族中吃了个绝户。
1: 子嗣尚在，如何成了绝户？
0: 他的寡母原先做过婢子，生父夜宿别家侍奉了一宿，次日便回转了，后来发现怀了身子。他的生父未及娶妻便过世了，房中却留下了两个庄子和一处铺面，族中自然不肯认他子嗣的身份。
1: 夺产除户，此人官势如何？
0: 好，那都没听过别的什么，如今这个县尉也是贿赂魏伦买来的，这不如今又来买县城了。
1: 这别人的门路都在此前这儿，他却别出心裁寻到中深都去了，此人不简单。
6: 十税一，
7: 太高了。
8: 杭州的博弈物便是十税一啊。
6: 杭州可以，台州却未必能成。
7: 阿祖，
6: 一者
0: 谢三哥，
6: 杭州乃是吴越王都，
7: 前王自家就住在城里，
6: 有财力买船出海做生意的宗主，

0: 在朝中要么依附权贵，要么自家便是权贵。
1: 啊，是。在宁海设博弈坞的确比不得杭州，不过细细算来，便宜之处也不是没有啊。我来之前查了户部的价格库，王都每岁纳税造册的货物十成里有七成八都来自杭州博弈坞。这些货物当中，留在王都就地发售的只有四成，其余六成都流向了王都周围的州县。这六成当中，东府占了三成，东府的这三成里只有一成留在当地，其余两成都流向台州。至于明州，
0: 明州辖下各县所有的店铺集市挂的都是我黄龙岛的黄龙旗，山岳社全盛之时有78处分号铺面，唯独在明州境内一家都没有。我们不用给前王缴那一成的税，更不用上下打点那多出来的两成。山岳社的货平白比我多出了三成的损耗，售价上便至少要高出一倍去。
2: 可现在没什么山岳社了呀。
0: 来，做生意要知己知彼，更要有自知之明。以黄龙岛的人力物力掌控明州六县的货流贸易已是吃力，再要谈心那便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其实你与真娘的婚事若是得协，两家人做了一家人，你说的局面也未见得全然不可为。只是
1: 只是什么？
0: 真娘与你或许算得一家人，可黄龙社与前王却依然算不得一家人。除非

0: 阿舅和阿娘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你阿爹当年欠了我阿娘一个名分，我阿娘如今想从我身上讨回来。
0: 那你呢？你怎么想？
1: 没意思。
0: 没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1: 没意思就是没意思啊。
0: 其实他们的意思我也能体谅得，这天底下哪有不疼爱儿女的父母，只是你知道有些事我是万万不会做的。你要是觉得心有不甘，此刻就可以跟我说出来。
1: 我为什么要觉得心有不甘？你记着，从我12岁开始，我心中惦记的是钱家九郎，不是什么五岳千王。你听好了，我不想做什么王后，因为我觉得没意思。其实我阿娘也不想做什么王后，因为她也觉得没意思。
0: 那她都觉得没意思，为何还要阿舅来试探我呀？
1: 让她自家去做她觉得没意思，可是她觉得让你我去做这件事儿特别有意思。可是我觉得他觉得让我做王后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便逼着你我去做一件我们俩都觉得很没意思的事儿，这事儿特别没意思。
0: 哎呀，可太舅怎么办呀？除了此处，我实在想不到还有哪儿能借出来50万斛粮米。
1: 你求求我，快求啊！
0: 求你便有用了吗？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2: 若一代人送还，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

0: 掏心掏心。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啊，我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对，因为我等一下要见我的两个特别好的朋友，一个是三三，一个是黑铁，他们也是第一次来黑龙江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呢，也是一次人生特别的旅行体验，啊，对我来说，个人来说，非常高兴的就是能够和好朋友一起旅行，一起探索未知，嗯，很快我就要见到他们了，嗯。

0: 哎，哇哦，老友，
1: 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对，终于来到了那个黑龙江了，你们感觉怎么样？
1: 特别好，特别棒，
0: 是吧？
1: 辽阔吧，
0: 很悠闲感觉。
1: 我一会儿想去拍拍鸟，我觉得这一大片实地应该是鸟类特别多，应该会拍到很好的那个鸟类照片。
0: 你就是奔着拍鸟来的呗？
1: 对。
0: 满足你啊！我知道当地呢，我们当地有一个非常精通，就是鸟类研究的一个专家，都叫做鸟叔。对，我们一会儿就去找他。
2: 好，
1: 那我们赶快去吧。
0: 走吧，
2: 走
0: 吧，
2: 走走。
3: 这个大哥呢，就是当地的一个鸟类专家，然后我就叫他鸟叔。
4: 嘿，你好，刘老师。
5: 哎哎，杨老师你好。
4: 哎呦，这又是在那个观察鸟类。
5: 对，现在我们现在正马上到秋季了嘛，我们现在对这个当地的繁殖的那些鸟类进行一个前期的观测这块。啊，
3: 对了，哦，我叫了两位朋友来。
5: 啊，你好，你好，
1: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5: 你好，
7: 你好，
3: 他们都是青年作家。
5: 哦，
3: 然后就非常鸟类爱好者。
5: 啊，非常欢迎你们来到这个星海湖，大家可以看我镜头看一眼，看看星海湖对鸟类方式一方面，大家了解了解看一眼。
7: 好。
5: 那个柱子上，那个石头柱子上站两只鸟，
3: 像都是鸟。
7: 对，
5: 一个是那个红嘴鸥，还有一个是普通鸬鹚，
1: 看得很清楚。
5: 这个是我们现在就那个现在监测来说，现在设备上说越来越高科技了，对鸟类识别这一块越来越准确了。
1: 你们这个保护区会给定期给鸟类做环治吗？
5: 对，是每年我们都给鸟类带环治，环治啥？就给鸟类带一些标识。
1: 嗯，
5: 现在很多环治呢用啥？GPS 本质跟踪器这块，
1: 嗯，
5: 这样通过几频跟踪器了解这个候鸟迁徙轨道，这样就知道你了解这个候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便于我们将来更好的对这个候鸟啊某些重点物种啊加以更加保护，提供一些保护措施。
0: 我们可以就是到水面上去，
5: 哎，对，可以看看，去看看。

0: 不容易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分享一些的？
1: 刚开始来的时候吧，我们对西海湖这个词，一个呢，一是不了解，二是自己的知识储备也不太了解，也发生过危险。我们有一次跟我一个同事，也是我一个师弟，搞东北乱调查，当时跟你一样，拿着相机呀、啊，拿着大相机呀、啊、去了，啊，越拍越想拍近，越近越想拍近，完接着脚下也没注意啊。一下就栽到沼泽地里，当时没感觉害怕呀，觉得还挣扎，一挣扎那水就旋，水一直到旋我脖子的时候，是吧？水位一到胸的时候，人就喊不出声音来了。水一到这下巴壳，一张嘴就喝水，一张嘴就喝水。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同事在塔上，因为我当时戴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帽子，那同事在塔上看那个帽子怎么不动弹呢？
2: 幸好同事，
1: 他觉得就可能有出现危险了。同事当时就从塔上下来的时候，把腰带解下来了，腰带扔给我。把我拽出来，当时那个六月是六月份，现在已经这个也比这个早一点，六月份，看的阳光非常暖，但水是冰凉的，因为咱们这个沼泽地嘛，水非常凉。出来的时候走不了路，完缓了半个多小时，我那个同事还扶着我走着沼泽地。不期当时我们下了沼泽地也有经验了，将来我们也是告知，把我们现在科研人下去，下沼泽地必须三个人，带着棍子，带着安全绳。

0: 这就是那个银鸥的一个幼鸟，银鸥当地繁殖的，
1: 好可爱啊。
0: 这一年陆陆续续的，现在我们通过人工这块、水禽分布这块，给鸟类提供一些巢穴呀、啊，很通俗的话就给老人了，这些你候鸟提供一个家，但是在前提的不干扰鸟。

了。鸟类跟人类是不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有生命的共同体，跟咱们在这个自然界中都跟咱们人类是平等的。我救护一个白尾海雕，就是你说海东青，当时也是非常抗拒的，那个雕啊也是对人非常抗拒。当时是膀子受伤了，受伤以后咱们人为强制性的也给他喂鱼啊喂啥的，哎，但后来他觉得身体好，他觉得人类不是伤害的，他从刚开始的一个抗拒，到最后默许，到最后是感激，到你放飞的时候，他非常跟人一样有感情了，产生感情了，那种感情也依依不舍。

0: 小姐，
1: 哎哎，你好，小杨，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不好意思，是我两位朋友，
1: 你好，
2: 你好，我是三三，从上海来，
3: 你好，我是黑铁，从沈阳来，
1: 你好，
0: 是外地朋友，
1: 这是锅里做的大白鱼啊，
0: 这都是你自己忙活的，
1: 对，都自己忙活的，
0: 真能干，真能干，
1: 你帮我添把火，你俩先坐一会
0: 儿，你俩先，你俩坐，我帮帮
1: 添火，添添一下，你看感受一下子，柴火炖鱼好吃。
0: 你这样放身里面，你看
1: 着。对，往里头放。哎呀，
0: 柴火，火还挺快。吃点。哎，乔姐一直这么乔姐乔姐叫着，这个外号怎么来的？给我们讲讲吧。
1: 就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2005年我开始，创办这个乔手农家油的。然后。创办了之后呢，就都叫乔嫂了嘛，叫开了。其实挺不容易的。创办了，这不是2005年创办的吗？然后2007年，然后我儿子就是一场车祸，然后就没了。在那个时候打击挺大的，说心理科。
0: 哎，坚强。
1: 但是5年之后呢，我爱人又肺癌。就是也是成天也郁郁呗，就是哈，然后就得了肺癌，然后也就离我去了。

0: 后来呢，这个店你说也不能不再不能不干呐，就这么再干吧，就说。后来就是乡亲们都支持的我干，完了有的人来帮忙，哎，我说你干吧，政府也这么说我，你干吧，就接着就这么干，干吧我就是。忙碌起来啥也不想了，就是把这小店就是开得红红火火的了，一直到现在。
1: 忙活起来
0: 就啥也都不想了，啥也不寻思了。现在呢就是啥呢，我全一个人，又当出纳，又当采买，又当服务员，又当厨师，啥都是自己的。在人再多的时候呢，我就是大伙就是谁家有闲的就妇女了，然后就上店里来帮忙。

0: 那那个乔姐，听你说干得这么红红火火，那收入应该挺可观吧？
1: 啊，自己开的小店，自己说了算，是不是啊？嗯，忙忙碌碌一天，嗯，收入还算行。
2: 那是四季都开吗？
1: 这
2: 到几月啊？
1: 等鸟来的时候，我就回来了。我就是冬天，我就走了。
2: 啊，这个很浪漫。
0: 乔姐感觉就是个乐观温暖的人，又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又能把事情做成。
1: 对对对。别寻，你要不乐观你也不行啊，
0: 寻思
1: 你寻思多了也没有用，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把店开的红红火火的，有活干，啥也不寻思，啥都忘了啊。我先看一下大美女好不好啊？哎，嗯，真好，你来看，
0: 来看，来看，哇，看我们的美食，哇哇哇哇，
2: 哦，好漂亮，
0: 光看着就很诱人了。
1: 先吃
0: 啊！哎呀，一起吃吧！
1: 我不一起吃了，我那边还有事儿，还先忙的啊！哎呀，先吃啊！
0: 嗯，下次再见，
2: 下次见，
0: 好，谢谢谢谢。哎，我们尝尝吧。嗯，这个乔姐给我们做的鱼，尝尝我们新采活的大白鱼怎么样？第一口评价怎么样？
2: 很香。嗯。青海湖的大白鱼好有名，我来的时候就有各种朋友劝我试试。哦，
0: 看来已经名在外了。
2: 咸香。
0: 你们这次来感觉怎么样？青海湖？嗯，跟你们想象中一样吗？
3: 跟我们辽宁比，这儿的天更低，这儿的土地更广阔。我觉得，要看东北吧，辽宁是东北的一部分。黑龙江也是东北的一部分，在这儿认识到东北的是另外一面，认识到东北另外广阔的那一面。这儿的土地也广阔，这个水面也广阔，人的心胸好像也格外广阔一点，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产生不一样的人。
0: 对，所以
3: 我从辽宁来到这儿之后，感觉既羡慕这儿的人，又想念自己的家乡。
0: 哇，说的深情。老三嘞，老三嘞，做一个上海姑娘。
2: 因为我在北方待的时间比较少，所以鸡西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觉得北方在我的想象中是坚韧的、凛冽的，然后在这里的人会更有生命力。包括我们上午见的鸟叔，包括像乔姐讲了自己的故事，他们都在生活中扎根的生长，非常的迷人。
0: 对，因为他们身上就是那种生命力，你说的那种东西，我有体会。就是好像，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他内心里都有一股劲儿，那个劲儿是不会松掉的。
2: 对，
0: 他正是因为那个劲儿，他才成为他们，然后拥有现在的这样的生活。其实，这种人反而是在就是我们平时都市生活里比较难碰到的。
3: 对。
2: 就是一帆风顺的生活真的很少，但是在那种对抗中，人好的一面会被激发出来，就很感人。
0: 正是在这种困境中，人性的魅力、坚韧会被放大。
2: 其实我觉得北方或者就我到鸡西之后见到的人都很明亮。
0: 明亮，这个词也很好。
3: 因为这儿的这么大一片水域，这么大的一片青海湖，养育了这么多的水鸟，也养育了这么多的鱼类。人依靠这些生活，人也把自己的这个感情都投入到这里边来，然后人也在这里边收获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觉得人

0: 三三说的应该活得开阔一点，生活在这么一大片区域里，当自己难过的时候，当自己不开心的时候，看看这片水，看看这水里生活的鱼，看看这水面上飞翔的鸟，然后再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有很多事儿都能想得通。可能对于他们而言，他们靠自己的这个行动，靠自己的劳动，来救治自己的这个伤痛。相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好像没有太多的伤痛，但是平时生活在城市里，也有很多事儿想不明白，也有很多时候自己很伤感。但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时候，就来到这儿得来看看。东北很大，但我感觉东北的根一直在黑龙江。
1: 快要落日，
2: 哎呦，落日真漂亮。哦，还有篝火，看看这开阔的江面吧。嗯，这也是我就是希望你们两个这次来的一个目的。对，开阔的风景就能培养开阔的心胸，开阔的心情。
1: 就看看此刻的落日也很好。
2: 对，有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对，还赶紧吃，就不要浪费这大白鱼。嗯。
1: 再吃一口，
2: 那都凉了。嗯。

想起《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本书里曾提到过，历史究竟是由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还是由无数个偶然性的时刻推进的，谁也无法给出定论。在850农场，听闻曾经烧荒开荒的一代代人，在同样一片黑土地上播撒过汗水的故事，他们曾经闪耀璀璨的青春也就融在那些汗水里，浇进土壤，培养成了几十年后漫漫平原上稻谷的金黄。北大荒被替换成了北大仓，而前者这个稍显荒凉和历史感的名字，因为和许多人的青春梦想相连，成为注定了的精神寄托之地。黑铁和三三的加入，让我们接下来共度的时光充满了熟悉的温情，淡然的轻松。我们一起在鸟叔的讲述里为他冒险的经历捏一把汗，如今难忘一刻是在新凯湖的沙滩上，那一天从黄昏时残阳如血到入夜后的烟火飞天，遥望湖面，一切陷入了时空恍惚而情深意重的气息。这一刻觉得自己是个活人，内心的情感与挣破一层皮肉的渴望因真诚呼之欲出，旅行的意义或在于此。我们无法揣测或者准备下一刻会不会遭逢不同的自己，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归根结底同一目的，为发现不同的灵魂和肉身。原来我可以那样，原来我是那样的人。

0: 念大白鱼。
1: 啊，你怀念大白鱼？嗯嗯，觉得那天的气氛晚上特别好。铁哥，你说呢？我们还一起玩那个
0: 烟花
1: 放，对，
0: 好久没玩。
2: 特别怀念那个一望无际的水面，嗯，还有红月亮。
1: 嗯，月亮，那夕阳也很美丽。
0: 咱三能凑在一起看到这景象也很开心。
1: 对呀，还有篝火，那氛围真特别好。

0: 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边吧。
1: 好的。看一下这个黄楼，就是绥芬河的老火车站。
2: 哦，
1: 现在叫中东铁路记忆馆。疯眼的这本书里边的主人公叫赵兴东，他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潜伏在咱们绥芬河这个铁路公共段里面，作为一个电工的身份，
0: 以电工的身份，
1: 然后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绥芬河这个铁路车站是在1903年中东铁路开通的时候开始的。绥芬河被誉为火车拉来的城市。早期的工商业雏形就是在中东铁路全线通车的时候开始了工商业的文明。

0: 我是30年前来移民到绥芬河，我的文学创作也主要是从绥芬河起步，可以说是绥芬河作为一个铁路口岸城市，对我这个写作，给了我很大量的创作词。
1: 珊珊，你也是这样吗？就是会
2: 从城市中吗？
1: 对，从自己的家乡。
2: 这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可能我现在相对还比较年轻，就对城市的历史，原本没有那么的。
1: 我也是，我也没有那么。
2: 对，但你是不是现在新的长篇就会开始慢慢的摸索？
1: 对，所以刚才张老师说的时候，我就有那种同感，因为其实我们对于自己城市的历史不是那么清楚的，如果不是要去具体写什么的话，它就会有一个你再发现你生长环境的一个感觉。对，
0: 历史有很多都是碎片化的，包括我写这本小说里面，因为这个小说的主人公张兴东呢，他是在隐蔽展现，就是平时老百姓是看不到他做那些隐蔽的活动，所以有一些呢，就是，在历史史实的基础上，需要艺术加工。我觉得文学呢，从某一个角度讲，它是历史的一个粘合剂。有它就是像一个历史的河流的两岸，需要文学搭建那个桥梁。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写历史小说，因为我不是之前在写一个历史小说，
2: 对，我知道，
1: 对，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之前也大概会听过他们一些故事，就像挖人物原型一样，我大概会听到，但是，我不了解他，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好像是我重新认识这个人，而这个人是不可能和我直接认识的，因为我们之间隔了那么长的时间历史。只有通过文学，我觉得文学太神奇了，对，它打破了时空，
2: 对，
1: 就好像我们可以自由穿梭时间一样，这种感觉很新奇。

0: 觉得今天我们特别开心，因为我们刚才聊了那么多，我们聊了历史，聊了历史中的人，聊了历史中的人的温度。对，我觉得以后就是咱们三个都是搞创作的嘛，这些对我们都是会有很有帮助的，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就是大家能够多交流。
1: 好的，今天跟珊珊和赵莹的交流让我受益很多。
0: 我们现在看看外面的景色吧。
2: 好，
1: 看一下这个星河的后方。

0: 你好，我是黑铁。
1: 你好，老师。
0: 我是来参观学习，来看看你们的生活，啊、也体验一下。
2: 我是三活洞执行点点长袁海军。
0: 哎，你好，
2: 欢迎到三活洞来参观。
0: 好好好，那我们走吧。
2: 上面就是到了咱们那个火道线儿。
0: 嗯。
2: 我们的工作一天主要就是，巡查、监护，防止列车私自停下装卸货物，私自上下人员。
0: 嗯。
2: 我们的职责主要是这一个。
3: 我们的最前面是解放军有个哨所，然后在这嘎就是我们哨所。我们主要职责就是进行出境边防检查嘛。
0: 嗯。
3: 这个就属于我们的最前沿。就是入境的第一道出境边防检查关口，然后出境的最后一道出境边防检查关口，就是意义非常重要。

0: 哎，柴警官，我刚才听您管杨警官叫九哥，这段有什么典故
1: 啊？九哥，我也是听同事说，这个九哥在家排行老九啊，大家就管他叫九哥
2: 啊。我在家里排行老九，我身上有八个姐姐
0: 啊。那您这是个大家族啊。我听说您家族上有一位烈士是杨明斋。
2: 对，小的时候听父母说过，我的这位大爷爷，他叫杨明斋，他是最早是参加了国际共产主义，然后当时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从维金斯基一道，来到中国。记得我当兵的时候，我母亲特别提到说杨明斋，那时候提了一次，说的你以后当兵一定要好好当，你有一位大爷爷，他在中国共产党那边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一定要传承你大爷爷这种精神。

感觉近距离体验了一下九哥这个巡查工作，有一点小小的震撼。然后我听九哥说这些事儿，再加上这儿的景色，让我想起一本书，叫《山中最后一季》。这个书讲的就是美国的一个国家公园的巡山员，他的工作就是每年在这个秋季和夏季两季的时候，在这个公园里巡查，然后看看有没有野外有没有就是随便用火的，会不会有火灾，然后看看有没有这个游客遇险。怎么说呢，我感觉九月份的像的地方很多，比如就是把工作变成生活了，把生活变成工作了，就是。

0: 并不十分区分，哪儿是我的生活，哪儿是我的工作，或者说哪儿是我的单位，哪儿是我的家，就每天在这儿巡查，也不觉得这个是一份艰苦的工作，可能就是在巡查自己的家园，
1: 嗯，
0: 对吧？
1: 对，其实我们每一位戍边人嘛，就是都是把这个工作当成了家，因为大家也好多同事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嘛，就是也都是在这里结婚成家，然后在这里生活，早就把这当成自己的家了。

0: 这里就是到了三号洞了，过了三号洞没多远就已经到了俄罗斯了，这也是我们那个守护边境最前方位置了，
1: 这也是我们国境线内的最后一站了，是吧？
0: 对，

0: 欢迎二位来到石村河国门景区。
1: 王老师好，
0: 各位好。
2: 帮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些我们不太了解的这个国门的故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9: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的家乡在黑龙江，恐龙踩过泥土香，大森林里鸟儿唱，小松鼠把松果藏，山间漂流打水仗。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咱们绥芬河呀，是我们国家的铁路和公路两个一级口岸。应该说绥芬河啊，它这个国门也有个悠久的历史。从沙俄开始修建中东铁路，清政府啊就在此设立了国门，那么捍卫国家的主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历史代表的国门，所以绥芬河呀，就有一个三代国门。

0: 咱们前边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著名的一代国门。
1: 哦，这是一代。
0: 一代国门呢，因为当时咱们国家呀，

0: 曹老师，这个国门使用了多长时间？
1: 使用了大约32年。
0: 嗯，那挺长时间的。
1: 应该说，在这个国门历史上，也是目前我们当时使用时间比较长的国门之一。

0: 到1991年的时候，我们石汾河啊就开始建设了第二个国门。
1: 这个
0: 国门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国门啊，就是我们叫第二个国门。这向上的四个坚挺的结实的柱子，就象征着我们坚持自己这个独立自主的形式。就应该说，哎，当时那个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它应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1994年又新建了，我们叫三代国门，就是一会儿我们要去的那个大内国门，它高度有50多米高，那也是目前我们国内，特别是对俄贸易当中，我们是最宽大的国门。

0: 在前边我们有一个高大的国门，庄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代国门，
1: 看起来很宏伟，
2: 这底下都是
0: 双向八车道。那原来的这个小门连过一个车都费劲啊，到那个四车道，到这个八车道，这也是说明我们国家对俄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过程啊。这个国门呢，我们经历了3年的设计，2年的施工，到1994年我们才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

0: 听着老师介绍，然后刚才这么一路走过来，反正也是第一次看到就是三代国门同时在我眼前出现，然后更直观的就能感觉到这个我们国家一个发展过程里啊，它不同时期不同状态，然后根据这个国门的变化能够感觉到我们国力的提升发展。看到现在1994年的这个第三道国门正好跟我的年龄又是一样的，心里很激动啊，它现在设计的这么宏伟，也的确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向好，然后现在的这个蓬勃的一个对外的形象，身为中国人还是很骄傲的。尤其听到老师的介绍，让我更了解这些。
1: 就是听王老师和杨老师说完之后，我觉得其实三个词就够了。一代国门代表的是主权，二代国门代表的是尊严，三代国门代表的是气度。

今天来到这边看到这个三代国门，我也想到一些就我读过的文学作品里关于这些守护国家领土的一些个战争文学吧。我特别喜欢蓝小龙老师的《我的团长我的团》这本书。因为它不只是就描写战争的残酷，它还在战争的残酷里凸显了人性的复杂，甚至是那些在极端环境下人做出的选择，更加使他们的形象立体，人格高大。这些人呢，其实就是跟这个国门一样，虽然国门是钢筋铁泥铸的，

0: 但是那个他们所表达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就是保护一方领土，啊，守卫我们的国家，守卫我们的民族尊严。啊，铁哥有没有喜欢的这个？
1: 我想到了《视频突击》。
0: 哦，也是蓝小龙老师的。
1: 对对，血肉之躯的士兵，还有钢铁洪流的装甲车，还有这一切都构建了我们移动的国门。
0: 对，今天真的是非常荣幸，然后能跟这个王老师有这么深入的交流。我觉得这对我和铁哥来说都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教育课。

0: 趟下来，
1: 我的感觉就是，其实很少有这样的旅行。这么长时间，那天我自己还看了一下相册，手机里相册，好像走了快一个月的时间，就是都算上来的话，应该是快一个月的时间。围绕那个331国道，我之前是没有办法去那么多地方的一个人，因为他们并不是说就是很知名的景点了，像我们打卡的那种，它很多就是你要特意的去寻找，真的感兴趣才能找到，而且还留下了很多，就完全不是游客的体验，比如说雨天登岛，然后雨天爬野山这种，对我来说。算是丰富了我的人生，打开了我的信息茧房。所以我这次我非常希望就是能在最后一期的时候把我的两个好朋友也请过来，就带你们一起跟我分享我的这种快乐。我也想知道你们两个就是在西安四分河最后一期目前为止有什么感觉吗？
2: 铁哥先说吧。
3: 我是从密山到四分河赶到了黑龙江的广阔和东北的广阔，我觉得只有这么广阔的地方才能养育这么广阔的人，尤其在四分河，我感受了很多。我觉得人除了人心要广阔之外，也要有担当。所谓的担当，就是要对这个国门负责，对国家负责，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土地负责。
0: 你呢，老三？
2: 因为我生长在南方，然后之前来东北比较少，常待的也就是北京。北方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对抽象的地域概念，其实还是挺震撼的，就是看到巨象的人从辽阔的土地上一个一个立起来，这种感觉其实是超越语言的描述的。
1: 好像此时此刻除了满足，也没有其他更多的心情了，因为你最好的朋友就在你身边，你刚刚结束了一段愉快的旅程，你在回望他的时候，嘴角就会不经意地勾出微笑。
3: 还是留下一点点吧，
1: 留下一点点没有补全的东西是吗？
3: 对，留下一点，留下一点点有待圆满。
1: 那我们就留下一点点的贪心，因为我们会希望我们今后还能在一起继续这样的旅行，对，阅读、行走、感受。

人生一度屈指可数，为何阅读，又为何保持行走？阅见山海，在行走了近一个月的旅程以后，我在面对镜子之时，看见了黝黑的自己，看见由内心出发的崭新灵魂。我们每一个人因年龄因阅历，难免困顿于自身或大或小的问题之中。现代通讯既便捷了千百年的通信不畅，却也无形之中拉开了人与人之间新的距离。保持真诚吧，我远方的朋友，请期许信任吧，相信你脚下的路。阅读定会带来开阔，像接了黑龙江的地理环境，平原如此辽阔，天幕无遮无拦。当走出自困的局限，会拥有饱满的意图。无论阅读

还是行走，无论是推荐的书目，还是非得亲身感受才融合在人生里的百般故事，保持内心的开阔，将为我们求得真正自由。今天已然作别，拿上行李箱，离开我的家乡。人生还有很多站地，陌生人之间的相逢，也难说是不是久别后的团聚。我内心充满感激，希望将这感激分享于你。我未谋面的朋友们呐、啊，走出你的世界，读出你的开阔。世界常有常新，你是新的一天的降临，一切都为你预备，等待着你将下一次的脚步越过这一次的脚步之外，一望无际，万里生花。

0: 哎，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0: 哎，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0: 对象。哎，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就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
1: 嗯，
0: 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哎，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哎，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个也叫外劳宫。又叫落枕穴，俩名字。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1: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0: 哎，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哎，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比方说我这儿落枕了，啊，你用三角雀是不是就能卡住啊？这个弧度刚好，因为落枕主要的病位是什么呢？它主要的病位是我们两侧的胸锁乳突肌，啊，就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叫胸锁乳突肌，啊，胸锁乳突肌中点这个位置僵硬、炎症渗出，就会导致什么呀？落枕了。
1: 落枕。
0: 哎，所以我们在用落枕穴、用大椎穴这些配穴之外呢，可以把我们胸锁乳突肌进行一个刮的方法，就这么刮，啊，来用。现在三分钟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啊？
1: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按。
0: 哎，
1: 我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按啊，刮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疼了。哎，非常好用，这脖子好像转起来也灵活了不少。哎，我觉得这太神奇了，中医啊，
0: 有点缓解啊，这就好。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时间很长。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说肝息不调的便秘怎么治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绝不能用泻药，尤其你是你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到了后期啊，它会导致什么？胃肠神经官能症，导致你胃部瘫痪。那你胃瘫痪的时候。哎，他那便就是先干后稀的，说你一副泻药下去，病人直接躺下了，直接住院了，那怎么办呢？调理中焦。所以说，你看这种便秘。

0: 肝系不调的便秘，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就这是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系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所以肝系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
1: 嗯，
0: 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
1: 嗯，
0: 大承气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嘛。大黄配芒硝，哎，它往下走。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
1: 嗯，
0: 你说这事儿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呢？
1: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0: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系不调啊，你是肝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1: 55、56。哎，还真是啊，
0: 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
1: 对，我看到了。
0: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字儿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

0: 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个人说，说挤什么挤，有没有先来后到啊，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啊？哎，
0: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哎，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2: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那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就要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他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合谷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人中沟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醒，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

0: 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哎，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
1: 嗯，
0: 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那个手腕都有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手腕上是不是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二三，对，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啊，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
1: 嗯。
0: 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
1: 嗯，
0: 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1: 嗯，见过。
0: 电视见过是吧？
1: 电视上见过。
0: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是吧？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

0: 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就指这儿去了，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这个时候劳宫穴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呀？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1: 皮筋儿。
0: 这是内关穴吧？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啊，所以石宣穴

0: 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

0: 们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我们家有5个姐妹，她有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婷婷妈妈。
3: 明天呢？明天会有别的其他课你愿意上的吗？
4: 希望能带你出去，希望能第三点是你。
2: 我们在儿童村一起生活，婷婷妈妈是村里的专职妈妈，她是我们童年里最幸运最温暖的礼物。
5: 他们的情绪波动不必承认，
3: 吃没吃啥呀，穿的怎么样啊，我们都是要管的。
2: 每年快到儿童节，小朋友都会收到礼物，我们也会，可我们心里清楚，我们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就是婷婷妈妈。
6: 我最喜欢妈妈做的饭，
7: 妈妈给我扎的小辫儿最好看了。
8: 有一次我生病了，妈妈陪着我一天一宿都没睡觉。
2: 有了她，我们敢大声笑，敢追着幸福跑，敢把每一天都过得闪闪发光。

0: 今年秋季啊，琴琴就可以过到美国来读书了。
1: 那时候呢，她拿到的是临时绿卡，
0: 两年以后就可以申请到正式绿卡了。觉得怎么样？
2: 恐怕不行，姐。
0: 我跟你讲啊，佳妮，我还有个私心，我这个方法呢叫一箭双雕。
1: 你看啊，你姐夫现在身体状况这样，
0: 我说句心里话，不知道哪一天啊就去见马克思
1: 去了。如果真到那时候，
0: 我怎么办呢？我跟你姐夫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到时候我们的遗产就要遗留给那两个小子。
1: 他们对我从来都不孝顺，我为什么要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送给他们呢？
0: 哎，如果琴琴过继到我的名下，那我们的遗产就得分成三份了，这样琴琴也可以有一份。
1: 一呢，满足琴琴出国留学的要求，
0: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你觉得怎么样？
2: 那个姐，我知道你是好心，可是这事儿也有点太那什么了，就我们倒也没什么，就是孩子呀、啊。你说琴琴她，我觉得估计够呛。
3: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那小心眼啊。你是担心琴琴将来不认你了是吧？怎么可能呢？琴琴是那么懂事的孩子，对吧？她永远是你跟老金的心肝宝贝儿，她怎么可能不认你们呢？
2: 对，就是这事儿有点太突然了。要不姐，我再想想行吗？
0: 好的好的。你要认真思考一下，另外你也要好好的跟老金商量商量。
1: 以他这种学习成绩，那将来什么哈佛啊、耶鲁啊、
0: 美国前十名的大学啊，都会抢着要他的。
2: 行，我都听清楚了，我会好好想想的。阿姐，那个啊，对了，我这正做着饭呢，这炉子上还有饭呢。
0: 你再等我啰嗦一句啊，是这样，办绿卡差不多要三年的时间，办到公民呢需要五年的时间。如果五年以后你不想这样了，我们可以解除过继关系吗？
2: 哎，我都听。

0: 做饭呢？
1: 啊，
0: 吃点
1: 别。我这不炖了个汤吗？
0: 光喝汤？
1: 又坏了，米饭没做呢。
0: 啊？
1: 不是，刚才姐来了个电话，就说那个姐夫心脏动了个手术，问那个术后护理的事儿呢。
0: 有事没事啊？
1: 啊，没什么大事儿。那个什么，这么着吧，我下去买点烙饼，你盯着这汤，马上你可以关火了。那个菜你再扒拉个青菜。
0: 我去不完了。
1: 不用不用，你歇会儿吧，我去，马上回来了。吓我一跳，
2: 我这这么大人你都看不见呐。
1: 我买吃的去了，你干嘛去了？
2: 我也去弄点吃的去。
1: 哎，你怎么在家吃啊？
2: 哎呀，朵朵不是跟那个小雨去上那个托福班嘛，然后现在是老张的司机和方圆轮流去接，那不是学校一下课就给送过去了，然后他们在那儿等到9:30，方圆在外边吃了。那你说我一个人在家，我不出去对付点啊？
1: 你把朵朵送出去这事想好了吗？你不是那么舍不得吗？
2: 哎，这事儿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那孩子现在大了，自己有主意，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天天给你找别扭。你说我不开心是次要的，主要是他不开心了。而且我最后也说服自己了，这好歹出国的孩子回来以后竞争力稍微强一点吧，否则怎么办？是不是？怎么了你？
1: 艾文杰，你这人又有主意又见多识广的，我有个事儿正为难呢，你帮我出出主意吧。
2: 什么事儿啊？
3: 哎，老师，这怎么能那么能说呀？这噼里啪啦说一大堆都不带停的。哎，刚才老师讲的你都听得懂吗？
4: 七八成吧，你呢？
3: 我也就五六成。关键是那老师他不跟我说中文，他给我讲都是外语。你说我本来底子就差，他还讲那初中三年知识，物理、力热、声光电，还有那个数学什么函数什么的，那些我原来都没及过格。反正我这听着乱七八糟。
4: 累吧？
3: 累。你看我这黑眼圈，我现在站着都能睡着。
4: 对对，你看我这儿。哦，对，我就今天早上上早操的时候，我就这么站着，我整个人都快睡过去了。然后我就拼命的掐自己，我就害怕到时候我上数学课的时候也睡过去。
3: 有时候我就想啊，其实咱也不用这么努力吧。反正咱身后边又没有一个机关枪、冲锋枪在后边顶着，咱只要不往前走，就给咱突突死。
4: 咱们两个人又不一样，也许你有 N 条路可走，但是我的路只有一条。
5: 你说我要过去重读一遍9年级，那我就得多交一年的学费呢。我爸妈已经为我付出太多太多了，我现在唯一能为他们做的，就是让他们放心。所以就算他们不逼我，我要自己努力学。
6: 你要把晴晴过继给别人？
1: 那不算别人，我姐，亲姐。
6: 不是佳妮，你怎么想的呀？你可没生三个、四个、七个、八个，你就晴晴这一个孩子？
1: 哎呀，我就看着你们家朵儿和小雨都出去了，我也心里着急呀。你说我们也没那条件，我姐可不就是我们的救命稻草吗？
6: 可每一家每一家的情况不一样啊。不是，晴晴她都这么大了，她符合这个什么领养还是寄养的这个条件吗？
1: 符合。
6: 佳妮，我说句话你不许生气啊。
1: 你说我不生气。
6: 这晴晴一旦真的过继给别人的话，
1: 我姐不
6: 是别人，是啊，从法律上来说，晴晴就跟你没关系了。

0: 那将来生老病死，万一有什么事儿，进了手术室，我说万一，秦迪是不能给你签字的。这个孩子从法律上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你得想清楚啊。
1: 哦，对了，我姐说，只要入了籍、开了学，就可以脱离这种领养关系，把秦迪再还给我。
0: 人心隔肚皮，虽然她是你姐，但是万一他不肯呢？而且你姐也想让秦晴帮着分他那个什么姐夫那个，就你姐那老公的遗产，
1: 这不两全其美吗？
0: 哎，你上次不是说他那老公现在恢复的挺好的吗？哎，这万一他再活个七十八十的，那你这事儿没指望了。
1: 哎呦。
0: 我反正是把这些东西都给你摆在面前，你自己最后做决定。哎，老金什么态度啊？
1: 这还没说呢。
0: 你是挺不好张口的，这孩子又不是你一个人的，那老金疼孩子不比你差，是不是？把青青疼得跟自己眼珠子似的，你怎么跟他张这口啊？
1: 那就再缓缓，缓缓再跟他说呗。
0: 说了老金也不会同意，我都比你清楚，别说了，
1: 看这让你出个主意，进点退堂鼓。
0: 这不是个事儿。
1: 那能有什么办法呢？

0: 回来了，哎呀，哎呀，是终于回来了，累不累啊？啊，不好意思，帮我摸摸手行吗？哦，对对，快快，妈给你炖鲤鱼汤。
1: 哎，妈，你别盛了，我不喝了。
0: 没事没事，那是一直给你热着呢。妈妈，这个炖了一个多小时啊，我跟你说，一条鱼就熬了这么一碗汤。你说你现在这么辛苦啊，要补补脑子，要补充点营养，多喝了。
1: 慢点喝。
0: 还行吧。
2: 我跟你们说，如果让我喝这一碗鱼汤，一下能记住三个单词，永远忘不掉那种，我这喝一百碗都愿意。
0: 哎呦，把我孩子逼的真是。
2: 那个，我先回屋了，我再做一套真题。
0: 好，来，12点之前必须睡觉。
3: 哎呀，这北京可真行。这都几点了啊？10点多钟，三环路居然堵车，真行。我真的是累得够呛。你说现在孩子啊，积极性提高了，学习进步了，但是啊，这个……
0: 哎，你什么意思？你就是想说我很狠心呗？
3: 不是你狠心，真的，你说我真的累了。你说每天就这样堵，刚才我就想堵在路上，那接孩子下学习班，啊，你说这上什么补习这班补习那班，图什么这是？这，哎，你确实是有点狠，我讲你这狠，基本上属于无人能及。
0: 哎，你还真别说这个话，还有个人比我更厉害、更狠的。
3: 谁啊？
0: 你猜。
3: 我不猜，你说吧，谁？
0: 吴佳妮。
3: 谁？
0: 吴佳妮。
3: 哎呀，佳妮哪有你狠啊？
0: 佳妮要把秦晋过继给她姐。
3: 真的假的？
0: 真的，下午跟我说的。
3: 过继呀？
0: 对，过继，你没听错。
3: 他为什么呀？
0: 佳妮不原来就想把秦晋送出去吗？
3: 啊，
0: 后来不是因为学费的问题就搁浅了吗？
3: 啊，
0: 现在不是看着小雨和朵朵都打算出去了，他这个念头又开始活泛了。
3: 哎呦，
0: 那想来想去没别的招，他姐姐正好没了生，佳妮就准备把秦晋过继过去。他姐说了，说什么学费啊、住宿费一直都管到大学毕业，佳妮就动这心思了。
3: 哇塞，这，那老金怎么说啊？
0: 老金不知道。
3: 哎，那就他的一想法，你老金那么疼秦晋，不可能答应这种事情。
0: 哟，这你可别说，他们家好多事儿都是佳妮说了算。
3: 哎，你这怎么最近开始怎么

0: 这么多工作，加班还得。
1: 没办法呀，开始不要穿小鞋，这些事儿都得我来完成，明天早上就得交。
0: 总之，反正最近大家都不太顺利，各方面都不顺利。真的，因为每天这累的我一点劲儿都没有。我刚才驾车行驶在这三环路上，我就在想，你说这茫茫夜色中这么多车，有多少车？啊，里边是坐着家长带着孩子刚从补习班回来，这么些家长就是为了孩子什么升学呀、留学呀，啊，上各种补习班啊，加这种课呀。你说这八仙过海，前赴后继是图什么呀？
1: 我不知道图什么。
0: 不是图什么，干折腾成这样这么累是为什么呢？嗯，
1: 方圆，
0: 嗯，
1: 方圆，
0: 嗯，
1: 是谁呀？把朵朵送出去的？
0: 不是送，不送这也一样啊。这都是图什么？你说这孩子本来好好的。怎么这学习的事儿、升学的事儿弄得压力这么大呢？这图什么？
1: 那咱不送朵朵出去了，好不好？
0: 那也不是法子，你知道吗？反正就是疲惫，每天都是疲惫。你真的，你最近我都觉得看着你啊，躺床上，有时候看着你的后背，我一摸啊，就觉得像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好久都没在一块儿，那要不今天咱们早点睡觉？
1: 你先睡。我半夜来找你。
0: 不是，我是说早点睡觉。
1: 对啊，你先睡啊，回头我晚上我来找你。嗯，我等一个邮件，等完我copy下来，最晚三点。
0: 我还直接睡了。
2: 先生，您喝茶。
3: 嗯，还写张德呢。
2: 您还有什么吩咐？
3: 这蒂娜最近到底是怎么了？啊？以前挺正常一人啊，现在怎么动不动就阴阳怪气的？
2: 太太乳腺炎还没好，本来就容易着急，而且她毕竟是第一回当妈妈。这我以前工作的那家人说过一句话，这第一个孩子呀按书养，第二个孩子按猪养。太太她现在不就是按着书养皮皮吗？您体谅体谅她啊。
3: 我还不够体谅她啊。这小雨在屋里边玩命温书我都没陪着，这巴巴的在这等着她回来。
2: 也是，我在您家坐这么久还是头一回看见小雨这么用功呢。
3: 行了，你去吧。
2: 哎。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先生，我回来了。
3: 这大晚上的带孩子游什么泳啊？回头再着凉了。
4: 我说过多少遍了，不是游泳是水疗。
5: 你怎么听不懂事呢？
4: 人家书上说了，婴儿做水疗锻炼孩子的肌肉，增进孩子的心肺功能和免疫力，你懂不懂？
3: 哎呀，你怎么书上说什么就是什么呀？这小雨以前也没吃什么果泥，做什么水疗，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4: 谁叫我们皮皮命苦，生来先天就弱呢？我这当妈的不给我们孩子想着点，那孩子长大以后埋怨我怎么办？
3: 哎呀，那也没必要大晚上的去。
4: 孩子多了交叉感染，你懂不懂？我特意买了 VIP 卡，人家水疗中心才同意晚上9点给皮皮开专场的。
3: 哎呦喂，行行行，以后皮皮的事儿你说了算啊。
4: 哎，什么叫做我说的算呢？你想撒手不管了是不是？
3: 哎呦，
4: 你还是不是皮皮的亲生爸爸？
3: 我怎么就不是？哟，杨总的电话，我接一个啊啊！哎，杨总，谢谢，杨总，哎，你好，你好，哎呀，早就过完年了，上班了，上班了啊！哎，咱的合同怎么着？
2: 明天我家里有点事儿，早晨要跟你请个假。
6: 请假？怎么了？啊，我爸要复查去，我得陪他去。就一天，谢谢啊。
7: 真学习了、啊，
8: 哎，你以为我玩呢？
7: 还真不习惯啊，还真不适应。自打你从娘胎里出来以后，头一次看你这么玩命的学习啊！啊，
8: 不玩命也不行啊！我总不能连一个女孩子都不如吧？你看人家朵儿现在都那么用功了，我也不能差哪去啊！

0: 到时候我溜个级什么的，到了初二初三，那回头叫我一声学弟，我不得跳海呀？
1: 有上进心了，好事儿啊！
0: 虎父无犬子，儿子英雄爹好汉，你张亚中儿子能差到哪儿去啊？
1: 这话我爱听。行，那个明天不是星期六吗？你上完这个 SSAT， 我请你吃牛排去，怎么样？啊？
0: 上午上 SSAT， 下午还得模拟考试，牛排就算了，有那功夫还不如背几个单词呢。
1: 哎呦喂，这小子，行，加油啊！哎，我说你要早这样多好啊，嗯。

0: 疼。
1: 哎呦，哎呦！
0: 你这不小姨，你不是睡了吗？
1: 哎呦，这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瞪着眼睛干嘛？吓人呢！
0: 你是不是也睡不着啊？
1: 哎，我是。
0: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吧。
1: 行。啊？别商量了，不就留学的事儿吗？啊，这么着。天一亮啊，我就去医院把肾给卖了，行吧，睡吧，睡吧。
0: 你说什么呢？我是要跟你商量留学的事儿。哎，我跟我姐商量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想跟你商量商量。你不许生气啊。
1: 那你就别说。
0: 你听不听啊？真的是好事儿。哎，啊，好事儿。
1: 说，快说，快说。
0: 咱姐愿意把秦晋接到美国去，从他上高中一直到上博士，所有的学费生活费他一个人全掏了，咱不用出一分钱。
1: 我这是醒了还是在做梦呢？我啊，你姐不是看饭馆的吗？改开粥厂了，做慈善了。
0: 看我没跟你开玩笑，真的，你说是不是好事儿啊？是不是啊？
2: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
4: 嗯，
5: 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4: 落

0: 这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0: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 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 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0: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 就是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 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 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哎，肚脐儿都有吧？
1: 有。
0: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虚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在那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虚不调啊，你是肝湿虚呀，你就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
1: 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 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的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 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2: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哎呀，
2: 等等，9种。
0: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呀？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他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0: 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2指和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10指还是中指，咱们就10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1: 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1: 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是小火车第一任列车长。那时候小朋友把吃冰棍的钱都攒起来，就是为了坐一次小火车。
1: 我是小火车第70任列车长。现在好玩的地方虽然很多，但是小火车还是小朋友们快乐的打卡地。
2: 我两次坐过小火车了，奶奶。
3: 我小时候就乐意来，现在我快80了，坐上小火车还跟我小时候一样一样的心情。
4: 尊敬的女士先生，2010年10月25日，湖南省召开了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5: 2010年，
4: 决定了已经三年时进行湖南省博物馆。

0: 改善设计方案的国际征集。这是一封发送给全世界30多家顶尖建筑设计事务所的邀请函，受邀者中很多都是有着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发起邀约的是湖南博物院，这是自接收马王堆汉墓所有文物以来，湖南博物院启动的第3次改扩建计划，时间是2010年秋。为了给予这座世界级的墓葬所出土的文物以更全面、更现代、也更具人文关怀的展陈空间，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院被提上日程。
1: 经过多方调查，专家推荐，一致认定贵公司在博物馆建筑室方面。

0: 也是媒体多次评选出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它以地道的美食、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蓬勃的活力吸引着四方来客。那一年，徜徉在长沙芙蓉区五一广场的人们还不曾意识到，就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即将有一座国际化的大型博物馆拔地而起。对长沙来说，这将是一座新的地标建筑，也是对以马王堆墓葬为主的历史文物的一次重新梳理。2010年冬天，受到湖南博物院邀请的日本建筑设计师矶崎新来到长沙，他参观了大量文物，第一次见到了辛追夫人。
1: 我知道这里有着2000多年灿烂的汉文化，有马王堆、辛追夫人这一镇馆之宝。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学习到的中国文化与现代主义建筑结合，呈现出中国与西方、与世界之间的一种交流。这样的机会不可错失。
0: 这是矶崎新在一次采访中对香博项目的回忆。作为一名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的建筑大师，他或许很早就想好了自己的建筑语言。湖南博物院旧馆坐落在长沙的闹市区，与湘江仅2公里之遥，紧挨着长沙最大的公园烈士公园。院方希望在旧馆的基础上进行改扩建，不仅是为了留存历史，还隐含着一层深意。辛追夫人的位置不能动，尽可能不要去打扰她。此外，新馆还需要采用新型的一体化设计，也就是说，设计师除了考虑建筑的整体造型、空间分布，还要兼顾场馆的功能需求以及未来运营。那一年寒冬，

0: 戚继新在长沙勘探完场地后，画下了一张草图，意象是森林上空漂浮着一座博物馆，如同漂浮着一朵云，或是一架停在树梢上的飞机。这样的构思让人一时有些想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那时戚继新已经79岁，从业近50年，是全球最顶级的建筑设计师之一。他主张城市建筑应该像生物生长那样，成为有生命的个体。他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地，以多变、自由和打破传统著称，被誉为建筑界的切格瓦拉。此外，他还是普利兹克奖最早的评委，并在晚年时获得该奖项。获奖评语是，他突破建筑学框架，提出了超越时代和国界的问题。每一部作品，戚继新都会找到独特的破题角度。这一次，他面临的是一个特殊的主题。虽然当时的项目名为湖南省博物馆，却是以马王堆汉墓群出土的文物为主体，而马王堆汉墓群又以辛追夫人为核心。在戚继新看来，辛追夫人就像这座博物馆另一个维度的主人。
1: 马王堆不只是马王堆里面的展品，木框本身也在这里展示。木框其实就是一个建筑空间，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以辛追夫人和她曾经安息的木框为突破，戚继新决定做一次大胆的尝试。在他心中，这不是一座普通意义上的博物馆，更像是为至今仍保持着不朽之身的辛追夫人营造一个新家。博物馆一词最早出现在希腊语里，自诞生起便与神殿和墓葬相关联，通常是将地下作为收藏宝物的场地，地上则为纪念堂或神殿。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便沿用了这样的形式，汇聚的文物陈列在下面，宫殿在上面。在新香博项目中，戚继新打破了这种模式，除了颠倒顺序，他还以1:1的比例将辛追夫人的木斗搬进了博物馆，并巧妙地融入到了观展流程。
1: 我以马王堆为中心来做设计，为了能够将辛追夫人的遗骸进行展示，放在土地上也能够让人看见，我就在其地表上建起博物馆。一般来说，以前的老博物馆就像承担着一个神殿所拥有的职能，我这次把传统做法反了过来，这是新香博设计的特征。
0: 仿佛是冥冥之中的相遇，戚继新的祖父是一名汉语老师，父亲曾在中国上学，他本人曾多次来到中国，同时他也熟悉西方文化，是日本第一批赴海外建造楼宇的建筑师之一。相对于日本的戚继新，他更愿意称自己是世界的戚继新。以历史为底蕴的博物馆项目，对建筑师的专业能力和文化认知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戚继新恰好有这样的背景，他不仅熟悉今天的中国，还能理解2000多年前的中国。
1: 可以说，香博的建筑是在木框基础上的一个延续，它经过时间的积累，逐步把历史的东西展开。
0: 戚继新口中的历史是这片土地的历史，也包括香博自身的历史。他保留了旧馆的一些元素，把1999年建成的陈列大楼的廊柱和一面墙融入到了新香博2楼的空间，在他们的上面是马王堆汉墓展陈的入口。

0: 在机器心的想象中，建筑与空间从来都不是捆绑在一起的，也不是静止的，而是以生命的形式不断向外延伸，向上生长。如果说辛追夫人是辛香伯的起点，那它的终点则是一个泛着金属光泽的大屋顶，象征着未来，或许也象征着辛追夫人向往的璀璨天界。
1: 地下代表过去，中间代表现在，上面代表未来，这样一个历史流程，在这个建筑里看一眼就能明白。
0: 季庆星自己说，他设计辛香伯的核心理念源自一个字，建。建这个古老的汉字，意指两个或多个连续事物之间的自然停顿或间隔，对建的审美形成了建文化。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概念，在时间上它是沉默的空隙，在空间里它是一种微妙的距离，它既有分隔性又有连续性。当它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阴阳相遇，便是指阴和阳交替时的那个瞬间。中国传统哲学认为，每一件事物都具有阴阳两种属性，生命的延续和循环来自于它们的交替变化。在机器心的理念中，建筑是有生命的，日升月落产生了光影的变化，阴与阳在建筑中的轮换如同四季在一年中的轮转。辛香伯处于正东西方向，大门向西，对着闹市。下午，阳光从西南散射进大厅，位于三楼正中的马王堆展陈入口会被照亮。此刻，如果我们正站在入口处，隔着巨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阳光下的市井繁华。而一转身，便是在暗色中静默如初的马王堆展陈序厅。时间上，这里恰似一条现实与历史的分界线，空间上，此处又像是阳和阴的间隔，它们被清晰的区分，却又被巧妙的衔接，这正是剑的内涵和表现。整个博物馆在阴与阳的此消彼长中呼吸，也在五行的矩阵中生长。木、火、土、金、水，在中国哲学的五行理论中，代表着万物构成与运行的五种基本元素。把它们以一定的方式安置在辛香伯的各个空间，这是中国文化赋予设计师的灵感。不是要虚无地做一个五行概念，呈现一种简单的物质形态，而是要借此来表达历史的生息与循环。五种元素分布在辛香伯的中轴线上，位于最重要的空间中。室外广场上的水池代表水，水池里的装置艺术代表火，一楼大厅里的大漆板代表木，一比一仿制的夯土木坑代表土，金属大屋顶代表金。有人说，姬其心为辛追夫人用五行布了一个阵，参观者需要经过五行的洗礼，最后才能来到辛追夫人安眠的地方。除了象征五行的材质，场馆中运用面积最大的是石材。墙面上的石板一层叠着一层，宛如动物的鳞甲，又如植物的枝叶。

从室内延伸到室外，整个建筑仿佛是从大地上长出来的一个有机的空间。阳光下或是阴雨中，我们能感受到庞大的建筑物有了温度与情感。连接起了过去、当下

0: 新香柏的外立面采用对称结构，沿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形制，是对中国人择中思想的表达。巨大的屋顶一直延展到建筑的配楼，为香柏的后院创建了一个连贯的空间。这个巨大的屋顶也完美地融入了四周的环境。机器心在勾绘草图时的构思至此得以清晰地展现。它是一朵云，也是一座宫殿的庇护，更是2000年的时光在生长与延续。在机器心看来，全球独一无二的马王堆墓葬决定了这将是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院。它不仅仅是在为中国人设计，也是在为人类共同的文明而设计。
1: 在我的心目中，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一生有一次机会可以来香柏观摩，同时我相信世界上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希望一辈子有一次可以来到这里的机会。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全世界可能有25亿人愿意来到这个博物馆参观。
0: 博物馆的场地是有限的，如何协调疏导未来必然出现的巨大人流？为此，机器心在设计之初便打造了一条特别的参观流线。他将新香柏的入口设在广场水池的下面，这里的高度低于安放新追夫人的空间，以示对逝者的尊敬。晴天时，阳光投射在水面，游客们在晃动的光影下穿过通道，进入主建筑一楼的艺术大厅，然后在黑红两色的大漆板后面乘坐狭长的扶梯辗转前往三楼。这是一个略显漫长的过程，正好供游客带着好奇与期待逐渐将心情放平缓。同时，庞大的参观人群在此时已经开始限流。三楼马王堆展陈的入口，游客们将告别身后长沙的火热时光，走进2100多年前的时空。展厅如回字形，围绕着等比例复制的墓坑排列，这里陈列着新追夫人一家日常生活的器物。一段又一段的展陈空间被两个玻璃顶棚的连廊相连接，让游人得以从悠长的历史中浮出，在当下的天空透一口气。在三楼的参观路线末尾，人们会与巨大的墓坑相遇，之后乘坐扶梯缓缓下行，看到新追夫人的四重棺，再缓缓下行，看到巨大的墓椁。在墓椁的后方，将迎来观展的高潮部分，瞻仰新追夫人。游客们经过上上下下的起伏，最终与新追夫人相遇。这种安排如同戏剧的压轴，又如巡游结束前的烟花，更是对先人的尊重。然而，这还不是全部路线的终点。当游人走出博物院大厅，会看到广场上的水池以及上面的平台。登上平台，将第一次看到香柏立面的全貌。这是与香柏合影的最佳角度，也是回首与新追夫人再一次告别的时刻。

0: 这是基奇新构想的香柏新馆。他听从同事的建议，为其取名为鼎盛洞庭。虽然这个方案似乎与洞庭湖并没有什么关系。
1: 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今天开始进入专家评审，普利兹克奖获得者汉斯·霍莱因、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道增、何敬堂、江欢成等九名国内外著名专家将从德国 GMP 建筑事务所等六家著名设计。
0: 2011年3月，湖南博物院改扩建计划开标，最终入选的六个竞标方案各具千秋，或是将老馆环抱、覆盖、扩展，或是吸收湖湘文化的特色，几乎每一个作品都是东西方文化的合璧。评审团的阵容一样强大，除了奥地利后现代建筑大师汉斯·霍莱因、中国建筑行业的泰斗李道增、何敬堂，还有央视新大楼的设计者奥雷舍人等建筑界和博物馆界的专家。经过一轮轮投票，日本基奇新工作室与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的联合方案鼎盛洞庭以最高票数胜出。
2: 它完美实现了中国文化的一次世界性表达。
0: 对基奇新而言，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创新，它打破了自己以往的风格，也颠覆了博物馆设计的常态思路。熟悉基奇新的同行对此感到不解，为何在当今的时代他还会去做一个相对传统的形态与格局，而不是更流行或更先锋的。基奇新是这样回答的：
3: 先锋不先锋并不重要，对时代流行要保持一定距离。有着2000年前珍贵文物的香柏，需要有它的规格，是不可以按流行的成分来分析它的。它承载着2000多年的文化，不允许建筑只存在于几十年的流行层面上。
0: 今天，悬挂在湖南博物院一楼大厅的这块巨大的漆木匾牌，就像是基奇新建筑态度的一种无声告示。漆器是马王堆汉墓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而简约的红与黑曾是西汉最尊贵的两种颜色。当我们换一种视角，从高空来重新审视湖南博物院时，似乎会更加明白基奇新的这种态度。尽管他从未明确表达过，但我们还是能从建筑语言看到他的另一种意图。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画面，浮在上面的大屋顶看起来就像是棺，四周的建筑构成椁，整体看上去就像是棺入椁的瞬间。这与2100年前辛追夫人下葬时的瞬间完美呼应，此时就是彼时。辛追夫人静静地躺在了这座建筑物的地下一层。2022年，基奇新去世，湖南博物院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作品。2011年7月，以基奇新主导设计的湖南博物院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这是湖南博物院成长历程中的又一次拔节。未来，数以千万计的参观者会在这里领悟到建的意义，并且感受到岁月的不朽。

0: 也算好事吧。
1: 是吧？
0: 那怎么着？那你就赶紧吧，你跟他一块儿去啊。
1: 哪能去得了？但是得有个条件。
0: 你看，你看，我就知道，啊，
1: 咱们就办个手续就行，把琴琴过继给他们就行了。
0: 叫什么？过继？
1: 啊，
0: 琴琴给他当闺女去。咱俩这爹妈就不算了是吧？
1: 不是，琴琴还是咱们的孩子，这到哪儿都变不了，就是在法律上办一个领养手续就行了。哎，你说琴琴要是成了美国公民，那就可以上公立学校了，你说是不是？再说咱姐也没孩子，她到了美国肯定拿得跟亲生女儿一样。
0: 等等，你先打住，你答应了
1: 没有啊？这不跟你商量的吗？你说琴琴这么优秀，是不是应该出国？咱没那条件，那送上门的条件，咱是不是应该给他抓住？
0: 我呸！
1: 哎呦，
0: 哎，我辛辛苦苦养这么大一闺女，我送到外边去管别人叫爹去？我没穷到那卖儿卖女的份儿上呢，我。不是你姐，你姐是有病吧？啊，自个儿生不出孩子，惦记咱闺女，什么人性啊？
1: 你别嚷嚷，你再让琴琴听见了。我这不跟你商量的吗？那前两天你不是还说把孩子送出去挺好的？
0: 挺好，挺好，那也不能这么干啊！亲爹亲妈不要了啊？这天底下没这道理！我告诉你，他是中国人，他姓金啊，他走到哪儿他都姓金。
1: 那也没说不姓金呐，他当然得姓金了，那顶多就出去起个外国名字，什么 Mary 啊、Sunny 啊，是。
0: 呵，你想给？你这为了给闺女改名换姓，你还真下功夫哈！什么桑尼还麦着还 sorry 呢？还我告诉你，这事儿说破大天都不成。我活着一天，我死了他都得姓金。
1: 哎，你说话别那么难听啊！你嚷嚷什么？你说电视上都演了，人有些人为了拿那绿卡费多大劲，咱这送上门来的。给咱家长脸，
0: 这长什么脸？这啪啪啪打我脸呢！这是
1: 行了吧？
0: 你那么喜欢外国，你去找一个去啊！啊，我把闺女给送出去，我这七老八十无儿无女的，我回头做个手术都没人给我签字儿，我好家伙，回头他们两口子一翻脸，我想看一眼我都看不着，我跟谁说理去？
1: 别嚷嚷！
0: 谁？
1: 你嚷嚷什么呀？
0: 哎呦，
1: 跟咱姐都说了。你只要琴琴拿到了美国身份，这个领养的手续是可以随便解除的。你到时候琴琴都已经是美国公民了，你这赶都赶不出来了。这都是暂时性的，就那么几年。

0: 你要是不想让孩子忍忍不行吗？打住！啊，别再提这事儿，一个字儿都别再提了。你要非要让他过去，咱俩就离婚。这孩子你不要，我要。哎，你这人不讲理，你。
1: 姐，咱们再商量商量，啊？哎，你干嘛去啊？
2: 吃下饭。

0: 爸，吃饭吧。
1: 你吃吧，我上公司吃去。别走啊。
0: 妈，你是不是又跟爸爸吵架了？
2: 没事儿啊，没事儿，放心吧，快吃吧。吃完了咱俩一块儿去上学啊，我送你。
0: 好吧。
3: 可能是昨天晚上吹到风了，我摸着有点热，
0: 我完了，没事，
2: 别着急，
3: 我能不着急吗？我是他妈，
0: 哎呀，宝宝，吃了，
3: 哎呀，38.7，你赶紧收拾一下，跟我去医院
2: 啊。我
3: 废话，不是你还有谁啊？玉嫂也不在，赶紧的。
2: 哦，
4: 阿姨。饭好了吗？阿姨，阿姨，
5: 呀，怪，这点人都去哪了？

0: 哎，姥姥
1: 啊，小雨啊，
0: 我问你一下，我想做那个蛋炒饭，怎么做呀？
1: 谁让你做饭的呀？啊？
0: 嗨，我这不回家吗？看家里一个人没有，保姆又不在，我饿着呢。
1: 这大中午的，这帮人死哪儿去了呀？让你做饭？快快快快，你停下，去叫个外卖啊！
0: 我不，我还得自力更生呢。我爸跟我说了，等我到了国外之后啊，我还得自己生活呢。这连蛋炒饭都不会做，那哪成啊？
1: 小雨啊，你连油盐酱醋都分不清，那你烫了手可怎么办呢？你啊，
0: 哎呀，没事没事。
1: 你听姥姥跟你说，我马上就到了，我十分钟就到了，等着我啊！哎呦，我的天！吃点鸡蛋，来，吃点鸡蛋，吃点鸡蛋。哎呦呀，慢点，你看把这孩子给饿
0: 了。我跟你说，就您做这蛋炒饭，绝了！你要外面开个餐馆，肯定火。
1: 那你就多吃点。
0: 哎
1: 呀，你说看这么大家啊，都没人给你做个饭吃。等你爸回来呀，我一定好好训训他。
0: 可劲儿训，玩命的训，我绝对不同情他啊。
1: 这孩子，
0: 哎，我付完了。
1: 哎，不行不行，
0: 慢点，付完了，不，我下午摩天还要换个衣服啊。
1: 哎，你慢点。哎，你说这个孩子，真是怎么整的？

0: 你谁呀你？你怎么进来的？
1: 啊，你就是那个小妖精！
0: 你到底是谁啊？你怎么进来的？
1: 我，
0: 她是我姥姥。
1: 哼，没眼力见的东西。

0: 小雨啊，不是我说你，你一请您姥姥到家里来，我不反对。可是，一总得事先给我打个招呼吧。我毕竟是这个家里的女主人，什么亲戚往来的，你不跟我说一声，这样合适吗？
1: 呸！
2: 谁是你家亲戚呢？啊，白骨精才是你家亲戚呢。可真是的，我来看我外孙还得跟你请示，跟你汇报啊。哎呦，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呀？这个老太太，你说话嘴里放干净点。
0: 怎么说话呢？我非得等到不干净了。啊！
2: 我还没发火呢，你倒嘚瑟上了。我问你，大中午的，你不给小雨做饭，你去干嘛了？小雨饿得慌，自己做饭了，把她烫坏了怎么办？啊？
0: 老太太，是小雨弟弟发烧了，然后我跟太太。
2: 闭嘴！
0: 小雨弟弟发烧了，然后我跟太太闭嘴闭嘴，
3: 什么小雨的弟弟？啊，
2: 你儿子发烧了，就不关我小雨了。小雨饿坏了，是不是就随你的意了？还有，上回过年小雨被赶出家门，是不是也是你穿的呢？哎呀，你看看你啊，长得人模人样的，可你的心态黑了，坏事干多了会遭报应的。
3: 你这个老太太说话怎么这么损呢？
4: 我可算知道小雨坏的不着调是跟谁学的了。
0: 哎，你干嘛呀？
5: 起来！啊，你打我！你这个狐狸精！
0: 你怎么了？怎么了？哎呀！妈，你怎么来了？啊，有没事吧？这怎么了？这是？哎呀，你说我能不来吗？我要是再不来。 小雨就让他后妈给折磨死了。
5: 你瞎说什么呢你？
0: 这大中午的，他不让阿玉给小雨做饭吃，我大老远的跑过来，我给小雨做顿饭。可是你媳妇骂我，说我应该跟他请示，应该跟他汇报。他刚才还打我呀！
4: 你这个老太太，你怎么瞎说呀？好了好了，根本就没有。回屋去啊！来。
0: 送咱得回屋啊！我来，咱们走吧。
4: 姥姥，你别装了。
0: 妈，
4: 你这来来，这边坐。哎呦，
0: 你坐啊。亮中了，你和小雨妈刚刚扯证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来家里？我不都是好酒好茶的伺候着吗？啊，
4: 是。
0: 现在倒好，小雨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啊。我来看我孙子，还得请示，还得汇报。
6: 你说我在这儿，他后妈就欺负他，我要是不在这儿，还不得把小雨给整死啊！
0: 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啊，我怎么叫小雨呢？
6: 你怎么又出来了？
0: 明明是你一直骂我，好吗？
6: 好了好了，别少说两句啊！
0: 阿姨，你来来来，你说，是不是你们刚才没给小雨做饭吃？刚才这个女人，她是不是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了？是不是啊？
6: 你少说两句，
0: 不是你们中午没给小雨弄饭吃啊？啊，你干什么去了？
6: 我干嘛去了？你儿子生病发烧去医院了，
0: 这两周我告诉你啊，他是你丈母娘，他不是我的。你愿意在这替他续你请自便，我没空奉陪。走。
6: 哎，
0: 你听见了吗？啊，听见了吗？这个女人你得好好整治整治，要不然呐，举头三尺有神明，小心我女儿。
6: 半夜来找你，
0: 啊，
6: 您消消气儿啊！这个事儿我一定给您一个交代啊！
0: 我跟你说哈，
6: 哎，
0: 你姥姥，我那个下午还有模拟考呢，我再不去就迟到了。
6: 哎呦，
0: 你看我都给忘了，快去吧，去吧，
6: 不不不，
0: 去
6: 不不，
7: 爸，你那车还在不在楼下？我想一道给姥姥送走。
4: 在。
0: 哎，姥姥，你出来的时候肯定没跟我姥爷说吧？
7: 你要再不回去，他就以为出事儿，他就急疯了。
0: 哎呀，对了，我还真没说。对对对，走了，我回去了啊。
7: 我送您啊。
0: 哎，你可别忘了啊。哎呀，
4: 您放心啊，小雨在我们张家永远是长子嗣孙啊，一分钱一根针都不会少的。
7: 宝贝儿，宝贝儿没事啊。好没呀，太太，放了五勺够了吗？哎呀，够了，你赶紧出去拎杯水来。
8: 天哪！
7: 孩子的哭成这样了，
8: 你偶尔又闷开水对一次又怎么了？你乐意瞎咬孩子，那是你的事儿，千万别说我孩子，快去呀！
7: 妈妈在呢，妈妈在呢。
8: 要我说，这事就赖你，啊？你说你大晚上你带他去游什么泳啊？所以才这样的呀。还有，刚才在那儿啊，你。

0: 对他，你对你姥姥态度，你干嘛那么冲啊？啊！
1: 他骂我说我心肝黑，我哪知道他是谁呀？
0: 哎，你妈妈背地里也没少骂小雨吧？骂兔崽子啊，骂小王八蛋，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哎，他在的时候啊，我对你们娘俩还可以吧？啊，遇到不高兴的事我都没说什么吧？啊，这小雨的姥姥八百年来一回，你就对他那么冲，你干嘛呀？那么多事儿啊？还有，人小雨啊，小雨正在考托福的关键时刻啊。你说你大中午的把个孩子把个保姆给带走了，你让这孩子自己在那做饭，你让街坊邻居知道以为我们虐待小雨呢。
1: 张亚洲，你看看你的孩子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从进门到现在你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就知道小雨有没有饿着，小雨有没有饿着。
0: 小雨比皮皮早14年当我儿子。再说这孩子偶尔的生一次病是吧，发发烧感感冒的，这有什么关系呢？你去医院看了，医生也没让他住院呢，不就开点药吗？你至于那么小题大做吗？
1: 小题大做的明明是你好不好？那张小雨有手有脚的，外边那么多肯德基麦当劳，他怎么就不能对付一顿了？弄出这么一大摊子事儿，他就是成心的。
0: 哎呦，小雨够懂事的了，刚才要不是他把姥姥打发走，你这关还没过呢。我告诉你啊，他要骂你啊，3天3夜不带重样的，还不带脏字，你信不信？
1: 张亮中，你现在是帮着外人说话呢是吗？我给你生孩子，给你养孩子，你现在这么数落我，放着，你儿子你养吧。
0: 哦，哎，你干嘛你？好了，
2: 现在这医院就是跟以前可是不一样，靠着现代化设备，都是新装修的。
3: 哦，好，现在讲究高大上。
2: 那当然。还有，哎，看看我们这咖啡厅啊，病人、工作人员休闲的地方，这以前能做这个？
3: 好。
2: 你看我们咖啡厅外边的这些景啊，
3: 真
2: 全是商业广场。
3: 真是。
2: 看那边啊，看。哎，你看那是谁？
4: 方圆。
2: 方圆，
4: 老同学，
2: 你看谁来了？
4: 哎呦，我陆山，老陆。哎呀，哎呦，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啊，
3: 找王师哥办点事儿。
4: 哎呦，这800年没见了。
3: 800年不止，感觉好几万年了。这个从毕了业就没见过面吧？
4: 嗯，哎，可哦不，我结婚的时候咱见过呀。
3: 啊，结婚的时候啊。
4: 你最近忙什么呢？
3: 嗨，我能忙什么呀？不像你和汪师哥，业务好，都在一线。你像我这学医都学成商了，也就做个医疗代表呗。
2: 哎，你别信他啊，人家现在可不一样。那他代理那些品牌可都是大品牌，医疗代表医疗的都是那些大型医疗设备。哎，施耐德美嘉，
4: 那你土豪啊！
3: 小豪，
4: 来，快坐会儿，
2: 来，
4: 没事，哎，
2: 喝点
4: 儿，
2: 哥，
4: 我去买啊！哎，我来，
3: 我来，
4: 我来，
3: 我来，
4: 我来，
3: 别，
4: 我来，
2: 你啊，
4: 我
2: 去，你啊，
4: 土豪嘛。

0: 成成成，好，那我挂了啊，嗯，拜拜。
1: 他可真啰嗦，多多，一会儿一定要放轻松考 啊，没事儿，
2: 谢谢
1: 妈妈相信你。
0: 谢谢，不是妈，我真不紧张，你就放心吧。
1: 多多，妈为你骄傲。
0: 闭上，
1: 闭上。
3: 这不是朵朵家的车吗？啊？
1: 哎，小雨，哎，老张，
3: 哎呦，文杰，
1: 哎，
3: 方圆呢？
1: 方圆一会儿过来，
3: 好好，
1: 放松考哈，别紧张，
3: 别紧张，千万别紧张，好好，小雨，尤其是你，
4: 我不紧张，啊，
3: 就当锻炼锻炼啊，放松放松。
1: 哎，老张，我去停个车哈。
3: 哎，好好好好。

0: 小雨，哎，
1: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啊？没考好啊？没事没事啊，下个月再考一次啊，没什么大不了的。
2: 你说你什么基本都会啊？
3: 基本都做过之前的。
2: 你看，所以上那突击班还是有用。哦，
3: 不是小雨，他
1: 没关系啊。
3: 发挥失常
2: 啊，都是治病的，每天都走。
1: 进来。
4: 哎呦，廖处长来了！
5: 来，快坐，快坐。看看，这是你们科方言大夫的一台手术吧？
4: 哦，这个啊，我记得，是一个12岁的小姑娘，先天性白内障，这有什么问题吗？
5: 人家病人的家属找到医院来说，病情复发了。啊？
6: 我伺候了，你慢伺，我先走了。
7: 哎，老王，吃饭了吗？
4: 吃饭？吃什么饭呀？你还记不记得啊？去年那个手术，小姑娘12岁，先天性白内障，做公模切切肾的那个。啊，
7: 对对，怎么了
4: 呢？人家家属找来了啊，到院里来闹了，说那孩子又看不见了。得了，别吃了，跟我去见庙祝，等着你。
5: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次医疗事故，你们只是在手术记录上写了一笔，这恐怕不妥当吧？
7: 妙处，当时吧，我，哎，
4: 当时是这样啊，方大夫主刀，在做公模切的时候呢，切的稍微深了一点，不过好在当时就补救回来了。哎，这份报告呢，也是那实习生写的，我当时看了一下，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没特意的再写另外一份报告，就这么回事。
5: 问题不是很大，病人的家属都找回来了。之前的斜视震颤其实做的是有问题的，震颤还没有稳定，现在斜视又出现了，而且更严重。我也是从一线临床下来的，从医学角度讲我们有责任，从医德角度讲我们就更有责任了。
4: 这事儿主要是赖我这不应该啊，当时做一个模糊处理。方大夫是咱们眼科的一把好手，之后的处理呢我看也是妥当的。如果要有什么问题的话，很有可能啊是跟这患者的体质还有术后保养是有关系的。
7: 王主任，这事儿不管跟患者自身有没有关系，手术是我做的，责任在我，我应该负全部责任。
5: 小方，当初你要如果写事故报告上来，我们就能及时跟踪患者，今天这麻烦就可以避免了。今天我不是有意在责怪你，这事儿弄不好是会惹大祸的。当然你也别怪我。
7: 我怎么会怪你呢，妙处？是这样，这事儿责任肯定是在我，我觉得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好吧？哎，
4: 处长，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这事儿一定处理，能不能就在科里处理了？
5: 这样。现在医患关系本来就很紧张，
8: 为了给病人一个合理的交代，
5: 我建议啊，暂时停止等候，等我们成立工作小组进行专项了解调查，并对患者进行追踪回访后再做定论，你看怎么样？那就这样，我先走了。小王，待会儿就去医务处一趟。
7: 好，那主，你慢走。哎，
4: 慢走啊！
7: 我这就给停职了。
4: 停什么职啊？停，你就当着回家休息几天，放个假。
7: 我哎，这事儿是不是也牵连你了？
4: 你就先别管我了，我先去医务处挨这头刀去。
7: 哎，老王，

0: 饭，冷锅冷灶的，跟你说话呢。你在这儿坐着干嘛呀？
1: 没事儿，晒太阳。
0: 怎么了？
1: 没怎么。
0: 没怎么，头发这么乱。嗯，
1: 我这是思考的。你说，我要是不当大夫，在这大千世界，我还能干啥呀？当一个出租车司机，搞建筑。
0: 你不当大夫，你怎么了？
1: 我跟你说，你别着急啊。
0: 嗯。
1: 今儿单位给我停职了。
0: 为什么？
1: 你记不记得上次就是躲得一晚上没回来，然后我还回来就生气发脾气那天。
0: 嗯。
1: 我不是做了一个小手术，出了个小事故吗？当时觉得都处理好了，结果那病人复发了，可能是我手术的问题，也可能是他自身体质的问题，就又找回来了。医院说要调查清楚，就先给我停了职了。
2: 哎，没见过这样的，我真是不说你们医院，用你们的时候一个个照死里面，有几个晚上不睡觉这么做手术啊？出了点问题就把自己撇干净，凭什么调查你啊？
1: 你先别，你在这儿激动。
2: 什么破单位啊？啊？
1: 我说了，你先别着急的嘛。
2: 什么不着急啊？
1: 医院是有医院的责任，那主要责任还是在我。那你们单位不也一样，也不会替你们扛这个事儿。
0: 赔多少钱？
1: 没说赔钱的事。
0: 那没说赔钱啊？那停多久啊？
1: 也没说停多久。
0: 那不就行了吗？就借机休息呗。那正好回来陪陪朵朵，陪陪我，不是挺好的吗？别生气了，有什么好气的？这事儿。
1: 不是，我也不是生气，我主要是担心嘛。想着第一，这工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上班去；还有一个，你说我爸。我爸那么爱较劲的人，他要知道我出了事故给停了职，非气死我了。千万不能让我爸知道啊，也不能让我妈知道，也不能让朵朵知道，朵朵肯定告诉爷爷奶奶。
0: 知道，我不说，你别说漏嘴就行了。
1: 你说，我这要真是没了工作，那以后怎么办呀？
0: 是啊，你以后怎么办啊？可不就得我养你吗？
1: 这阳光太强，我看不太清楚你。
0: 嗯。
1: 哎，我当初追你娶你的时候，就觉得你是一商业奇才，我就是奔着吃软饭去的。
3: 不会吃软饭，你是谁呀？要吃也是我吃呀。
1: 哎，你看这世界这么大啊。我刚在这想，将来有一天呢，我带着你。啊，带着朵朵，你带着钱，让你周游世界，多好，啥也不干。
3: 就是，当然你想过，如果你不当大夫，你想干什么？

0: 代啊，我肯定啥都不会做。
1: 哎呀，你们二位来我这儿，我这是蓬荜生辉呀！啊，
2: 王老师，
3: 坐，
2: 嫂子快坐，尝一尝，这是今年新毛巾，
4: 好，我得喝啊。来，在这儿
5: 拿，
4: 拿好啊。
1: 哎，他这眼睛，哎呀，别提了。
4: 老方，我们今天可是五十不登三宝殿啊，今天来找你们呀。就是因为老黄的眼睛，这两只呢都是白内障，可他又有糖尿病，是又有高血压。
1: 打住了，我知道了，想请方圆看眼睛，对吧？啊，
4: 对对对。
1: 哎呀，这还要你们亲自跑一趟，打个电话告诉我，我替你安排不就完了吗？这，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哎。
2: 现在手术成功率挺高的，别担心啊。
1: 有微创，
4: 糖尿病、高血压，我就怕这个。哦，再说你儿子那号特别难挂，
2: 这是我
1: 急了。
4: 真是
1: 啊。可能手术吧。今天是礼拜几啊？
2: 礼拜三。
1: 哎，正好，他那下午门诊啊，这样1点钟说，

0: 你们就去，我呢就给你们写了条，他呢见字如见人，他就会替你们安排。嗯，到时候该怎么治该怎么看他就会给你安排，有什么情况呢你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1: 好
0: 行，
1: 好好好没问题的啊，放心放心，
2: 添麻烦了啊，
3: 真的不错呀。
0: 哎，老黄来电话没有？
4: 没有啊。
0: 嗨，这老兄跟他说了怎么个情况，给我来个电话呀，真是不搭理他，问问。
4: 哎，是不是方圆他没在门诊呀？你别急。
0: 哎，老黄啊，情况怎么样？是什么情况？我还等你信儿呢呢。啊，没找着他？不会吧，他什么停职？不会吧，他
4: 谁停职啊？你别急啊。
0: 哦哦哦，
4: 怎么了？
0: 好，说他怎么全报全院通报？
4: 通报谁呀？老方，哎呦，老方，老方。

0: 你怎么被开除了？
1: 啊，没开除，就是你犯什么错了？
2: 我没犯错啊！哎呀，你小医疗室，我就小。
0: 别你爸急的。
2: 哎，行，那什么，你先陪着妈，我去找找一下主任去。
1: 什么时候进去的？刚刚进去。妈，没事没事，能放人才。定神，定神，定神啊！
3: 老黄，咱们都一个院的，有话我就直说了。冠白灶你的结果已经出来了，血管百分之七十五的堵塞，而且都是近端的大血管，必须使用 PCI 了。
1: 行，PCI 就是心脏支架。你坐吧，反正 PCI
2: 是越早做越好。嗯，
1: 哎，老方，你看一下这片子，你看这儿、这儿，还有这儿，我们大概需要放五个支架。啊，要放这么多吗？哎呀，这不算多。嗯，必须放这么多，或者你们可以选择直接搭桥。我想想啊，还是支架吧。
2: 这搭桥，我担心的胸腔镜有创口的问题。怎么说我爸也是个快七十的人？现在这支架品种也挺多的，你看你们，肯定选最好的呗。这牵扯到这个进口的，自费的。嗯，我们选最好的。
0: 好，
2: 那我先去做一个准备，你们马上去办一下手续。
0: 行，好吧，好，
2: 好，
0: 成了，谢谢。
1: 爸，行了。你总算是醒了。啊，我这在哪儿啊？我在医院，在我们单位。啊，没事了啊，爸。你快吓死我了。爸，那个给您做了一小手术，装了几个支架，没事了啊。啊，
0: 装支架？
1: 哎，装支架了。
0: 从哪儿装？
1: 从您胳膊这儿，没事，小微创，您别动，您别动，就在小这个地方啊。啊，那什么，您这个胸闷现在感觉是不是舒服多了？
0: 嗯，
1: 对，装上支架马上就会有感觉。嗯，但我跟你讲，以后爸，您可得这个注意生活方式了。这是肥的油腻东西，什么肘子、猪蹄，这少吃。您这生活习惯的问题，妈，您炒那菜太油，你知道吗？所以爸，
0: 什么猪肘子油大的，还不都是你给气的？
1: 哎呦，
0: 我这事儿您都你们俩都没了解清楚，这是瞎起急。
1: 爸，我没被开除，我就是单位暂时给我停下职。
0: 那不就是吗？那不是犯了错误了？要干嘛给你停职？
1: 是是是，你听我讲，你听我讲，这么回事儿。之前给这个一小孩先天性的白内障，做一手术，你知道吗？刀当时深了一点，但我在手术台上就已经都给处理好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0: 那这个孩子他自身体质不太好，可能恢复有点问题，后来有点复发，家属就找来了。医院本着对病人负责的这种态度，是吧？得调查一下。那调查期间，我肯定不能上手术台啊，暂时停职几天，根本就没事儿，过两天就过去了。
1: 哦，听见没？不怪圆圆，这事不怪圆圆。
0: 不不，也怪我，也怪我。确实，我当时手术确实也有点失误，你知道吧？但是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1: 你听见没？
2: 不是大事儿。
1: 那他不解释清楚
2: 了
1: 吗？
2: 停职了，还不是？
0: 哎，行，你这会儿就行，好，我错，你这会儿别着急。啊，你这会儿别起急啊。
3: 文杰，
4: 妈。哎，爸醒了，
3: 醒了。
4: 那就是片子在里边，您收好了。
3: 哦，
4: 片子。
3: 文杰呀，
4: 哎，
3: 你们俩一块回家吧。
2: 嗯，
3: 朵朵还在家呢。
4: 没事儿，没关系。
3: 哎，文杰，他考美国高中那成绩出来没有啊？
4: 还有个十几天。嗯，而且他过几天还得考一次托福。
2: 啊，还要考托福啊？哎呀。这孩子真遭罪了，人
4: 家他这不是三次吗？得考三次，然后按照最高的那次成绩算。
2: 好了，你妈留着，你们俩赶快回去看着朵朵去。啊，我这住院别告诉他，这考试别让他走神了。
3: 那快回去吧。
0: 不是，要这样吧。你回去今儿帮我们看着朵朵，我跟那个文杰在这守着。
3: 哎呀，不用，快回去看孩子去。朵朵现在多关键的时候啊，她现在最要劲儿的时候，快。
2: 对，朵朵比我重要，我现在没事儿了。
0: 那要不这样，那个咱俩先回去把朵朵安顿好，然后不行我再回来一趟，好吧？
3: 别了，不用，
0: 没事，
3: 不用，一会儿妈一个人就行了。
0: 妈，那个。要是那个床，这床单被罩，咱们新换的。你到时候你晚上
3: 别担心，我放松。
4: 爸，你好好休息啊！哎，不用打电话。哎，走，
0: 好，走了啊！
3: 好，
0: 你有事给我打电话。
3: 哎呀，快回去。
0: 好。

0: 你说我爸这还真生气。哎，就是中国这望子成龙，哎，我都这岁数了，他还望子成龙。文姐，我41了，我爸咋还生气呢？你这工作怎么给弄没了？你将来我就不懂了，我在医院能，我能成什么龙啊我？
1: 哎呀，他这也是着急上火啊，本来身体就不好，是不是？
0: 是。那什么，你回头。你就到医院，你就使劲刺儿我，批评我，骂我，知道吗？你，我现在分析我爸，他的那个生气程度啊，如果按100分算，起码是99.5。你一骂，给他夸气，这个气就给解下去了。然后你别等着他做，最终冲我来了，就是你。
1: 行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办。方瑞贝说：“你这汤熬的真香。”
0: 是吧？
1: 嗯。
0: 清鸡汤，来，你尝尝。太烫了，先别尝。
1: 爸，您看圆圆给你熬的这个汤，一点油都没有，多好啊！您喝一口吧。
2: 哎呀，你可真是的！汪主任来看你，把前因后果说得多清楚啊，你还犯什么倔呀？你就喝点汤嘛。
3: 什么叫我犯倔？他明明有错呀嘛，那刀就没有开好嘛，啊！医院给他搞了这么一个停职，这就是个处分嘛。
1: 爸，你听我说，方圆他是人，他不是神，神仙开刀可以保证从来不出一次错，那人不可能保证100%不出错呀。这圆圆最近本身压力就大。还有这事儿其实赖我，那天啊朵朵不见了
2: 啊，朵朵不见了。
1: 哦，不是，那天我以为朵朵不见了，然后我就着急，我就给她打电话，我不知道她正要做手术。你看她这个情绪，带着这个，你在做手术，她才出的错。而且每个人个体差异不一样，有的人恢复的好，有的人恢复的不好，有的医学能找着原因，有的医学上他就是找不着原因，他就是突然就不行了。所以你不能全部把责任都怪

0: 方圆，
1: 对吗？
0: 气一两天就行了。你说你这老气，你这生气，圆圆也生气，他心情也不好，他也紧张。完了，他后边手术再开不好，你说怎么办？对了，欢欢过几天就回来了，你是想让欢欢在这儿来看您呢，还是在家看您呢？
2: 我这事儿千万不能告诉欢欢啊，千万千万不能告诉。
0: 我不说。
2: 不然啊，他一听说好，又得坐了飞机立马赶过来了。
1: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不好好吃饭，我现在就给欢欢打电话，我就告诉他。
0: 来来来来，爸，你这都凉了，那
1: 喝一点，好吧，喝一点。
0: 哎，
2: 我来。
0: 怎么样，这味道？
2: 没油。
0: 你现在不能吃油。哎，妈，你们没吃东西吗？这样吧，我过去买点面去，好不好？一会儿圆圆过来，
2: 多买点，我也吃点。
0: 你先只能喝这个没有油的啊。嗯，我去了。
1: 那行。嗯，来，我喂你。
2: 嗯，
1: 来来来来，
2: 我常喝冬瓜。哎呦，不用了，我自己来。
0: 哎呦，吓我一跳呢！我跟你说，你。
3: 您要的书我晚上都给你订了，可能明天就寄到了啊。
0: 嗯，好。爸，你回来了，我去给你。
4: 不，我不吃，我马上就得走了。
0: 哎，爸，你别走了，你就搁家吃一口吧。爸，你别跟妈妈生气了。
4: 我吃不下啊，你好好吃吧。
0: 哎，爸，你别走了，
3: 这孩子都跟你说半天了，别没完没了啊。
4: 谁没完没了？我吃不下，你听不明白吗？这卖儿卖女的饭我吃不下。
3: 你说什么呢？
0: 爸，什么叫卖儿卖女啊？
4: 你不知道啊？你妈没告诉你啊？哎，你怎么没跟你闺女说呢？
3: 我怎么了？我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
4: 嘿，好，来来来，琴琴，坐坐坐坐坐，听听你妈跟你说说啊。你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3: 我怎么了？我光明正大。
4: 光明正大，你说呀，我听着呢。
3: 我是得说。
4: 说说说，现在就说，我听听你怎么说。
3: 琴琴，妈妈想让你去美国上学，可这学费实在是太贵了。咱家这经济条件你也知道。
0: 那咱就不去呗，反正我也不想出去。
3: 钱的事你小孩别操心，有妈妈呢。你大姨给了一个消息。他说只要上了美国的公立学校，那几乎就不用花什么学费，特别省钱。什么人能上公立学校啊？持美国绿卡的，拿了美国身份的都可以。
0: 但是我没有啊。
3: 所以呀，你大姨也是好心好意啊。他说把你过继给他，这样你就有了美国身份，就可以上公立学校了。
0: 我过。妈，你的意思是要把我送给大姨，你不要我了？
4: 哎，琴琴，你真聪明啊，一下子就全明白了。他的意思呢，就是把你给人了啊，以后他就不是你妈，我就不是你爸了。
3: 哎，你能不能别瞎说，能不能不吓唬孩子呀？
4: 怎么了？哪儿错了？
3: 你本来就说的不对。
4: 哪儿不对啊？
3: 琴琴，别听你爸瞎说啊，我跟你说，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其实这个，哎呀，怎么跟你说呢？就是。爸爸妈妈还是你的爸爸妈妈，就是那个法律上、户口本上就改两个字而已。再说了，那也是你的亲大姨，是不是？妈妈也没说把你过继给别人呐。
4: 特别好的事儿，啊，以后呢，你在美国有一新爹，有一新妈，都是崭新的美国造的啊。我们在这儿你也甭管，等你长大，你有空你回来看看啊，看看我们俩死没死。
3: 你快闭嘴吧，金志明。
4: 怎么了？怎么了？哪儿错了？不就这个意思吗？

芊芊，芊芊，是这事儿，妈妈应该早点跟你说的，这事儿是妈妈不对。哎，那天大姨在。

0: 沙发那儿说的那番话你还记得吗？说的多好啊。他说一个事儿没做之前先不能否定，你都没做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儿它是好还是不好啊，对吗？
1: 大姨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那时候我已经14岁了，我也可以有自己的主见自己的想法。
0: 那你现在什么想法？
1: 我去也行不去也行，我什么都可以，但我就是希望你们两个不要再吵架了，我们像以前一样开开心心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不想让你们因为我把人嫁给拆散了。

0: 嫂子，我爸住院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瞒着我呀？
1: 啊，要不是我妈说漏嘴了，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0: 为什么我哥到现在不接电话？
1: 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呢？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改机票，我后天就回来，我肯定得回来。
2: 哎，方焕方焕，你先别着急啊。是这样的，第一个呢，没有任何人想故意瞒你。
3: 第二个，事情实在是太突然，而且这就实话跟你说吧，明天呢，爸爸出院了，一切都好。
2: 然后我们呢，肯定明天要忙着给他张罗出院。然后后天呢，
3: 朵朵要考试，所以这两天家里面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焦头烂额。
2: 你呢，这样，你不如也不用改机票了，你就晚两天回来，等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了，你再回来，好不好？
0: 不行，我肯定得回来，我后天就回来。
2: 我。都是奶奶，没办法。
4: 你最近家里这么多事儿，朵朵要考试，公公还要出院，你要不然请个假，下午回家休息吧。
2: 我请假，凯瑞不把我吃了。算了，
4: 我们家方大夫心情好点没？
5: 谢谢。
2: 哎。
4: 先走了，你们聊
2: 啊。
5: 一会儿凯瑞会找你。
4: 什么事儿？
5: 他好像对你三八的销售业绩不是很满意，小心点哦。
2: 谢谢啊。

0: 慢点啊，
1: 回家了，回家啦。
2: 还是回家好吧，
3: 家里头都是。
1: 哎呀，别说，装上支架，真的人整个感觉好多了。
0: 那肯定通了呀，你之前你的血管都瘪的。
1: 哎，朵朵下午放学把他接过来吧，我想看看他，想他了。
0: 不是，他上着那个托福冲刺班呢，今天一天的课，一对一教学，今儿可能够呛。
1: 哎呀，那就接过来吃顿饭，你不至于这点时间他明天就考不上托福吧？
2: 呸呸呸呸呸！啊，
1: 怎么了？
2: 这乌鸦嘴不吉利，你不知道。朵朵这个学习班呀，朵朵一节课你知道多少钱吗？800元，要不上的话那不赔了。
0: 爸，他不是一天800块钱，是一节课800块钱。
1: 一节课，
0: 一天8节课，88,640。这个托福冲刺班一般就是10天开始报，10天64,000块钱。还不算这个，后边还有一个 SSAT， 您知道 SSAT 就是美国这个中考，等于是那个咱这突击这个是一天大概是8000左右，七天一个班，78,56,000，56,000加上前面这6万多，这光这个10几万。
2: 哎呀，
0: 而且我跟你讲，托福这冲刺班一般能上俩，是一个10天还上不完。
2: 要费用这么高、啊哎、
0: 对，
1: 还好我是装了托支架了，要不然的话我心脏病、哎、
2: 你知道你这次住院花多少钱吗？小10万呢。你看圆圆又不上班，就靠文杰一个人，你说文杰压力多大，该有多辛苦吧。
1: 是，我知道我知道，早知道我就不住那单间了，省点了。哎呀，
2: 还说呢，不是你自己要清静吗？
0: 不是，妈，那个单间医院我定，他还能稍微便宜点，能打个折。
2: 能打折呀？那还好，那还好，打折还好。
1: 再打折也够贵的。
0: 那什么，爸，给您说一个那个特别高。

0: 高兴的事儿啊，这高兴的事儿呢，这个就是朵朵虽然今天不能来陪您吃饭啊，但有另外一个人，他一会儿来看您了。
1: 谁？
0: 就明天有另外一个，
2: 谁？
0: 你也特别熟。
2: 谁？你快说吧。

0: 你现在去买什么鱼买什么肉你明天买就来得及。
1: 明天买的
0: 啊，明儿我明天
1: 新鲜，
0: 明天我接他，明天我接他去。
1: 啊，明天接他，
2: 明天接
0: 啊，明天接他。
2: 哎，你明天好像车限号啊。
0: 哦，没事，我叫了一专车，先送朵朵上冲刺班，我再冲到机场接欢欢，然后回来吃午饭。
1: 哦，这时间正好哈。
0: 对，而且那个午饭可能稍晚点，你有时间。
1: 没事，没事，没事，等他。
2: 实在不行，我们先吃，给他留着。
1: 不行，得等他一块儿吃。
2: 那我饿怎么办？
1: 你饿，我单独给你煮点面。
2: 那差不多，
0: 去洗个手去。
1: 哎呀，这欢欢要回来。
0: 陈杰，
3: 啊，
0: 哟，不是你怎么
3: 这么巧，竟然在这儿碰到你啊？
0: 这太巧了，
3: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好久。你怎么样？
3: 我挺好的，啊、你怎么样？
0: 我也挺好的。
3: 哎，看见你太好了，胖了一点。
0: 是吧？啊，你没怎么变。我来接我妹妹，接方欢。
3: 方慧回来了。
0: 她回来啊。
3: 真好，
4: 哥。
0: 哎，
4: 哥，我在这儿呢。
3: 欢欢。
4: 陈姐姐
3: 啊！我天哪，我不是穿越了吗？太巧了，今天这么多年没见面了，一下子今天你们两位我都见到了，
0: 我遇经常我遇他了，你说都
4: 这么多年，你跟我哥都没有联系吗？
0: 没有，
3: 我去美国之后，我好多同学的联系方式都没有了。哎，咱们班同学电话号码你都有？
0: 我都有。
3: 你给我一个，
0: 留个微信。
3: 哎，好，来，你扫我。
0: 我扫你行。行。我给通过一下啊。
3: 哎呦，真好！哎呀，太巧了
0: 啊！就是
4: 啊，陈姐姐，你这次回来是来出差呢，还是待一段时间？
0: 啊、对，
3: 没有，这次我回到北京，我要长待一段时间。哦、我们公司在北京有新的业务了。哎，你还在眼科医院吗？
0: 我还在医院工作。
3: 行，那回头咱们约起来，好不好？
0: 行，
3: 聚一聚，聊一聊。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这里是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绥化市域内唯一的省属公办技师学院，70载扎根龙江执教大地，技能是这所学校最朴实也最有力量的语言。没有空洞的理论说教，没有脱离实际的书本课堂，取而代之的是操作台旁的反复打磨，大师工作室里的创意研创，以及紧贴企业需求的订单式培养。不少家长和学生慕名而来，只为在这里找到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才之路。今天我们跟随三个不同的教学团队，一同见证这所技师学院如何让技能对接岗位，让每一名学生都学有所向，未来可期。
3: 我们是零基础的，能不能学这种复杂的高考？

0: 你好，请问这个是招生办吗？
1: 哎，是的，
0: 然后我想了解一下那个咱们那个天伟那个订单班是在这儿吗？
1: 是在这儿，家长您先请坐，我们还有接。
0: 好嘞，好嘞。
2: 你家孩子文化课可差了，然后基础也不好，学你们这个技术能不能学会呀？
1: 家长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的，我们的课程呢都是从零基础进行授课的，而且我们的课程比例呢实操课程大概在60%的占比以上，我们更注重的就是学生的这个实操能力，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授课过程中学生完全都是手把手进行教会的，而且我们还有企业导师进行岗位的实操的这个培训。
2: 念完学之后就直接能保证让孩子有稳定的工作吗？
1: 这个是可以的，只要在我们这儿进行毕业，经过考试合格之后，那就按照天有为的这个正式员工的这个要求，你就可以进行入职天有为企业。
0: 就是如果说我家孩子是不是在这3年之后，到那块是当工人呢，还是说怎么样？然后想多了解问问一下。
3: 我们学生进厂呢，肯定是先从基层做起，但是我们这个订单班是不同于社会招聘的，我们是按照一个技术骨干的标准来培养的。那这学生进厂之后呢，也会慢慢的提升为技术骨干这个人员的
0: 啊，就是从基层做起是吧？
3: 对，
4: 我家孩子今年上初4，我寻思等孩子考上高中，就是先考高中，然后考不上了，然后再来上咱们这儿报这个订单班，可不可以啊？
1: 当然可以了。我们一般是考虑到很多家长想要考虑到升学的这个疑虑，
4: 对，
1: 所以说我们的报名通道呢，一般都是截止到暑期前。这样呢，孩子如果上不到高中了，或者是有一些家长考虑到孩子学技能的方向。再来考虑我们这个订单班，然后都是可以的。你从而再学习这个技能的学习。
5: 小小的招生咨询台前，充满了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期待。孩子能不能学会，学得好不好，未来有没有出路，这些朴素又真切的疑问，恰恰是无数家庭最真实的心声。而学校给出的答案简单直接，也格外让人安心。
2: 哎呀，选择你们天有为主要是看这个就业比较好。你说我家孩子学习也不好，你说从农村出来的，能安排工作了，好歹能养活他自己就行呗，能养活家，然后还是技工，除技工好歹的有一技之能，是不是就能养家糊口了？然后我们这当老的也放心了。
0: 了解过这个，通过这个简章啊，然后也看过，然后在上网上呢也查过，然后知道咱们天有为是上市企业嘛，我觉得上市企业的话，对未来以后孩子发展啥的肯定会更好，然后才选择来咨询。
5: 一份稳定的工作，一技傍身的底气，一条踏实的出路，是家长对孩子最朴素也最真切的期许。上市企业的实力保障，毕业即上岗的清晰路径，让原本心怀顾虑的家长多了一份踏实与信任。
6: 我们学校是一所培养综合型技能人才的学校，那天有为是我们绥化区域非常大型的一个上市的公司，它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比较大，我们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来为它订单定制化的培养人才，然后也解决了我们本地域孩子就业的这个需求，可以说是校企公寓共同发展。
5: 订单班之所以备受关注，广受青睐，核心就在于学校与企业深度协同、双向奔赴的定制化培养模式。企业按需点单定标准，学校精准育人强技能，让学习不再盲目，让就业不再迷茫，真正实现校企携手共育人才、共赢发展。招生仍在继续，而已经入学的学生早已在专属的课堂里开启了目标明确、动力十足的技能征程。
7: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 SMT 贴片技术的相关技术术语。首先 SMT 贴片我们大家都了解过，它是什么？有同学知道吗？
8: 电路板。
7: 电路板，很好。 PC 板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电路板，这个 P、C 和 B 分别代表了3个英语单词。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P， Printed， 印刷的意思。我们不看后面的 ED， 首先前5个字母 PRINT， print 是动词，印刷的意思。而我们得到的这个电路板呢，是已经经过印刷之后的成品，所以印刷的这个动作发生在过去，所以我们会选择用这个动词的过去式形式，后面加上了 ED， printed 表示印刷过的。 printed
9: printed
7: 接下来第二个回路，电路的意思。 circuit
10: 像这些英语我们

0: 以后都能实训的时候都能用得到，像线路板、PCB 板啥的都能用得到。
1: 我们这些都是专业名词，在一般字典上都查不到，学会之后直接就可以在实训上直接上手，对我们意义非常大。
2: 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呢，将来是要去到天有为的实际工厂中进行操作，然后我们就根据了他们操作中实际需要到的一些单词，然后进行了一些专业的讲解，专门为他们定制了这样的一本教材，是我们去到他们工厂中实际进行调研之后，然后了解到他们需要用到哪些单词，我们将这些单词整理之后形成这样一本词汇的手册，让他们在学完这本词汇手册之后，然后进到工厂中进行操作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行操作，然后也节省了这些企业工厂对于工人的一些培养的时间。
3: 课堂教学不搞一刀切，学习内容始终紧贴岗位用得上，就连专业英语都来自企业一线的真实操作需求，把未来工作中要用的知识提前学扎实，练熟练透，让学生走进企业就能快速上手，从容应对。
4: 要注意检查有没有虚汗的情况。我们在校实训的核心目标啊，就是要把我们所有潜在的问题呀、操作误差都预先的给它暴露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掉。那这样我们真正上岗的时候呢，就能够做到操作零失误，技能零误差。我们这学期开展了有这个电子焊接实训课、线路调试实训课，还有我们这个电力拖动实训课。那我们的实训课的占比呢，可以达到60%以上。
3: 实训场上的每一次练习都对标企业真实岗位，把误差留在校园，把熟练带去车间，在校多练一分，上岗就少慌一分，这便是订单式培养最扎实的底气。
4: 好，那接下来啊，给同学们布置一个学习任务。这个任务呢，主要是我们三色灯运行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线路的连接和电脑编程来实现的。那这个工作任务呢，它主要就是为了考察大家对于这个天有为设备这个指示灯运行的情况是否掌握，也是我们对这一个阶段的学习进行一个总结和考验。那现在同学们来开始动手吧。

0: 不难，都是学过的，没问题。这个东西以后到企业上能用上。都能上。上往那块儿，等会儿，你那是啥呀？往上面。能那么接对劲吗？这空该往上面甩。
1: 我觉得你们这专业连接键盘不枯燥的，挺有意思的。因为喜爱这个专业。 就是就业时候能用的，然后上手就能一下就能入手，对，一下就能入手，然后不用到那块学习。一想到学会这些技能就可以去天文台直接上岗，前途也明亮了很多。
2: 这组已经完成了吗？完成了。那好，给老师演示一下。好，非常好。我们这组，因为我们安排的这些实训任务呢，都是根据我们天有为的这些对应的岗位来相安排的。这个是三色设备灯运行系统，针对的就是天有为的设备运行指示灯。
3: 像这个就是我们模拟的天有为的流水生产线，我们可以做到说，在学校学习完成之后呢，我们上岗即就业，不需要太多的适应时间。从简单接线到系统控制，从基础操作到模拟产线，所有训练都围绕未来岗位展开，因为目标明确，所以眼里有光；因为出路清晰，所以脚下有力。 今天，学生们带着课堂上的知识与技能，第一次走进了天有为绥化厂区，亲眼去看未来将要工作的地方。书本里的词汇、实训中的操作，将在这一刻与真实的生产场景紧紧相连，心中的职业轮廓也会逐渐清晰起来。
4: 咱们天有为是全国最大的汽车仪表厂商。

去年4月份上市的。啊，这些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像咱们现在，美国、加拿大、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那个斯洛伐克、土耳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南非这边都有咱们的表。你像咱家现在建厂的，你像那个墨西哥、韩国工厂，这都已经建成了，啊，那还有一些就正在建的过程中的。你在这干，大家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跳维就是一个踏踏实实工作给你发展平台的地方。

个呢，大家看到这个现在这个屏的显示哦，看看它有彩色的，然后还有黑白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黑白屏，但是通过咱们的专利啊，咱家一个那个研制，它你可以看到通过一个背光能显示出各种颜色啊。然后这种你看中间的这个屏，它是两个屏叠加的。啊，这个都是说的，这个外面是没有的，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咱们这个第一呢，它能降低成本，把这个成本做到最低化。然后第二呢，咱们是异形切割的，就是这种断码屏，这种屏别的地方是做不到这种，想要什么形状就做什么形状的。咱们现在这个产品，咱家这个企业就可以做到这种。所有的这些产业链全是咱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所以大家的工作岗位以后真的有，大家有很多发展空间。

0: 坐，这边车，这边的先上车。
1: 下面呢，咱们去带大家上 SMT 贴片车间。SMT 贴片大家知道是做什么的吗？不知道吧？它主要是做电路板贴片，就是咱那个仪表那个核心，它靠什么去驱动？就是靠什么灯啊板啊，它都做这个，它是做这个的。所以说咱们现在去干看咱们那个电路板 SMT 贴片车间。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2: 知道，知道，
1: 知道是吗？
3: 知道呢。
1: 你们学的就是
2: 对
1: 这个是不是啊？
2: 小焊板这么大。
1: 对对对对对，就是焊焊板的。嗯，焊板的，对对。

0: 接通往一期的一个通道。那厂区比较大，所以说开车。SMT 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咱们电路板贴片车间。咱家这个线上的操作基本上都是，你做完之后人只是负责上下料，全是机器在操作。也就是说以后我们要是说从这下来，大部分也是从这开始。这个呢，我给大家请来了咱们车间主任，然后用这个车间主任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咱这个贴片的过程。
1: 那我就从我们的 SMT 的上料开始啊。就是我们这一条生产线呢是完全自动化的，就是需要人员做什么呢，就是通过电脑的操作来控制这个机器的运行。我们要做的产品呢就是一个裸满的 PCB， 在大家那里边看到的那是一块 PCB， 它一个电子元件都没有。我们要做的是利用我们的钢网刮刀把锡钢印上去，然后呢通过检查机对锡钢的高度、面积和体积的检查。就这台设备呢，它里边有镜头，它会对它印制的电路板进行一个成品的检验。检验完成之后，那我们就要对这个，像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啊，这是一个不良的图像，然后设备会判定这个不良的图像哪里有不良，实际上它会自动的给咱们一个提示，就是不良品不流入下工序。这印刷完成的合格的产品会到这一台机器里，我们看到的一些连接器呀、电感呐、还有那种大型的 IC 芯片，它是我们整个这个电路板的一个大脑，这里边是写进程序的，它在汽车仪表上控制我们的指针。

0: 指示啊，哪一个灯亮啊，来控制这些车上的这些传感设备的，就是现在在这台设备里检测的。就大家看这个画面，它检测我们元件和电路板焊盘每一个焊点的牢固度，这个呢就是要保证我们产品的可靠性。像我们的焊接标准都参考国际的 IPC 的610的标准，这个后续我们都能那个学习到。在我们产线上工作的员工都是经过我们专业的培训的，都是老师一对一培训，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工作看起来很复杂我学不会。
1: 上至就业的情况下得多长时间能学会
0: 啊？这个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培训周期，就是第一周你会简单的电阻架常识的学习，到第二周你就可以简单的上机，到你第28天满一个月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独立操作。你们在学校应该学了一些很多的电子电路的常识，在这儿完全都可以应用得上。
2: 主任，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块还有没有晋升空间，因为我喜欢研究一些技术。
0: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只是生产线上的操作员和检验员的作业，基础的岗位作业，后续就是大家说我后续能有什么发展，那我想学习更深的更高端的，那咱们有操作员、检验员、技术员，还有焊接员，还有质检员，就是他会不断的从基础的给大家去升级新的岗位。就是到最后大家能做到一个什么呢，就技术那块有技术工程师，后续就会涉及到说我这台设备的校准啊、编程啊、调试啊，那是又更高一级的了。一般的我们要求技术员都得在有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才可以能干到这个级别的。现在我们的线上的老员工基本上都得3年以上，技术员我们都有干10年的了。就拿我来说，我在这工作了20年，就是我毕业就到这儿来了，就一直干这个行业，所以它是比较有前景的一个行业。
3: 这个是咱们的数据中心，就是咱们所有天奥维各车间的所有质量数据，还有车间工时，还有各车间人员，这块全都有，全都能体现出来。
4: 这个就是咱们总装的整体的那个生产车间，然后那个一共是分为12个工位，每个工位都有每个工位的关键点。然后我们接下来是从第一个工位带你们看一下咱们那个。
5: 自动化的车间，规范的流程，清晰的成长路径，让原本模糊的未来变得具体而明亮。一场观摩不仅是一次参观，更是一次梦想的点亮。
6: 以前就对这里很期待嘛，然后进来看之后就是感觉收获很多，以后就业也有目标了，
7: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多了。然后回去之后一定好好学习，毕业之后来这工作。
3: 因为我们现在企业有技术需求啊，和那个岗位需求。学校呢有他们的师资力量，给我们更好的一个人才培养。因为企业要发展，更需要一些新生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在为我们以后的发展，然后培养人才。
8: 这次来碰到一个技师，问我他的弟弟也想，因为年龄小，现在他想找学校念书，完了对着订单班非常感兴趣，咨询我们相关政策。我现在就是能不能就是咱们给个就是在你们吃饭或者我们这个第二级学院，
3: 在大家休息的时候或者吃饭的时候，然后咱们一起发发传单，或者是有一些学生有什么家长什么需求的，或者身体亲戚朋友的都可以过来咨询一下。
8: 这个是再一个就是从这个教学上，这次看了，将来这学生多了，就得咱们，就得分批次的，咱们到这个现场进行这个，到现场进行试操，和学习。
3: 我们这块的技术骨干，然后呢，会到学校这块去授课啊，研讨一下，看咱们这个对这个课程会有什么那个增加和那个删减。
8: 目标就是，比如上午理论，下午实操，或者是这周理论，下了一周实操，他毕业2年背后到你的厂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技术工人。
9: 天奥维订单班的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是学院与企业深度协作双向奔赴的成果，为了教学精准对接岗位需求，3年前我们就组织教师深入天奥维一线，把企业实际需求原汁原味地带到了课堂。同时天奥维的技术骨干也会以特聘教师的身份走进校园，带来前沿的行业经验和实际操作技巧。等到学生到3年级的时候，学生将到天奥维企业开展定岗实习工作，把在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充分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真正

0: 时间，入学即向岗，毕业即上岗。
1: 从招生咨询的暖心解答，到课堂教学的精准对接，再到企业实践的无缝衔接，天有为订单班用实实在在的培养模式诠释着入学即向岗，毕业即上岗的初心。而在这所校园里，还有一位省级技能大师用30年匠心守护着更多人的技能梦想。
2: 这些都是笔记，咱们教学笔记，你看吧。这是面包的，手撕面包的，啊，这个是蜂蜜小面包的，啊，这个是橄榄蛋糕。这些笔记都是我30年积累的经验，教学实践中整理的，配方和细节。这个本有30年，都是我之前总结的配方，整理的以前的老配方。
3: 平时不是说老师不搁这时候，我们就是常会来翻这个笔记，因为我们在这里面都能找到一些日常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相当于老师把11年的经验都留给我们了。
1: 这一本本泛黄的笔记藏着省级技能大师龙江工匠孙小广30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匠心。作为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校企深度合作引进的核心领军人才，他以省级面点技能大师工作室为重要载体，与学院共建中西式面点专业，将最前沿的行业标准、最扎实的实战技艺与最鲜活的创新理念全面融入日常教学当中，让技能传承更规范、更系统、更贴近市场需求。
2: 这些都是我们做的研发，这个是老师和学生做的复古蛋糕的花边。然后这个展台呢是翻糖蛋糕婚礼摆台，这个展位是巧克力的，有捏塑工艺，还有模具倒出来的工艺，上边结合喷砂。这个展位是法式甜品，这位同学是我们第45届技能大赛的选手，或者糖艺西点第一名。然后这个是他那个奖杯。然后这个展位呢是韩式裱花，结合韩国那个创意蛋糕。这个是荷花酥，这个是天鹅酥，那是葫芦酥，这个是灯笼酥，这个是福袋，这个是胡萝卜酥。我们做的这个长城蛋糕，底下是蛋糕和奶油奶酪，然后加上那个翻糖的制作。这个是结合分仪那个花膜做的这些产品，在我们这行业里研发创新是第一位的。
1: 从复古蛋糕到非遗花膜，从法式甜品到创意点心，方寸展台之间是传统手艺与现代创意的碰撞，也是一代代技能人才成长的印记。创新早已融入这门手艺的血脉。
2: 咱们前几天老师教大家做了一款原味巴斯克，然后今天老师给大家布置一个创意，就是原创产品，用咱们黑龙江当地的食材，就是说融入咱们这个巴斯克蛋糕里，需要那个每个小组有创新能力，以后因为你们参加工作呢得有这个能力。咱们每个小组哈，这个第一组、第二组、这个第三组，那咱们第一组就说说咱们这个选用的是什么食材，然后他这个思路想法。
4: 老师，我们选择的是抹茶红豆巴斯克，我们选择的那个创新方式是中国然后黑龙江特色本地的食材和西方巴斯克进行一个结合。
5: 我们选的是黑龙江当地的那个南瓜，因为南瓜蒸出来之后它是甜的非常融合，就是也是甜的巴斯克，中西方融合一下，看看会做出什么样的口味。
6: 我们组选的是蓝莓来搭配这个巴斯克。
2: 需要什么食材你们自己准备，然后咱们就进行实操。现在咱们就开始。

0: 现在加入咱们正好的南瓜泥，第一次用南瓜做，因为原来用过地瓜，它没有南瓜那么甜。
1: 我挺喜欢这个东西，喜欢这个厨房这种氛围，再一个喜欢吃面包。

0: 模具里倒220克原料，啊，倒，然后剩下都到那个大的里头。我们现在这个班呢，有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有为了拓宽就业渠道的大学毕业生，还有30多岁的宝妈。
1: 在家待了几年，想学门手艺，完了以后还能找一份灵活就业的工作，完主要还能给我家孩子做健康的甜品。
2: 我从大学回来之后是，因为也是没有什么相匹配的对口工作，想回来学这个，就是想觉得面点师是一个实打实的手艺，它可以让我有更好的工作经验吧。然后现在网红面点也非常的火，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甜品或者蛋糕的什么，我想学会了之后自己创业。
3: 我选择这个专业其实是因为我那个初中的时候成绩不咋好，然后没考上高中。之后呢，我就听说G2有一个面点专业，然后我平时也挺喜欢吃甜品之类的，之后我就很想让自己当一个甜品师、裱花师，然后我就来学了。毕业后，我的打算是考到好利来企业，然后当一名裱花师。
0: 现在我们就业率能达到95%以上。然后一般孩子都是去选择大型连锁企业啊，然后他们那个企业待遇都不错啊，然后孩子能在那块锻炼，比如裱花了或烘焙了啊，他们比在学校的可能说接受的产品更多啊，因为每个企业的产品做的产品它都不一样了，锻炼完以后就是有出来创业的，现在生意也都不错。尝尝啊，这是流心的，看着。你们尝尝哪个？你们自己先点评一下哪个好吃。
4: 蓝莓的，我觉得有点酸黏，有点酸，没有那么甜。
0: 蓝莓是里头再稍微多加一点糖，因为咱们用纯的蓝莓汁儿，蓝莓榨的汁儿，然后做的这个巴斯克调的。里头再加一点糖，这个调整好了。然后这个呢，在一个烤的时候，因为他们组烤的都是4寸的，然后这个火一定要看住它，就是在烤的时候再降温，降1到2度，2度温，然后就提前拿出来，这个颜色就好了。
4: 这个南瓜的好吃，这南瓜的奶香味特别足，而且还很甜，
5: 特别甜，
4: 可细腻了。
0: 然后这个是抹茶巴斯克的，这个是烤的火有点重的。特别嫩哈，这个好吃。
5: 像鸡蛋
0: 饼啊，这个调整的挺好。老师教的是做原味的，你们加了12克抹茶粉，那就得在这个抹茶粉的基础上得把牛奶补上，要不这就干了。后期小小的就是说多加了20克牛奶，是不是？然后这个也是。
6: 把龙江本土食材融入西式糕点，让创意在面团与烤箱中生长。这里的课堂不只教技术，更教思考，教创新，教如何适应未来的行业需求。教室里有青涩的初中毕业生，有重新出发的大学毕业生，也有追求自我价值的全职妈妈。不问年龄，不问出身，不问过往，只要心怀热爱，就能在这里习得一技之长，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最小的一个学生啊，现在他毕业四五年了，现在开一个小店，因为他妈刚创业，有时候可能有各方面的问题，有时候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下。

0: 到了，对，就这个就是他那个调。
1: 哎呀，孙老师来了。
0: 嗯呐，小谭，
1: 见到你非常开心。
0: 我见到你也非常开心。今天老师带了一个就是巴斯克，今天我们那个学校学生研发出那个。
1: 这个东西其实是我想做的。
0: 他俩，在我们学校学习了。2016年学完以后呢，先是上连锁店，然后他们干了2年到3年，然后结婚以后，然后开了一个这店。这是原味曲奇，黄油做的，是不是？
1: 对对，是的，黄油曲奇。
0: 看看这颜色，烤的不是太好。
1: 好的。
0: 要金黄色，像这个颜色似的。你看，现在对比一下子哈。
1: 是这样。我今后会注意的。
0: 要不顾客吃着品尝你这个，就稍微有点苦了。下次顾客买可能就那啥了，得挑一下子，或者是
1: 好的。
0: 夏天这个奶油融化的快，你可以加上奶油奶酪，或者是。少加一点点那个白巧克力啊，它可以防止它融化的速度。
1: 时不时的都会过来指导我们，完了还有帮助我们研发新的产品，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尤其是在开店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不懂嘛，像孙老师毕竟是过来人，又是我的长辈，完了有问题就经常向他请教。
0: 就是他第一年开店的时候我来了，生意特别好，这屋里都挤不进人了。还这俩孩子因为都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然后现在俩人结婚了，在这开的店，我的当老师的心里感觉特别暖，因为他们是17、18就上我那个，他媳妇17、18那时候就在我那块当学徒了哈，然后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似的。
2: 创业路上的迷茫与困惑，总有恩师及时出现指点迷津，一声问候，一次调试，一句叮嘱，师徒之间的温情比甜品更暖，既能改变命运，匠心温暖人心，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本笔记传承30年手艺，一份匠心温暖无数个家庭，技能不分年龄，梦想不限背景，这正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包容与力量。而在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像这样以技育人、以创赋能的大师工作室还有一个。
3: 准备什么呀？3、2、1，开始！看好了，家人们，咱这可是东北头茶秋末，不是大棚速生货，一斤可以泡发出10至12斤，无根无杂，大冲水，清水一冲就能吃。话术有些方面，如果你不太熟练，或者是觉得说着比较憋嘴的话，咱们都可以就是按自己的说话的习惯去调整。然后你刚刚就说，比如说刚才卡顿的那一块，就是用清水一泡，是不是？
4: 对。
3: 调整一下。
5: 给家人们看一下，这是干果的状态，每一颗都是小而精，肉厚无根的，没有杂质。
6: 开头可以口语化的表示，口语化的表示，还有这里视频投放出来，很好啊，很好。这个到时候需要你俩去做好一定的配合。
2: 我们在电商直播实训教室看到，学生们正在进行农产品直播模拟演练，从话术到镜头感，每一次尝试都在靠近真实的岗位场景。隔壁的平面设计教室里，同学们正在为这场直播设计视觉贴片。
7: 咱们得符合寒地黑土的这种地方特色，把整个的比例再调成1/3或者是2/5，效果能更好一些。
4: 这些地方有点空，你可以再给它添加一些，比如说你运输的特色呀，或者是你这些木耳图片呢什么的。
8: 平时做一些普通商务设计会更天马行空一点，想法会更理想化一些，在做这种直播切片设计时候会更真实、更具体、更接地气一点，突出这个秋木耳农产品这种的特色。
9: 跟电子商务的同学们我们经常会一起合作，比如说他们直播，我们就会做一些贴片呢，或者是这些什么广告设计图这类的。
10: 少说都有70、80。今天直播间
11: 准备着呢。我来看看这直播贴片这玩意儿行不行？
10: 好的。
11: 看这直播下单吉祥，是不是可以往下调点？头顶留白好像有点多了。
10: 好像是有点。
11: 往下整点。别的地方你们还有没有感觉啥不好看的呀，或不满意的地方？
10: 好像没有了，
4: 没有了。
3: 家人们，有没有跟我一样满桌进入坑的？是不是买了那种泡发丸包包？
7: 咱们是属于跨专业。协同进行教学这么一个专业，因为咱们现在社会上的需求，不光说是你只会平面。

0: 设计，只会设计图片。现在咱们社会上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的话，那么既会设计图片，又会进行电商直播，咱们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有这样的人才的这种需要，我们也是根据这种需求，然后我们把这两个专业的学生给它融合在一起，在人培方案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平面设计、电子商务，那么相关的课程融在一起。
1: 电子商务与平面设计专业联动教学，让学生掌握更多实用技能，未来就业也多了一份选择。这是省级平面设计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傅兴龙根据市场需求量身打造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0: 模拟练习咱们告一段落，大家想不想来一次真正的真人出镜的一个直播，到企业当中，想不想去？
2: 想。
0: 咱们下午到电商直播产业基地，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精神风貌发挥出来。
3: 好。
4: 有点紧张，因为怎么说呢，毕竟是要真正要直播了嘛，所以得带一点紧张。
5: 毕竟我们也是学了很长时间的，所以就是有一些基础嘛，就是想看看那些哥哥姐姐们是怎么做的。
6: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绥化市直播电商产业基地，然后接下来呢，我带各位同学们到我们实地的情况下去看一看，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项目，最后呢我们再到这个直播的场地进行我们一个直播的实习，好吗？
7: 好。
6: 好，接下来我们往这边走。
1: 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傅兴龙平面设计技能大师工作室与绥化市直播电商产业基地深度合作，推进产教融合。2025年3月，学院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正式挂牌，为学生搭建起从校园到企业的实践平台。
6: 接下来我把你们固定到各个岗位，来，大家跟我走。中控坐到这位老师一边一个。一边一个，然后你俩不是直播的吗？助播，然后助播就坐在这儿，然后那个运营老师来领一下你的助理。大家一定要外向一点，不要内向，不要不好意思啊，没事说错了会给你们圆回来的，这个不用担心。
8: 咱们中控的话，主要就是负责活跃直播间的气氛，就是不让那个场子冷下来。对，就是比如说3、2、1上链接呀，说好的，对的，就是这么活跃气氛的。然后现在先告诉你们怎么选品啊。
9: 也就是说10月份到1月份的话，它都是一个起量期，剩下的期间的话，它都是平淡期。所以说这种产品的话，我们不要选。
6: 我说到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企业或者我们这个大米获得了什么奖项，记好自己手里拿的牌和证书，然后举的时候不要举错了哈。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6: 那好，开始了啊。新米要不要5、6块？
2: 要。
6: 今天在我直播间，咱们不谈高价啊，5斤装我们只要19.9块啊！现在下单合不合适？
2: 合适。
6: 给不给力？
2: 给力。
6: 来上链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大米，我为什么说好在哪儿啊？首先第一个，做到了其他大米都没有的，我们获得了国际的金奖，对吧？咱是2020年的时候一直在国际绿色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给不给力？
2: 给力。
6: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专属于我们自己大米的一个证书。读说，
11: 黑龙江省，
6: 很多产品它拿不到绿色食品标准，为什么？因为审核严格，对不对？
2: 对。
6: 但是今天我们带到的这款大米可以做到。来，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证书，小助理说一下。
12: 它是经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核的，该产品
6: 给大家看一下，不光你自己看啊。
12: 该产品符合绿色食品 A 级标准，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A 级产品，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这款大米的名称是。
1: 学生们原本以为经过校内训练的他们能够从容应对，可真正面对镜头、面对流程，短短30分钟的直播，还是让他们暴露了不少问题，也真切感受到了专业与实战之间的差距。
6: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既然你选择了做助播的这个行业，你就不能惧怕镜头，一定要敢说话，爱说话。稍微有一点紧张哈，想去做某一个产品的时候，你的话术包括你的准备一定要充足。
12: 通过这次，我看到我的很多不足，我觉得我的节奏很慢，然后临场反应也很就是不好，然后没有感受到主播要下一句要去说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回去一定会多加。

0: 习住吧这块儿，
1: 就准备不太好。嗯，我这个随机发挥就不太好，真实的体验到了这个专业的主播和我们是差了很大的。
2: 感受就是感觉主播和中控得有非常好的默契，得磨合，得磨合挺长时间，所以才能接上主播的话。
0: 在这块儿运营行业里边，他一个人要分担很多的职责，不能光学什么贴片呐、这那的，你还得学打灯啊什么的，他这些都是很有用的，让我学到了很多。
3: 尽管表现得并不完美，但对这些初次上阵的学生来说，这场实战格外珍贵。他们在失误中认清不足，在体验中明确方向，这份成长比任何一次课堂练习都更加深刻。
4: 通过这次到咱们基地来实践，学生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对行业的认知，对咱们岗位的这种深度的一个了解。后续的话，我们还会在这个跟咱们基地建立一个长期的这种有规律的这种这个理论和实践的这种那个教学安排。
5: 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这个基地可以去尽到一些力量来帮助孩子们。首先第一个完成实现，完成这个实习。然后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说可以让他在走向社会各个岗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做这样一个平台，来做这样一个跳板。如果说这个学生对我们基地很有意向的话，他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可以为他提供一些转正之后的岗位。这个希望后续我们可以多多交流。
4: 好。
3: 一张海报，一组贴片，一场直播，从校内的反复打磨到产业基地的实战历练，平面设计与电子商务专业深度协同，让技能学习真正对接市场、对接产业、对接岗位。这场直播不仅是一次能力检验，更是学院校企协同育人的生动缩影。
6: 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作为一所省属公办技师学院，自1956年建校至今已有70年悠久办学历史，累计为社会输送各类技能人才12万人。紧扣产业脉搏，对接岗位需求，是我们不变的办学逻辑。我们坚持大师引领、工学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力开展定向培养、项目培养、贯通培养，努力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成为肯吃苦、知识心、技能强的新时代高素质技能人才。严格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省人社厅党组的坚强领导下，锚定学院“十五五”规划的一体两翼、四轮驱动办学思路，奋力推进学院高质量发展，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最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
3: 几天的跟踪拍摄，我们在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看到了最真实、最接地气的职业教育。这里没有空洞的理论，只有一遍遍扎实的实操；没有模糊的方向，只有紧贴企业的目标；没有孤立的技能训练，只有校企深度融合与师徒传承的温暖力量。这就是职业教育的温度与力量。以技能为翼，助青年奔赴远方。以产教为桥，为龙江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
0: 上午好。
1: 这里是正在伊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为您直播呈现的《美丽中国伊春先行》2026第五届伊春生态日启动仪式的现场。
0: 时光镌刻嘱托，林海见证初心。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一个值得所有伊春人铭记的日子。十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走林场、访林户、看企业、查民情，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殷殷嘱托，提出了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林区三问。
1: 今天我们大家来到伊春，伊春又一场小雨为大家接风洗尘，同时呢也是要感谢我们在座所有的领导和嘉宾都能够风雨同舟与伊春在一起，所以再次把掌声送给所有现场的各位尊贵的领导和来宾，感谢大家与我们风雨同舟，同样我们共期彩虹，谢谢各位，谢谢。十年来，伊春人把嘱托记在心里，把使命扛在肩上，以生态立根，以绿色铸魂，统筹推进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交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
0: 今天就让我们相聚森林里的家，在伊春读青山绿水，读共生安居，读幸福未来。
1: 欢迎出席本次启动仪式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兄弟弟士及业界代表，衷心感谢大家奔赴林都伊春，共赴生态盛会。
0: 十年深情牵挂，一路领航赋能。首先有请伊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致欢迎词，掌声有请。
1: 有请。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兴安初夏，青山叠翠，在五二三这个载入伊春史册的日子里，我们相聚在美丽的溪水林间，共同拉开2026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的序幕。我谨代表中共伊春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伊春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十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三问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十年初心如磐，十年砥砺奋进，我们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回首十年路，我们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色龙江先行区，再到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绿色本底更鲜明，生态屏障更坚实，我们坚持绿水。

0: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着力构建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临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美丽中国伊春先行，站在十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伊春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救罪人，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谢谢大家。
1: 感谢院士长的精彩致辞。
2: 十年生态深耕路，五彩林都启新城。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启动美丽中国伊春先行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
1: 有请参加启动仪式的领导登台，他们是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会长封家平，伊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怡亮。掌声有请各位领导上台。
2: 三、二、一，
1: 请用您手中的花洒浇灌我们伊春的希望之树。林海和鸣，山水见证，随着花瓣飞落，美丽中国伊春先行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正式扬帆起航。十年光阴里，小兴安岭最大的奇迹莫过于一场刻骨铭心的转型。
2: 确实如此，曾经我们靠山吃山，依赖林木生存，如今我们护绿兴林，把生态变成最大的发展优势。整座城市从发展理念、产业结构到百姓生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1: 这一场蝶变有改革破冰的勇毅，有产业转型的突围，有林海复绿的生机，更有多彩伊春拔节生长的青春朝气。
2: 这正是伊春体制机制产业发展焕发青春活力的十年

0: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祖国建设缺木材，盼栋梁。于是小兴安岭的千里连海，迎来了一群敢打敢拼的硬汉子，他们就是第一代林业拓荒者。凭着一把弯把锯，一副铁肩膀，把一根根笔直的栋梁送到了祖国建设的每一个角落。听，开发林区的战斗现在已打响，那吼破严寒、喊醒林海的劳动号子已经响起来了。
1: 说
2: 就个前走吧，嘿哟，嘿。

往这个

林木日渐稀疏，飞鸟也渐渐远去。望着满目青山慢慢褪去葱茏，林区人心里都明白，只知索取难以长久，林区必须要转型了。为守住世代相依的绿水青山，曾经手握斧锯的林区汉子毅然化身植绿护林的守护者，栽新苗，育青山，用心呵护这片林海。一场向绿而行，再造青山的生态蝶变，在这广袤林海间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

如今，放下斧具的伐木人变成了看山护林的守护者，曾经的伐木耗子化作了林间旅游的欢笑声。他们日复一日地巡山、护林、养水土，守护着每一棵草木生灵。林区人世代相依的大山，正满眼苍翠，生机勃勃。

辈子都在这山上，年轻的时候伐木，中年的时候种树，老了就守着这片林子。可有人说我傻，把一辈子拴在这山上，可他们不懂。我看着这些树啊，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这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担当。当年为国家献木材，那是光荣。如今为国家守青山，那也是光荣。现在啊，林密了，鸟多了，护林的，巡山的，搞旅游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这林子就是我们的家，树活了，人就活了。

0: 十年转型离不开每一位同行者的共同努力。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将在这里见证三项重磅合作的正式签约，为伊春的绿色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0: 首先有请两组签约嘉宾同时登台，有请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怡亮与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健就设立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观测站签署合作协议。
1: 同时有请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胜林与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东辉签署共同推进伊春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有请各位领导，请

0: 们掌声祝贺签约成功。
1: 接下来有请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一亮向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健授予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观测站牌匾。
0: 有请。好，让我们掌声祝贺授牌成功。下面我们将见证生态价值转化的又一重要成果。
1: 有请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与三亚国际教育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海碳中心董事姚文明登台，共同签署共建海碳中心、碳汇项目质量评价促进中心、北方基地合作协议。
0: 两位领导请签约。祝贺签约成功，两位领导请握手祝贺。如果说蝶变是伊春向内生长的突围，那共生便是人与自然、生灵与山林、区域与城市温柔相拥的至高境界。
1: 这里筑牢了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维系着东北亚生态平衡，成为了珍稀动物栖息的乐园。可以说山与水相依，人与鸟相伴，城与林相融，这就是最动人的生态之美。

0: 守护生态不仅要用心用情，更要有制度保障，有法治护航。
1: 大家都知道，红松林是咱们伊春的生态根脉。2022年11月，伊春市人大表决通过了全国唯一红松保护条例。今年，伊春市法院加大司法保护力度，在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开展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
0: 是的，天然红松林在我省主要分布在伊春、七台河、鹤岗、哈尔滨、佳木斯、双鸭山、牡丹江等地。伊春市法院联合这6家中级人民法院，携手同心，深化合作，共同守护红松林生态根脉，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下面有请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昭全宣读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宣言。
0: 有请。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天然红松林是维系生态平衡、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绿色宝库。习近平总书记在伊春视察时作出一定要把森林资源保护好的重要指示。值此伊春生态日到来之际，我们7家中级人民法院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以司法之名共立守护之誓，携手同心，共护红松林海原貌，聚力担当，共筑生态安全屏障。我们将坚守初心，提升生态司法高度，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惩治盗伐滥伐行为，创新修复手段，加大司法保护令等预防举措，努力形成红松林生态系统保护的法治闭环。我们将凝心聚力，拓展生态司法广度，坚持跨域统筹、部门协作，打破行政壁垒，强化司法协作，共建环资保护大格局。我们将服务民生，展现生态司法温度，护航绿色产业发展，促推生态价值向民生收益转换，努力把红松精神融入司法审判，共同守护林区人民的精神家园。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让红松林绿色长城永葆生机，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0: 企业共生的现代化贡献法治力量。
1: 谢谢。
2: 一份宣言，一份担当，一次携手，一份坚守。接下来有请七家中级人民法院领导共同登台，签订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框架协议。
1: 掌声有请各位，请签约。用热烈的掌声祝贺签约成功。这份协议对打破行政区域壁垒，凝聚全省红松保护司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让我们以法治为引领，以协议为遵循，全域协作，全民参与，共同绘就绿水青山的美丽画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了解生态环境法典。
3: 小星安岭，层峦叠翠，万顷苍松矗立林海。作为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一环，林都伊春以法赋能，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更是为绿水青山筑牢法治根基，为生态永续发展擘画远航。2026年3月12日，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诞生，生态法治建设迈入法典化全新阶段。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1242条，对现行法律规定吸收提炼，环境保护法等10部法律纳入法典不再保留，20多部法律则其要旨要责纳入法典继续保留。对碳达峰、碳中和等方面的法治需求做出原则性、引领性规定，给未来留有空间。法润林都，守护生态，以法为光，点亮林都生态底色，赋能绿色发展未来，共谱伊春生态法治新篇章。
1: 环境法典主题公园的正式启动，
2: 有请伊春市政府副市长姜志富、省生态环境厅2级巡视员朱艳红登台，共同开启伊春法治与生态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
1: 有请两位领导，请启动。随着伊春生态环境法典的徐徐开启，主题公园正式向全国生态环境法的爱好者发出真诚邀约。生态守护有初心，绿色发展有底气，最终的归宿是乐居山水间，幸福进心田。
2: 10年间，伊春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百姓从守山林变为享山林，生态底色化作民生成色，从绿水青山中收获了稳稳的幸福。
1: 来伊春吧，这里到处是青山绿水，到处是鸟语花香，这正是今日伊春最真实的生活写照。
2: 来伊春吧，这里山河锦绣，家国安然，岁月静好，无处不在讲述着临海乐居的幸福生活故事，讲述着真实可爱的美丽中国故事。

0: 春十年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成效，不只在眼里，在心里，更在实实在在的数据作为支撑。接下来有请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发布2015到2024年伊春生态产品总值 GEP 核算成果，用数据见证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双向共赢。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来宾，还有我们来自法国、俄罗斯的国际友人，大家上午好。首先感谢伊春市委市政府的邀请，让我们有机会参加伊春第五个生态日，重温总书记考察伊春时的讲话精神。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一直把伊春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研究基地、科研平台、成果转化窗口。我们和伊春市紧密合作，通过开展项目合作、技术咨询、人才交流等，共同推动和见证伊春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受伊春市政府委托，我们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开展了过去十年伊春市 GEP 核算研究，借此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核算成果。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提供的满足人类社会福祉和经济发展的各类产品与服务，包括物质供给、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大类。结合伊春实际，我们提炼出13项生态产品，经核算，过去十年伊春市生态产品总值平均为4169亿元。受气候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年纪波动较大，但总体稳中有升，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显著。十四五、十七年均 GEP 达4298亿元，是地区生产准值 GDP 的12.1倍，地均也就是一平方公里 GEP 1310万元，人均 GEP 是40.5万元，在全国位于前列。地均 GEP 和人均 GEP 分别较“十三五”时期提高6.2%和14.4%。过去30年，伊春地区整体暖湿化，年均气温每十年提升0.27摄氏度，降水量每年增加平均是9.5毫米，全市植被覆盖度整体处于高位，且相对稳定，而植被生产力过去十年增幅超过18%。过去我们通过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伊春市“十四五”时

0: 期调解服务总值达3892亿元，较“十三五”提高了5.1%。通过壮大特色生态产业，统筹水资源保护利用和发展清洁能源产业，过去十年间，伊春市物质供给显著提升，增幅达25%。“十四五”时期物质供给服务总值超220亿元，较“十三五”提高了18.9%。同时，通过发展全域全季旅游，提升旅游服务能力，实施城市更新和林场振兴，全市文化服务快速复兴。“十四五”时期，文化服务总水平约185亿元，较“十三五”提升了17%。林都伊春集水库、碳库、粮库、钱库于一身，发展潜力令人瞩目。作为水库，当地年均降水量近800毫米，水资源总量超100亿立方米，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洪水调蓄、气候调节四项生态价值占全市GDP 的88%，是未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重点方向。碳库方面，每年伊春新增碳汇超1800万吨，碳交易市场前景广阔。粮库有关的宁夏产品特色明显，已初具产业规模，品牌效益正在形成。钱库有关的物质供给、森林康养、休闲旅游等价值实现路径较为畅通，价值实现快速增长。四库协同发力，伊春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伊春市委市政府正积极推动 GEP 核算的深化应用，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净湿法，这是一个全国非常首创的一个做法。下一步，我院将持续科技赋能伊春市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扩大林都伊春的国际影响力。一是支撑伊春进一步夯实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基础工程，优化适用于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监测网络，构建 GEP 数字化多级核算平台，开发定制化的生态产品价值评估技术。特别我们还是要培训一批懂保护、善转化的复合型人才。二是要设计一批彰显伊春特色、数字化驱动、具备广阔市场潜力的骨干性工程，计划打造、支撑打造东北地区特色的生物多样性博物馆，服务于伊春市的生态旅游、森林食品、生物医药等重要领域的能级跃升，打造首创示范。特别是面对生态产品融资难、交易难、转化难等现实问题，未来更要强化绿色金融赋能，进一步创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影响力投资等金融模式，加速优良生态要素的流通与配置，构建与保护者受益为核心的生态增值与价值转化新范式，转变以往依靠政府单一财政投入的局面，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乃至国际资本参与伊春绿色产业的发展，让生态产品变现从未来时转变为现在进行时。最后，祝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大家。
1: 下面举行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揭牌仪式，有请省科技厅副厅长韩金华、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登台揭牌，有请两位。3、2、1，请揭牌。随着联盟的揭牌，相信伊春更加美好的明天也揭开了大幕。
2: 十年时光，伊春用一步一个脚印的奋斗，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这份答卷交给青山绿水来审阅，交给岁月时光来珍藏，交给每一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来品读。
1: 伊春的美不只是一眼望去的林海青绿，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家园。

0: 站在总书记视察伊春10周年的新起点上，伊春将继续坚守生态底色，走好转型之路，厚植民生福祉，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持续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的崭新答卷，向着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目标奋力前行。
1: 愿我们永远与青山为伴，与绿水同行，在森林里的家共享绿水青山，共赴美好未来。
0: 美丽中国，伊春先行。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到此圆满结束。
1: 谢谢大家，我们明年。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啊，我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对，因为我等一下要见我的两个特别好的朋友，一个是三三，一个是黑铁，他们也是第一次来黑龙江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呢，也是一次人生特别的旅行体验，对我来说，个人来说，非常高兴的就是能够和好朋友一起旅行，一起探索未知，很快我就要见到他们了。

0: 哎，好，老友，
1: 又见面了，
0: 对，终于来到了那个黑龙江了，你感觉怎么样？
1: 特别好，特别棒，
0: 是吧？
1: 嗯，
0: 辽阔吧，
1: 很悠闲感觉。
0: 我一会儿想去拍拍鸟，我觉得这一大片实地应该是鸟类特别多，应该会拍到很好的那个鸟类照片。
1: 你就是奔着拍鸟来的呗？
0: 对。
1: 满足你啊！我知道当地呢，我们当地有一个非常精通，就是鸟类研究的一个专家，我都叫他鸟叔。对，我们一会儿就去找他。
2: 好，
0: 那我们赶快去吧。
1: 走吧，走吧，
2: 走走。
1: 这个大哥呢，就是当地的一个鸟类专家，然后我就叫他鸟叔。
3: 你好，刘老师。
4: 哎哎，杨老师你好。
3: 哎呦，这又是在那个观察鸟类。
4: 对，现在我们现在正马上到秋季了嘛，我们现在对这个当地的繁殖的那些鸟类进行一个前期的观测这一块。啊，
1: 对了，我带了两位朋友来。
4: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1: 他们都是青年作家。
4: 哦，
1: 然后也都是鸟类爱好者。
4: 啊，非常欢迎你们来到这个星海湖，大家可以看我镜头看一眼。看看星海湖对鸟类方式一方面，大家了解了解，看一眼。
5: 好。
4: 那个柱子上，那个石头柱子上站两只鸟，
1: 像的是鸟。
5: 对。
4: 一个是那个红嘴鸥，还有一个是普通鸬鹚，
0: 看得很清楚。
4: 这个是我们将来就那个现在监测来说，现在设备上说越来越高科技了，对鸟类识别这一块越来越准确了。
0: 你们这个保护区会给定期给鸟类做环志吗？
4: 对，是每年我们都给鸟类带环志，环志啥就给鸟类带一些标识。
0: 嗯，
4: 现在很多环志呢用啥 GPS 本质跟踪器这一块。
0: 嗯，
4: 这样通过几零跟踪器了解这个候鸟迁徙轨道，这样你知道你了解这个候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便于我们将来更好的对这个候鸟啊某些重点物种啊加以更加保护，提供一些保护措施。
1: 我们可以就是到水面上去看看。
4: 哎，对，可以看看，去看看。

0: 刘老师，你在这工作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也一定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的？
1: 刚开始来的时候吧，我们对新眼福这个词，一是不了解，二是自己的知识储备也不太了解，也发生过危险。我们有一次跟我一个同事，也是我一个师弟儿，搞动物白罐调查，当时跟你一样，拿着相机呀、啊，拿着大相机呀、啊、去，啊，越拍越想拍近，越近越想拍近，完接着脚下也没注意啊，一下就栽到沼泽地里。当时没感觉害怕呀，觉得还挣扎，一挣扎那水就炫，水一直到炫我脖子的时候。水位一到胸的时候，人就喊不出声音来了。水一到这下巴壳，你一张嘴就喝水，一张嘴就喝水。半个小时左右，我同事在塔上，因为我当时戴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帽子。他同事在塔上看那个帽子始终不动的呢。
2: 幸好同事。
1: 他觉得就可能有出现危险了。同事当时就从塔上下来的时候，把腰带解了，把腰带扔给我，把我拽出来了。当时那个6月是6月份，现在已经这个也比这个早一点，6月份，看的阳光非常温暖，但水是冰凉的，因为咱们这是个沼泽地嘛，水非常凉。出来的时候走不了路，完缓了半个多小时，我那个同事还扶着我走着沼泽地。不期当时我们下了沼泽地也有经验了，将来我们也是告知，把我们现在科研人下去下沼泽地，必须3个人带着棍子，带着安全绳，

0: 这就是那个银鸥的一个幼鸟，银鸥当地繁殖的，
1: 好可爱啊。
0: 这一年陆陆续续的，现在我们通过人工这块、水禽工作这块，给鸟类提供一些巢穴呀、啊，按通俗的话就给冷了。这些你候鸟提供一个家，但是在前提的不干扰鸟

0: 了。鸟类跟人类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有生命的共同体，跟咱们在这个自然界中都跟咱们人类是平等的。我救护一个白尾海雕，就是你知道海东青，当时也是非常抗拒的，那个雕啊也是对人非常抗拒，当时是膀子受伤了，受伤以后咱们人为强制性的给他喂鱼啊喂啥的，哎，但后来他觉得身体好，他觉得人类不是伤害他，他从刚开始的一个抗拒，到最后默许，到最后是感激
1: 信任，
0: 当你放飞的时候，他非常跟人一样有感情了，产生感情了，那种感情也依依不舍。

0: 小姐。
1: 哎，你好，小雅。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不好意思，我两位朋友。
1: 你好，
2: 你好，我是三三，从上海来。
3: 你好，我是黑姐，从沈阳来。
1: 你好，
0: 都是外地朋友。
1: 这是锅里做的大白鱼。啊。
0: 这都是你自己忙活的。
1: 对，都自己忙活的。
0: 真能干，真能干。
1: 你帮我添把火，你俩先坐一会
0: 儿。你俩先，你俩坐好吗？就帮添把火。
1: 添一下，你看感受一下子，柴火炖鱼好吃。
0: 你这样放深里面，你看。
1: 对，往里头放。
0: 哎呀，火还挺快，吃点。哎，乔姐一直这么乔姐乔姐叫着，这个外号怎么来的？跟我们讲讲吧。
1: 就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2005年我开始，创办这个乔手农家油的。然后，创办了之后呢，就都叫乔手了嘛，叫。

0: 开了，其实挺不容易的。
1: 没想到，
0: 创办了，这不是2005年创办的吗？然后2007年，然后我儿子就是一场车祸，然后就没了，啊，在那个时候打击挺大的，说心理科，
1: 哎，坚强。
0: 但是5年之后呢，我爱人又肺癌，就是也是成天也抑郁呗，就是哈，然后就得了肺癌，然后也就离我去了，啊，后来呢？这个店你说也不能不再不能不干呐，就这么再干吧，就说后来有就是乡亲们都支持的我干，完了有的人来帮忙，哎，我说你干吧，政府也这么说我，你干吧，就接着就这么干，干吧，我就是就忙碌起来，啥也不想了，就是把这小店就是开得红红火火的了，一直到现在。
1: 忙活起来就
0: 对，忙活起来就啥也都不想了，啥也不寻思了。现在呢，就是啥呢？我全一个人，又当出纳，又当采买，又当服务员，又当厨师，啥都是自己的。
1: 真厉害！
0: 在人再多的时候呢，我就是大伙儿，就是谁家有闲的就妇女了，然后就上店里来帮忙。

0: 看那个乔姐，听你说干得这么红红火火，那收入应该挺可观吧？
1: 啊，自己开的小店，自己说了算，是不是啊？嗯，忙忙碌碌一天，嗯，收入还先行。
2: 那是四季都开吗？
1: 是
2: 到几月
1: 了？啊，等鸟来的时候我就回来了，我就是冬天我就走了。
2: 啊，这个很浪漫。
0: 乔姐感觉就是个乐观温暖的人，又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又能把事情做成。
1: 对对 对，别寻，你要不乐观你也不行啊，你寻思多了也没有用，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把店开的红红火火的，有活干，啥也不寻思，啥都忘了啊。我先看一下大美女好不好啊？哎，嗯，真好，你来看
3: 来看来看，哇，
0: 看我们的美食，哇哇
3: 哇哇。哦，好漂亮，
0: 光看着就很诱人了。
1: 你们先吃啊。
0: 哎呀，一起吃吧。
1: 我不一起吃了，我那边还有事儿，还先忙着啊。哎呀，好好先吃了啊。嗯，
0: 下次再见。
2: 下次见。
4: 好的，
0: 谢谢谢谢。哎，我们尝尝吧。嗯，这个乔姐给我们做的鱼，尝尝我们新采湖的大白鱼怎么样？第一口评价怎么样？
2: 很香。嗯，新采湖的大白鱼好有名，我来的时候就有各种朋友劝我试试。哦，
0: 看来已经名在外了。
2: 咸香。
0: 你们这次来感觉怎么样？新采湖？嗯，跟你们想象中一样吗？
5: 跟我们辽宁比，这儿的天更低，这儿的土地更广阔。我觉得，要看东北吧。辽宁是东北的一部分，黑龙江也是东北的一部分。在这儿认识到东北的是另外一面，认识到东北的另外广阔的那一面。这儿的土地也广阔，这个水面也广阔，人的心胸好像也格外广阔一点，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产生不一样的人。
0: 对，地理环境有关。
5: 所以我从辽宁来到这儿之后，感觉既羡慕这儿的人，又想念自己的家乡。
0: 哇，说的深情。好三类，好三类，做一个上海姑娘。
2: 因为我在北方待的时间比较少，所以鸡西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觉得北方在我的想象中是坚韧的、凛冽的，然后在这里的人会更有生命力。包括我们上午见的鸟叔，包括像乔姐讲了自己的故事，他们都在生活中扎根的生长，非常的迷人。
0: 对，因为他们身上就是那种生命力，你说的那种东西，我有体会。就是好像，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他那心里都有一股劲儿，那个劲儿是不会松掉的。
2: 对，
0: 他正是因为那个劲儿，他才成为他们，然后拥有现在的这样的生活。其实，这种人反而是在就是我们平时都市生活里比较难碰到的。
5: 对，
2: 就是一帆风顺的生活真的很少，但是在那种对抗中，人好的一面会被激发出来，就很感人。
0: 正是在这种困境中，人性的魅力、坚韧会被放大。

0: 其实我觉得北方或者就我到鸡西之后见到的人都很明亮，
1: 明亮，嗯，这个词也很好。
2: 因为这儿的这么大一片水域，这么大的一片青海湖，养育了这么多的水鸟，也养育了这么多的鱼类，人依靠这些生活，人也把自己的这个感情都投入到这里边来，然后人也在这里边收获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觉得人就像珊珊说的，应该活得开阔一点，生活在这么一大片区域里，当自己难过的时候，当自己不开心的时候，看看这片水，看看这水里生活的鱼，看看这水面上飞翔的鸟，然后再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有很多事儿都能想得通。可能对于他们而言，他们靠自己的这个行动，靠自己的劳动，来救治自己的这个伤痛。相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好像没有太多的伤痛，但是平时生活在城市里，也有很多事儿想不明白，也有很多时候自己很伤感。但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时候，就来到这里来看看。东北很大，但我感觉东北的根一直在黑龙江。
0: 快要落日，
1: 哎呦，落日真漂亮。
0: 哦，还有篝火，
1: 看看这开阔的江面吧。嗯，这也是我就是希望你们两个这次来的一个目的。对，开阔的风景就能培养开阔的心胸，开阔的心情。
0: 就看看此刻的落日也很好。
1: 对，有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对，还赶紧吃，就不要浪费这大白鱼。
0: 再吃一口，
1: 肉都凉了。嗯。

想起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本书里曾提到过，历史究竟是由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还是由无数个偶然性的时刻推进的，谁也无法给出定论。在850农场，听闻曾经烧荒开荒的一代代人在同样一片黑土地上播撒过汗水的故事，他们曾经闪耀璀璨的青春也就融在那些汗水里，浇进土壤，培养成了几十年后漫漫平原上稻谷的金黄。北大荒被替换成了北大仓，而前者这个稍显荒凉和历史感的名字，因为和许多人的青春梦想相连，成为注定了的精神寄托之地。黑铁和三三的加入，让我们接下来共度的时光充满了熟悉的温情，淡然的轻松。我们一起在鸟叔的讲述里为他冒险的经历捏一把汗，如今难忘一刻是在新凯湖的沙滩上，那一天从黄昏时残阳如血到入夜后的烟火飞天，遥望湖面，一切陷入了时空恍惚而情深意重的气息。这一刻觉得自己是个活人，内心的情感与挣破一层皮肉的渴望因真诚呼之欲出，旅行的意义或在于此。我们无法揣测或者准备下一刻会不会遭逢不同的自己，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归根结底同一目的，为发现不同的灵魂和肉身。原来我可以那样，原来我是那样的人。

0: 你俩昨天在青海湖玩的怎么样？感觉
1: 玩的特别开心，很怀念大白鱼。
0: 哦，你怀念大白鱼？嗯，觉得那天的气氛晚上特别好。铁哥，你说呢？我们还一起玩那个
1: 烟花
0: 棒，对，
1: 好久没玩。
2: 特别怀念那个一望无际的水面，还有红月亮。
0: 月亮，那夕阳也很美丽。
1: 咱三能凑在一起看到这景象也很开心。
0: 对呀，还有篝火，那氛围真特别好。

0: 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边吧。
1: 好的。嗯。看一下这个黄楼，就是绥芬河的老火车站。
2: 哦，
1: 现在叫中东铁路记忆馆。风雅的这本书里边的主人公叫赵兴东，他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潜伏在咱们绥芬河这个铁路公共段里面，作为一个电工的身份。
0: 哦，以电工的身份，
1: 然后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绥芬河这个铁路车站是在1903年中东铁路开通的时候开始的。绥芬河被誉为火车拉来的城市。早期的工商业雏形就是在中东铁路全线通车的时候开始了工商业的文明。

0: 我是30年前来移民到绥芬河，我的文学创作也主要是从绥芬河起步，可以说是绥芬河作为一个铁路口岸城市，对我这个写作，给了我很大量的作品词。
1: 珊珊，你也是这样吗？就是会
2: 从城市中吗？
1: 对，从自己的家乡。
2: 这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因为我现在相对还比较年轻，就对城市的历史，原本没有那么的。
1: 我也是，我也没有那么。
2: 对，但你是不是现在新的长篇就会开始慢慢的摸索？
1: 对，所以刚才。对，所以刚才这样说的时候，我就有那种同感，因为其实我们对于自己城市的历史不是那么清楚的，如果不是要去具体写什么的话，它就会有一个你再发现你生长环境的一个感觉。对，
0: 历史有很多都是碎片化的，包括我写这本小说里面，因为这个小说的主人公张兴东呢，他是在隐蔽展现，就是平时老百姓是看不到他做那些隐蔽的工作。所以有一些呢，就是，在历史史实的基础上，需要艺术加工。我觉得文学呢，从某一个角度讲，它是历史的一个粘合剂。就有它，就是像一个历史的河流的两岸，需要文学搭建那个桥梁。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写历史小说，因为我不是之前在写一个历史小说，
2: 对，我知道，
1: 对，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之前也大概会听过他们一些故事，就像挖人物原型一样，我大概会听到，但是，我不了解他，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好像是我重新认识这个人，而这个人是不可能和我直接认识的，因为我们之间隔了那么长的时间，历史。只有通过文学，我觉得是文学太神奇了，对，它打破了时空，
2: 对，
1: 就好像我们可以自由穿梭时间一样，这种感觉很新奇。

期。因为我们刚才聊了那么多，我们聊了历史，聊了历史中的人，聊了历史中的人的温度。对，我觉得以后就是咱们三个都是搞创作的嘛，这些对我们都是。

0: 你好，
1: 我是黑铁。
2: 你好，老师，
1: 我是来参观学习，来看看你们的生活，啊、也体验一下。
0: 我是三号洞执行点点长杨海军。
1: 哎，你好，
0: 欢迎到三号洞来参观。
1: 好好好，那我们走吧。
0: 上面就是造了咱们那个火灶线儿。
1: 嗯，
0: 我们的工作一天主要就是，巡查、监护，防止列车私自停下装卸货物，上、私自上下人员。我们的职责主要是这一个。
3: 我们的最前面是解放军有个哨所，然后在这嘎就是我们哨所。我们主要职责就是进行出境边防检查嘛。这个就属于我们的最前沿。就是入境的第一道出境边防检查关口，然后出境的最后一道出境边防检查关口，就是意义非常重要。

0: 哎，柴警官，我刚才听您管杨警官叫九哥，这段有什么典故
1: 啊？啊，九哥，我也是听同事说，这个那个九哥在家排行老九，啊，大家就管他叫九哥。
2: 啊，我在家里排行老九，我身上有八个姐姐。
0: 啊，那您这是个大家族啊。我听说您家族上有一位烈士是杨明斋。
2: 对，小的时候听父母说过，我的这位大爷爷，他叫杨明斋，他是最早是参加了国际共产主义，然后当时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从维金斯基一道，来到中国。记得我当兵的时候，我母亲特别提到说杨明斋，那时候提了一次，说的你以后当兵一定要好好当，你有一位大爷爷，他在中国共产党那边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一定要传承你大爷爷这种精神。

感觉近距离体验了一下九哥这个巡查工作，有一点小小的震撼。然后我听九哥说这些事儿，再加上这儿的景色，让我想起一本书，叫《山中最后一季》。这个书讲的就是美国的一个国家公园的巡山员，他的工作就是每年在这个秋季和夏季两季的时候，在这个公园里巡查，然后看看有没有野外有没有就是随便用火的，会不会有火灾，然后看看有没有这个游客遇险。怎么说呢？我感觉九哥跟他像的地方很多，比如就是把工作变成生活了，把生活变成工作了。

0: 就是并不十分区分，哪儿是我的生活，哪儿是我的工作，或者说哪儿是我的单位，哪儿是我的家，就每天在这儿巡查，也不觉得这个是一份艰苦的工作，可能就是在巡查自己的家园，
1: 嗯，
0: 对吧？
1: 对，就其实我们每一位戍边人嘛，就是都是把这个工作当成了家，因为大家也好多同事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嘛，
0: 嗯，
1: 就是也都是在这里结婚成家，
0: 嗯，
1: 然后在这里生活，嗯，就早就把这当成自己的家。

0: 这里就是到了散花洞了，嗯，过了散花洞没多远就已经到了俄罗斯了，嗯，这也是我们那个守护，边境，最前方位置了，
1: 这也是我们国境线内的最后一站了，是吧？
0: 对，嗯。

0: 欢迎二位来到石村河国宝景区。
1: 王老师好，
0: 各位好。
2: 那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些我们不太了解的这个国门的故事。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咱们绥芬河呀，是我们国家的铁路和公路两个一级口岸。应该说绥芬河啊，它这个国门也有个悠久的历史。从沙俄开始修建中东铁路，清政府就在此设立了国门，那么捍卫国家的主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历史代表的国门，所以绥芬河呀又有一个三代国门。咱们前边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著名的一代国门。
2: 哦，这是一代。
0: 一代国门呢，因为当时啊，咱们国家呀，刚刚成立，我们这个国门也很简陋，但是它象征的意义是非凡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在远东地区最早的。
2: 王老师，这个国门使用了多长时间？
0: 使用了大约32年。
2: 那挺长时间的。
0: 应该说，在这个国门历史上，也是目前我们当时使用时间比较长的国门之一。

0: 到91年的时候，我们绥芬河啊就开始建设了第二个国门。
1: 这个
0: 国门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国门啊，就是我们叫第二个国门。这向上的四个坚挺的结实的柱子就象征着我。

我们坚持自己这个独立自主的形式，就应该说在当时那个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它应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1994年又新建了我们叫三代国门，就是一会儿我们要去的那个大型国门，它高度有50多米高，那也是目前我们国内特别是对俄贸易当中我们是最宽大的国门。

0: 在前边我们有一个高大的国门，庄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代国门，
1: 看起来很宏伟，
2: 这底下都是
0: 双向八车道。那原来这个小门连过一个车都费劲啊，到那个四车道，到这个八车道，这也是说明我们国家对俄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过程啊。这个国门呢，我们经历了三年的设计，两年的施工，到1994年我们才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

0: 听着老师介绍，然后刚才这么一路走过来，反正也是第一次看到，就是三代国门同时在我眼前出现，然后更直观的就能感觉到这个我们国家一个发展过程里，啊，它不同时期不同状态，然后根据这个国门的变化，能够感觉到我们国力的提升发展。看到现在1994年的这个第三道国门，正好跟我的年龄又是一样的，心里很激动，啊，它现在设计的这么宏伟。也的确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向好，然后现在的这个蓬勃的一个对外的形象，身为中国人还是很骄傲的，尤其听到老师的介绍，让我更了解这些，
1: 就是听王老师和杨老师说完之后，我觉得其实三个词就够了，一代国门代表的是主权，二代国门代表的是尊严，三代国门代表的是气度。

0: 今天来到这边看到这个三代国门，我也想到一些就我读过的文学作品里关于这些守护国家领土的一些个战争文学吧。我特别喜欢蓝小龙老师的《我的团长我的团》这本书。因为它不只是就描写战争的残酷，它还在战争的残酷里凸显了人性的复杂，甚至是那些在极端环境下人做出的选择，更加使他们的形象立体，人格高大。这些人呢，其实就是跟这个国门一样，虽然国门是钢筋铁泥铸的，但是那个他们所表达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就是保护一方领土，守卫我们的国家，守卫我们的民族尊严。铁哥有没有喜欢的这个？
1: 我想到了《士兵突击》。
0: 哦，也是蓝小龙老师的。
1: 对，血肉之躯的士兵，还有钢铁洪流的装甲车，还有这一切都构建了我们移动的国门。
0: 对，今天真的是非常荣幸，然后能跟这个王老师有这么深入的交流。我觉得这对我和铁哥来说都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教育课。

0: 这一趟下来，我的感觉就是，其实很少有这样的旅行。这么长时间，那天我自己还看了一下相册，手机里相册，好像走了快一个月的时间，就是都算上来的话，应该是快一个月的时间。围绕那个331国道，我之前是没有办法去那么多地方的一个人，因为他们并不是说就是很知名的景点了，像我们打卡的那种，它很多就是你要特意的去寻找，真的感兴趣才能找到，而且还留下了很多，就完全不是游客的体验，比如说雨天登岛，然后雨天爬野山这种，对我来说。算是丰富了我的人生，打开了我的信息茧房。所以我这次我非常希望就是能在最后一期的时候把我的两个好朋友也请过来，就带你们一起跟我分享我的这种快乐。我也想知道你们两个就是在西安四分河最后一期目前为止有什么感觉吗？
1: 铁哥先说吧。
2: 我是从密山到四分河感到了黑龙江的广阔和东北的广阔，我觉得只有这么广阔的地方才能养育这么广阔的人，尤其在四分河，我感受了很多。我觉得人除了人心要广阔之外，也要有担当。所谓的担当，就是要对这个国门负责，对国家负责，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土地负责。
0: 你呢，郝三？
1: 因为我生长在南方，然后之前来东北比较少，常待的也就是北京。北方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对抽象的地域概念，其实还是挺震撼的，就是看到巨象的人从辽阔的土地上一个一个立起来，这种感觉其实是超越语言的描述的。
0: 好像此时此刻除了满足也没有其他更多的心情了，因为你最好的朋友就在你身边，你刚刚结束了一段愉快的旅程，你在回望他的时候嘴角就会不经意的勾出微笑。
2: 还是留下一点点，
0: 留下一点点没有补全的东西是吗？
2: 对，留下一点，
0: 下一次
2: 留下一点点有待圆满。
0: 那我们就留下一点点的贪心，因为我们会希望我们今后还能在一起继续这样的旅行，对，阅读、行走、感受。

人生一度屈指可数，为何阅读，又为何保持行走？阅见山海，在行走了近一个月的旅程以后，我在面对镜子之时，看见了黝黑的自己，看见由内心出发的崭新灵魂。我们每一个人因年龄因阅历，难免困顿于自身或大或小的问题之中。现代通讯既便解了千百年的通信不畅，却也无形之中拉开了人与人之间新的距离。保持真诚吧，我远方的朋友，请期许信任吧，相信你脚下的路。阅读定会带来开阔，像接了黑龙江的地理环境，平原如此辽阔，天幕无遮无拦。当走出自困的局限，会拥有饱满的意图。无论阅读还是行走，无论是推荐的书目，还是非得亲身感受才融合在人生里的百般故事，保持内心的开阔，将为我们求得真正自由。今天已然作别，拿上行李箱，离开我的家乡。人生还有很多站地，陌生人之间的相逢，也难说是不是久别后的团聚。我内心充满感激，希望将这感激分享于你。我未谋面的朋友们啊，走出你的世界，读出你的开阔。世界常有常新，也是新的一天的降临，一切都为你预备，等待着你将下一次的脚步越过这一次的脚步之外。一望无际，万里生花。

0: 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1: 我没有票，走开。
2: 哎，证件都拿出来。
3: 我说你们，你们等着。
4: 你票为什么不让放进呢？
5: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6: 郭总，
3: 站住！
6: 站住！
3: 站住！站住！站住！
6: 搜身检查。
7: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8: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9: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8: 啊，这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嘛。啊，请。
3: 站住！给我站住！

0: 什么情况，
1: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啊！
2: 你的表妹，你的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1: 啊，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0: 表妹，新婚快乐！慢走。
3: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吧。
0: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3: 就是。
0: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小门，哎，你讲挺白，滚！
1: 妈的，
0: 姑娘来来，哥喜欢你来，哎，滚！不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喜欢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是不是？
2: 我继续的干。
0: 嘘嘘，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哎哎哎！

0: 不好意思啊，我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有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

0: 你小子招呼都不打算上车，就是。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怎么这么亮来呢？老石头呢？
1: 火车4:30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你拖挂了。老石头，你打埋伏他。
0: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儿就在最后一节车上？
2: 你看看那么多人，你手都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1: 万一他们声东击西呢？
3: 亚飞，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觉得3号车厢里边牛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1: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3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你看你看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我要去了我要去了啊啊啊这个事儿下面了把车接过来三四车
2: 哎你站起来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吧他吗起来起来起到吗
3: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4: 哎太君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1: 对
4: 哎咪西咪西苹果梨

引过来了，粮食的没问题，撤！

0: 兄弟，你喝高了，我送你回座位。
1: 队长，没有发现宝剑，
2: 都找遍了，
3: 不可能啊！
4: 他俩认识就行。
5: 行，他俩认识就行。
4: 行，
5: 你要是也想去干嘛呢？
4: 看
5: 看，你看后边
4: 的。
5: 我来看。
4: 哎，
5: 可能上
4: 车
5: 的，今天哪会发生的？一定出事。
4: 是。
5: 快
4: 走！快走！快走！

走。

0: 黑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驴驴驴，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2: 少来啊，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3: 我说的是假的。
4: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
3: 跟你说话呢。
2: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4: 刘景怡。
5: 梁飞，多有德行。
4: 你的身手很不错。
1: 哎，哪儿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
2: 哎，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1: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4: 是。
1: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2: 至今的总要发光的，
3: 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1: 这，哎，白高兴一场。
4: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6: 不管怎么说，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7: 梁飞，把宝剑拿我瞧瞧。
1: 慢点啊，师傅。
0: 哎。
1: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7: 功劳有，过失也有。
1: 怎么说话呢？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0: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1: 我就是个人物。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4: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0: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吗？
1: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2: 延安知道我，
1: 你梁妃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0: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
3: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0: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1: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
4: 嗯，
1: 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3: 我送你
2: 走了。
4: 让开，让开。
0: 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5: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0: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
6: 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
7: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8: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6: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7: 明白。
6: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侦查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我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9: 怎么可能啊？
6: 委员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不过
7: 有
6: 这一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7: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
10: 哥，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9: 是啊，
11: 委员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10: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
12: 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去。
9: 亚平，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吗？
10: 可是
12: 亚平姐，
13: 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11: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13: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哎，你想过没有，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雅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11: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13: 哎呦，景伯伯，
12: 现在都国共合作了，
10: 武工队的人都是土包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9: 亚平，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10: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
13: 对对对对对，亚文哥，你在我心里永远是

0: 今回の相手は国民党特務の一番手だ。慎重にことを進めてほしい。女優杯の安否は我々帝国の家福の、いや中国統治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る。よって全力で保護、中国政府の陰謀を制するのだ。それでは。
1: 分かったな。
2: はい。
0: はい。メモ持ってこい。来場者は確認をする。
2: はい。
3: 重庆报纸公开说，十号之前必夺我周某的性命。各位看看，马上就要到十号了，可我周玉海依然气定神闲地站在这里。我在这里奉劝重庆，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放弃抵抗，归顺南京王先生的国民政府。
4: 周先生，问您个问题，您跟南京政府的汪先生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在日本曾是同学。
6: 周先生，这位是天津大东亚纱厂董事长周文敏先生。
5: 幸会幸会，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6: 谢谢谢谢，
5: 好，开玩笑，不请。
7: 怎么回事？
8: 对不起
5: ，他也是不小心。
8: 谢谢谢谢周先生。
9: 肚子疼得不行了，你赶快让我进去一下。肚子疼得不行了，你快让我进去。
10: 这又何必呢？

0: 哎呀妈，死人了！
1: 哎呦，死人了啊！
2: 哎，还是个女的，
0: 女的证件看一下。
2: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0: 董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十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来人，失职，失职。董鹏重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1: 秘书长，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0: 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
2: 拿什么刺杀周一海？
1: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
3: 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
1: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0: 你来。
1: 局长有何吩咐？
0: 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1: 是。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居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2: 论本事我佩服他，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10天。
3: 哎，梁飞他人呢？
2: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4: 报告。
0: 来，
1: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0: 舅舅来了。老婆，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哦。哎，
1: 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进忠了。老婆，
0: 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1: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 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你
0: 只靠我表面清闲自在吗？
2: 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0: 10%。
2: 哎，谢良飞啊！
0: 哎，小小，你说说看。
2: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1: 小小，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不，姐夫，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
2: 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诛？
0: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告，连杀3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1: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0: 杜鹏。
3: 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姐夫，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火车站里。 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包间被子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住。好汉他来到车厢一炫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浪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至心里了。这个浪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 这个大哥咋长这么恶嘞？
4: 哎，先生，你有什么？
5: 给我来张牛皮纸。
4: 好嘞。
5: 多少钱？
4: 来，给。

0: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当。
1: 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2: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
0: 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3: 梁飞，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1: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0: 哎，你现实点啊！
1: 别横桥竖桥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吧？
3: 你能上哪去？
1: 执行任务。
4: 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1: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

0: 还有个外国名啊。
1: 经调查，这个周一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十日之内除掉这个周一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0: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
2: 派的传人，
0: 不能有任何闪失。
1: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0: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啊。
1: 好。

0: 你们来干什么？你小子真没一千斤的事儿！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呢，你别拦着我！臭小子，
1: 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了点什么意外，我怎么想你死去的爷爷交代？
0: 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2: 这有这必要吗？
0: 你以为呢？
1: 老飞。
2: 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津你人生地不熟的。反正我在客栈，你这帮人不敢相信你。去了，那可把我罚了关。你正经点。
3: 你慢点。
0: 济南和青岛吧，是吧？天津卫、杨广头啊！
4: 要骂有骂，要骂有骂。四妈妈小。
0: 干嘛呢？
4: 不是，对不起啊，大嫂。说谁呢？哎，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0: 傻子砍住了。
4: 哎呦，没带绳子嘛。
2: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
0: 干嘛呢？
4: 我告诉你，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0: 那我要碰到那个10多岁的小丫头呢？姐姐，我跟你嫂子的事儿，您了知道那啥孩子精神？
4: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大老干娘呢？
0: 姐姐，我跟你嫂子的事儿，您了知道那孩子精神？
2: 你这啥？你胡别胡我告诉你，你胡我呢？
0: 胡你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反应干的事儿。
2: 啊！别老一天傻不唧唧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0: 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只手我能把你拖起俩了，你信不信？哎，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5: 走了，撒黑子。
6: 吃糖葫芦，
7: 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6: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7: 你没事了。

0: 我们家有五个姐妹，她有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婷婷妈妈。
1: 明天呢？明天会有别的其他课你愿意上的吗？
2: 对呀对呀，一点一点出去，希望呢第三点是。
0: 我们在儿童村一起生活，婷婷妈妈是村里的专职妈妈，她是我们童年里最幸运的。

0: 吃没吃啥呀，穿的怎么样啊，我们都是要管的。
1: 每年快到儿童节，小朋友都会收到礼物，我们也会，可我们心里清楚，我们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就是婷婷妈妈。
2: 我最喜欢妈妈做的饭，
3: 妈妈给我扎的小辫儿最好看了。
4: 有一次我生病了，妈妈陪着我一天一宿都没睡觉。
1: 有了她，我们敢大声笑，敢追着幸福跑，敢把每一天都过得闪闪发光。

0: 这么少，这一晚上400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碗面馒头啊？
1: 这儿有地，便宜行动。
2: 不是，就是在便宜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3: 哎呀，熊家富路啊，联系一下。
0: 不计较是你的钱呀、啊，
1: 张飞，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恨街头。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0: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
1: 所以你去最合适。
4: 这是我的座位吧？

0: 归园以后，
1: 黎叔多大了？
0: 47。我说咱俩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你？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啊？我那宝剑给送过去呗。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上茶去吧。47，属虎的，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
0: 说什么了？
2: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
2: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

0: 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1: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2: 黑子，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1: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2: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3: 唐队儿，唐队儿，
4: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特战于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
1: 好。
2: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身刺客，
1: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军衔。
5: 啊，等会儿，
6: 他是日本人？
4: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呀、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6: 我说他们就是你饭桶吧，要不然找我们来干什么？
4: 三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7: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4: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8: 我有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4: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要从你们大浪里。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8: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

0: 快走。
1: 稍有风吹草动，
0: 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2: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3: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0: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玉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4: まだ特務員が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周玉海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周玉海です。
5: 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不然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2: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5: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2: 你就是个笑话。
5: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2: 不信。
5: 要不立拘令状贴告示。
0: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5: 租房子。
0: 租房子？
5: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越近越好。

1: 叶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正统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2: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
3: 你们这样做，我该做监狱有什么区别？焦先生。 您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九公馆完成。对不起。

0: 再冲我摇摇头，就散了。事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武藤はとても重要だ。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1: 哟，人挺全啊，都在。
2: 怎么那么慢呀？都查到什么了？
1: 这公馆门口便衣那么多，我又不是三头六臂，能查到什么呀？
3: 好了，都到齐了，我先介绍一下，阿水、朱青，是我们天津站的特工，
4: 以前是我们特战局的搏击教官。
1: 搏击教官啊，没听说过。
3: 凯文，
1: 开除的人都能请回来，这特战局看来是真没人了。
3: 这个嘴上不饶人的是陈彩霞，
4: 我跟他合作过几次，确实有两下子。
5: 周玉海，委员长发誓十日内干掉他。现在日期将近，
3: 如果我们还不能得手的话，董局长将自裁谢罪。大家应该意识到此的严重性了。
6: 说吧，想怎么干？
5: 强攻。
7: 队长，拿我东西吗？
8: 谁拿你东西了？
7: 怎么了？
9: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7: 很重要吗？
9: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10: 我回来了。
7: 怎么样？
10: 没租到。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7: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10: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9: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10: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9: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
11: 上个月南城督长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12: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11: 要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你。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2: 就算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了。
11: 可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13: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12: 这话我愿意听。
10: 你想跟他合作？
8: 政委，这事你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14: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8: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14: 还法国？
9: 法国？
8: 法国？
9: 法国？
8: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海，你敢吗？
9: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8: 哎呦呦呦！你还你，
15: 这什么地方？这什么地方？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8: 来，去啥给拖上去？
10: 梁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7: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15: 说具体点，
9: 具体点就是

0: 行行行行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吧？
1: 让你走了吗？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藤枝了。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啊？咋就委屈我呢？啥意思啊？驾！驾！驾什么驾？我不理你。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请。
1: 谁呀？
0: 军令部
2: 特战局的人。
3: 老陈是为了招惹什么事儿？
0: 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八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1: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4: 请坐。
0: 来人呐，看茶。
5: 八爷他……
0: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5: 您是？
0: 我是曲阜的管事。
5: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0: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5: 我是什么职位？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公馆。
0: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
5: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服软，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为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0: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5: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0: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送客。
6: 行。

0: 王爷，
1: 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
2: 怎么样？
3: 许孝江就是许孝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4: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能劫富济贫了。
3: 啊，带钱了吗？
2: 这钱干嘛？
3: 一会儿你就知道。
5: 来

0: 半夜半夜不好了，有人砸咱场子。嗯，
1: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撒野？

0: 这位兄弟，你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老千，我也没这气。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劳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不含糊。今天怎么了？被小鬼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

0: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往。
1: 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0: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2: 一为什么，二为什么？
1: 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套。
3: 梁飞，你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1: 正是在下。
0: 梁先生的壮举，曲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1: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工厂，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0: 风格？什么风格？
1: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3: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1: 什么时候？
3: 明天，明天上午。
1: 好，那我等您消息。

八爷，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定好了，导演马上出来。
1: 是。
0: 好了，
2: 王爷，都已经准备好了。

0: 老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吧？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再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1: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啊。
4: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五姑娘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啊。
1: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5: 大飞，

0: 这个曲小将可靠吗？
1: 其实我觉着哈，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2: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吧？
1: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3: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2: 如果马上行动，十几个人左右吧。
3: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将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干什么了。
4: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弯意，我说的可是弯意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弯意，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2: 谢。
0: 告辞。
2: 不动。这么大院，人说搬就搬了。
3: 哎呀，这徐娇娇哈，金门一霸就是金门一霸。
2: 你看你怎么得劲？你幸亏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1: 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云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 酒，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2: 去。
4: 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下一步。
2: 啊，下一步，菜市场买点菜，买菜，
1: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2: 把我师傅叫上啊。
1: 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
5: 哎，别帮我买两份烧酒啊。
2: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2: 哎，政委，政委，
6: 请。小鱼同志，
4: 老赖，
6: 你好。哎，这是小豹、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4: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6: 你好，小赖。你好，小豹。
7: 你好，
6: 黑子。
7: 你好。
6: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4: 是啊，
2: 那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就完成了。
6: 是，你说的对。
7: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6: 没问题。啊，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这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9 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打洞还打上瘾了去。
2: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
0: 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炉

0: 章和 DF9 一下上二十层星空，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四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
1: 四天半？
0: 嗯，
1: 可行。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景一，人我给你配备齐。
2: 好。
0: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就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边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
3: 工程都需要什么东西？
0: 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
1: 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
4: 走
1: 走。
0: 这样的话，嘿，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
5: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6: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
0: 那能说明什么呢？
5: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0: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5: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0: 服了你了，哼。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叔叔，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你们下去吧。
1: 是。
2: 累死我了。
0: 怎么样啊？
2: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在外边。
3: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2: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3: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喊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2: 死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呢？
3: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4: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2: 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那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3: 别人，
2: 我先休息了。
3: 别人。
5: 政委，你上去吧，让小包下来。
6: 没事，我能坚持。没事。

0: 周玉海这老小子，这回肯定出事。
1: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弟大巴怎么样了？
2: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3: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重庆没白借你，
4: 麻烦了麻烦了。
3: 怎么了？
4: 怎么了？碰到石头了，
5: 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吗？
4: 绕不过去也不行。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
2: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3: 我租房子的时候，这个曲小家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
4: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5: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4: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2: 咱就听黑子，娶媳妇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4: 要不怎么说心有灵犀呢？
2: 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花岗岩。
6: 好主意。
5: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4: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
2: 哎，黑子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5: 你管我呢？
2: 问你多大了？
5: 那
2: 拿去。
5: 不是你啥意思？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的。
2: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谁信呢？
6: 暴露了。
5: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6: 好，
2: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
5: 哎，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吗？抓过来一个啪啪啪大嘴巴子，通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6: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5: 你试试呗。
4: 老蓝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2: 太急了。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蓝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5: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急能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2: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怎么出去呢？就听你的，我就娶刘锦衣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锦衣嘛，不老也不丑。
5: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2: 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锦衣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7: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哎，上面。
6: 来，老，
8: 挂那儿，你挂那儿。
2: 干嘛呢？
5: 干什么玩意儿你？
4: 哎，老板，
2: 看怎么样？
7: 看看我怎么样？
8: 有点意思。
2: 像新郎吗？
8: 像，太像了。
4: 像什么呀？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假新郎。
9: 哎，君梅，怎么样？
10: 啊，行了，什么时候还拼？
5: 不是他
10: 准备怎么样了？
7: 哎，老蓝，
10: 老蓝，
7: 哎，
10: 好了，
7: 走，
10: 好，
7: 拿
10: 过去吧，多多益善。
7: 哎，走，快，来。
11: 对你的这个联系最高估的，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
12: 我理解。等十号以后，我就去731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11: 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
13: 这个，保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12: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嗯，
13: 我明白了，谢谢你。
12: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13: 全军方面，是不在算计你，我们不敢休息。
12: 辛苦了，
13: 不辛苦。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ほう。はい、
1: さて

掩护，快点撤！

看看是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后，我挖地三尺把那石头弄出来，我刻上两个字，韩金石。
1: 仨字，
0: 哎，不管几个字，反正我就刻上那仨字韩金石了。
2: 昨天晚上可真够悬的，要不是梁飞斗个心眼，咱们现在就被小鬼子给包圆了。
3: 更可气的是，小鬼子真动怒，
4: 昨天晚上把周公馆周边的老百姓抓了不少，挨得近的全都给轰走了。
0: 哎，那个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4: 行了行了，
5: 你弄死谁呀？
0: 哎呦，
6: 都在这儿呢。啊哈，
7: 来让让。
4: 哎，我刚才啊
6: 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
8: 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
6: 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0: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想着吃？政委，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正经的。
2: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4: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6: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0: 来，你吃点。我呸。哎嘿，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9: 没了，
0: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
6: 听命令。
2: 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6: 下一步，哎，还没想好。
0: 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6: 政委，咱俩一起吃啊，媳妇儿。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6: 开玩笑不让。
2: 梁飞，十号之前必须毁掉 DF 九，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6: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10: 但仇有用吗？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吃点东西吧。

0: 小姐，没事吧？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我没事，我没事。
1: 我叫个车子就好了。哎，黄木车！哎，来了来了。
0: 先生，我先走了。
1: 先生慢走。
0: 去黄木道。

0: 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真不赖。你能
1: 判断他的身份吗？不像是鬼子，但是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秦大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很要对胜。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0: 给什么信发份电报了呢？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
0: 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失联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2: 这儿，
3: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
4: 哎，我们都在这想招了，你干啥去了？
3: 演讲稿。八日，利顺德大饭店。周玉海的？
5: 哎，这月八号啊，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哎，你给念念。
3: 汉奸的稿子应该有什么好念的？
5: 来，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0: 要念你自己念。
5: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2: 啊，这会儿你有掌声。
3: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10号之前取我周玉海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4: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
5: 这，
4: 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5: 推子，推子，继续，
4: 全都疯了！
6: 黑子，别这样。
4: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6: 小点声！
4: 呸！
7: 也很好啊，哎，就是语速快点啊！
6: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3: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0: 哎呀，竹贵人言来了，高见了。
7: 啊。言归正传，
0: 周玉海演讲时间大概是12分，在第7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6: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机。
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6: 是啊，亚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4: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5: 黑子，
4: 什么玩意儿？
5: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8: 同志们，时间紧迫，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7: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3: 老蓝，
9: 哎，
3: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绿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9: 好，这事我去办。
4: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7: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啊，我们要在住。

0: 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的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1: 哎，这这这这这这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 你比我聪明吗？
0: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1: 我
0: 不服啊。哎，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雨涵？
1: 你呗。
0: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雨涵的人是他妈。
1: 他妈死了。
0: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雨涵的人是这个人。窦小凡。
2: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1: 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0: 嗯，啊，当你娶媳妇了，你就知道了。啊，头，我说对吗？
2: 我怎么知道？
0: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你闭嘴。

0: 陆小凡。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很多有名望的人都跟他有些关系。
1: 唱的是不错，你别说，天津卫有点国外的意思。
0: 周玉海包养陆小凡，就算周玉海几个月不出现，也没人能碰陆小凡。

0: 我去看看。德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
1: 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啊！我们跳了。

0: 兄弟，锤的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没去过法国，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1: 欧洲打得更热，
2: 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开酒。

0: 叫板。胆子挺大呀。
1: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2: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
1: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0: 那当然了，王先生。
2: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王。
0: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莫哲，
2: 哎，
1: 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0: 好啊。

0: 身手挺好的，谢谢。你挺像我一个朋友。谁呀？
1: 周先生吗？
2: 认识他？
1: 不认识。不过大家都说你跟他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1: 客气。

0: 说，喝了多少这么大酒劲儿？不，你站稳点，站稳点。不，这位你看看他喝成这样了都。
1: 窦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0: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

0: 更喜欢，
1: 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条线路就选对了。
2: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你起来，你离我远点。
1: 演的还行啊，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3: 怎么样？
1: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啊？就会把魂儿都附在他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邓小凡。我跟邓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玉海的情况。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1: 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2: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
1: 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
2: 客气。
1: 咖啡。
2: 谢谢。
1: 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2: 文清。
1: 王文清。好雅致的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
2: 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
1: 嗯，
2: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啊，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
1: 为什么要当歌女？
2: 嗯，原谅我的冒昧。
1: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月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3: 呀，皇上，我来了。
4: 张飞、景逸呢？
5: 刘景逸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
4: 怎么了，老兰？刚刚得到消息，周月海中午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疼吗？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了，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3: 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儿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的，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5: 胡闹！你的命却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月还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3: 咋没过脑子？
5: 你说，周月还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来。

0: 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一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1: 不是，政委，
2: 你要冷静。
1: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
3: 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她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
1: 嗯。
3: 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1: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
3: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欢问柳，找个借口吧。
1: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1: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2: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2: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哎呀！哎，
1: 没事吧？
2: 烫着了。
1: 看看我，看看。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2: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了，一点浪漫都不懂。
1: 嗯，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2: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1: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2: 口是心非。

0: 喂。行，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2: 哎呀，那行，我下回再来。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哎呦，哎。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

0: 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 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

0: 吃两个月，吃的横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

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

0: 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嫂嫂，我哥哥到底得了什么病死的？
1: 不是告诉过叔叔好几遍了吗？
2: 话又说回来了，你哥哥为人太软弱，竟让人欺负，像他那样的人活着也是受罪，实在没有意思，我看倒不如死了的好。
3: 曹操这是什么话？难道软弱的人就应当受欺负，那些有势力的就应当欺负人吗？我武松生来打抱不平，一心扶弱抑强，最恨的就是恃强凌弱之人。
2: 要是你哥哥也像得了叔叔的一分半分，又怎么会撇得下我这样一身无主？叔叔，你哪知道我的心呢？
3: 嫂嫂，你是个聪明能干之人，你想怎么样便怎么样，哥哥在的时候也从来做不了你的主人。

戏剧的一大魅力就是观演者之间只隔着看不见的第四堵墙，舞台上下呼吸同样的空气，听闻同样的声场，那种同处一个时空充满现场感的互动体验令人震撼而又稍纵即逝。因此在追溯一个伟大戏剧家的创作经历的时候，最困难之处就是无法重返历史的演剧现场。于是当我们试图触摸欧阳玉倩先生在其真戏剧理念之下创造的舞台奇迹的时候，只能面对时间之海突然生出人面不知何处去的喟叹。尤其那一出几乎无迹可寻的史家公认的欧阳氏杰作舞幕话剧《潘金莲》。

0: 难道自己
1: 那出剧于1927年的南国社时期上演，已经90年过去。
2: 潘金莲那个宣言是一个爱的宣言啊，但是他没有像那个梅迪亚那么大的呵斥男人的事件，他没有去呵斥男人事件，他只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认为，我死在你手里是幸福。
0: 至死还不明白这个理儿吗？
2: 因为我其实那个潜台词就是，我活着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我因为爱你而活着有意义，而你又要杀我，而这个杀是虽然要消灭了我的肉体，但是我从精神上死在你的手里，我觉得是我活着的意义。哇，你想这太唯美了，而且太唯爱了，是不是啊？完全是个唯爱主义，真的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升华，带着很强烈的宗教的性质，就触动人的灵魂，灵魂拷问的性质。
3: 我觉得他对人物的分析啊是有深度的，他看人不是脸谱化的，他要解构那个人的那种精神的深处的一些特征。潘金莲是人呢，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那种人呢，他有人物的心理，有他的历史背景，有他的生活，他表现的是他的生活，表现他是人的东西。为什么欧阳靖讲唯美呢？为什么讲这种真戏剧？所谓真戏剧呢？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啊，他既是有他的立场啊，同时他的艺术上的追求是这种追求唯美的东西。
2: 其实欧阳雨倩这个潘金莲呢，我觉得第一次应该说写出了潘金莲不仅仅是一个肉体的存在，一个欲望的存在，因为我们的肉体是代表我们人类的欲望的，我们的思想和精神是代表我们道德的啊，因为思想和精神要去辨别是非对错，而我们还有人类还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是要判断生死的，就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我要活着呢？或者说的叫西方那种话说，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呢？他灵魂是要判断这样的问题的。所以潘金莲在他死的那一段独白里头，实际上是这个判断，就作为一个其实是个下层女人了，是吧？一个一直生命、欲望、爱情、灵魂，就生死都得不到任何满足的女人。
4: 一个男人折磨一个女人，许多人都来帮忙，折磨死的那叫贞洁烈女，
5: 折磨不死的就是淫妇，
4: 不愿意受男人折磨的那就是罪人。
5: 怪不得叔叔也是吃衙门饭，也跟县太爷一样，只认一面的理。
0: 嫂嫂，你一番疯话我二听不明白，
4: 叔叔还是糊涂点好，太明白你就做不了圣人之徒了。
0: 礼义纲常是万年不变，嫂嫂，你至死还不明白这个吗？
5: 我就是太明白了，要是糊涂一点，
1: 欧阳雨倩内心深处的戏剧观念，应该说与其他左翼戏剧家的以戏剧为革命武器的主张是不完全吻合的。潘金莲这样的戏，于是也注定要沉寂于历史的深处。在1939年出版的一本电影周刊上，我们发现一个叫《影中人语》的小专栏，刊登了几位电影人的名言警句。其中《风云儿女》的导演英云卫说，戏剧即人生，人生即戏剧。赵丹说，我把我的生命全给了你吧，我的舞台呀。欧阳玉倩先生淡淡地留了一句话，演成一回算一回。
2: 因为大家都在谈艺术，也很多人都在谈，包括郑君里啊，包括一堆啊，包括田汉，他们都在谈艺术，龚生啊，哎，还有很多当时的理论家都在谈，但是我都觉得没有欧阳玉倩谈得好。欧阳玉倩的最大特点就是口语化，那个年代的人我觉得这点非常不错，很了不起，就人格他们是完全是特别特别完备的，朋友是朋友，战友是战友，艺术上面坚决

0: 不让步，我觉得是这样好，你觉得那样好，不让步。所以他们就是拿夏言的话说，夏言的回忆录我觉得是说的最准确，他们经常争论的面红耳赤，争论的焦点拿今天的来看，就是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这是田夏言先生的原话。而且他居然还在52年把潘金莲演绎了一把，他居然就能够把它做下来。
1: 我来不及和叔叔等明天的太阳了。叔叔，我愿你长命富贵。

0: 相比之下，另一出欧阳玉倩杰作《桃花扇》，因题材之力，能更好地平衡了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得以有更多的机会在舞台上呈现。1957年，69岁的欧阳玉倩，最后修订完成了从1937年就开始创作的三幕话剧《桃花扇》，并由新成立的中央实验话剧院排演。
1: 那时候刚成立的1956年，中央实验话剧院，那个时候最早全名呢叫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这个挂的牌子呢是朱老总提的，就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呢就是戏剧学院的院长欧阳玉倩兼老院长。
0: 1956年9月，时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欧阳玉倩创办了中央实验话剧院，并兼任院长。这个模式正好延续了当年林工学社和耕俗剧场的那种教学和实践结合的体系。1959年，中央实验话剧院正式排演《桃花扇》。然而，在排练现场多了一位苏联专家，他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弟子列斯里。
2: 列斯里啊，就是斯坦尼的真正的大弟子，在我们学校真的是一言九鼎，啊，可以说那个时候整个中戏都围绕着列斯里在转。在这样的情况下，列斯里排《桃花扇》排得不尽人意，排得没法看，说得不好听点。那我的先生说，就没法看，哎，他又重新排，重排。你想，啊，那个是。真的是也很不简单，也最后也让列斯里服气，你可想而知啊。
3: 他欧阳老跟列斯里两个人很少同时看戏，另外加一个和稀泥的，就是孙维世。孙维世因为他俄文特别棒，都要经过他翻译。他翻译有时候他知道刚才列斯里为了什么事不高兴了。他和稀泥的给活的。后来有别的苏联的戏剧界的人来说给你们派哪个专家来，说派那个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列斯里。这位老兄可受不了，人家苏联说他爱骂人。
2: 像欧阳玉倩这些才真正能称得上是戏剧家，就是真是懂舞台，而且尤其是懂中国的舞台啊。你像那个桃花扇，我的先生跟我说，就是坐下来啊，中国人做事要正襟危坐，是坐这样做。而列斯就说，怎么能这么做呢？你这平时做你怎么该做那个现实主义的那种做法来做，一做他就不像啊，不是那么个事儿啊。
4: 你想这个桃花扇是戏曲的东西啊，老院长的本子接触很多戏曲的东西在里头。你苏联专家，你大戏剧家，你排着戏的必然是还是差点，所以欧阳玉倩老院长急了。

0: 上台，让我来听我的啊。结果林司令再一看，哎，这戏完全变样了，能不变样？你想想，
1: 我去采访这个谭台仁惠，就是我们第一届中戏的表演系的女一号。啊，演这个一仆二主的时候，他说有一天他是在那个操场上哗啦哗啦的这个练这个一仆二主，啊，那个角色，欧阳老就从旁边过，看见他说过来过来小鬼过来，说你怎么不穿靴子呢？啊，你就说穿个软底鞋啪啦啪啦就在那儿练了，啊，也不扎个衣服，说我想体验体验那个啊那个角色的感觉在舞台上。说那不行，你得先有形儿，然后有了这个形儿，你再去找他内心的依据。你连形儿都不像，你的内心依据从哪儿出来呢？哇，你像这种话叫先从形再到内心，这道理也不是斯坦尼的东西。是啊，你说我先要有心理学的现实主义，你先要有心理依据，然后从心理依据去找这个表现的方式。你看，他就把中国戏曲那一套夸他弄到一仆二主的这种外国戏的，而且是在当时苏联专家整个斯坦尼占绝对上风的状态下，他这么来叫到谭台仁惠来拍戏，先从形来找神儿，就是中国戏曲里边形神兼璧。你看，这样的方式也是很不简单，很不简单。

0: 家是非常了不起，他的这个祖父叫刘仁杰，那是其实比欧阳家的背景还要大，还要有钱，还要这个渊源还要更深。
1: 欧阳雨倩和刘运清的婚姻是典型的封建包办婚姻。当时这个欧阳雨倩从日本回来之后，家里为他这个认定了一门亲事，欧阳雨倩是坚决的反对的，但是他反对无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就说我马上就要去留学了啊，我在家里只有三天的时间，那家里人就用这三天的时间为他办这个婚事。
2: 你说，哎，这个人可一下就把这个外公可吸引上了啊，他确实觉得他不仅这个就是像德才貌，俱佳，他没见过嘛，没见过。当然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也不知道当时场景是个啥场景，那确实他觉得完全就是我所需要的那种女人。
1: 欧阳雨倩见到刘云秋啊，确实是相见恨晚，对自己的妻子非常的满意，所以呢他就说不但三天没有走，而是三个月没有走。
2: 那后来到中戏，这个外婆担任这个总务处的处长，实际上是帮他搞整个台，这个后台的管理呀，剧场的管理都是他嘛，安排的井井有条。你说这种贤内助，不光是啊这个啊做饭的啊，在家里面这种家庭妇女的角色，他是完全是一个他的事业的支撑，精神的支撑和事业支撑。你说他一个男人还要什么呢？他不要了。
0: 我的先生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啊，说欧阳老啊跟他夫人，那个时候铁丝四主胡同口有一个小馄饨店，是有俩太监开的，两个太监开的小馄饨店，大概一碗馄饨也算是比较大一个碗，但是也很少啊，就一碗馄饨5毛钱。他说经常看着欧阳老和他夫人两个人吃一碗馄饨，两个人一个勺里边，一个碗里边，两个人咬着吃。但是他跟我说的时候说是他们俩多么的恩爱啊。
2: 我们家那时候那房子就住在北

0: 房嘛，北房中间是一个客厅，西房那就是老院长，就是欧阳玉县的住房兼书房啊。那么住房有一小间，他住的那个里头，就是书房的东边这间是小间啊，一进门这间，然后他就住在那里头。然后后来是我外婆住的啊，他就住这家里头。然后再往西走就是书房，那些照片，历史性的照片，跟梅兰芳的，跟一些跟这个苏联专家啊，跟那些这个就在那里边照的啊，包括最后他去世以后的灵堂也在那里边设的啊，就郭老写的秋雨黄花那帘子就在那里边设的。所以中间是个大厅，大厅我们在这吃饭。当时我们家有一个电视，那在全院里头那是唯一一家。我记得大家伙那时候不管谁的孩子，到夏天了，把电视都放在那个屋檐下，大家伙在那看电视，就跟那露天电影院一样，在我们家看。那时候我外公出来看一看，走走，看看小孩子。
1: 欧阳雨谦是个很有趣的人，我的研究当中发现他几乎是拿我们现在话说三无，啊，无文凭，无学业，没有一个学业他走完过。没有一个专业他把他全部这个就是作为科班那样去学习过，但是他每一个都可以这么说，都非常的下功夫啊。比方说他要学各种流派啊，找师傅啊，他从来不去说我就，你要知道戏曲界是跟一个师傅就得跟到底的，但是他因为他不同。
2: 下去了，夫人陪着下去了。完了，我就问这个工作人员，老院长干嘛来了？录音。我老院长录什么音？昆曲，再不录，录不着了，没了。
3: 就在当时七十多了录的，你就听录音呢，你听的都不像不到二十岁，好像一个小姑娘，七十多了嗓子还那么好。哎呦，我说老院长那时候，他就上台就他那样子，然后他唱。那也是大伙儿都得惊呆了啊。
0: 然后包括他家里面的这种藏书也真是博览，我们现在都根本到不了那种地步。日文的、英文的、俄文的东西他都看啊，所以每个东西，包括日文的中学课本都有。他搞触类旁通，他搞兼收并蓄，在日本留学的肯定懂日文，然后呢又读英文的书，那么汤书小屋啊，这些东西都是全部都是英文的嘛，包括是易卜生的这些作品都是英文的吧。莎士比亚，我们家我看到这种最全的莎士比亚全集，好多东西都失散掉了，非常可惜。但是莎士比亚全集还有一部分在那地方，那全都英文的，所以他上面做了很多的笔记，而且盖了他的章，是吧？于倩嘛，于倩的章。

0: 1957年，中国话剧诞生50周年，欧阳玉倩重新编写了9场话剧《黑奴恨》，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剧本。而50年前，他在春柳社排演的《黑奴御天禄》中，第一次登上话剧舞台。
1: 《黑奴恨》是欧阳玉倩同志根据19世纪美国女作家斯多夫人的小说《黑奴御天禄》改编的。斯多夫人这部小说是写在19世纪中叶，
2: 60年毕业，分在实验话剧院。
1: 对于
2: 分在实验话剧院呢，哎，正好赶着老院长改了个剧本，叫《黑奴恨》，原来叫《黑奴御天禄》，现在叫《黑奴恨》。这个话剧老院长的作者，导演孙维世，那天拍戏，老院长高兴了，坐那儿看，哎呦，正好看着我看老院长，哎呦，他走也不会走，动也不会动。叫老院长就跟维世，这声儿挺大，这孩子怎么这样，走都不会走。维世说，刚毕业的学生。哦，不行，这么演戏，行，我得给你排排戏啊。

谢谢老院长。哎，我心想说着玩就过去了呗。哎，晚上通知我，我就住在院里头，通知我老院长来了，来给你拍戏了，赶紧的。我说啊，他真来了，老院长真来了。晚上到排练场，往那一坐，老院长说：“今天晚上啊，我给你拍戏，因为白天看着你不会走啊，在台上那哪行啊？记住了啊，话剧演员两大支柱，不像电影演员一个特写打音乐一推上去了。记住，话剧演员没什么可借的，啊，就这两样，语言、形体。”你这话也不会说，道也不会走，你不行啊，这个。所以我就记着老院长的话，我记一辈子，真是。话剧演员，语言、形体。完了，他就说在日本怎么《黑奴一天路》，怎么是什么这个小说怎么改的？话剧跟李叔同一块怎么带到中国来？又叫着话剧。

伊朗议会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管辖计划。特朗普向伊朗提出更严苛的谅解备忘录条款。世界杯在即，伊朗队。

0: 在墨西哥主体加强安保。2026电影暑期档开启，多部新片陆续定档，守护童真，环卫夫妻，让旧玩偶重获新生。六一到，冰城亲子游持续升温，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磊。首先进入晨光世界。据伊朗媒体5月30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性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萨利米说，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美军舰警告，要求立即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5月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消息还称，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当天早些时候，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称，美军在阿曼湾又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的商船。美军飞机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这艘船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另外，当地时间5月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美国海军任何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破坏航行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严厉军事反制。
1: 据美国《纽约时报》5月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
0: 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表示担忧，并不满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做出回应。一名官员补充说，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报道说，特朗普5月2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助手举行了长达2小时的会议，专门讨论结束对伊战事，但会议结束后，他未发表任何声明。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国高级官员和知情人士消息称，在当天的会议上，特朗普要求对协议进行多处修改。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5月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的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的冲击。
0: 声明称，虽然全球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但中东战事导致的燃油和化肥价格上涨、更高的不确定性以及就业升级风险，会让最脆弱的经济体受到更大冲击。随着一些地区进入播种季，化肥价格上涨尤其令人担忧。声明强调密切监控化肥供应链、能源和经济形势以及政策应对的重要性。声明同时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如果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石油库存将在北半球夏季需求高峰到来前继续快速下降，这将给燃油安全、市场状况和经济韧性带来日益增长的风险。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月30号报道称，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

0: 成本暴涨近70%，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若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他们带来约5亿美元额外燃油支出，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也表示，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至6000万欧元，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日本石油化学工业协会5月早些时候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四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7.1%，四月乙烯利用率降至67.3%，为1996年有可比数据以来最低水平。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共同社数据显示，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目前，日本主要化工企业已转向国内及中东以外地区采购，导致成本增加，推高消费品零售价格。面对供应短缺，日本政府已于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共同社近日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超70%日本民众已开始因石脑油供应不足感到不安。
1: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打响，伊朗国家足球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以及训练场所将加强安保。
0: 蒂华纳足球俱乐部一位消息人士表示，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将在当地体育场训练并驻扎，体育场将加强安全措施，并在所有车辆入口处部署国民警卫队人员。
2: A mí me parece extraordinario que tengamos que venga una selección. Me parece extraordinario.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需在美国洛杉矶和西雅图参加3场小组赛。墨西哥总统辛茂姆5月25号表示，由于美方拒绝接待，伊朗队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变更为墨西哥蒂华纳市，球队将在3场小组赛当天前往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日前表示，伊朗队仍在等待美国方面发放参加世界杯的入境签证。鉴于非洲中部地区爆发埃博拉疫情，而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墨西哥最大航空运营商墨西哥航空公司5月29号在社交媒体宣布，过去21天内曾在乌干达、刚果金或南苏丹逗留的旅客，将被限制经航空途径入境墨西哥。墨西哥运营多条国际航线的2家廉价航空——比瓦航空公司和博拉里斯公司，也宣布了类似限制措施，暂定为期60天。美国政府5月29号代表3个主办国就非洲埃博拉疫情的防疫措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针对来自非洲埃博拉疫情风险最高地区的旅客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以保护公众健康。声明未提及措施细节，尚不清楚是否涉及入境禁令或隔离措施。
1: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5月30号晚正式成功卫冕了欧冠联赛的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也引发了多起骚乱。
0: 巴黎著名地标性场所香榭丽舍大街当晚聚集了约2万人，临近午夜时分，大量球迷涌入巴黎环城公路。法国媒体播出的现场画面显示，香榭丽舍大街、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地点发生纵火以及燃放烟花行为。此外，当晚还有人企图袭击巴黎八区的一处警署。鉴于去年大巴黎欧冠夺冠曾引发骚乱，法国政府此次提前为欧冠决赛夜部署了大规模安保，全法共动员了22000名警察和宪兵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部署在巴黎及周边地区。法国媒体公布的数据称，截至当地时间5月31号凌晨1点左右，全法共有416人因滋事被捕，其中283起发生在巴黎警察局辖区内。
1: 在意大利罗马的一条道路上，约有30匹马因为受惊沿街狂奔，造成了2名宪兵和1名警察受伤。在事发时，这一路段正在为6月2号的国庆游行活动举行彩排。

0: 约15匹马在逃跑过程中受轻伤，有一匹马最终不得不实施了安乐死。当地警方与宪兵已展开调查，初步怀疑马匹可能因听到烟花爆竹声或其他外部因素受惊。调查人员正试图确定声响是来自单一点位还是多个地点同时发出。伤者中有一人肋骨骨折并伴有肺出血，一名女警面部多处擦伤。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5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谢尔盖·科佩尔金，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同一天，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发布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在长期封锁之下，古巴社会各领域正经历严重的能源危机，其中医疗系统首当其冲。在此背景下，中国伸出援手，向古巴捐赠并安装了数千套太阳能发电系统，为医疗中心以及其他关键基础设施恢复供电。其中的5000套家用太阳能设备已经安装到古巴全国的多个社区、综合诊所和养老院，将直接惠及成千上万的古巴人。黎巴嫩总理萨拉姆5月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称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据路透社5月30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表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28例埃博拉疑似病例，225例确诊病例。虽然疫情仍在蔓延，但刚果金暂时不会关闭学校，而是将加强预防措施。他敦促民众避免自行用药，应确保任何出现症状的人都能迅速被送到医疗中心。早期干预对生存至关重要。据美国航天局发布的消息，5月30号14点之后，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罗德岛州、新罕布什尔州等多地均有居民报告听到类似的爆炸声。美国流星协会也表示，据想可能有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在新罕布什尔州与马萨诸塞州交界线附近进入大气层引发。当地公共安全部门表示，目前尚无损失报告，也不认为存在公共安全威胁。最近一段时间，座头鲸蒂米的命运一直牵动着很多人的心。今年3月底，蒂米首次在德国波罗的海沿岸被发现，此后多次搁浅，健康状况持续恶化。最后一次救援行动发生在5月初，蒂米由一条驳船运送至北海深海水域后放归大海。丹麦环保署于5月16号确认了他的死亡，并将展开尸检和样本采集工作。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今天开始实施，新版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的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
2: 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或持优惠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的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的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3: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日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

0: 从今天开始，电影市场将进入暑期档，目前已经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涵盖多种题材类型，满足不同的观影需求。
1: 作为六一儿童节合家欢观影的选择之一，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乒乓男孩讲述了两位热爱乒乓球的少年搭档，共同怀揣奥运梦想，却因转学离别从挚友变为赛场对手，最终在一场决定命运的决赛中直面友情与胜负，学会成长与告别的热血故事。作为暑期档备受关注的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路上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经典战例《四渡赤水》，向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历史题材电影《澎湖海战》取材自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此外，喜剧片《年会不能停二》、进口片《玩具总动员五》等中外影片也陆续定档，带给观众多样化的观影体验。
0: 湖南岳阳地处长江之滨洞庭湖畔，烧烤备受当地人的喜爱，仅烧烤门店岳阳就约3000家，很多烧烤师傅都拥有一手绝活。现在岳阳有了专门的烧烤学院，让烧烤技艺进一步标准化。最近烧烤学院的首期学员迎来了毕业。
2: 夜幕降临，炭火升腾，岳阳街头的烧烤摊逐渐热闹起来。在众多忙碌的身影中，来自岳阳烧烤学院的学员正跟随师傅学习实操技巧。师傅一边示范腌制调料的配比，一边讲解不同食材的处理技巧，并耐心示范翻面节奏和撒料手法。
3: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当成一门事业来做，经营包括短视频的运营，这些包括怎么开店，老师他们分享的自己的创业经历。以前我去吃烧烤我不懂，现在我吃烧烤我能说个一二三出来。
2: 今年3月，由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创办的我国首家烧烤产业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对外招生。首期30名学员，约90%来自外地，既有酒店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还有连锅铲都没碰过的餐饮小白。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除了学习基础烤制技艺，也会学习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短视频运营等必修课。眼下学员们已经迎来毕业，作为毕业学员，刘毅选择先在岳阳城区各烧烤店帮厨练练手。
3: 我觉得对我以后开店有帮助，能巩固我的技能。我觉得这一个月学的东西比较多。
2: 今年7月，刘毅将和同期学员彭涛结伴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开店。因为此前的工作经历，彭涛发现了中国美食在越南当地非常受欢迎。系统学习岳阳烧烤之后，俩人一拍即合，
4: 发现越南的市场烧烤店突然间兴起了，然后我就觉得烧烤是那个烧烤的环境比较适合干，我就想把越南烧烤带到越南去。
2: 眼下刘毅和彭涛正在研究越南消费者的饮食习惯，打算对岳阳传统烧烤调料进行改进，增加香茅、青柠等东南亚消费者较为喜爱的风味元素。
3: 孜然我可以打成细颗粒或者打成粉，或者里面可以加香菜籽、加小茴香，
4: 肯定口味肯定是要调的，因为越南烧烤还是有点辣，那边要适合那边的口味嘛。
0: 在山东临清，一对从事环卫工作的年轻夫妻用温柔与善意，让垃圾车上散落的旧玩偶重获新生。满载玩偶的垃圾车成了城市和小区里一道温暖的风景。
5: 每天清晨，朱鹏程和傅立慧夫妻俩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们驾驶的垃圾清运车与印象中灰扑扑的车厢不太一样，车身上挂满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玩偶，仿佛移动的童话世界。日常清运过程中，不少被主人丢弃的毛绒玩偶会混杂在生活垃圾里。看着这些外观尚可、只是蒙尘破旧的玩偶，夫妻俩心生不忍，决定将它们捡拾收集起来。
6: 我俩干这工作1年多了，刚开始的时候发现

0: 捡幼竹壶，把不要的娃娃玩具扔到了垃圾桶里。感觉娃娃很可爱，扔了很可惜，就把娃娃挂起来塞到车上。很清楚的记得第一个捡到的玩具是一个很大的玩具熊，后来娃娃越捡越多，我对象也是童心未泯，把捡回来的娃娃洗了洗，挂到了车上，成了车的装饰品。
1: 一辆垃圾清运车承载的不只是废弃物，还有善意与童真。朱鹏程和傅立慧用自己的双手让被丢弃的玩偶找到了新的归宿，也成了这座小城的一道风景。
2: 眼下穿梭在城市街头的快递骑手们正在构建起覆盖面更广、响应更快的治安防控网络。最近在上海，两名快递骑手先后向警方提供了线索，协助警方破获两起利用电子产品转移涉诈资金的案件，涉案金额达到了20多万元。
3: 今年四月底，一名快递骑手发现，他负责配送地段的一名客户在很短时间内就收到了30余部全新的手机。这名客户收货地址模糊，仅标注路边位置，而且每次取货都刻意遮挡面部，行为举止反常，疑似是为电诈案件销赃的取手。
4: 他是就是戴着蒙面嘛，口罩嘛，然后你根本不和你对视，然后你东西交接过去以后，然后是肯定是我们公司规定是要检查一下，你比如说你买了几部手机，然后对一下，然后不对，然后直接拿了就走。
3: 接到骑手提供的线索后，民警立即开展调查，并在一宾馆内抓获男子张某，当场查获8部用涉诈资金购买尚未转移的全新手机。同一快递站点，另一名骑手也发现类似的可疑订单，警方快速部署，在辖区一小区楼栋内抓获犯罪嫌疑人胡某，现场查获6部全新手机。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胡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看新闻光华下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5: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正式实施，规定一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如对幼儿园食材采购、餐食加工、餐饮具清洗消毒明确规定动作，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并落实陪餐与社会监督。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办公厅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最近，福建长乐机场海关在对一架来自泰国的进境航班旅客托运行李进行先期机检时，发现一件银色行李箱图像异常。经开箱检查，多个身体乳、化妆品罐子下层均藏有紧密包装的塑料袋小包，拆开后可见白色晶状物体。经现场快速检查，确定这些可疑物是冰毒，总重489.5克。目前案件已移交相关部门处理。在云南，绿化带不但可以观赏，还可以品尝。在玉溪市沅江县的道路两边，本土树种三年芒熟得正透，管理部门会统一采摘芒果，免费分享给市民和游客。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当地还把菠萝蜜、椰子这些热带果树种到城区街巷，街头四季常绿，季季有果。市民出门遛个弯，抬头就能看见果子挂满枝头。前不久，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天空出现绚丽的七彩祥云。

0: 云层边缘晕染出红橙黄绿等渐变色彩，好像为天际勾勒出一道精致彩边。近期当地受暖湿气流影响，空气中水汽含量充沛，阳光穿越云时，光线经云中微小冰晶发生折射色散，最终形成这一色彩绚烂的景象。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

0: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稍后您将看到六一岛冰城亲子游持续升温，哈尔滨865团呈现的世界经典865剧《天鹅湖》首演。
5: 我第一次来哈尔滨，现场看芭蕾舞演出，我特别喜欢。
4: 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少儿活动场所看望少年儿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向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希望全省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班人。5月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佳木斯市双鸭山市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编改工作。他强调，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以有力有效举措推进问题整改。
1: 第76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亲子旅游市场迎来了消费热潮。同城旅游最新报告显示，黑龙江省六一期间亲子游的预订热度环比大幅增长61%。
0: 今年六一，哈尔滨跻身全国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前十。这里是伏尔加庄园景区创新推出“六一攀新高，快乐向前冲”主题活动，俄式文化体验、萌宠互动、手工制作等深度亲子项目受到众多家庭欢迎，成为节日热门打卡地。
2: 来到伏尔加庄园，一定要亲自感受一下40米超长大滑梯带来的快乐。为了让小朋友玩得开心，大朋友玩得尽兴，这个六一呢，景区全新推出了套娃大滑梯亲子闯关活动，整合攀爬、探险、极速滑道、障碍穿越、网红点打卡等多样趣味玩法，全方位解锁童趣时光。
3: 园区里新增了许多萌宠活动，还有手工制作，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以前更注重的是陪孩子玩，现在就是一边玩一边学，我感觉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挺有意义的。
0: 不仅是伏尔加庄园，哈尔滨极地公园、东北虎林园等景区也迎来亲子游客流高峰，门票预订量显著上涨，热度环比增幅达57%。在索菲亚广场，不少年轻人带着父母一起过节。
4: 小时候都是爸爸妈妈陪着我们一起过，现在我想让爸爸妈妈变成我一样的小公主，所以我们今天一家四口想拍一个全家福当作纪念，把这些美好的记忆都留下来。
0: 随着孝心游成为新风尚，亲子旅拍订单大幅增加，不少门店提前一个月就接到咨询预订，节日期间拍摄热度持续走高，
5: 家庭氛围感特别好，比往年的同期上涨30%左右。
0: 这种双向关爱的家庭旅行模式，让儿童节也成为表达感恩、增进亲情的温馨时刻。数据显示，哈尔滨地区由子女为父母定制的自家团家庭游产品热度同比上升31%。研学旅游也成为今年六一亮点，七台河市依托奥运冠军之城，吸引俄罗斯研学团前来打卡。华南以怀旧蒸汽火车体验，向孩子们展现三公历史。鹤岗推出工业风研学，带领学生参观物流产业园。铁力则开展小兴安岭森林探险活动。黑龙江以生态、科技、异域文化、城市记忆为特色，打造多样化亲子研学场景，助推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1: 5月30号晚，由哈尔滨芭蕾舞团联袂哈尔滨交响乐团共同呈现的世界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在哈尔滨盛大首演，同时拉开了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的帷幕。
0: 伴随音乐响起，集结冰城顶尖艺术力量，历经6年筹备的芭蕾舞剧《天鹅湖》惊艳亮相。天鹅湖被视为芭蕾艺术的巅峰象征，此次哈尔滨芭蕾舞团首次挑战这部被誉为芭蕾试金石的经典，演员们以扎实的功底、灵动舞姿和饱满情绪深情演绎，旋转腾挪间尽显古典芭蕾的精致美感。哈尔滨交响乐团现场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的传世旋律，更与舞台上标志性的天鹅手臂精准的控制技术交相辉映，让这部传世经典在冰城舞台焕发出全新光彩。
6: 我第一次来哈尔滨，现场看芭蕾舞演出，我特别喜欢。舞者对音乐的感悟总能深深打动我，还有那些流畅优美的动作，以及舞蹈本身传递出的意境都非常不错。
7: 芭蕾舞演出由交响乐团现场伴奏，就是一个非常天花板般的芭蕾盛宴。那么在全国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省委书记许勤到幼儿园、小学、

0: 范围内只有中央芭蕾舞团和上海芭蕾舞团这两家芭蕾舞团演出天鹅湖是和交响乐团现场伴奏，我们应该是第三个。
1: 这场演出也拉开了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的帷幕。本届音乐季从六月持续至九月，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杨丽萍舞剧《十面埋伏》、白举纲与刘令飞主演的音乐剧《海上钢琴师》等重磅演出将轮番登场。同时，市民音乐嘉年华、群众合唱展演等十多项活动将走进防洪纪念塔广场、中央大街、太阳市广场、老会堂音乐厅等城市地标，营造全城欢歌的浓厚艺术氛围。5月29号，黑龙江省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清单发布启动仪式在佳木斯举行。按照全省统筹一地首发全域跟进模式，佳木斯率先发布了本地关爱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清单。清单涵盖健康服务、子女关爱、权益保障等五个领域，共700多项特色服务，为快递员、网约司机、网约家政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服务保障。
2: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参与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

0: 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4到15度，明天哈尔滨终于转多云，23到12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多云转晴，20到4度。黑河雷阵雨转多云，19到10度。齐齐哈尔多云转小雨，24到14度。绥化多云转小雨，22到15度。大庆多云转阵雨，24到15度。宜春雷阵雨转小雨，20到9度。佳木斯多云转小雨，25到13度。鹤岗阵雨转小雨，22到10度。鸡西多云转小雨，26到13度。牡丹江晴转小雨，27到13度。双鸭山雷阵雨转小雨，27到14度。七台河晴转阵雨，25到10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4到15度。明天哈尔滨终于转多云，23到12度。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情。

0: 什么最重要？健康最重要。大家好，我是梁涛。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出大家非常喜欢的老朋友哈，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哎，梁涛好，屏幕前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两天好像我们也一直在说到关于这个舒洁宝啊二型狐皮素的这个事件之后哈，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炸锅一样的这个电话留言哈，天天追着我们问，什么时候能有准确消息啊？所以今天一开场呢，我们要满足所有观众朋友们的好奇心哈，必须替大家问哈，就是咱们这个舒洁宝二氢狐皮素的价格，谈的到底怎么样了？今天因为昨天您说了哈，这个事儿可能不能反悔的哈，说今天节目当中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准确确切的消息。
1: 你这是开场就来逼宫啊？
0: 啊，对啊，
1: 让我这个心理压力好大呀，
0: 给你逼到墙角啊！
1: 我非常理解大家迫切的心情哈。那说实话，我比你们更着急，这些天下了节目之后啊，都没敢歇。

0: 对，
1: 昨天晚上特意呢又给他们中国区的总经理冯总打了电话，
0: 这能拍板了是吧？啊，
1: 对，现在货呢肯定是没问题，但是价格的事儿结果不是特别理想啊，
0: 不是特别理想。
1: 对，冯总那边呢依旧是没松口，态度呢也比较坚决。
0: 哪个是冯总来跟我唠唠？差事儿吗？这是还没松口啊？
1: 对，
0: 这个价格我们今天因为今天必须要给我们一个准确答复了哈，对，这个价格到底有多贵？我们心里有数哈，我们看一下这个起始价格，厂家给出价格多少？哎呀，你别叹气呀、啊，你这一叹气，我心里没底儿了。
1: 这个大家先有个心理准备哈。啊，目前厂家给出的定价是599一瓶。
0: 啊，就昨天我，哎呦，那个样品没在哈、啊，我们昨天拿到那个样品是599一瓶。
1: 599一瓶。对，
0: 乍一听挺贵的哈。你去注意大家我的措辞，乍一听挺贵的哈，乍一听挺贵的。然后仔细一琢磨，其实还是很贵的，
2: 还是有点贵，599这个价格确实是有点贵、啊。
0: 对，还是有点贵。虽然说我们已经说到这个二氢虎皮素它的种种这个优势，包括它所唯一性、不可替代性，但是想一想这599哈，我们导播说了，换个说法，反正怎么说我都觉得有点贵啊。
1: 对，599一瓶，肯定是值得。
0: 对，
1: 但是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呢，长期吃还是很有压力的。
0: 对，就比如说我作为我梁涛要是给我的母亲去买的话。我会考虑考虑，
1: 对，我就是想给大家呢争取一个最低价啊，把这个门槛再压低一点啊，让喜欢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家人呢都能够吃得起、用得起这款好产品，然后呢都能摆脱结节的困扰。所以599这个价格呢，我不是很满意，其实希望能够再往下压一点。
0: 对，但其实我刚才听到599这个价格，我有点替您替你捏了一把冷汗。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有没有什么最新？
1: 但是不管多难，既然我答应了家人们要争取最低价，我就一定说到做到。那这样，我现在呢就给冯总打电话，当着我们所有家人的面当场跟他谈。今天就算我磨破这个嘴皮子也要给我们家人们争取到最实在的福利。
0: 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就期待着我们这个价格出炉了。所以现在我们张磊博士啊已经要把电话拿出来了，此时此刻我也跟着特别的紧张。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共同来关注一下，看看我们这个舒洁宝二氢虎皮素的价格到底会谈到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我们拭目以待。
1: 好，
0: 电话通了哈。
1: 哎，冯总，哎，冯总您在吗？
3: 在。
1: 哎，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3: 啊，张博士，方便，什么情况您说。
1: 哎，好嘞好嘞，冯总，那我就直说哈。今天我在这儿呢面对的是我成千上万信任我们的家人们，那现在他们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特别想用上我们二氢虎皮素这样的好产品，但是现在599一瓶这个价格对于大多数的家人来说确实是有点高，所以我还是想再跟您聊一下这个价格方面我们怎么能够再降一降。因为这个价格我实事求是的说啊，很多家人承担不了，那你价格降一降的话，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家人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产品，对你的市场空间的话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3: 哎呀，您的心情我还是完全理解的，但是这个价格真的不好再降了。您也知道，我们厂家是德国营养品制造行业的前三名，我们拥有这个资质是最健全的，而且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加工，再到成品的检测，每道工序都严格按照国际标准来的。是确保每一盒产品都安全可靠的。
1: 明白明白，您说这个我都同意哈。就是说您这个厂家所有的这个产品肯定是经过 GMP 认证的，要不然的话也不会一直盯着你们家的产品不放，也不会说我们谈这个价格你看都谈了多少轮了。但是呢，正是因为你们厂家实力强、资质全、产品好，所以我才想把这么好的产品推荐给我的这些家人们，让大家呢都能用上放心的好产品。所以说您说的这个我完全同意，也都相信。所以呢还是看看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合作促成。
3: 张博士，我也特别感谢您的信任。其实我也不是说故意要咬住这个价格不放哈。主要是我们这款舒洁宝，它的核心成分是二氢虎皮素。您也知道，这个二氢虎皮素的成本有多高。它不仅是说这个原料很稀缺，它提取的难度也是特别大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添加了9种别的成分，样样都是精品的。您知道的，那个张博士，光原 材料成本就占了很大一半。

0: 办的。
1: 冯总明白哈，你我也明白您的难处，我也知道成本高，但是你想我这边其实如果说有优势的话，就是有这么多的家人啊，有这么多的市场的朋友们的支持，他们呢都是普通老百姓，也受这个结节的困扰，他们想通过这个舒洁宝二星护皮素调理好身体，那如果他们用出效果了，肯定是口碑相传，所以到那个时候，不仅是观看我们节目的家人，还有全国各地的老百姓，都会慢慢认可我们舒洁宝这块产品，所以带来的这个市场的潜力、市场的增量，对你来说是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量。你想想，这得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啊！所以你现在哈，稍微给我们让一点力，你看似好像亏了一点，但是从长远来说，肯定我们双方都是双赢的。嗯，你就相当于给我们家人发个福利，把价格再降一降，让更多人都能用上。你看这样行吗？
0: 张博士，说实话哈，通过这几天跟您的这个沟通，我也能看出来，您是真心实意的为了家人们着想。也不是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想让更多人能够摆脱健康的困扰。您这份心，我特别的敬佩。嗯，这样吧，您这个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还这个做着节目跟我这个通话，我也拿出我的诚意来。我最多也就是给你降200块钱，按照399一盒的价格给您，可以吧？反正
1: 这
0: 也是我。
1: 哎，这个太感谢您了，冯总。399一瓶，按照您这份诚意哈，我已经收到了。但是冯总您也知道哈，我们家人们呢很多都是普通家庭，399一瓶如果是长期吃也是很吃力的，你能不能想办法再给我们让一点好不好？399还是有点贵啊。
0: 张博士，不瞒您说啊，昨天您给我打完电话之后，我们公司高层就临时召开了会议，整整开了3个多小时，就您这个情况专门讨论了舒洁宝的价格问题。我们一共做了5个预案，我们真的是很想把这个价格降下来，因为我们也知道哈，我们不拿出点诚意，咱们之间的合作肯定也很难继续下去。嗯，但是张博士，你知道我们这个产品，说良心话，定价真的已经很低了。我们599的价格本身就已经薄利多销了，没有太多商量的余地了。这次给您降到399一盒，已经是我们5个预案里最低的一个了。这一下也降了200多块钱，相当于66折呢。这是我们品牌成立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的价格，真的是最大限度了，不能再降了。你也不能让我亏本卖，是不是？
1: 我明白明白，我能理解您的难处哈。399一瓶的话，这个价位确实已经压到您那边最低了，放在市面上的话呢，也是比较高的性价比的。但是我们说实话哈，跟我心里的预期相比，还是稍微高了一点。你看能不能想办法从哪个环节再给我们省一省，物流啊、仓储啊，把中间的成本给我压一压。然后你们厂家现在有没有什么其他我在中国啊能够帮忙协调解决的这个事儿？不管是宣传推广还是说其他方面，只要我这边能帮上忙的，我这边肯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你跟公司有个交代，我这边给你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和困难，然后呢中间想办法去压缩一下这种不必要的这种成本，然后我这边呢，我们这些家人朋友们呢也能得到实惠，我们就互相帮个忙嘛，你看这样行吗？
0: 帮忙我这个，哎，要不我再想一想吧，看看。
1: 哎，你就想一想，看看中国这边有什么我能帮你解决的。咱们既然是合作哈，你也不可能平白无故的把价格降得这么低。那我的目的肯定也不是要让你们亏本，那只有你也有钱赚，然后我们家人朋友们呢也能得到帮助，这个才是双赢的。所以你看看能不能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资源互换呢，然后或者是有哪些方法，我们双方都不亏，然后呢还能让我们在节目的家人们能够受益，这个才是最好的结果。您放心，只要是在我能力范围内的事儿啊，不管是帮你们宣传产品也好，还是对接资源也好，我肯定毫无保留全力配合。你看这样行不行？
0: 哎，张博士，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想到一件事儿。
1: 哎，您说，
0: 我也不知道您方不方便帮忙。
1: 哎，您说，您、哎、冯总，您尽管说哈，只要这边我能做到的，我肯定帮。
0: 是这样的哈，我们公司的老总对于中医中药特别感兴趣，他一直觉得中医中药是咱们中国的瑰宝哈，博大精深，在调理身体、预防疾病方面都是有独特的优势的。他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中医中药和营养素更好的结合一下，在我们的营养素产品里配伍一些中医中药的成分嘛。这样一来，我们的产品不仅有西方的营养

0: 种营养素的这种科学的精准哈，还有中医中药的这种温和一点的调理，我们想效果肯定是更好的，在市面上也会有更加的那种竞争力嘛。我不知道您看看有没有这种好的这个资源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哎，这个是好事儿，这个好事儿，这个我绝对赞成哈。咱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呀？
0: 啊，对，就是让我们老总现在在中国建立一个中医药与营养素结合的一个实验室嘛，专门研究如何把中医中药和营养素完美的融合一下，更好的帮大家调理一下身体。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对中医中药的这个配伍哈、辩证调理这些方面还是不太了解，急需国内各大老中医的指点和帮助。
1: 哎呀，冯总，你这个该说不说，这个事儿你可真找对人了。不瞒您说，我中医的师傅就是李国信教授，是咱们辽宁省中医药学会的一个负责人，也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名中医，所以我师傅带领的这个团队全都是中国的名医大家，国家级的名中医，省级的名中医，我们有将近100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师门的一个传承啊，一个师门的团队，然后还有很多呢在中医领域都已经是深耕了几十年的专家教授，可以说这些专家每一个都是一号难求的名医，
2: 没错，
1: 有在各个科室啊各个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经验和独特的配方。
2: 对，
1: 所以您要是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跟我师傅打招呼，跟他说说这个事儿，那毕竟呢这个是能帮我们老百姓解决健康的好问题。
2: 对，
1: 那不仅是我师傅，还是团队里边的其他专家也肯定乐意帮这个忙，把我们中医的这些辩证啊这些用药的方式和我们营养素更好的融合，也是帮我们把这个产品去做升级嘛，您看这样行吗？
0: 哎，张博士真的是太感谢了哈，这是让我感觉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真是帮了我们太大忙了。要是这样能行的话，那太感谢您了呢。
1: 哎，不用客气，冯总。不过话说回来哈，您看我能够推动解决这么大的一个难题，您那边二星虎皮素的价格是不是能给我再让一让啊？
0: 张博士，您要是帮我这么大的忙的话，我要说不行我都不好意思，这样我最多再给您降100块钱，299一盒，您看行吗？我反正就是最大的诚意了，亏本买卖了，不过您放心，亏的钱我们自己来承担。
1: 哎呀，冯总，我就愿意跟你这样的人办事哈，爽快。你也别说亏本买卖，咱们呢商人就是在商言商，亏本的买卖呢你们肯定也不能干，对不对？你就是少挣点，所以我帮你这个忙，你也知道这个呢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对不对？但是呢299一瓶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实惠，首先我非常感谢哈。另外冯总，就是我再多说两句，咱们都是实在人，您再给我个面子行不行？
0: 哎，算了吧，张博士，你别再讲了，反正价格我是不能再降了，反正是。
1: 哎，你别害怕，我也不多讲，我就这个把我的面子，这个拜托您再给我降1块钱，298一瓶，您看行不行？咱图个吉利嘛，
2: 啊，
1: 数字8咱都发，也让我的家人们呢能够感受到您最大的诚意，您看这样好不好？
0: 张博士，你真是把价格都讲到骨子里了。哎呀，我不过你要这么说的话，哎，我还能说啥呢？
1: 哎呀，
0: 按着您说的来吧，298一盒，
1: 好，
0: 成交吧。
1: 298这个价格我们就定下来了哈。舒洁宝二星虎皮素，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福利价就是298一瓶。
2: 对，
1: 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已经开始准备报这个价格了。
0: 好的，好的，没问题。张博士，为了感谢您帮忙，也是为了回馈啊、您的家人们，咱们降价不降质量，按照之前谈的数量，啊、2万盒库存，我一盒不会少的给您发过去。
1: 哎呀，太好了，冯总。实验室医生资源的事儿哈，我下了节目就去办，这个你放心，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师傅啊，包括我们这个中医师门的这个团队是非常齐心协力的，你这个忙我肯定给你解决啊，这个忙我肯定帮了，咱们后面再联系，您看这样好吗？
0: 好的，张博士，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吧，我这边马上安排发货。
1: 好嘞，冯总，那您先忙，不打扰您了，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您看可以吗？
0: 好的，那这样吧，哎、张博士，
1: 好，再见，
2: 来，
1: 哎，好嘞，冯总。
2: 好的，来，我们全场啊，这个真的是哈、啊，太厉害了，
1: 我都没有想到，
2: 我觉得太厉害了，我现在有点后悔了。
1: 你后悔啥了？
2: 我后悔没有做两面大旗啊，然后哎，那个感觉，我觉得不足为过啊，我觉得真的是太好太好了。
1: 你这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

0: 下回整点吓人的给我们的张磊博士好不好？刺激一把哈！
1: 哎，说实话，我今天确实都没想到能把价格谈到这么低，
0: 599一瓶，张磊博士，您最后那一块钱砍的，让我们回味无穷，
2: 很意外啊！
0: 对，砍到298，
1: 对，
0: 我们刚才也算了一下，将近是比打五折还要低一点。在这里感谢张磊博士，谢谢，非常感谢哈，有点客套了哈，但确实应该感谢，很不容易啊。
1: 其实也不用感谢我，我做这些呢都是应该的。你看咱们做这个健康养生的节目，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花最少的钱解决最大的健康问题。那现在能把价格谈到298一瓶，还能帮厂家对接我们国内的中医资源，
0: 对，
1: 做出更好的产品，这个就是我们双赢的事儿。所以我也特别开心。
0: 哎呀，行了，感谢感谢。
1: 我们先不说这些了，
0: 行，
1: 我们赶紧跟家人说一下如何订购。
0: 哎，这个二型护皮素啊，我们这个舒洁宝的二型护皮素，怎么吃能够达到它的这个利益最大化啊？
1: 我想的是呢，让大家五瓶起购。为什么要五瓶起购呢？不是想让大家少买或者多买，而是想大家能够调理得更加彻底。这样呢，既不浪费钱，也不浪费这些稀缺的好产品。因为我们二型护皮素是调理身体的内环境的，抑制结节的生长，是需要一个周期，
0: 它不能停，中间不能停，
1: 也稍微一盖，然后就马上好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它是需要一个这个周期的。如果不到这个周期，就相当于钱白花了。那我这次费了这么大的劲儿，给大家争取到的舒洁宝二型护皮素，一瓶60粒的大包装，甲状腺结节呀、乳腺的小结节呀、肺的小结节呀、前列腺增生啊、轻微的肠息肉这些问题呢，按照正常量服用，一天一粒就行了。
0: 哇，好方便啊！
1: 所以一瓶的话呢，能吃2个月，五瓶呢就是吃10个月。
0: 这五瓶能吃10个月呢？
1: 对，那这10个月呢，刚好能够覆盖一个完整的内环境的修复周期。这个周期呢分为3个阶段。消除炎症，排出毒素，修复细胞，缺一不可。所以你比如说，我只买1-2瓶，吃了3-4个月，那只能完成第一阶段。所以结节呢可能会缩小一点，但是呢效果可能没有办法特别好，也没有办法修复。过不多久哈，可能又会复发。
0: 哎，又长了，
1: 因为结节本来就容易复发，
0: 很顽固的。
1: 但是如果坚持吃够5瓶，完成我们10个月的完整周期，才能真正把内环境调理好，从而远离呢这个结节的体质。
0: 太好了，
1: 这样好不好？
0: 这是一个最为划算，又不花冤枉钱最有效的方式哈。
1: 行了，梁涛，你赶紧组织一下你的语言啊，
0: 到我的活了，
1: 把我们活动的政策啊，跟我们家人们统一汇报一下。
0: 那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啊，咱们屏幕前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听好了，二清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化解结节有速度，原价呢是599元一瓶的进口的二清胡皮素，今天呢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只要298元，您就直接带回家了。那么刚才呢，我们的张磊博士也聊到了，考虑到大家需要的这个量，我们规定的是5瓶起购，您绝对不会再遇到这样的品质这种价格的进口高端的二清胡皮素。那这次厂家呢一共给我们准备了20000瓶的库存，那咱们节目有这么多的家人，肯定是手慢无号，所以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报名。那这一款我们高端啊德国进口的二氢

0: 送亲朋好友，都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1: 这个我还得多嘱咐两句哈。
0: 好，
1: 其实呢我总管它叫二星护皮素，实际上这款产品的全名叫什么呢？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
0: 啊，这是它的这个商品名啊。
1: 对，
0: 商品
1: 它的核心成分是二星护皮素，它是从百年以上的落叶松当中提取的，而且提取率非常低，所以它号称什么呢？绿色黄金。
0: 绿色黄金，
1: 它作为一个核心的主力，能够靶向作用于我们结节的内部环境。其次呢，舒洁宝它不是单一成分的产品，它是以二星护皮素、菠萝蛋白酶、金花茶等等一共十大成分组合在一起的科学配符合的配方。这些营养元素搭配在一块儿，一消二排三修复，这个作用就能更好的发挥出来了。
0: 对，
1: 这个舒洁宝呢是德国原装进口的，采用的就是超低温冻干提取技术。这个技术呢能够最大程度的保存营养素的活性。所以大家都知道营养素最怕的就是高温
0: 啊，对，活性哈，
1: 一加热活性就没了，吃了也是白吃。而我们这个舒

0: 洁宝的生产过程呢是全程超低温，嗯，咱们吃进去的每一粒都是满满的活性营养，
1: 哇，那感觉，
0: 这个就是它效果好的关键原因。嗯嗯，所以说舒洁宝这个产品品质绝对是没得说，嗯，不管是成分呐、配方啊，还是技术，都是我们金字塔尖级别的。但是咱们做健康养生节目这么久了，嗯，我的初衷呢，就是想让更多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上好产品，
1: 就是走一条捷径。
0: 我们花最少的钱解决最大的健康问题。嗯，因为健康不是等出来的，而是调理出来的。结节问题呢，越拖越严重，早调理早健康。早补充早收益，
1: 所以说我觉得刚才张磊博士说的句句都是我们的肺腑之言，也句句都是我们掏心掏肺一些真情实感。所以呢，有需要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
2: 二氢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化解结节有速度。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明星产品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瓶，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5瓶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立即锁定名额，马上下单订购，为健康抢先一步。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其主要成分二氢胡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通过抗氧化、抗炎、抗纤维化，调节免疫，改变人体微环境，抑制细胞不正常增殖，综合调节人体各类结节，给全身细胞做一次大扫除，让各种结节失去生存环境，最后萎缩枯死。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健康必备营养素，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瓶，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一瓶，5瓶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心动不如行动，马上下单订购，为健康抢先一步。
1: 好的，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跟张磊博士啊，一同来接听线上等待的朋友的热线哈，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小梁好，张博士好。哎，我听说这个德国进口二氢胡皮素终于谈好了，我要订20瓶。
1: 这位家人很幸运，第一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电话第一个打进来了。嗯，但是您订这个数字20瓶，让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5瓶起购，我订20瓶，您说吧，这位朋友。
3: 嗯嗯，哎，这么难得的机会，我得珍惜呀。哎，我今天都没去带孙子，就等张博士的好消息呢。哎，张博士，我跟您说哈，这种高纯度的二氢胡皮素我之前用过，我买的时候1000多块钱呢，您给我们争取的进口的才298，这个价钱我用得起，
1: 捡大便宜了。
0: 您说的没错哈。就这个小心安岭百年落叶松根部提取，然后呢还带了德国 GMP 认证的二氢胡皮素，正常的价格确实得1000多。那我们这次活动是确实很难得，
1: 对，
0: 298一瓶的价格真的是前所未有，以后呢也不会再有了，所以您还是非常幸运的。
3: 是是是，我非常感谢您张博士。哎，今天难得和您通话哈，我想和你说说我的情况行吗？
0: 哎，没问题，您请讲。
3: 哎哎，我呀胃有息肉，平时啊总是胃胀反酸，整得我哈一吃饭就闹心。哎，不吃还不行，有时候还总迷糊，那段时间哈整个人都没精神。哎，自从去年用了二氢胡皮素也就2个来月的时间吧，感觉胃舒服多了，食欲呢也好了，之前什么都不敢吃，现在吃啥都香了，头呢也不晕了。最关键是去年年底到医院复查哈，医生说我的息肉变小了。哎，打那之后我就知道这个是好东西，好用。哎，家里的还没用了，正好听您说要帮我们联系这个，还是德国 GMP 药品级别的，我就一直等。哎，我知道您找的肯定比我之前用的还要好，所以这次活动我说什么都不能错过。
0: 等您拿到我们这个二氢胡皮素之后啊，你一定要对比一下。嗯，因为这款二氢胡皮素呢，它还搭配了菠萝蛋白酶来促进吸收，采用呢超低温冻干提取技术，所以呢它是不破坏成分的活性的，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功效，所以让您吃多少呢吸收多少。另外这个德国的 GMP 认证，它能够清除氧化因子，改善内环境，散结护黏膜的作用更强。嗯，然后慢慢的呢您自己可能就有感觉了，
1: 对，
0: 胃息肉会有所改善，

0: 抵抗力呢也会大大提升。
1: 那太好了，张博士，我一定好好感受。也感谢您哈，让我们用这么优惠的价钱用上了德国进口的二氢护皮素。
0: 哎，不用客气，有问题我们随时联系，可以吗？
1: 好的好的，哎，好的，再见。
2: 祝您健康。
0: 好再见。
1: 好，
2: 这一款二氢护皮素用的是超低温冻干提取激素，而且加入了菠萝蛋白酶促吸收，德国 GMP 认证品质，改善微循环，散结护胃肠，效果更上一层楼。那本次活动呢只有20000盒，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报名。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张博士你好，我想订30瓶二氢护皮素。
0: 30瓶，您怎么一下要订这么多啊？
2: 我都有点心疼了。
3: 主要是我家里人要用的太多了，我父母要用，还有我老姨也要用。我妹妹给我打电话说我老姨乳腺结节还是双侧乳腺多发结节，我这不就想到您了，看看您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2: 哎呦，那您这个电话可撞枪口上了，你找对人了，这位朋友。
3: 哎呀，是啊，我这不就是最近跟着张博士学习了吗？我听他这个情况，有结节还是多发的，那正好是和张博士讲的这个二氢护皮素的散布欢性调理方案。我就想着赶紧来问问情况，想着再给我老姨定点。
0: 那您到底有没有问您的老姨哈，她乳腺结节大小是多少啊？用手能不能摸得到推得动？
3: 问了，她说都不太大，好像有个大点的是8毫米那样，报告显示边界清晰。
2: 八是多少
0: 毫米？
2: 8毫米啊，这个算大吗？
0: 这个不算特别大啊，但是呢也不算小
2: 啊。
0: 这个确实要尽快用上二氢护皮素了。调理我们结节的土壤环境，然后呢排解代谢垃圾，修复细胞屏障，这三步换心。精准的应对结节问题，那你就给他定吧。像他这种情况坚持用，然后呢再去复查看一看，应该是有惊喜的。
2: 哎，听到了，这位朋友啊，
3: 张博士，那我赶快去报名。
0: 哎，好，其他还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3: 没得了，麻烦你了，张博士，我赶快去报名了。
0: 哎，好。
4: 二氢护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化解结节有速度。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明星产品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瓶，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5瓶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立即锁定名额，马上下单订购，为健康抢先一步。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其主要成分二氢护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通过抗氧化、抗炎、抗纤维化，调节免疫，改变人体微环境，抑制细胞不正常增殖，综合调节人体各类结节，给全身细胞做一次大扫除，让各种结节失去生存环境，最后萎缩枯死。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健康必备营养素，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瓶，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一瓶，5瓶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心动不如行动，马上下单订购，为健康抢先一步。
2: 也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是几啊？七点，一个两点，一个五点。
1: 错！
0: 师傅告诉你刚才为什么错了吗？
1: 不知道。
0: 这样摇的声音是和上下摇的声音，那是有根本区别的。啊，再听一遍。

0: 只要啊不是和别的男人鬼混一个通宵啊，
1: 他才懒得管我呢。
2: 什么东西啊？什么呀？
3: 什么呀？
0: 来来来，快点倒出来看看吧！
2: 哎呀，别动！什么呀？
1: 哇，这么多呀！
0: 见者有份！
2: 这赢了好！哎呦，
1: 哎呦，哎呦，阔太太就是阔太太！
2: 哎呦，
1: 你现在好气派哟！
0: 哎呦，首饰那么多又戴不完的，还不如送给姐妹们呢。
4: 阿英啊，
5: 咱们嫁出去的姐妹里啊，属你最风光了。哎，朱老板对你这么好，你可是守着金山过日子啊。
1: 就是啊，我都羡慕死你了。
0: 露丝姐啊，我嫁给姓祝的还拜你所赐哦。
2: 哎呀，阿英，当初
6: 你怎么了？
1: 哎呀，阿英啊，哎呀，我黄露丝，我不是人呐！我当初真的不该那么把你往死里逼的呀，阿英啊！可是那个竹老板他有钱有势，我哪敢跟他斗啊？他把一根汗毛啊都能把我给压死，我一个女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呀，阿英。我真的是被逼无奈的，阿英啊，你看在我们多年姐妹的情分上，你大人有大量，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吧，阿英。

0: 露丝姐来，你快坐下呀。来，露丝姐，你别误会，我没有怪你的意思的。露丝姐，你想啊，要不是你给我和铁山牵线搭桥的，我怎么会是富商大老板的太太呢？又怎么会过着这样的快活日子呢？啊！露丝姐，你想啊，我现在这样的舒服日子，不是拜你所赐吗？
1: 哎呦，话不能这么说的。说来说去呀，还是你阿英命好。瞧瞧我们这些姐妹，哪有你的福分呢？
0: 我以前呢是脑子不开窍啊，哼，我以为只要有了爱情了，什么都可以不要。不过我告诉你们，后来我想明白了，我觉得人活着图什么，不就是舒舒服服的享乐吗？啊，哎，阿桃，你说的完全正确啊，这个男人算什么，男人天下都是一样的，什么猪老板狗老板的啊，谁有钱我嫁谁。哎呀，什么情啊爱啊的，我看啊都不能当饭吃啊。还好我阿英没有昏了头，真的是万幸啊。来，姐妹

0: 再来，双二和六，来，好，再来。 再猜，双一和三，猜，
1: 你们真是
2: 好。

0: 再猜。
1: 三，一和六。师傅，师傅，
0: 怎么了？
2: 哎呦，真厉害！
1: 师傅，师傅您怎么了啊？
3: 这手听音辨色的功夫，你知道师傅耗费了多少时日吗？
1: 弟子不知。
3: 两年，整整花了我两年的光阴呐。没想到。

0: 哦，你小子只用了半年就通了。
1: 师傅，那个弟子是碰巧猜中的，这个是蒙的，这不作数。
0: 我放。

0: 老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嗯，
1: 真的阿宝，
2: 你天资聪颖，又肯吃苦努力，没让先生失望啊。
0: 阿宝啊，收你做关门弟子，这都是祖师有灵，保我青帮后继有人，长盛不衰，这是天意，天意呀。

0: 哎，师傅，这么晚了还没睡呢。哼，你不睡，老子我能睡得着啊？
1: 你是不是要去复生啊？
2: 啊，我是想去复生。
1: 先生，果然让你猜中了。师傅，你这教我一身本领，我怎么得去复生去试一试啊？
2: 我得好好收拾收拾朱铁山这个王八蛋呀！你个没心没肺的东西，就知道赌钞票报仇，却不知道如何去做人。身怀绝技之人，从不过路锋芒，更不能心浮气躁，一定要韬光养晦，低调行事。唯有这样，才能在上海滩这个码头上洞察秋毫，立住脚跟。 像你这样，今夜算你去了复生，老夫料你照样会输得荡裤子。
1: 那师傅什么意思？
2: 过来。

0: 是时候该把我平生积攒的六字赌经传授给你了。
1: 六字赌经？
0: 要想当赌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六个字绝对要牢记心中啊。首要的一个字，定字。
1: 定？
0: 嗯，一脚踏进赌场，心神就要像泰山一样笃定，切不可心浮气躁。赢了钞票不能大呼小叫，输了钞票更不能骂天骂地。第二个字呢，记住就是熬。所谓熬，就是要等待时机，切不可狂压乱赌，一定要耐住性子，守住主要的心性，时机不到死不出手。你要明白，好赌之人不一定每次都要下注，也许一晚上就赌几次，但是机会抓准了，一出手就是三年不发誓，发誓保三年。